0: 争做海口好人。
1: 下去你碗丢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那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0: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图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4: 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是
8: 昨天国家
7: 的扩大，
4: 发新生，
9: 昨天国家的布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江苏扬州茱萸湾风景区管理处发布了一则悬赏公告，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公告称，园内的3只卡皮巴拉，也就是水豚，在4月3号凌晨集体越狱。据了解，此前一只平日看起来憨憨的名叫做霸总的卡皮巴拉撞坏了木质窗户，携带名为豆包和朵朵的2只卡皮巴拉出逃。那么情绪看起来很稳定的卡皮巴拉为什么会突然出逃呢？动物园饲养的卡皮巴拉要是自行去了野外，其生存可能性又有多大？我们对于卡皮巴拉存在着哪些认知和误解？今天的节目，记者对话动物科普作家、中国科协原新闻专家库成员杨毅。
11: 杨老师您好。
12: 哎，您好。
11: 嗯，我觉得啊，这次卡皮巴拉出逃的事件之所以引发大家的关注呢，是因为卡皮巴拉出逃这件事儿就跟大家印象当中卡皮巴拉呢不太一样。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热门的视频里哈，卡皮巴拉不是在慢悠悠的散步，就是泡在水里惬意的洗澡，就算是被小猴子骑在了背上啊，也只是微微的皱一下眉。所以呢，它被称为是佛系动物之首。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新闻说卡皮巴拉出逃了，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可能呢？出逃

0: 那怎么可能会是卡皮巴拉？那据您了解哈，以前有没有过这种水豚逃逸的情况？
1: 好像还真没有，就是国内动物园水豚逃逸的这个还真是没听说过，头一回。
0: 嗯，所以首先呢就要请教您，就是从动物行为学的角度来分析，您觉得这一次卡皮巴拉出逃的原因可能是有哪些？是受到了某种刺激，还是说出于本能的探索行为？
1: 首先呢，朱渊动物园呢，它也算是一个老牌的一个动物园行业的一个单位啊。园子不大，但是呢他们整个的这个大的水域面积啊，环境还是不错的，因为它比较传统的一个老的一个园子。水豚这种动物呢，首先呢他们这次出逃，从行业角度来讲我们叫动物逃逸或者动物逃笼。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属于设备设施平时检查的过程中可能检查不完善，因为作为饲养管理的角度来讲呢，不论是任何的动物，鸟也好，还是大型猛兽也好，还是像这种植食性动物，还是食草的有蹄类动物，其实每天作为饲养操作规程的话，每天首先第一件事除了看动物状态以外，就是检查所有的设备设施是否完好，是否有隐患。如果有隐患呢，需要及时的进行维护甚至更换。那我看新闻也是说，从这个木质的窗框这个撞出来以后逃逸的，这个材质可能有可能以前合适，可能出现了年久失修啊，或者说是并不适合这种动物的饲养。那么水豚这种动物，其实我们大家从视频啊表面上看，其实是属于那种比较温顺的。那么它在野外呢，它其实属于一种被捕食的这样的一种动物，因为在野外河里面的鳄鱼啊、美洲豹啊，包括绿水蚺啊，都是它的天敌。所以这种动物其实在野外它是属于那种胆小易惊的这种动物，说白了就是神经质啊，就是有个风吹草动第一时间就是跑，
0: 就是非常非常的敏感，是吗？
1: 对，它其实是很敏感的。那么你像动物园的一些动物和一些商场动物园或者一些所谓的宠物乐园，我们会发现有很大的区别。有一些动物园的动物呢，不光是见游客跑，甚至见饲养员都跑。那么有一些商场地区，你比如我们就说水豚，它可能游客接触啊都不跑，甚至说就赖在那儿根本不走。这个呢其实是跟接触人的这个时间长短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商场动物园也好，还是宠物乐园也好，养这些水豚它是为了让游客直接去接触，然后是为了盈利啊，所以呢它一天从开始到结束这一天水豚都要接待这个客人。其实我们这是属于一种强制性的一个脱敏，也就是说他把他的这个害怕慢慢转变成了无所谓。这种情况像这种突然逃笼甚至说人接触都跑的这种情况，第一就是可能平时在饲养的过程中管理员可能对于动物的这个接触的时间短，照顾他的时间有限，再一个呢这个动物是来的时间不长，或者说来时间长了以后也是接触人比较短，所以说应激的这个脱敏还没有完成，操作的过程中啊他受到了惊吓，加上环境的这个狭小，他可能直接就是撞了窗户就跑了。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有可能是这里面有公的有母的，还有可能是发情的时候啊，这个公的追逐母的也是空间比较狭小，直接把窗户给撞了，直接就逃逸了。那么逃逸出来以后呢，因为它朱鹬湾这边它里面的这个水系比较发达，它的这个水域面积大概占了园子一半甚至更多一些，所以呢这个环境这个温度天然的大的环境包括植被都非常适合它，所以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找了很长时间找不到他们，
0: 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生活的非常的惬意，是吗？就不愿意回来了。
1: 对，他其实还没有出园，
0: 还是在园子里，
1: 他只
0: 是不在笼子里。
1: 对，他只是出了他自己的笼舍，但其实还是没有出园。因为首先水豚他可以潜水，他每次潜水的时间长的5分钟6分钟都是他，饲养员管理员捕捉他的时候他直接就潜水，你人是找不到他的。再一个呢这个温度比较合适，跟他同纬度地区南半球的同纬度地区，像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大概的开阔的湖面河滩也是这样的，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场景。而且呢公园嘛，它会有很多的禾本科的草坪啊，或者一些植被啊灌木啊，这又为它提供了躲避和食物的来源。
0: 卡皮巴拉应该是一个南美洲的动物，对不对？所以它对于我们来说它其实是引进的一个动物。那比如说它通常它需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它对环境有哪些特殊的要求吗？
1: 首先南美这个地方啊，尤其我们就以委内瑞拉为说吧，那其实它有一部分的山地，也有一部分开阔的河滩和平原，整个在所谓的这个南美洲的也就是亚马逊河一个支流的一个冲击平原的地区。那么这样呢这个环境它最高的温度呢达旱季的时候它可能能够达到30多度40度，那么基本上在这种情况下它除了清晨和黄昏还有晚上在岸上

0: 吃草以外，其他的时间都是泡在水里了。
1: 嗯，
0: 这个行为就有点像河马啊。那么在雨季的时候，温度相对来讲比较凉爽，哎，也得是20来度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基本上也是它的这个水草丰美的时候，也是它生宝宝的时候啊。一般分为一个大雨季，然后小雨季，然后两个旱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顺的话，年景好，那它有的时候一年能生两窝，就是它的繁殖率很高。
1: 嗯，
0: 一个妈妈最起码能生，最少也得生个三个，
1: 一窝有三四个。
0: 哎，对，多的时候有五六个的。
1: 嗯，
0: 这个是因为它是啮齿类动物，所以它为了让自己的这个种群更快的扩大，所以它繁殖的模式属于 K 模式，多多生。哎，这样的话让自己的种群会更多。
1: 嗯，那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生活习性呢？
0: 嗯，那么在野外呢，它主要呢是依这个河滩而生活，它不会离水太远。它遇到了危险，它会跑到水里，想这个吃水生植物了，避免阳光暴晒了，降温了，调节体温了，哎，它都往水里跑。
1: 嗯，
0: 哎，所以它不会离水太远，所以它为什么叫水豚？哎，是中文名称叫水豚，这个豚指的是猪，所以就是它是水里生活的，长得像猪一样的动物。
1: 嗯，
0: 所以我们称之为叫做水豚，但是它其实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它跟老鼠啊、豪猪啊、豚鼠啊，它们都是亲缘关系比较近，尤其它跟我们宠物的那个养的那个荷兰猪、豚鼠，它跟它的关系比较近，它们都是豚鼠科的。
1: 那它相比于其他的这些啮齿类的动物哈，它有一些什么样特性吗？
0: 由于它和一些水陆两栖的啮齿类比较相近，我们比如说河狸啊、海狸鼠啊、麝鼠啊这种的，哎，可以游泳，但是又会在岸上生活的这种，它们都是有一个特异性，就是属于它的这个脚趾中间有非常发达的脚蹼，可以适合游泳，而且呢，它的眼睛、耳朵还有鼻子，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平行线上。所以它在水里边这个泡着的时候，它直接露一个眼睛，所以它鼻子也能呼吸，耳朵也能听，眼睛也能看，就随时观察四周的这个动静，有没有美洲豹啊，有没有凯门鳄呀，这些天敌，包括有没有水蚺啊来过来袭击它。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呢是都是它为了适合水里生活而演化出来。再一个，它的毛比较硬，因为它生活在相对来讲比较炎热的地区，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绒毛。哎，毛呢比较硬，然后又利水，从水里出来很快毛就会干，尤其在这个雨季的时候，避免自己会失温，所以毛很快就会干。
1: 嗯，
0: 哎，这个其实都是它的一些特性。
1: 嗯，那听您这么介绍哈，其实也就是它的这个生存环境决定了它要生存的话，必须要养成这样的一些特性。嗯，那么它主要是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呢？
0: 它是完全的素食主义者，
1: 只吃草，
0: 只吃素的。哎，你看这个在野外的话，像一些什么禾本科的，比如说像芦苇啊，岸上的青草啊，这些禾本科的植物是它的主要植物来源。那么在水中的食物呢，主要像凤眼莲，就是我们说的水葫芦，包括像一些什么睡莲，这些都是它的一些主要食物的来源。那么在动物园里面可能会吃草啊，喂一些竹叶儿啊，包括青饲料啊、玉米啊，哎，这相对来讲啊，一点肉不吃，哎，所以它是纯的素食主义者。
1: 嗯，刚才提到了它的这样一个特性哈，那也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朱鹬湾风景区，它属于一个人工饲养的环境，那这个跟他们的这个自然栖息地相比的话，是不是还是有差别？
0: 肯定是有差别，因为毕竟这个人为的干扰会比较大，络绎不绝的游客，然后本身呢，朱鹬湾又是扬州非常出名的一个风景区，避免不了人为的一些干扰，但是呢，它肯定会有一些僻静的地方，有可能逃逸的水豚有可能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区域，甚至说白天我就找一个水边的灌丛，我隐蔽起来，或者我泡在水里面，我该睡睡，该休息休息，白天等晚上游客全散去了，
1: 我再出来溜达，
0: 后半夜天黑了，哎，我再出来再觅食，因为这个大环境里面对它有点威胁，可能除了就是流浪猫、流浪狗，但是流浪猫对于它来讲可能几乎是没有威胁。
1: 嗯，
0: 那有可能如果这个大的风景区里面有流浪狗，可能小型的流浪狗没什么问题，大型流浪狗可能对它有一定的威胁，当然了，它直接就往水里跑就好了。所以其实这个大环境来讲，只要它不到特别寒冷，水温不会特别低，它基本上是无忧的。
1: 嗯，而且还能够享受到这种自由。哎，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卡皮巴拉哈，它是群居动物，那这次是三只卡皮巴拉一起出逃，是不是跟他们是群居动物也是有关系的？
0: 因为它是群居动物，你像我原来养水豚的时候，一只往左拐，另外一只肯定也往左拐。
1: 嗯，你以前在动物园养过水豚？
0: 对，它在野外的来讲，它不是这个食物链的顶级，哎，它是被消费的。所以他们为了保护自己，随时随地随着大群走。
1: 嗯，
0: 所以你让一大群的这个水豚在野外的河滩上晒太阳休息， 这个每周。

0: 豹突然出现的时候，放哨的水豚惊声尖叫以后，所有的水豚都往同一个方向，就是往水里边冲。哎，它会往一个同一个方向。如果说鳄鱼在水里面，它会同一个方向往林子里冲。
1: 嗯，
0: 它不会四散奔逃，那炸开了那种它不会，因为炸开了它单独了以后，它落单了以后很容易就成为了目标，所以它在行进、包括觅食、包括休息，它都会集中到一起。那么你像这种单只的来讲。单只的刚开始头一阵子它可能会有一个应激，因为毕竟环境不熟悉，然后包括同类也没有应激的话，它会选择一个地方躲起来。这也是之前为什么说堵回来以后瘦了两斤是几斤，
1: 对，
0: 就是人工圈养以后，它的可能饲料的营养啊蛋白都比较高，可能相对来讲比较肥胖。其实水豚在野外它的脂肪含量是非常低的，因为首先它吃的是草，它游泳的活动量又大，奔跑的又迅速，所以它其实不应该是很胖的。你像出去几天回来以后瘦了几斤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个饲养管理上，动物平时的空间不是很大，活动量不是很大，它的饲料营养又过于营养丰富了，就是饲料营养又过剩了。哎，其实相对来讲它需要一个大的一个环境。
1: 第一只是逃了一天就会找回来了，然后第二只刚您提到那个瘦了就出逃了27天之后，然后呢找回来的时候发现瘦了2公斤。刚才您提到了哈，这个也是很正常的，那这个是否就说明它长期被人工饲养再次回归野外，您觉得是它的捕食能力下降了，还是因为它运动量到了，回归它本来的运动
0: 了？其实是运动量到了，植食性动物它不牵扯到捕食的问题，其实就是运动量大了。运动量大了，你比如说环境的陌生，它可能长时间的游泳奔跑躲避，这些其实都是能够让它代谢比较旺盛减脂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嗯，啊，我们看到这些细节的问题，是不是意味着说，接下来在饲养这个卡皮巴拉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是要尽量的去给它创造类自然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对，在饲养这个动物的时候啊，就是首先作为管理方，你要了解动物自然史，就是它在野外喜欢什么样的环境啊，比如说它喜欢沙质的河滩，包括草坪，大面积的泳池，而且水深需要达到一定的深度，因为毕竟它们还喜欢潜水。再有一个呢，需要一个大的空间啊，然后还有很多的丰容物，比如说隐蔽物啊，或者一些取食器啊，让动物充分展示一个自然的行为。
1: 嗯，
0: 因为你毕竟作为动物园来讲呢，动物的福利应该是放在前面的，所以你的小空间来好，包括福利不够也好，包括你像这个动物这个比较肥胖，其实所有的这些归根结底都是动物福利不够，设备设施不够完善，才造成了动物逃逸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嗯，是。那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也提到了这次呢，是卡皮巴拉霸总带着朵朵和豆包一起逃逸的。他们是群居动物嘛，一只怎么做，另一只也怎么做。但是呢，他们却是分别在不同的时间被找回，还有流浪在外。他们在出逃之后哈，应该是没有完全的集体行动，对吧？终归还是分开了的。那这个跟他们的个体性格差异有关系吗？
0: 其实还是有关系。有一些你像。第一时间能发现呢，说明还是胆子比较大的这些个体。
1: 您的这个胆子大是指说他看到人他不躲避，
0: 哎，就是尽可能的不会疏远，哎，相对来讲可能胆子比较大，就是遇到了人以后不会跑得那么隐蔽啊或者怎样。你像完全找不着这种，相对来讲就是所谓的应激的程度会比较高，然后包括胆子比较小的这种性格啊，就不太容易找到。就是水域比较大的情况下，他可能潜水游走了。
1: 嗯，
0: 中间偶尔换个气继续游，继续潜到一个很远的一个区域，然后可能找一个隐蔽的灌木啊或者停水的区域啊，在这个区域就休整了。
1: 好，那关注完这次卡皮巴拉的出逃事件以及当中的原因和细节，我们也想来说说作为网红界的卡皮巴拉。大家看到卡皮巴拉就觉得它非常的可爱，非常的解压。我们甚至还有一些商店啊，专门卖卡皮巴拉的毛绒玩具，卖的还挺好的。杨老师，您觉得为什么卡皮巴拉会成为网红顶流？它是戳中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审美或者是情绪哈？
0: 首先，一个野生动物给它卡通化，给它拟人化，其实对于我们人来讲其实是属于一个稚态，就是幼稚的稚，是它的稚态，就是更吸引我们觉得很好玩。再有一个呢，就是一些宣传上只把它温顺的一面展现给了大家，但是它真正厉害萌起来的那一面并没有过多的去解读它。你比如说它的门齿很发达，它打架起来其实是往死了咬的，甚至很多的动物园包括国外动物园、国内动物园都有这个水豚袭击饲养。

员、西医工作人员的这个情况都有，甚至有一些是咬伤的，咬伤整个肉都是翻起来的，深可见骨，因为它的门齿很发达，所以它雄性之间的这个争斗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甚至往死了打。所以在很多的让游客直接接触的园区，我们比如说像大兴啊、北京野生动物园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可以直接接触、零距离接触水豚的

0: 很不好啊。雌性是为了母性很强，为了带孩子，所以你接触它孩子，它会发动袭击，它会咬人。雄性呢，它的领地意识很强，而且它对于一些，弱势群体，比如说小孩啊，或者说是一些年轻的人啊，他可能包括老年人啊，这些弱势群体，你如果给他弄烦了，他的脾气也很暴躁。所以我们过多的解读了他温顺的一面，就比如说混养的时候，他休息的时候，可能其他的动物会跑到他身上，觉得特别好有意思。你像甚至有些动物园游客接触的时候，游客都自己带橘子或者发你一橙子，水灵在那睡觉，你把那橙子放他脑袋上去拍照。我觉得这个其实。虽然这是噱头了，但是其实对于动物的这个福利来讲，没有半点的意义。
1: 嗯，
0: 你就是说拿动物取乐吧，就说白了就是水豚长得比较憨厚，不会说谎，就是我们大家就拿它开玩笑，拿它取乐。其实很多的时候呢，这种的问题的体现，其实就是还是我们人定胜天那种骨子里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动物永远是弱势群体。或者说我们可以就是随随便便的去摸了去捏的去揉它啊，其实但是忽略了动物真正本身的它的这个福利。
1: 嗯，
0: 就说白了，这个动物好挣钱，只要吸引人能挣钱我就这么干。但是所有的时候，这个对于动物真正的行为啊，包括动物本身啊，包括动物的福利啊，其实就缺少了很多。
1: 看起来很温顺，但是如果你一旦触犯到了它的某个点的时候，它也会爆发，对吧？
0: 所有的动物都是避免发生冲突。
1: 嗯。
0: 那么你像一些开放性的动物园或者一些商场动物园、宠物乐园，养水豚也好，养一些其他直接接触的动物也好，我们有句老话叫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所以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就是说你游客的量，游客蜂拥而进，随随便便去玩，而且很多的小朋友包括家长他并不懂得动物的这些习性，所以都觉得在官方宣传上、网络宣传这种动物是放心，甚至有些人可能就觉得我摸了我能不能抱，所以其实都是很多时候违背了动物的意愿。
1: 嗯，
0: 但是动物呢，在这狭小的环境里面密度又这么高，它是无法躲开的。那如果它能躲，它肯定躲，它没有任何可以退身的余地了，忍无可忍，无处可退了，所以它有可能会出现伤人、撞人啊，跑的时候撞伤啊，或者说是咬人的这种情况。
1: 嗯，所以我们跟动物相处的时候哈，不能只是被动物这个很萌的样子所吸引。我也看到说呢，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动物它在被抚摸的时候，它会有那种你高兴就好的这样的一个表情。但实际上呢，是因为它们已经是习惯了人类的这样一个投喂的模式。一旦说离开了舒适区，或者是踩到它的雷区，那可能它们也真的是都不含糊的啊。不过呢，在这个卡皮巴拉逃逸的热点新闻下面，我还是看到了很多网友的提问说，哎，卡皮巴拉啊，这么可爱，我们能不能来把它作为宠物家养呢？这个问题也想请教一下杨老师。
0: 嗯，其实在国外呢，作为宠物的这个事情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国家，我们比如说像美国呀，像日本啊，像南美的一些国家，第一，有一些国家呢，对于这个动物呢，它本土动物，哎，它不受这种管制。甚至你像委内瑞拉，每年还有水豚节。水豚节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当地有很多的农场，很多的野生水豚生活在农场里面。那么他们那个水豚节的时候呢，就会每个农场有一定的配额，然后农场主可以杀一部分的水豚，然后把肉送到市场上，然后市民们就跟复活节吃火鸡一样，哎，就跟咱们过年吃饺子一样，哎，咱一过年，你看那猪肉馅啊，什么韭菜啊，是吧？哎，这些东西比较紧俏。哎，所以他们也是有这水豚节节日的时候，他们是有标准的。怀孕的水豚不能杀，青壮年的雄性不能杀，带幼崽的不能杀。哎，所以就其他的就是限额捕杀一部分水豚，第一是为了平衡，再一个呢就是为了保证草场的优质化。哎，所以是这个是一个部分，他有人可以自己家里养，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像一些欧美国家，他们有非常完善的动物福利法。就是你这个动物的来源必须经过国家的专业的机构的认可和许可，然后你自己的饲养条件必须达到国家的标准，再有你不能遗弃，你不能虐待啊。你比如说这水豚得吃草，我只给它吃菜、吃萝卜就行了，这不行，这达不到它的饲养标准。所以这种情况下，要么他会没收，对你处以很重的这个罚金，要么重一点的有可能会坐牢。啊，这个所有国外的一些动物福利法，它包括圈养的宠物，包括猫狗，包括农场动物。 猪啊、马、鸡啊，然后包括实验动物。

0: 小白鼠、些猴子什么的，然后甚至还包括动物园的动物，甚至某一些动物园你可能出现了虐待动物，那你园长你就辞职不说，有可能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甚至协会有可能会剥夺你动物园的经营权。
1: 是要考虑到这个动物的福利哈，包括饲养环境的一些特殊的要求，饲养的成本，还有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等等哈。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是喜欢卡皮巴拉，还是去动物园看看他们，或者是在网上欣赏他们的可爱照片和视频。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杨毅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读。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

0: 北网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2: 而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6: 甘肃一名孕妇遭到了黑熊的袭击，她装死才死里逃生，万幸啊，手术成功，母子平安。人类与猛兽相遇该怎么办？那么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动物科普博主杨毅。杨老师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杨老师，咱们先聊聊雪豹。雪豹呢，大家可能在照片或者是在动物园看到过。这个动物啊，不仅外表帅气，还有雪山之王的称呼，是高山生态系统的顶级掠食者。那它有哪些习性和特点呢？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7: 首先呢，全世界大概有48到51个种的这个野生猫科动物啊，咱们中国呢，大概占了1/4，也就是咱们中国有12种野生猫科动物，就是确切有这个认证的。那么这个雪豹呢，也是世界上所有野生猫科动物里面栖息地海拔最高的。那么有一个记录，就是雪豹的这个高度能够达到6000米，也就是说5000米算雪线，它也会更高。那么呢，最低的海拔呢，在内蒙古有过记录啊，它是300多米的这样的一个海拔高度。它是一个典型的高山的寒带动物。而且呢，它每年的这个迁徙呢，是属于垂直迁徙。你像寒冬的时候，它的这个平均的这个迁徙的位置会下降，一般到1000多到2000。那么到夏季的时候呢，它会往上升，然后最高能够到5500到6000。所以呢，它的整个的生活呢，全都是完全这种，高寒啊、高山啊、高海拔呀、这种区域来生活。而且雪豹呢，也是相对来讲呢比较神秘的一种猫科动物。近几年我们有了一些高科技的手段来讲，对于雪豹的记录还是比较多了。在咱们中国呢，大概这个雪豹的这个分布区域是非常广泛的，也就是说全世界来算的话，那么雪豹因为不光我们中国有，像哈萨克斯坦啊，包括像这个俄罗斯的一些地区啊，其实都是有雪豹的，包括蒙古国。那么整个的这样算下来的话，全世界雪豹的总的一个数量来讲，我们中国占了40%，也就是说咱们国家是世界上雪豹重要的这个分布区域，也是全世界雪豹分布数量最多的一个地方。那么前几年的话呢，三江源做过一次调查，三江源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雪豹的密度达到了1000头左右，它也是世界上雪豹密度最高的地区。它主要的食物呢是高海拔的这些有蹄类动物，我们比如说岩羊啊、盘羊啊、北山羊啊，包括像国外的一些雪豹会抓塔尔羊。那么在食物短缺的时候会寻找旱獭，喜马拉雅旱獭，然后包括这个最近比较红的一种动物就鼠兔，雪豹也会选择。如果说真正的在食物缺乏的时候，偶尔雪豹会去盗食这个牧民的牲畜，比如说羊啊，包括牦牛啊，这些都会受到雪豹的袭击。但是近几年呢，雪豹主要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放牧啊，然后包括栖息地的这个开发，而且还有一些是盗猎的问题，然后包括像一些中亚国家，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雪豹的这个盗猎。
8: 您刚才说雪豹很神秘，的确是这样。它长得也很有王者之气，是因为它是独行侠吗？就是它的习性当中喜欢一个人单兵作战。
7: 对，这个雪豹呢，它是独居动物，因为野生猫科里边唯一

0: 真正群居的是狮子。那么雪豹它有自己的家喻范围，就是领地范围。雄性互相之间，它们的这个家喻范围几乎是不相连的。啊，如果说一个雄性到另外一个雄性的领地，避免不了会发生争斗，而且呢，它会用自己这个头部去蹭岩石啊、排尿啊、排泄呀、啊，包括对地面的土地的这个蹬踏，所有的这些动作都是为了标记自己的领地。而雌性雪豹它的家喻面积呢，是在一个到 N 个雄性雪豹的中心啊，所以它在每年繁殖季的时候。有雄性的雪豹呢，会在整个的自己的生活的区域里边，基本上会遇到雌性的雪豹。那么，一旦这个雌性雪豹怀孕以后，那么雄性雪豹和雌性雪豹基本上就分开了。那么，雪豹妈妈自己独自啊生宝宝，然后哺育宝宝，最后让宝宝这个学习本领，然后独自就分窝了。所以，雪豹它是一种独居动物，嗯。
1: 那雪豹，您刚才也介绍了，它能适应高海拔地区的这种寒冷缺氧，它毛发很厚。像
0: 嗯，
1: 西宁，就是动物园饲养会做哪些安排呢？
0: 西宁野生动物园呢，也是我们中国国内除了这个拉萨动物园以外，海拔最高的一个动物园了。基本上它的平均海拔呢是2661啊左右，这是市区的这样的一个海拔。所以它虽然偏郊区一些，但是海拔也不会超过2700。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雪豹来讲，它并没有不适应这个环境。首先呢，我们看到它是2000多的这个海拔，在自然的数据里面，雪豹的最低海拔能够到1500，甚至我刚才说了，内蒙地区曾经有监测是，2、300米的海拔也有过这个雪豹。包括它整个的气候，包括它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大的这个环境温度，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在西宁的郊区曾经就有过这个雪豹的救助。啊，所以他们这些雪豹到达了西宁野生动物园以后，被救助的以后，会专门有一个这个雪豹的区域进行救助啊，然后包括治疗啊这样的一个区域。
1: 那雪豹还有夜行性。那我们说动物，它如果说有过野外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的这个经历，那可能到了动物园之后，它也会有情绪，对吧？就是动物的情绪是被认定是存在的。对，
0: 对。
1: 之前我还看有一些高级的，比如说那个海豚，说它们甚至会抑郁。
0: 对，情绪肯定是会有的。这个第一时间到达了一个小的一个生存环境以后，他们会有一个应激啊，这个都不光是不仅仅是情绪了，应激的反应。你甚至刚才说到海豚，海豚很多的海洋馆的海豚，经常吃的是这种防治胃溃疡和消化系统出血的这种药，甚至一些镇静药。这个就是长时间压抑造成应激反应，使得消化道出血啊，所以很多的鲸豚类解剖以后都是胃肠道出血，这个就是应激的一个反应。那么其他的陆地哺乳动物，那么到一个新环境，应激的反应有一些会更多。你比如说像雪豹啊、金钱豹啊这种，都是属于这个神经质的动物。然后包括鸟类，然后像一些食草动物、有蹄类，都会出现这些问题。你比如有一些会这个撞墙、撞玻璃，然后包括惊恐。啊，甚至肾上腺素分泌过旺了以后，也会造成应激性的死亡，然后突发性的这种心梗、脑梗，这个都是会有的。啊，所以从这个野外来到动物园的一些动物都需要有一个过渡。但是从原则上来讲，它如果很正常的话，如果没有失去野外行为能力或者生活能力的话，我觉得没必要给它们放到动物园。那么动物园的动物，一个是完全是在动物园出生长大的，这是第一；第二是没有具备野外生存能力的这些动物，我觉得可以作为动物园进行一个救助，饲养，养老，这个是这么一个问题。当然，这只雪豹它是不是具备不具备还具备不具备野外生存的能力，这个是主要是靠这个专家和园方来进行判断。嗯。
1: 雪豹一般能活到多大？
0: 野外的雪豹寿命并不长，一般的来讲，野外的雪豹平均的大概是10岁啊，这都算大的了，一般都是7岁8岁左右这种。那么偶尔会有10几岁的。那么在人工圈养条件下呢，因为有兽医啊，然后食物来源都比较好啊，如果说条件比较合适的情况下，雪豹的寿命一直能够达到10几岁啊，15、16岁，甚至也有20岁的可能性。嗯。
1: 那其实动物园是一个更大的话题，值得探讨。但是今天节目有限，我们要来说说黑熊了。这事儿呢就更惊险了。甘肃一位张女士，她在放牧时候突然遭到。

0: 到了黑熊的袭击。黑熊是悄然从它背后接近的，就是猛然咬住了它的头部。这个黑熊的牙齿啊，是刺入它的右眼与左耳，就是瞬间鲜血直流。但是就是生死一线的时候，它迅速的装死，就是它屏住呼吸，身体僵直不动。黑熊用爪子扒拉它的时候，扒拉它手臂，试探它还是否活着。哎，觉得它好像没有生命了，就离开了。大家就马上就联想说"熊不吃死物"这个定理，那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准的？就这次死里逃生，他利用了黑熊的什么习性？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啊，首先光是这个新闻面是说是黑熊，但是我个人感觉，如果它是在林区放牧的话，可能是亚洲黑熊；但是在甘肃的话，亚洲黑熊可能几率不大。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更像这个棕熊的这个西藏亚种，可能在甘肃也会有。姑且不说是什么熊了，但是呢，这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熊的话一般不会主动袭击人。那么我们觉得会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头熊，有可能是之前受过人类的伤害啊，所以它可能会对人直接进行了一个这个袭击。因为野生动物在野外，它主要都是避免发生冲突的，因为发生冲突一次的话，不论是它捕猎也好，还是说这个打架也好，还是说袭击来犯的之敌也好，其实每次发生冲突，它自己的消耗是非常大的，所以它尽可能的不会这样做。而且呢，这个时间段甘肃地区其实已经很凉了。那么他遇到的熊应该，是处于在这个秋末冬初的时节，在当地的这种环境下，气候环境下，应该是玩命的在疯狂吃的这种时候。
0: 因为它即
1: 还
0: 将
1: 有
0: 要
1: 一，
0: 冬眠了，是不是？
1: 对对对，还有一个有可能是在他巡逻觅食的这种情况下，可能牧羊的这些人可能会影响到他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有可能是一头怀孕的母熊，因为在冬季的时候，它在冬眠或者半冬眠的时候，它是生宝宝的，那么不吃不动，然后用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能量转化为乳汁来喂小熊，所以这有可能还是一个怀孕的，尤其到怀孕后期这样的一个母熊，它的性格是比较胆小的，然后惊恐的，因为它是在怀孕后期，有可能她要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去啊生宝宝，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说到这个熊到底吃不吃死物，其实这个问题呢，在很多年以前我们也都讨论过。有人说了，在野外遇到熊，第一时间是装死。对，这个也是分什么时候。那么这头熊之所以没有对它后来再进行这个袭击，也就是说它装死以后没有再进行袭击，我个人觉得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不是来出来吃它的。它还是于一个防御，第一次我给你扑咬以后你不动了，那么证明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你已经对我不会再产生威胁了。其实熊就走了。其实我觉得它不是主动来袭击，它还是一个防御。哎，如果主动袭击的话，它会往死了搞它，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不要以为你装死了熊就不怎么着，它没有对它吃它，这主要就是还是秋天。当地的这种原生的食物可能会比较多，你比如说果实啊、种子啊各种，它还是不饿，因为它要贴秋膘，要冬眠，啊，这是一问题。因为如果真是在这个冬末春初的时候，熊都比较饿，那时候还青黄不接的时候，那么你别说一个活体的动物了，就是一个尸体，熊在野外，尸体是主要食物的来源之一啊，你装死是没有用的啊，尤其像北极熊。或者说是像一些，北美的一些阿拉斯加的棕熊，它们这个肉类的食物占的比非常高。你像亚洲黑熊，可能肉类比占的非常少，10%到20%，所以它的主要食物来源不是肉类。但是呢，如果食物短缺的话，人和动物的尸体他们会去吃的。所以我们装死不是一件好事，不要觉得一装死熊就没事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说，在野外真正的面对到遇到熊会怎么办？第一时间他会跑，如果说他没跑啊，他的这个鼻子努起来，他像呼气那样的声音比较粗的这种呼气，那就是在警告你，你不要再靠前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面向他倒退，越退越远，越退越远，走就行了。
0: 哎，对，
1: 哎，
0: 就是还有说不能背对着一些野生动物，他会想袭击你。
1: 对对对，他不想袭击你，但是你要面对着他，第一时间你能看到他的举动，到一定远处了，他可能就不站起来了，或者他扭脸就走了，那么你就反方向走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一个狭路相逢，那么有一些动物呢，你突然的吓唬它，它可能会害怕。 你比如说利用自己身上

0: 所有的这些能够发出声响的，你比如甚至把你的登山服这样挥舞起来，玩命的喊叫啊、蹦跳啊，然后敲打呀，所有的这些，有一些熊可能会吓走。那么还有一个装死是没有用的，然后真正的这所有些都没用，那也就真没用了。哎，这个其实就是在野外的这种问题，所以在野外驴友也好，徒步也好，个人也好，真是不要去这些过野的地方。再一个，一定要注意野生动物的出没的这个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我还查了一下这个黑熊的体长啊，从1米2到1米9，那体重呢最高能达到200千克，雄性可能更大。所以说，就
0: 这
1: 是
0: 个是
1: 人，
0: 亚洲黑熊，
1: 亚洲黑熊，就是
0: 对。
1: 总体这个熊是比人类大只太多了。所以说，人类与猛兽相遇，您刚才说还是尽量就是不相遇，对吧？
0: 对，这个真是相遇了，还是那个策略，就是他如果说你没有伤害过他，他没有被人伤害过，其实他是躲得远远的。所以你看，我们经常在野外，你包括我们去四川啊也好，我们到这个国家公园里面去徒步，我们很少能够见到熊，偶尔见到熊都是100-200米开外的这个山上啊，或者说是对面这个树上。就是，甚至有些时候，保证在100米之内的这些熊，它见到人以后，它第一时间它是跑的，哎，它是跑的。但是你看，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有一些地方熊已经开始不怕人了，很多现在大家去青藏旅游，哎，甚至遇到这个西藏棕熊，也就喜马拉雅棕熊，西藏这个亚种，甚至有些游客下车去投喂。有一个新闻是吧？这女的一直在喂，当地的这个人都说你不要喂它，你喂了它以后就依赖人了，它可能会伤人。啊，甚至人家在驱赶这头熊的时候，这个投喂这女的还在斥责人家，就是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人他其实是不懂的，他到了野
1: 其
0: 外以
1: 实
0: 后他，
1: 这种人类的好心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对野生动物。
0: 对，对你包括投喂熊啊，甚至之前还有那个公路边的狼，经常被人投喂，他就老在公路上，最
1: 对，
0: 后
1: 那只
0: 造
1: 网
0: 成，
1: 红狼，
0: 哎，造成路杀，这狼死了，然后包括还要去投喂这个旱獭的。有可能会造成鼠疫的感染，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人的这些人祸，哎，所以我们今天说这个熊伤人，第一时间我觉得他在放牧的过程中有可能会侵犯到了熊的一个领地，这是第一。第二，熊不是真的要吃它，它就是一个防御，所以第一时间把它一招制敌以后，然后熊其实就走了，哎，所以目的不是来吃这个人，目的可能就是一个防御，影响到他。再一个有可能这头熊是一个怀孕的熊，再有一个有可能这个熊是曾经被人伤害过的熊，所以他对人有一个敌意。
1: 那么人类与猛兽相遇，有没有什么通用的做法呢？
0: 不要去那些人迹罕至的这个核心区，本身进入核心区是违法的。再有一个，不要说去没有去过的这些区域。而一个最好是结伴而行，哎，有个照应。
1: 说到这儿，我忽然好奇，如果说这个雪豹逃出动物园了，它会伤人吗？
0: 因为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雪豹伤人的任何的这个问题，所以你包括像雪豹无意中饿了，跑到这牧民的羊圈里吃了羊了，伤了羊了，你就看到所有的牧民围过来以后，雪豹也仅仅是在墙角。在那很害怕的蜷缩，其实雪豹还是怕人的。雪豹相对来讲怕人，一般主要是你人去抓它，哎，它没有在麻醉的情况下，它在这个还能动的情况下，它反击抓一口咬一口，其实是它的防御，它不会主动袭击人。
1: 其实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人啊真的与猛兽相遇，这还是小概率事件，但更多的是，让我们了解到，一些猛兽的习性，以及啊，真的是不要去投喂它呀，不要去过度侵扰它，然后这可能是我们更普适的一个做法，您怎么看？
0: 对，我觉得更多的是去了解自然，了解动物吧。我们不要利用那种萌的心态去了解它，也不要用那种一视全是有害的这种的心态去了解它。
1: 我们去了解真正的动物习性是什么样的，多科普、科学的去理解它们的一些行为。好的，那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动物科普博主杨毅，杨老师，感谢。
0: 好，谢谢大家。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请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5: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4: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5: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

0: 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3: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3: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3: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3: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3: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3: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会

0: 根据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1: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盼方兄弟与您如约而至，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0: 几首歌曲过去之后哈，在这里呢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来上我们节目的嘉宾，他是贝壳海口经纪人啊，优秀的一个卖房的选房师，而且呢也是德佑万海店的店东司玉浩老师，欢迎您浩哥。
1: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0: 是的，每次跟浩哥见面啊都感觉格外的亲切，而且每次跟浩哥见面我们都能获得到不同的一些有关于房地产的前沿消息哈。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其实昨天呢浩哥也给我发了一套房源，就是来自碧桂园剑桥郡哈，因为这一片呢浩哥是非常熟练的，也是很熟悉的，对整个万海片区啊，包括秋海学校、万达以及整个秋海大道等等哈，这一附近的房子海秀等等都是非常了解的。昨天给我发那套房子也是很劲爆哈，115平，两梯四户，目前的价格是和单价才12000多，
1: 差不多，总体算下来，目前来讲就相当于12000，
0: 12000左右，
1: 就问你香不香？
0: 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也去看到过碧桂园剑桥郡的一些房子，基本上均价都得在16000左右。
1: 16000、15800，因为我上两天我们卖了一套是167。

0: 一还卖了一套165，
1: 嗯，
0: 完你像这套房子呢是一口价140，
1: 一口价140，
0: 对，
1: 所以说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哈。
0: 这么讲吧，15天内差了23万左右的一个价格，你想想，
1: 这个业主是不是也是急售呢？
0: 业主是急售。
1: 如果不急售的话，我相信他应该不会挂这么样的价格。
0: 对，再加上他挂。

0: 是，大肆的漏水，它只是有一点点，
1: 啊，一
0: 所以它
1: 点
0: 有
1: 点漏
0: 缺点。
1: 水。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就是因为它楼层的原因，再加上可能房屋稍微有一点问题，它的价格降下来了。
0: 对，
1: 但
0: 完
1: 是
0: 了，
1: 如
0: 它是
1: 果，
0: 一期，
1: 哦，一期，
0: 对，它比较靠近我们的这个秋海的学校的隔壁，啊，有可能跳广播体操的时候你会吵一点点。
1: 不，其实跳广播体操，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正好感受的是什么呢？是他 青
0: 青
1: 春的
0: 春，
1: 朝气，对吧？
0: 对，是
1: 可能
0: 的。
1: 很多人还希望说，哎，我自己能不能住在，比如说离幼儿园呐、小学啊近一点的，这样的话可以让我这个不管30还是40，都可以重新的再来一春。
0: 也是的，确实听着还是很激情，并且因为我们这个片区还有一个啥呢，就是近期一直都没有过这个学校，然后现在突然间有了，所以大家这边还是挺有感触的。
1: 就是跟过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了，
0: 对，是的。
1: 那除了最近一段时间哈，就是包括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个二手房的价格，的确是也是非常的劲爆以外哈，那感觉浩哥这段时间的市场行情怎么样？因为我们马上哈，这个农历的7月也要过去了，是不是？马上到
0: 是，
1: 金九银十了，那
0: 对，
1: 金九银十在往年来说都是楼市的小阳春，
0: 对，算
1: 那
0: 一波小高峰。
1: 小高峰，那今年的浩哥预测呢？
0: 我们今天预测呢，也会有一波小高峰，因为你在7、8月份的时候，不是出现了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个是吧？还有一个是中元节，而导致很多人对于这个选房上和这个卖房上有一些这个缺陷，就不能买卖，因为得有尊重这个节日嘛。然后呢，我们再感观一个事，就是大家已经上学了以后，有很多家长是没有事，他会来过来溜达，或者是到9月份有一波小长假，而很多有可能是我们的岛外客也要进来，那联合着我们的本地刚需客，有可能就会有一波小高峰，不管是新房二手房都会有一点，那就看能不能抓住这个时机，还有这个价格的把控，该下手时就下手，
1: 该下手下手，对吧？
0: 对。
1: 对，其实现在马上就是随着11之后，一般岛外的客户就会来到海南，因为
0: 对，
1: 10月份正好是北方交取暖费的日子，
0: 对，差不多10月中旬这样左右
1: 十月
0: 了，
1: 中旬
0: 对，开始通知了。
1: 对，因为一般到10月份就开始冷了啊，
0: 对，
1: 10月、11、12、一
0: 冷
1: 二
0: 气就
1: 三
0: 来
1: 四，
0: 了。
1: 对，一直到来年的4月份。所以
0: 对，
1: 说这半年一般都是候鸟啊，喜欢来到海南去过冬啊，东北
0: 对，
1: 话叫猫冬，
0: 猫冬，
1: 对，
0: 猫一
1: 猫
0: 冬，
1: 冬的这样的一个
0: 猫一
1: 时
0: 冬。
1: 间。我看最近绿城在谢安那个楼盘专门给候鸟群体也推出了一些优惠政策，
0: 绿城，
1: 对，
0: 他推出那个政策，你得看符不符合。其实有些东西也差不多。
1: 他就是给机票，
0: 就
1: 报
0: 推，
1: 销路费，如果你买房的
0: 我
1: 话。
0: 们也是一样的，
1: 啊，对，
0: 对吧？就是做的，因为我们像我们这个，咱们做的啥？咱们是做的是那种各大的新房探访和二手
1: 是，
0: 房的一个价格的对比，咱们也可以，但是前提下是你得有一个基本的根据，就是你确来过来能确定性，那我们就可以给你确定性的价格和机票。他是包单向，我们包往返都 OK 的，我还包你吃住
1: 是，
0: 呢。
1: 对，所以说其实跟开发商相比的话，我们贝壳的优惠力度还是更大一些的。
0: 对，因为我们有整体的一个传播的能量和效益，那我们可以提升到更快速有效的去帮他去化掉房子，能帮我们的客户选到心仪的房子，啊，来做对比。
1: 是的，所以说呢，找我们来看房，不管是看房哈，还是说你想卖房的话，如果您在岛外的话，如果有这种养老啊、购房的需求，其实呢，海口现在也有很多的旅居房，旅居房源其实不贵的哈，相对来说呢，比如说分布在一些云龙啊，还有琼山的南部啊，对吧？机场周边，当然，如果你觉得机场吵的话，也有不吵的，不在航线区域的，那这种房子一般现在都非常便宜哈。
0: 给大家推一套，就是我们大概有2个项目，一个是新房，一个二手。新房呢是我们的那个南国威尼斯，你看小独栋别墅，前后左右围合式花园的，
1: 一圈儿，
0: 一口价368。
1: 三
0: 那
1: 百六
0: 么
1: 十
0: 你想
1: 八
0: 再
1: 万，
0: 挑位置好的，OK，大概就400多万左右，你随便挑随便选。
1: 对，它那个独栋真的是很漂亮。为什么
0: 对，
1: 说很漂亮呢？首先第一个，它的花园面积很大。这一点
0: 对。
1: 在海口市很难得，因为呢，我们市区当中基本上不存在这么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别墅了。如果有的话，也都是非常老的。它那边呢很新。第二点就是南国威尼斯的社区非常大， 他社区里面的老年人很多。

0: 就是过去可能没去过南国威尼斯的不了解，当你真正去到那里，你就会知道里面有合唱团，
1: 对，
0: 有摄像团，有老年大学，有老年食堂等等哈，就是你到那里就相当于已经融入了一个候鸟的群体哈，你吃喝玩乐都有很多朋友去陪着你。第三点就是整体的小区别墅的密度非常低啊，有别墅肯定密度低哈，并且它的整体的建筑风格设计有种托斯塔纳的风格。
1: 对，然后它是临湖，就是你出去玩的时候可以沿着湖边转，然后还可以顺便带个杆儿钓钓鱼。
0: 它往前还是个江。
1: 对，它是临那个应该是南渡江，好像是它算是
0: 往下的支流。
1: 对分支。
0: 嗯，
1: 然后呢你看比如说你再来朋友做招待，我们有啥内部有酒店，
0: 嗯，
1: 所以它是一个多元化的别墅群体，不管你是刚需改善本地候鸟，它都符合需求。
0: 嗯，是的，
1: 啊，是的。
0: 就是南国威尼斯呢，它的整体的设计源自于它老板，它老板是一个美术大师。
1: 对，
0: 专门做艺术的，所以说呢他特别希望把这种多元的建筑风格融入到整个的社区当中，所以你在里面能发现哈，一进大门不管是爬山虎的设计也好，还是那个喷泉，还是那个雕塑，
1: 对，
0: 就给人对罗马式的雕塑，就是能感受到这种中西结合，包括呢各种各样的建筑风格交织。所以说在这里呢，如果说您是候鸟群体的话，还想改善一下生活，不辜负自己前半生的努力，
1: 对
0: 吧？那我觉得你选择南国威尼斯肯定是最好的选择。而且像这种别墅的话，不光您自己住，我觉得别墅真正的意义和它存在的价值，就是它一树可以穿好几代。
1: 是的，并且是它不管你是用来就是各项的一些事务接待啊，自助啊，它都有很多这种选择性，
0: 是
1: 和后期的一个流转性，
0: 嗯，
1: 我认为是蛮高的。
0: 嗯，
1: 对，因为它在设计风格上和可用空间上，它有可塑造的那种大格的空间。
0: 嗯，
1: 对。
0: 而且真正的好的别墅的话，你住完了你儿子住，你儿子住完你孙子住，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对，并且它是你看70年产权的，对吧？
0: 到期之后可以再花钱再续嘛。
1: 对，
0: 这个国家的也都有政策，
1: 政策来懂啊。
0: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是适合我们如果说想改善生活的岛外的群体哈，包括你想海口市本地的，如果说我们大家想改善的话，想选择别墅产品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它开车到市里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吧。40多公里，
1: 差不多是55分钟。
0: 55分钟，
1: 对，55分钟，
0: 55分钟的时间，因为什么？因为300多万在市区当中，你买别墅不可能的。
1: 哎，你看今天说不可能，咱整一套。
0: 哪一套？
1: 西城秀舍
0: 在哪里？
1: 别墅，对，近期刚上的，我们昨天去看了一下。
0: 嗯，
1: 这个别墅呢，整体的风格还是比较 OK 的，但是它的整体外立面已经老化了。
0: 嗯，
1: 但是它有一个什么优点呢？它的产权是没交过土地出让金的。
0: 嗯，
1: 那如果你交过土地出让金，它产权就变成70年了。
0: 嗯，
1: 它是个70年产权的别墅，它是双拼。
0: 嗯，
1: 就在秀英大道。
0: 嗯，
1: 看市中心了吧？
0: 哦，
1: 对面就是东南亚的生猛海鲜，啊，卖海鲜的。
0: 嗯，
1: 交通也方便，前方就是秀英小街和海博市场。
0: 嗯，
1: 这套别墅呢，产证面积是242.83，可以做8个房间
0: 哦，8房，那看来它的实用面积是很大的，
1: 对，
0: 比它产权面积就大多了。
1: 对，然后你看价格多少？
0: 多少？
1: 特别惊爆，350万。
0: 哦，为什么这么价格合适呢？
1: 因为它那个涉及到一个土地出让基金，第二个停车不是很方便，它是在那个东南亚海鲜里边，
0: 嗯，
1: 然后它是地上的一个3层，有2个露台，
0: 嗯，
1: 然后它是毛坯。那有可能你在改造空间上就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还有金钱，
0: 嗯，
1: 所以它便宜是因为这个。那你后期装修可能也需要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去破费，
0: 也是有各有优势吧。
1: 对，所以你在市中心呢，你有可能说，哦，那你在市中心想买一个这样的别墅，200-300万、300-400万的，那你的可选性也就局限在这里。
0: 嗯，
1: 啊，你要想要那么太完美的，那有可能它就涉及到很多东西，比如说产权权属问题啊，这个楼层的问题、新旧的问题、产证年限的问题。
0: 嗯，
1: 像之前我们做那个华阳别墅，就是我们之前在那个秋海一恒路那边有很多老别墅，
0: 嗯，
1: 它也是200-300万，那你何不必350万买一个这样的70年产权呢？
0: 嗯，也是，
1: 对吧？
0: 对，所以说就是大家要考虑一下，看看自己的预算。如果说买别墅的话，能奔70年产权，咱就不买40年的。
1: 对，那指定。
0: 对，能买住宅就不买上。

0: 商住哈，所以说这是这样的情况。那浩哥，那今年除了这些我们所刚刚所说的别墅产品哈，就普通产品的话，包括新房哈，能不能再给大家推荐一些最近没有什么一些特价的房源啊？包括呢新楼盘现在目前的底价都是多少？我们给大家捋一下。
1: 我们现在新房呢，我们还是主推的就是汇景名城，
0: 嗯
1: 啊，第二个呢就是文心特的天喜一号，
0: 嗯。
1: 那我们就先说这个汇景名城。
0: 嗯，稍等一下，浩哥哈，有个朋友在问，热风吹说，问个小知识，产权到期了，到时候土地出让金得交多少？现在有没有明文的规定？
1: 现在这个是没有明文规定的，但是呢，是其他某城市是推出了一个叫前期的一个免费续期，好像也就交了一个工本费。
0: 嗯，
1: 因为他现在也没有确定性，就是说，就是但是你到期了，纠正一下，他是不是交土地出让金啊？我们到期了以后呢，是期间产权是国家以回收的标准看一下你这个城市和你现有规划当中它是需要什么做什么。
0: 嗯，
1: 比如说，那你这个小区有可能已经是80年代、90年代老小区了，改革到了那个新地块的城市面貌更新。那有可能政府就会征收，那也会按照拆迁款来赔你。如果你不征收，到期了想续，根据得当时的国家的一些相关政策，
0: 对，
1: 不用多想。对，
0: 就是我看了一下哈，就是还是没有全国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固定金额，
1: 对，
0: 也要具体根据咱们的土地性质，就住宅什么的，包括当地政策、土地评估价，还有续期时的市场标准，得综合来确定。一般住宅的话，就是收费标准按照1%到10%来进行核定，就是按当期当时你家土地的评估价或者是基准地价的1%到10%，就是你因为你其实说实话，咱们的土地的面积很小，
1: 很小，
0: 对，
1: 因为它按你产本上来，这个
0: 房本
1: 上
0: 来算，
1: 那咱就即使算，比如说啊，现在海口的均平交价在16500，对不对？
0: 嗯，
1: 那你100平，那实际上你续期时间才10万，那也 OK 啊，
0: 嗯，
1: 对吧？你这么咱往大，咱别算1%，咱算10%，
0: 对，
1: 那你160，那我就交16万呗，
0: 嗯，
1: 那也无所谓啊。
0: 对，但关键是它不一定能交到那么高。
1: 对，
0: 对，
1: 它不一定按照它算，有可能还不会按照这1%到10%。
0: 对，
1: 还有变动，
0: 是的，
1: 对，
0: 是，
1: 所以没有确定性。
0: 没有确定性哈，也有的一些城市是不要钱的，只收固本费。
1: 上次是深圳
0: 啊，80块钱。
1: 对，应该是。
0: 对，只收固本费80块钱哈，所以说还没有一个明文规定。那目前啊，热风吹我们也会去住建那边帮您去查询一下，看看海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就是已经到期的房子，然后呢交土地出让金，看看是多少钱，我们再去了解一下。

0: 刚才呢，跟浩哥聊到了最近的一些新楼盘哈，我们再捋一下，最近没有什么一些特价的房源，包括开发商在做哪些活动，有没有新开的楼盘？比如说之前像世嘉呀，包括
1: 3号，
0: 对，
1: 还有大华星宇
0: 的这个，有没有一些新开的楼栋、新开的楼盘等等，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现在是主推就是还是汇景名城嘛，因为那个大华星宇和世嘉商院，它属于说
0: 偏改善
1: 地带，对，它是偏于大改善了。
0: 嗯，
1: 因为你想想，它的房价是均价在20000的一个报价，前段时间推出的几套特价房是18700、18900左右。
0: 嗯，
1: 啊，就是啥的，3、4楼、2、3楼，那它的二三楼它是台版式住宅嘛，那有可能它的层高就高于其他楼层。
0: 你就相当于
1: 你
0: 多算两层吧，
1: 啊，多算两层嘛，因为它台板大概是有做了7米，
0: 对，就是多算两层吧，
1: 啊，对，然后出了点特价房。
0: 世嘉也是台板吗？
1: 世嘉不算台板，
0: 世嘉不是正儿八经的房子，
1: 对，
0: 对，
1: 不是正儿八经的，也那个大华星宇去，我那天我们去了，
0: 对，是算台板，
1: 正儿八经，人家纯台，那是真台，
0: 嗯，
1: 然后世嘉是它江景目前没有任何的价格输出，
0: 嗯，
1: 所以它没啥讲的。
0: 嗯，
1: 它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固定的价格，并且它的装修标准大概预计是
0: 哪个小区？
1: 3000左右，世嘉3号。
0: 哦，那目前出价格了吗？
1: 没有，
0: 啊，还没开正式开盘。
1: 它就大概预售就是2万左右嘛。
0: 啊，2万左右，
1: 2万1左右，一左一右，这个观众朋友就懵了，你到底是左还是右？
0: 他打算什么时候开盘啊？
1: 他预计也差不多了。
0: 嗯，最近我看在交这个认筹嘛。
1: 对，他做认筹，所以你要等开盘。他预计，我看那天说聊天，好像是在9月底差不多了。
0: 他估计也是通过认筹来看看市场对他的反馈的程度。
1: 对他的反馈看。

0: 大家的喜爱程度，然后来决定它的售卖价格。但是我感觉它有一点没，它得把这个装修啥都要标的仔仔细细、清清楚楚。那有可能大家的热度会高一点，因为你现在市场上面上的一个装修标准，你最起码得3000以上，你才能达到客户的一个基本需求。特别是你这种第四代改善和高端住宅的，你打着这个名号，那你的装修标准必须得在5000-6000以上，
1: 对，
0: 对吧？
1: 而且世嘉现在有一个大家担心的问题啊，就是最近吉祥六号包括七号都出现漏水的问题了。
0: 啊，对，
1: 六号
0: 很
1: 是
0: 频繁。
1: 早就出现了，
0: 他是其
1: 就是一
0: 实，
1: 直没修好。
0: 他应该在交付的时候就开始有了。
1: 对，七号现在也出现了。
0: 他没赶上好时候，他的都是台风啊，大台风。
1: 哦，
0: 但是你得看他，你看我们，所以说建议他买房的时候，你要看一下前期的那个质量和你要看细节样板。你看完你的样本，什么叫样本？样本间是开发商装的。那装好了以后呢，是不是有一个标准的交付样板间？你也要看一看。
1: 世嘉暂时还没有推出交付样板间，
0: 交付都没看到，我看的都是那
1: 精
0: 个
1: 装的样板
0: 精
1: 间，
0: 装交标。
1: 对，
0: 因为他收拾过了，你看不出来。
1: 是，
0: 啊，
1: 他
0: 对
1: 收
0: 对
1: 拾
0: 对，
1: 过之后肯定是把最美好的一面。
0: 展示给客
1: 对，
0: 户。
1: 所以说呢，为什么现在其实他必须要有这个交付样板间？我也相信他在开盘之后肯定会设置交付样板间的，
0: 对，
1: 这也是最新的一个最新的规定嘛。
0: 嗯。
1: 包括呢，你在新开楼盘的时候，作为一个新房精装修的，对吧？你也能给大家看到你的装修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的呈现，
0: 对，这
1: 等
0: 个
1: 等。
0: 就是大华星宇做的比较好。上次我们去了，在大华星宇的时候，那个置业顾问非常专业，帮我们介绍了一个，比如说，它是那个第一，首先是台板，第二个啥？第四代所传达的就是这个大露台。那这个露台在于海南这种城市沿海，并且是时而你看最近都是台风天、雨天，那我们怎么解决什么？其实就是排水的问题。它的排水大概是做了能有3-4公分那么高。然后是双排水系统，就是有可能你它的水流啊，比你正常的那个排水要快3倍，所以它的急降水的速度，它可以及时排掉。第二点呢，它在做外围阳台的时候呢，我们在海南城市几乎大家看的都是推拉窗，它做的是平推的，啊，人平推的是密封性就会好一点，所以它考虑了很多的因素。啊，所以做了一个真正的展示样板间的一个效果，大家哎，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买这种大阳台是我喜欢，但是喜欢你得去打理啊。当你不打理的时候，哎，它可以急速的排水，然后第三个呢就来它的服务，那你不在，那管家上去帮你打理，啊，帮你及时的去清理啊，或者是帮你开门，就管家式服务嘛，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物业费物超所值了，
0: 对，
1: 是，
0: 那个这个花的绝对是 OK 的。
1: 对，
0: 因为大家都会有这个人有3级啊，比如说特殊情况啊，或者是说我出差啊，对我你我不可能我飞到北京来，然后飞回来海南，我再去处理这个漏水或者台风，台风天它也紧航了，所以说你得有人帮你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在选择上呢，物业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对，所以说你会发现哈，买房子大家所担心的，其实漏水是一大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包括最近有一个刚交付的一个新小区，在滨江那一块儿也漏水反
0: 啊，我
1: 水，
0: 知道那
1: 看
0: 个
1: 到了吧？
0: 看到了，
1: 很火爆哈，都上新闻了。
0: 那个好像还不是23楼啊，
1: 20多楼好像是。
0: 23楼我记得
1: 哦，
0: 好
1: 对，
0: 像是，
1: 他自己那个抖音的自己的名字就叫某某某小区几几
0: 啊，
1: 楼业
0: 对对
1: 主，
0: 对对对，
1: 哇，那反水反的好严重
0: 当时
1: 啊，
0: 我一看我都懵了，完了他说
1: 是
0: 小区里
1: 吧？
0: 边放他放的时候有牙刷、化妆品，就是那种擦脸巾，我说这个小区是什么情况啊？怎么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吧？
1: 对，
0: 他说那个因为你导致的，他说我再导致我不可能往我家塞那么多吧。他不是，那这绝对
1: 他
0: 是
1: 后
0: 有
1: 来
0: 点问
1: 发
0: 题。
1: 现是地下在施工的时候把那个管道给堵住了，被
0: 对，
1: 那个施工的那些废料给堵住了，后来挖出来之后就好一些了。
0: 对他那个大石料嘛，整
1: 对。
0: 块料他都没清理干净，所以在验收的时候他没做好验收标
1: 哎
0: 准。
1: 呀，这个施工的时候啊，包括工程质量的监督等等一系列，这是一条链条上的人的问题，
0: 对，
1: 他不是
0: 而
1: 单独
0: 导
1: 一
0: 致
1: 个
0: 你
1: 人
0: 的
1: 的问
0: 收法，
1: 题。对
0: 对
1: 啊，他
0: 对，
1: 一条线上的人的问题。
0: 要不然是啥呢？你这种东西它不可能存在于居民来做这件事情，
1: 对，
0: 他不可能傻到往自己家堵，对吧？那是最起码那是自己的房子，
1: 对，
0: 他又不
1: 第一
0: 是
1: 啊，
0: 租
1: 就
0: 客。
1: 是建筑承包商在建筑施工时候的问题，
0: 对，
1: 对吧？第二，交房时候谁验房的？那验房那个人，对吧？怎么去监督这个开发商的质量的？对吧？那你这个交房，开发商交房之前，你是不是得验收一下？
0: 对啊，
1: 你
0: 都
1: 验
0: 验
1: 收
0: 收
1: 不
0: 标
1: 合
0: 准。
1: 格，开发商交给你的抵偿金，你要是不是就可以扣掉了？
0: 对。
1: 对吧？那最后呢，这验收的环节又出问题了，交给老百姓手里的房子，结果就漏水，那老百姓找谁说理去？对吧？
0: 特别是你
1: 如
0: 交付
1: 果
0: 完以后，他没理了。
1: 是啊。

0: 如果没有媒体曝光的话，他这个事儿猴年马月也解决不了。
1: 他根本就是解决不了，
0: 对啊，
1: 猴年都没马月了，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嘛，就是希望哈，到目前为止都已经2026年了，这些新房的开发商，大家要做点人啊，好好做点事儿，
1: 对，
0: 有点良心，
1: 要保交付，然后保质量，真真切切做到，要不然你说大家在，因为。人嘛，有可能这一辈子也确实就是买这一套房子，
0: 嗯，
1: 把所有的心血啊、时间啊、精力啊、金钱全发在这一方面上，
0: 嗯，
1: 那你说你这一下子把它整的就是直接跌入跌谷了，你说他再卖的话，他也不好卖啊，新房刚交也卖不了。
0: 是啊，而且他都泡水的，他不是说轻微的渗水漏水，他是屋子里是泡水、反水，他都我看我都没过了脚踝往上，
1: 好像是得有五六十公。
0: 差不多五
1: 六
0: 十公分，
1: 对吧？
0: 那墙啊，各方面瓷砖啊，是不是后续会有开裂呀？包括墙体是不是得重新刷呀？
1: 还
0: 有柜子呀，啊，
1: 他还得赔楼下钱
0: 啊？对呀、啊，楼下呢、
1: 楼下的邻居也跟着遭殃了。
0: 对呀、啊，你说这一下子，对吧？两户人家刚刚收的房子，刚拿的钥匙，刚住进去，
1: 好像是一个月这样，
0: 就遇到这个事儿啊！你说搁谁放谁身上，谁不闹心，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嘛，我们也希望每个开发商，如果说我们在海口还有很多项目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注重前期的口碑的这个培养，当口碑好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对你产生信任，那如果口碑不好的话，即使你手里还有其他项目，你想卖就不好卖了。
1: 对，
0: 你像为什么大华好卖，大华相对来说口碑还是不错的，相
1: 对
0: 来说吧，
1: 房
0: 屋的质量啊，物业的管理等等，
1: 有一定要求的。
0: 嗯
1: 啊，然后你其他的就得，就是你得学一学人家的这个品质。
0: 嗯，
1: 对。然后你这个把服务打出去，所以你看大华的盘大星耀，人家几乎是一开一动就没了，
0: 没了。
1: 对，就很快，因为啥？它还是有一定品质的基础在。
0: 星耀是什么时候开的盘？
1: 星耀好像是去年，
0: 去年
1: 中学。
0: 去年中学，
1: 一年呗，没了。
0: 25年10月份左右，
1: 嗯，
0: 10月份11，
1: 对，
0: 那他没了，一年就
1: 没
0: 了，没
1: 了。
0: 啊、嗯，他多少栋楼啊？
1: 哦，他那个我没主推，没主做，因为他超出我就去了。
0: 他很大了也，
1: 对，但也是
0: 卖的很快啊，
1: 15、16栋楼啊。
0: 对啊，他卖的很快
1: 啊，人家把桥也给你修好了，但是当时不是不方便，你看人家会做、做城市的新配套，人给你修个大桥，
0: 嗯，
1: 做上那个彩虹。
0: 嗯，
1: 你看你这回家的仪式感就比较重、
0: 嗯。做个路，
1: 哎，对，给你修好，然后通到你这个喜盈门呐、五月广场，它就方便了。
0: 是，要没有桥
1: 可以购物。
0: 对，要没有桥的话，你只能走迎宾大道那块儿。
1: 对，
0: 然后再转弯，
1: 你还得挑个头，因为它里边是内部路嘛，到山高那里
0: 是，
1: 哎，
0: 就不方便。
1: 你现在修路了，你从山高那个学校也可以走，你可从后边也可以走，
0: 是
1: 有主路有大路了。
0: 你开发商算得明白，我修一条路成本其实没有多高，对于我能把房子全部都去掉库存来说的话，还是划算的。这笔账
1: 你现在路才5-600万、1000来万，你卖、你得卖多少套房？你也卖个10套就 OK 就回来了。
0: 对啊。
1: 对吧？还得翻一倍。
0: 是，所以说开发商还是能拎得清的哈。好，我们刚才第一个给大家介绍到的就是崭新汇景名城哈，崭新汇景名城到目前为止还是说市区里当中最划算、最便宜，并且呢精装品质非常高的一个新楼盘哈，新楼盘非常适合刚需小年轻、刚结婚，或者说我们老人想养老哈，就是说我也不挪窝了，在这住。养老，享受着海口的椰风海韵，好的气候，湿润的空气啊，还有热带的阳光，包括呢附近的医疗资源，省医院、海医附二等等，以及热闹的烟火气息的朋友们，都可以选择在崭新。崭新的烟火气息可是太足了，不管是夜市也好，还是说商场也好，还是菜市场也好，等等，你这个购物啊、交通啊，非常方便啊。
1: 对，那天我去是几点啊？大概是8点多，我去点杯茶。哎，我一坐那个门口，我说怎么这么多人呢？都在那儿喝那个柠檬茶。这个崭新的这个开发商给予了很多的摆地摊的商户一些机会。
0: 嗯，
1: 他不会，他没驱赶，因为正常来讲，你在售楼处门口摆的话，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卫生的问题，其实不是纪律问题，就是卫生。
0: 嗯，
1: 那第二天你一走，人就得派自己的保洁阿姨去打扫，但是人家给外摆。
0: 嗯，
1: 啊，崭新也给外摆，这开发商的格局。第二呢，这个说到品质，这个它的装修交标是3000，
0: 嗯，
1: 然后它有护墙板，
0: 嗯，
1: 就是你一进来它不是白墙交付的，

0: 啊，部分的房间是柏油，但是你一进来那种空间感是有护墙板，然后有中央空调的一个入户，然后房间它是不带，可以不带的，我送给你，我送你挂壁式，虽然说我没有中央空调露在房间，但是我送你两个挂壁式，你三个房间我送三台，你四个我就送四台，
1: 哎，大家
0: 比较
1: 可
0: 人
1: 不
0: 性
1: 要
0: 化。
1: 小看说觉得挂壁式比中央空调要次，大家要知道一点哈，就是买崭新的朋友们，相对来说比较偏刚需的客户。
0: 对，
1: 那对于我们刚需的客户来说，装挂壁式空调，它后期维护的成本比较低，效
0: 是的，
1: 果是一样的。
0: 一模一样。
1: 对，没有什么区别哈，效果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你维护的成本可比装中央空调要低得多。
0: 对，你像你要是挂个一拖三，那万一那一拖三那三坏了，你就得连续检修。那二有可能一也不一定能用。那我挂壁式坏，我就修挂壁呗，
1: 对，
0: 对吧？就
1: 哪
0: 简
1: 个
0: 单。
1: 坏修哪个就好了，
0: 对。
1: 其实也很方便。包括现在崭新，它其实户型给你设计的也是非常的合理，不管
0: 对，
1: 是80多的两室，90多的二加
0: 三
1: 一，
0: 按三房
1: 对，
0: 小三
1: 还
0: 房，
1: 有包括大的三室等等哈，一
0: 一点
1: 系列的
0: 三
1: 户
0: 户，
1: 型哈，都可以给大家去进行选择。
0: 对它重点还有一个什么呢？你在市中心想找这种直面景观的，就比如说它这个售楼处和后边紧连着，它一进来通体感就啥？它的楼间距是70米，然后小区呢有跑道，有健身房，有泳池。然后全龄的加控灯什么意思？就是它一楼没有任何浪费的时间，它给业主做了一个休闲的饭会所。就是比如说你老人是吧？那你走不动，锻炼不锻炼？OK，咱们遛个弯，或者是说在
1: 楼下
0: 小区
1: 坐一会
0: 打个
1: 儿，
0: 牌
1: 聊聊天儿。
0: 也可以，下个五子棋行不行？打个乒乓也可以，啥都有。
1: 就是整体的把整个小区的这种园林配套，包括工区的建设都给你做到位了，
0: 对，
1: 而且呢，考虑到了是全龄人群的宜居啊，做
0: 对。
1: 的设计和建设，就不管是小孩也好，还是老年人也好，你现在有机会可以跟我们探方兄弟哈一起去到崭新去看一看，游泳池非常热闹，
0: 对，都是小孩子，因为我们有部分他是已经交房的了。
1: 是。
0: 为啥就是老是推这个项目？这项目没办法，它质量好。第二，它保交房，它啥现房，对吧？然后你这个人群的热闹，它是有啥有归属感，是吧？有家的感觉。
1: 这个热风水朋友说，他姐买的是新华海岸三期，验房时一堆小问题报给物业啊，拖了一年没人维修，还是不了了之，最后都不等了就租出去了，可能维修起来两三千块钱的事儿，硬跟他耗着还不划算。那这个也不对呀，你当时应该找开发商，你必须得修好
0: 对呀，当时我跟你讲，他这个观众有可能有误区啊。这
1: 啊。
0: 个新房买卖的一个收房标准是什么呢？如果你验收不过，你可以不收的，
1: 对呀，你可以不收
0: 啊，你可以
1: 房
0: 拒
1: 的，
0: 收的啊。
1: 是，
0: 这个是住建给的底气。
1: 不对，这个你当时买，你姐买的是二手房还是新房啊？应该是新房，
0: 我听的意思是新房，三
1: 对
0: 期
1: 吧？
0: 那也
1: 三
0: 好，
1: 期
0: 三期
1: 新
0: 好
1: 房，
0: 久了。
1: 对，也好久。你看，他说当时买的时候，说拖了一年没人修，
0: 那你看当时啥？有可能互联网也不发达，他没找人问，
1: 不了解。我
0: 没
1: 跟
0: 关
1: 你
0: 系。
1: 讲哈，就是包括很多朋友，可能当年买房的时候，也不知道。可能
0: 就
1: 大家
0: 冲动，
1: 冲动比较多，包
0: 对，
1: 括呢有很多的投资的人群比较多，他买了之后就收了，就不管了。
0: 特别是新华，
1: 就是西海岸那边，
0: 对，
1: 包括像我们小区金地也是，
0: 都是，
1: 有很多朋友哈买了之后就不管了。你会发现二手房当中有很多房存在什么呢？瓷砖空鼓的，
0: 啊，
1: 那个
0: 对，
1: 门
0: 瓷砖
1: 板
0: 空鼓
1: 是
0: 特别严
1: 歪
0: 重，
1: 的，对吧？包括漏水的、断层没做好的等等。
0: 还有洗手间没做护墙板呢，它直接裂了，
1: 对，
0: 一
1: 护
0: 个
1: 墙板
0: 墙
1: 没
0: 全
1: 做
0: 裂
1: 裂
0: 了，
1: 的，每缝没做好的，就是
0: 对，
1: 很多问题。但是当时买房的人没有这样的一个意
0: 他
1: 识，
0: 没有意识。我
1: 对，
0: 上次有客户买完房，他跟我买，他是16年买的，他说那个新华海岸城在哪里？我说当时买不是在西海岸吗？他找不着家在哪，他买三房，
1: 真是，
0: 他都不知道在哪里，得
1: 是，
0: 找产证。我说你找一下，或者叫他上下载业证平去调档。所以当时有一部分我们买房是哪的？他是在空买，就这里哪套房指哪栋楼就行了，根本不实地看。当时也没有实地去看，因为当时不需要现房销售。
1: 哎呀，你这个说的太有感触，我又想起当时那个海花岛在卖的时候，当时东北人买的很多嘛，打电话就订房了嘛，交钱，对吧？
0: 对，他得抢。
1: 要去都没去，直接打电话。
0: 你要是去了，就房就没了，你不能
1: 对，
0: 来，你必须电话订。
1: 就咱有个嘉宾，滋滋老师王滋滋，他当年就在海花岛，
0: 也买了。
1: 不，他是当时做销售，他当时就靠
0: 哦，
1: 打电话，还当过销冠，他当时最早去海淀岛。海花岛卖房的时候，他当时就是做接电话的销售，结果
0: 哦，我明白
1: 接电
0: 电
1: 话，
0: 销，
1: 对，接着还当了销冠，你就
0: 因
1: 说
0: 为
1: 当
0: 当
1: 年
0: 时的
1: 多
0: 那
1: 火
0: 种
1: 爆
0: 宣传
1: 哈。
0: 力量就是这样的，
1: 对，
0: 然
1: 然
0: 后
1: 后热风车朋友说，就是统一报给他们，他们再统一报给开发商去维。

0: 求，是没签字啊，但是你等啊，空在那里一两年不划算呢，你还请那个就是验收的人花了五六百块钱，就是空鼓，有一些地方可能是掉了一两块砖，然后脚链有问题，大门有刮花，那咱们怎么当时不找开发商或者是打电话解决呀？
1: 有可能还是啥，他按流程办事。
0: 嗯，
1: 其实按流程办事是对的，但是你要催流程办事。
0: 对，因为就是当时吧，可能咱们还没这个节目，我们也不认识不了解，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上门帮你去维权，给你解决这个事情了。对呀、
1: 啊、所以当时你要找销售啊，销售也配合你的。
0: 是啊，你找销售啊。
1: 对，因为你看我们跟咱买房，咱也要管后期的。
0: 那肯定的，
1: 收房我们是都不用你花五六百啊，
0: 我们给
1: 们
0: 我们赠送收房
1: 啊，我们直接赠送
0: 我们带你验房师去给你去验房子，
1: 对，
0: 哪有问题之后不用你管，我们去找开发商去对接去，肯定给你房子整得明明白白的。
1: 哎，
0: 嗯，
1: 有啥问题包括后续的一些事我都会教你怎么去处理。
0: 是，热风吹没事啊哈，那这个只能说过去了，我们当做吸取一个经验，毕竟呢咱维修起来两三千块钱的事儿，像您所说的一样，硬跟他耗着吧就拉倒了，但是以后哈，咱再遇到这种大事小事，就是不是我们的责任去需要我们去承担的话，有这种问题你就随时来找我们，我们来帮助您啊，去维权，不管是买房卖房都交给探房兄弟就好了。朦胧胧
2: 的雪原，吵架了没有关系，每次成长的蜕变，每次醒来。
0: 刚才说完崭新，其实崭新哈现在不光价格合适，它还有一个重磅的政策，就是送车位。
1: 对，送车位，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家电，就是部分小家电也送，再砸个金蛋，
0: 对，
1: 再整个冰箱回去也行。
0: 那我觉得也挺好。
1: 对，然后它这活动力度还是很大的，因为它现在在清十号楼，
0: 嗯，
1: 啊，有可能呢会有点小惊喜，那么希望这个小惊喜能给到你，就有想法的是吧？
0: 嗯，
1: 就约咱们探房兄弟一起去探一探、看一看、转一转。
0: 对，
1: 然后到访我们是有好礼的。
0: 对，到访也是给大家礼物
1: 礼
0: 品的
1: 啊，比如说一桶小的豆油啊、还有一些购物卡呀、
0: 这崭新最新的政策了哈，
1: 咱们探房兄弟必须得给个优惠、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哎呀那我这个带老人和小孩不方便，哦，没有问题，我们
0: 车接车送，
1: 车接车送，
0: 嗯，
1: 到售楼处呢我们有小孩玩的地方、有老人歇息的地方，还有茶歇糕点。
0: 对，现在售楼处也做得非常好了哈。热风吹说，那时要是有你们的节目，就跟你们说了哈。相见恨晚，对呀、也不止我们有问题，验房的时候很多人都有问题，那还拉了业主群没用，你找物业，物业就往上报，你催物业费就说呀，得一户一户修。哎，也是，当时那个情况可能跟、现在也不一样，是吧？
1: 对对对，
0: 对，验房的人也很多哈，反正就只能说以后哈，再有这样的问题就找我们了。还有包括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想看房的话，可以随时来联系探房兄弟哈。任风师还说两天修一次，修一年也没轮到我们。你说这个，你跟他干耗，对，干耗也没必要，但是呢也得耗，就是你先住进去，在住的时候你就等着他修。反正我记得当时最早。在2013-2014年，当时我家在长春就买了恒大的房子，那时候是叫恒大绿洲，它是恒大在长春的第一个楼盘，
1: 标杆
0: 啊，第一个楼盘精装房，当时它做的还是不错的哈、因为第一个楼盘打样，所以它不管是用料，还是整体的那个家具家电，家电对给的都不错哈、我记得当时开盘价是5380。
1: 这是也算挺高了，
0: 也不算高，还行，
1: 还行。小洋房吗？高层？
0: 高层，正儿八经高层。他当时主打的卖点是什么呢？就是中间有两个大湖。
1: 啊，对，他就喜欢做这个，所以叫绿洲嘛。
0: 对，绿洲有两个大湖，楼间距非常宽。啊，那个恒大那个楼间距是真宽呐，在咱北方啊。
1: 对。
0: 啊，当时非常宽，然后买了之后，结果我家就有漏水。其实就是像我们所说的繁简。其实我跟你讲哈，没有什么繁简，他妈就是漏水，
1: 就是漏水，
0: 对，就是漏水。
1: 它漏的那个点嘛，它不是很均匀，
0: 对，
1: 就是有可能慢一点。
0: 没有，就什么，我跟你讲，繁简就是个错误的概念，它绝对就是有一渗水有问题，要不断层没断好有问题。后来呢，就给它刨掉，我们都住进去了，那个施工队也是经常上门刨。然后我爸呢，就是没找验房师，他自己就是住着去感受啊。今天这有问题找，明天这有问题找，你不给我修不行，我就堵你门口，必须得给我修。
1: 对对对，你得有这个维权的意识，必须要强烈。你但凡一旦，那他就掐你这个点，反正他也不急，那我就等呗。他拖也是拖，因为他上报，对吧？所以你不能拖，他就不敢拖，
0: 是
1: 不要给他机会。
0: 是的，我们最后哈，浩哥再给大家。

0: 说一个推荐一个新房的楼盘哈，看一看有哪个比较合适，包括呢最近的这个折扣力度比较大。
1: 我们最近在推一个，就是天喜一号吧。天喜一号是在这个整体这个算市中心的板块，
0: 嗯，
1: 价格是目前来讲是比较合适的，
0: 嗯，
1: 啊，均价是16500，
0: 嗯，
1: 秋海的书包，然后呢精装，然后横厅的设计，95平的三房和101平的正规三房，2厅2卫，
0: 嗯，
1: 带阳台超单，
0: 嗯，
1: 然后其他的户型呢，有可能灯光率稍微高一点，它有个横厅的设计，加起是127、135，它可以做啥？可以做5到6个房间，
0: 嗯，
1: 啊，大门呢，传说这大门47米，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去看确实很阔气，
0: 嗯，
1: 然后包括它这个整体的标杆，算是城市更新的一个小项目，还是做的比较不错的，
0: 嗯
1: 嗯，
0: 是的，两个项目哈，还之前有朋友在问我们说这个。买西海岸的四代宅怎么样哈、啊？我建议大家同样的价格18900，还是别买远郊盘，能买市区当中的楼盘，还是买市区当中的楼盘，我觉得靠谱一点。
1: 对，实际上就是、其实他那边的干啥确实还稍微费劲一点。
0: 嗯，
1: 再加上西海岸好像没啥四代宅，就一个云起。
0: 对，
1: 啊，仁恒的云起，其实它算不上第四代宅。
0: 是的，
1: 对，
0: 所以
1: 说因为它的楼间距，我跟你讲，那是我有点受不了，25米。
0: 嗯
1: 然后中间的180平的是45米。
0: 对，反正我就给大家建议什么呢？就是在同样的预算当中啊，比如说你1.8万，你2万，你现在新房同样的预算当中，市区里你可选择的非常多。那能买市区就买市区。
1: 对，你看，比如说你近期哎，对，嘉和郡搞活动也力度比较大。
0: 是，
1: 你看那个是城中心了吧？
0: 嗯，
1: 上龙湖天街，上夜海大道，上南海大道。你是上哪儿？你说哪儿都方便。
0: 对，而且国兴最近不也是推出了很多几套特价房吗？14500、10000多都有。
1: 就是、国兴的那个美式家苑还有一个7号。
0: 对呀、
1: 啊，啊、也便宜，
0: 也便宜是吧？
1: 那个你看，再往离国兴近一点的，你整个桃园大观，10000块钱。
0: 对啊，10000块钱才。所以说呢，就是能买就是离市区近一点的，大家还是买离市区近一点的，能有优质教育配套的就买一个优质教育配套的，这两点哈、啊、这个地段还有配套等等，还是目前海口卖房楼市房价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决定因素。那么时间呢也来到了9:59。以上呢就是本期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再一次感谢浩哥哈，海口找好房贝壳珍宝账，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你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那么也敬请收听下一个时间段，依然由宅弟给大家主持的海岛欢乐颂。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

0: 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哎，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时间来到了早间的10:09，欢迎各位收听海岛欢乐颂，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还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啊，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海岛欢乐颂。这里呢是一档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广播节目啊，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宅弟。我们节目呢是围绕健康加政策加服务加互动啊，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啊，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也不少。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00到11:0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为各位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老年方面的想要吃的想玩的想要了解的，都可以随时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下面的时间呢，首先呢来为大家分享一下从养老到享老啊，重塑银发经济的价值坐标。今天呢是小宅啊为这个潇潇跟宋宋来替班，他们呢是在荣山寮搞了一个公益这个健步走的一项活动啊，此时此刻呢正在荣山寮进行当中啊。所以呢今天由宅弟继续来为大家陪伴10:00到11:00这个时间段，陪伴着大家的上班包括呢我们开车的路上哈，都可以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首先来关注一下当前的我国人口结构也是深刻演变了，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加深。那么到了2025年底呢，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 3.2 亿，占总人口的 23%，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15.92%， 标志着我国呢已经全面的迈入到了中度

老龄化的社会。风铃说，人的人呢，怎么只有歌？哎，人这不就来了吗？是吧？哦，我们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所首先来关注到的我们这个人口老龄结构的变化啊。人口老龄化呢，正成为改写经济社会格局的关键变量，如何科学系统应对这一基本国情，已经成为了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课题。对此呢，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是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丰富适老化产品和老年服务的供给，培育银发经济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这既是民生福祉的持续升级，也是校准银发经济价值坐标，把长寿风险转化为长寿红利的必由之路。那么我国老龄事业与养老产业的政策导向经历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从单一兜底到系统赋能的深刻转变。2012年党的十八大也是提出了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我国呢也是由此走上了老龄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推进的双轨道路。2020年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正式上升为了国家战略，政策导向全面转向协同并进，追求高质量发展。并且呢，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也是印发了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这也是国内首个以银发经济命名的专项政策文件，标志着国家层面转向民生保障与产业发展协同发力的综合思维，推动着银发经济从产业边缘走向国民经济大舞台。那么当前我国银发经济呈现着规模庞大、需求迭代、多产业融合的鲜明特征，内涵早已突破了简单的养老照护，拓展为覆盖全生命周期被老养老的完整经济体系。2025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达到了 7.3 万亿元，预计2035年将突破30万亿元，占比提升到了 10% 左右。那么如今60后70后呢，也是陆续步入到了退休的行列了啊。我们身边有没有60后70后的朋友们，给我们讲一讲你退休的生活跟咱们工作有什么不一样的，有没有哪些变化，是不是更舒适了，还是说心理当中有一些焦虑啊，都可以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后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么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与财富积累的群体，这一代的银发群体呢，带动着老年需求从生存型加快向发展型升级，不仅仅在满足基础生活照料，更加看重什么呢？健康管理、文化体验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老年旅游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 26.2%，住行、助听设备、老年营养保健品等月季消费、主动健康类的消费保持着 30% 左右的高速增长。这充分说明啊，银发经济正在由被动的养老模式向积极老龄化的方向转型，既刷新了老年群体的消费范式，也成为扩大内需、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抓手。所以说什么呢，就是人口老龄化既是社会的挑战，也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从养老到享老背后是发展理念的跃迁，做强银发经济不只是做大产业盘子，更是要以产业发展来增进老年群体的福祉，让亿万老年人拥有更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写下生动的注脚。

再次提醒各位，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你们平时喝酒吗？啊，爱不爱喝酒？啊，你身边你觉得谁酒量好呢？平时我们在喝酒的时候啊，如何判断哪个人酒量好？啊，有的人说看他脸红不红，有的人说看他脸白不白，还有的人说啊，就看这个人喝完酒的状态，说话嘴打不打飘啊。有的人呢说喝完酒之后话痨话多，有的人呢喝完酒不爱说话。怎么判断一个人酒

量好呢？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啊？平时生活当中如果有知道的话，在海口音乐广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一看各位到底谁是酒神和酒仙。小鱼说上午好。上午好啊，小鱼，你平时喝酒吗？酒量好不好？下面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下哈，怎么判断这个人酒量好不好啊，这个包括呢哪种判断属于不靠谱的，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同样是喝酒啊，为什么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呢却一杯就倒呢？难道是后者没练到位吗？啊，很多朋友都说，哎，没事，你酒量不好多喝点，是不是？酒量都是练出来的，那酒量到底是不是可以越练越好呢？先上结论啊，酒量是练不出来的啊！先别着急反驳我们啊，别说哎不对，我朋友就是喝着喝着酒量就变好了。先别着急反驳我们，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酒量到底是跟啥有关系。酒精就是乙醇啊，它进入到人体之后，主要会经历三个代谢过程。第一步就是把乙醇变成另一种这个化学物品。第二步呢，就是把这个青霉变成乙酸。第三步，最后把乙酸代谢成二氧化碳和水，并且排泄掉。所以呢，酒量好其实就是指酒精代谢的快不快，多不多，你的代谢能力好不好。而这个代谢能力跟我们平时人体当中消耗脂肪消耗热量这个代谢又不一样，它专指的就是酒精的代谢能力。所以呢，酒量怎么样啊，就要看这两个酶的啊活性。而这两个酶的活性又主要跟咱们基因有关。也就是说，你一出生就已经注定了你到底能不能喝，能喝多少，能不能喝酒。那还有人有错觉啊，就是觉得哎，我最早小的时候好像酒量不咋好，为什么经常喝酒，喝着喝着觉得自己变能喝了呢？那到底为什么总有人不懈努力，不停吨吨吨喝喝喝，最终酒量大涨呢？很简单啊，不是你变强了啊，不要高估你自己啊，不要觉得你自己能喝了啊，你才天晴了雨停了，你觉得你又行了，不是你又行了，而是你的身体变麻木了。就是经常喝酒啊，会让你的各个器官和大脑就逐渐适应着酒精带来的刺激和变化，身体对酒精的敏感性降低，耐受度提高。啊，原来喝了酒会不舒服，比如说头晕眼花说大话啊，逮个人就聊半天，但现在呢可能已经麻木了啊，身体上你可能是毫无感觉了，可能就是嘴上包括呢话上再多一点，这就会让你有一种酒量变好的错觉。但前面啊说的这两种酶并不会因为多喝酒而增多，而你的基因呢也当然不会随着多喝酒而发生巨大的改变。如果说你的基因能随着多喝酒而发生巨大的改变，那么恭喜你，你即将成为漫威里的一个英雄，是吧？那这个美国队长也不需要去打针了，是不是？这个绿巨人也不需要接受伽马射线的洗礼了啊！两个人喝顿酒就可以变异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多喝酒并不能喝出酒量啊，只会喝出什么呢？一身病。还有朋友在说啊，这喝酒脸红和喝酒脸白，谁的酒量好呢？有的朋友说这个喝酒脸红的人代谢好啊，上脸没事，起码他这个把毒素发出来了，对不对？脸红点儿，明天就没事了。说喝酒脸白的人反而不好，到底谁更好呢？我们来看一下。想必啊，朋友们在酒桌上应该都听到很多劝酒的话术，对不对？比如说什么草原雄鹰展翅飞，一个翅膀挂三杯，还有什么呢？黄河水哗啦啦，这个白酒就像娃哈哈，是吧？等等一系列的劝酒话术，还有包括什么呢？你一喝酒就脸红，一定能喝，来来来，干了这一杯。还有什么？你看你一喝酒就脸白，越喝越精神，多喝点。那么这两种人到底谁的酒量更胜一筹呢？第一，喝酒脸红的人，喝酒脸红是因为第一

这一类人啊，建议大家少喝酒，尽量别喝。那么第二类呢，喝酒脸白。哎，好多人说，哎，你看我喝酒脸白，脸红不能喝，那我脸白总能喝了吧，我是不是没事了呢？哎，你先别高兴的太早啊，别太嘚瑟，不要太张狂啊。你们体内的大师兄和二师弟都一样弱，身体呢就只能启动另一条解酒的途径，叫什么呢？叫甘酒酶，来缓解分解。但它的总体效率也不高，导致大量的酒精呢就没有办法被分解，直接进入到了这个血液当中。这个时候身体的毛细血管就会收缩，血液呢大量向核心的区域，皮肤就会显得苍白。这也就是说，一些人脸越喝越白的原因，所以呢他们更容易出现急性的酒精中毒，突然就倒下了。同时呢他们依然有不小的肝癌风险，酒量呢也不会太好。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个小真相哈，真正能喝的人是那些一喝酒就满头大汗，或者是一两杯下肚就上厕所的人。这种人大家观察一下，这种人才是真正的酒精好的人啊，回去观察一下，看看咱身边有没有一喝酒就满头大汗，或者是一两杯酒就上厕所啊，这种人我跟你讲酒量那是相当可以。那青岛不倒他不倒，雪花不飘他不飘，那手指大海的方向比个一，什么意思？一直喝。那喝酒的时候怎么能尽量不醉呢？啊，既然酒量是天注定的，我们如何尽量不喝醉呢？首先第一点就是避免啊这个空腹喝酒，吃点东西啊可以延缓酒精的吸收啊，包括呢这个高脂肪高碳水或者是高蛋白的食物都可以延缓胃部去排空。所以啊，喝酒前看看桌上有什么能吃的，鸡鸭鱼肉或者米饭馒头都先垫点儿，这个呀是真的有用的。

继续来看啊，第二个小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喝酒前啊，尽量的去多喝点水。为什么要喝点水呢？喝水呢可以减轻酒精脱水所带来的不适。注意啊，这里说的是水，不是各种饮料。如果说酒和含糖的碳酸饮料混着喝，二氧化碳呢会加速酒精吸入血液，更容易醉。

所以说呢，酒和咖啡还有包括浓茶混着喝也会更让人兴奋，容易让人误以为没醉而喝更多，是吧？如果说身边人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一定帮他侧卧，防止呕吐吸入气道引起窒息。

小酌虽怡情，但同样伤身啊！饮酒呢没有安全线，只要喝了就会损害身体，而喝醉一次带来的损害会持续至少6周的时间。同时呢，也没有哪种酒更健康的说法。哎呀，所以说呀，能不喝就不喝，如果实在躲不掉，就想尽办法少喝吧。

最后呢，给大家说一下哈，其实呢，真正防止醉酒的唯一途径就是什么呢？在这里给大家思考一下啊，来，三、二、一，揭晓答案，就是不喝酒。

是的，时间来到了10:28，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海岛欢乐颂。大家好，我是宅弟，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共同休息一下，休息过后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跨越琼州板块，我们来一起听首歌曲哈。伴随着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共同休息一下，即将进入到跨越琼州，我们将和湛江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们共同来分享一下两岸的最新的一些新鲜的趣闻以及美食美景更多有趣的精彩资讯。

0: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

0: 呢？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一淡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琼州海峡经济带特别节目跨越琼州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8.1 湛江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再次尝试连线信恒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啊我们的新搭档啊。
1: 嗯 ，Hello， 苏华老师。
0: Hello， 信恒你好。
1: 嗯，你好，苏华老师。
0: 高兴啊，和你连线啊。
1: 是的。
0: 我刚啊偷偷的让信恒私发了一张照片给我，发现哎呀好帅呀、啊，大。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对，这是我第一次好跨越琼州海峡，跟咱们湛江的苏华老师共同来连线，完成我们跨越琼州的这档节目，给大家分享有关于我们海岛海口的一些最新的一些美食美景跟新闻资讯。
0: 那么也非常期待啊，我们今天合作愉快啊。
1: 嗯，是的。
0: 那么也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双城头条的板块，那么首先也请信恒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海口呢最近有哪些新鲜事儿。
1: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琼泰华商对话交流暨海南自贸港政策推介会在海口举办。那么近日呢，琼泰华商对话交流暨海南自贸港政策推介会在海口举办，活动呢以续乡情搭桥梁促合作为主线，充分发挥海外侨团纽带的作用，深化琼泰经贸文化双向交流，广泛汇聚侨智侨力，助力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参会代表围绕热带农产品进出口、医疗康养合作、华文教育、青少年互访等议题充分交换意见。泰商代表结合自身企业经营实际，分享在贸易、医疗、文旅等领域的合作设想。这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对话交流会哈，也是能希望更多的一些企业能够来琼啊，共同的为自贸港发展贡献力量。嗯，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还有就是3000万的文旅消费券也在8月27号上线，入岛交通可享受优惠，加上酒店立减100元。2026年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文旅消费券活动将于8月27号早间的10点正式启动，活动持续至10月15日，活动时间为每日的10时至23时。游客朋友们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和酷游海南小程序来领取交通消费券。本次活动呢，覆盖了航空、铁路、港航轮渡等入岛交通方式。此外呢，游客成功核销任意一块领域的交通消费券后，还可以获赠一个酒店的消费券，在合作平台预订指定的酒店产品，可享立减100元的优惠。那么目前机票及酒店消费券可在去哪儿旅行、飞猪旅行、航旅纵横、航班管家等平台使用，港航轮渡消费券可在轮渡管家 APP 或小程序等平台使用。我们最后来关注一则新闻，就是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青丽人才孵化青椰计划创投训练营招募开启。那么近日呢，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重要人才孵化项目青椰计划创投训练营正式面向华语创作者启动招募，项目投递的截止时间为9月10日。那么创作者呢，可以登录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这个官网，进入到青椰计划通道，完成注册报名。那么本次招募将选出15强项目，参与到导师工作坊与终审路演，最终呢6强短片的项目，每部可获得税前10万元拍摄扶持资金以及行业资源。入围的创作者将以训练营的官方身份参与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系列的活动。那么思华，我们海南的情况到这里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下面想听一听我们湛江方面有哪些精彩的一些最新鲜的资讯，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谢谢信恒啊。其实说到湛江和海口呢，真的是隔海相望啊。
1: 嗯，
0: 我们两地呢非常的相近，人员也很相亲，而且一直以来呢也是互融互通，交流往来也十分的密切。那相信这个暑期也有很多啊湛江的小伙伴们到海口去游玩。那么当然了，刚才也关注到啊，有3000万的文旅消费券呢是在昨天已经上线了。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呢关注到这个酷游海南的这个小程序去前去领取，或者说云闪付的这个 APP 是吗？刚才听
1: 说的，是的
0: 啊。那么有需要的朋友们呢，可以呢抢先呢去享受这波的优惠了。那么接下来也关注到我们湛江这边的双城头条。其实信恒啊，你来过我们湛江吗？
1: 哇，去过好多次。
0: 好多次是吧？
1: 对，
0: 之前连线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有很多主持人都来过我们湛
1: 江。是的。
0: 然后呢都觉得我们湛江呢是一座非常亲切非常热闹的城市，对吗？
1: 嗯。
0: 而且呢在我们湛江的经济呢也是活力十足。如果大家来到我们湛江想要感受我们湛江的经济活力的话呢，一定要去到我们的湛江港去看一看。
1: 嗯，
0: 因为呢，清晨的湛江港呢，巨轮往来穿梭，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呢，在这里汇聚流转。 那一边是海外原料源源不断的运入，另一边是湛江制造整装起航销往全球。那么港口呢是相当的繁忙的，而且呢在我们的湛江港呢也是我们湛江外贸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那也和信恒分享到一个数据啊，那么根据海关的统计，2026年前七个月湛江进出口总值是达到456.6亿元，同比增长22.7%。那进出口已经连续六个月实现了正增长的，那其中出口145.1亿元，增长29.3%，增速大幅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那特别是七月的单月，全市进出口60.2亿元，增幅35.5%，增速呢也是位居广东省全省的第二位，出口规模更是创下年内的新高。那这是一组又一组的非常亮眼的这个数据啊，那也要将这个好消息呢分享到给海口的各位朋友们。因为呢亮眼的数据背后呢，当然也是依靠临港产业释放的强大动能，像东海岛大型化工项目全面投产，大量海外原料进口到场，带动能源化工进口持续攀升。与此同时，钢材化工制品、塑料制品源源不断地从湛江港出海，那么当中呢钢材也成为第一大的出口商品，化学品、塑料产品出口呢也是成倍的增长，像家电、特色农产品、纸制品等等呢也在海外市场呢收获好评，形成大进大出双向畅通的外贸格局。那不仅如此呢，湛江外贸的朋友圈也是越做越大的。那目前呢，湛江已经和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对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贸易呢也是实现了大幅增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呢也是持续深化，市场的多元化成效呢也是非常的凸显的。那其实如今呢湛江港的这个优势呢是不断的持续攀升的，产业蓄力腾飞，正在从原料高地加速向出海前沿跨越，展现出经济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活力。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是诚挚的邀请海口以及全国各地的客商朋友走进湛江，了解湛江，想抓发展机遇，来湛江投资兴业，携手共创美好的未来。那么以上呢就是苏华给大家带来的双城头条，那么再一步感受到我们湛江的经济活跃发展的魅力啊。那么另一头的海口呢同样也是啊不断的推出了很多的一些文旅方面的一些举措啊，不断的促进文旅市场的消费活力不断的提升。那包括其实最近的这段时间你们的这个文旅活动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的这个文旅活动也是不断的在进行当中，是吗？
1: 嗯，是的，其实

0: 那我们最近呢，主要是马上要到这个金九银十，是吧？马上到了候鸟
1: 银石，
0: 要来到海南的季节了，所以在这段时间呢，也是临着一个暑假的小尾巴吧，对吧？我们也是
1: 对，
0: 希望呢，更
1: 马上
0: 多的
1: 要十
0: 人，
1: 八号了，给我们的感觉离这个9月1号开学呢，就是很接近了，剩下几
0: 对，
1: 天的这个时间，
0: 啊，剩下几天能玩就赶紧多玩一玩。
1: 所以说呀，要抓住假期的尾巴，赶紧呢放松一下，好好的迎接这个新的学期的到来。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呢也可以啊安排一下这个来到我们安排一下时间来到我们湛江，或者说来到我们海口。那来到我们这两个城市呢，当然大家可能也比较头疼的就是怎么样子安排，怎么样子吃喝玩乐呢？那么想请这个信恒，首先我们推荐一下海口那边有什么好的路线，或者说有什么好玩的一些地方推荐吗？或者说一些美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是的，其实呢，之前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包括我们海南啊，以及海口的一些热门的旅游打卡地和旅游攻略。但是呢，我们看过了热门的滨海景区，这个时候呢，给大家今天推荐一些，就是不妨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到海南的各个的小城啊，不必赶行程，避开人潮，咱们把节奏放慢，去拥抱山海的风光，去感受一下一方水土的人情味儿。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分享几个地点哈。第一个就是琼中啊，云雾山间，雨林与茶香共生。海南中部的琼中啊，是被层层雨林包裹的，是远离大海的绿色秘境。走进层层叠叠的茶园，亲手体验采茶，闻满山的茶叶清香。
1: 哎，这个不错，我觉得采茶，
0: 是的。
1: 好清幽的感觉，一下子这个活动变得很高雅了。
0: 采茶，并且呢，品茗，是吧？我们去闻满山的茶叶清香，穿梭雨林徒步啊！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徒步，对吧？听林间的鸟鸣，呼
1: 很
0: 吸。
1: 绿色，很健康哈。
0: 是的，而且呢，你就是尤其在秋季啊，随着漫山遍野的花朵才在绽放之后，你穿上一身那种户外的装备。啊，五颜六色，配合人的风景，特别适合打卡出片
1: 很
0: 儿。
1: 出片，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要带上这个拍照搭子啊。
0: 是，最好你再带一个这个 pocket，是不是？就是自带
1: 对，
0: 美颜功能啊，可以把你拍得更漂亮一些。
1: 一出片，马上就很高大啊，
0: 对，
1: 很大气啊。
0: 是的，并且呢，走进古朴的黎族村落，看传统的黎锦织造啊，我们海南特色的黎锦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在山林之间不知不觉就可以把日子过得慢慢悠悠啊，这是我们第一站推荐的地方。第二站呢，就是定安。说到定安啊，就离不开美食。那么刚才呢，我们说的是美景，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打开我们的味蕾，体验一场这个味蕾上的绽放。那定安呢，就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定安有个地方叫做仙沟，仙沟有个特色叫牛肉啊，所以
1: 牛
0: 说
1: 肉
0: 呢，是的，
1: 是牛肉的吗？
0: 对。我们到仙沟之后，就可以围观特色的现宰、现煎的仙沟牛肉。这个牛肉跟其他有什么不一样呢？它的锅啊，中间是涮的，围绕着中间的一圈是烤的。哦，这个牛肉呢，就像咱
1: 边
0: 们，
1: 烤边吃是吧？
0: 哎，对，像广东的这种潮汕牛肉一样，就是会跳舞的牛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的新鲜。那鲜嫩的肉片在铁板上滋滋作响，烟火气呢也是扑面而来，还有柴火慢焖的黑肉粽啊，粽叶清香渗入的饱满糯米，肉质呢也是油润香浓。那么在定安呢，闲逛老城街巷，吃饱后呢，漫步着老街，也是可以感受一下小城安逸舒适的烟火日常。那么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保亭啊，保亭呢也
1: 保
0: 是
1: 亭，
0: 对，保亭也是在热带雨林之中。前段时间呢，保亭也是办了一场非常大的一个文旅活动，就是七仙女啊选美
1: 七仙女，
0: 一个赛事，对，
1: 仙
0: 选
1: 女
0: 出了
1: 下
0: 七仙女，对，七仙女下凡
1: 凡，
0: 在保亭呢，穿着特色的他们当地的民族服饰，不仅展现了民族的非遗文化，而且呢，把保亭的一个新的面貌呈现在了我们世人面前。最终呢，也的确是评选出来了7个非常漂亮的保亭仙女哈。有我们感兴趣的湛江的朋友们，也可以在社交媒体当中搜一搜"保亭七仙女"，就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更多的有
1: 选
0: 关于
1: 出
0: 这个
1: 来了
0: 赛
1: 是
0: 事的
1: 吗？
0: 详情
1: 就
0: 啊。
1: 已经选出来了是吗？这个七仙女，
0: 哦，选出来了，
1: 选出来，
0: 对，看一看大家感兴趣。
1: 肯定都很漂亮，
0: 对，
1: 不然仙女，
0: 之前还在投票环节哈，如果是
1: 对，
0: 上
1: 投
0: 周的
1: 票，
0: 话，大家可以给自己
1: 选
0: 喜
1: 出
0: 欢的
1: 票。
0: 七仙女投票。 对。那

0: 保亭呢，它是在热带雨林当中，也是我们理想的放松之地。就如果说你特别想隐居于山野之中，不妨到保亭来啊，你可以选一间对藏在雨林里的民宿。就是你推开窗，现在我们喜欢什么呢？喜欢窗景房，一推开窗，满目的绿意包围，包括你晨起听虫鸣鸟叫，傍晚看山间的云雾流转缭绕，奔赴果园体验热带水果的采摘，榴莲啊、芒果、猴芒丹啊轮番上线，实现水果自由，走进古朴的村寨，看一场原生态的歌舞，感受大山深处的另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今天啊，苏华老师，我给大家推荐的有关于海南那些小众的玩法，值得大家去体验和打卡一番。
1: 确实是挺不错的，因为一些小众景点呢，避开人流，然后呢，稍微寻求到一种非常静谧的那种旅游的感觉，沉浸式的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还有美食，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不光是在海口，包括在我们湛江，其实我们一年四季都是有很多的一些美食。那刚刚新恒也说到了水果，有很多水果，对不对？那其实我们两地呢，不光是水果自由，而且呢是海鲜自由，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因为呢，说到海口和湛江两地呢，都是临海的滨海城市。那像什么生蚝、对虾、鱼啊等等啊，像东风螺等等这些，我们一年365天餐桌上呢，其实都是必备的或者是 C 位的。那其实作为我们湛江呢，其实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海鲜美食之都嘛。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到的不是我们常见常吃的什么对虾、生蚝、沙虫啊，这些太火了，我们就避开这个特别火的已经火的了。然后我们针对一些也比较冷门的硬核的海味啊，推荐到给大家。因为呢，也是推荐到一些比较小众的又惊艳的隐秘的鲜味。那么跟刚刚新恒说到一些小众的打卡景点啊非常类似啊，都是比较小众的。因为小众的话可能大家不常吃，那我觉得会更加的有新鲜感。那么要推荐到的就是海洋的素海鲜。因为呢，这些素海鲜呢，它们不属于鱼虾贝类，它们是生长在碧海之中的水下海藻的森林，依托这种科研的培育，实现规模化的养殖，摇身就化作凉拌小菜、清甜鲜汤。那入口呢，脆嫩交织啊，海鲜的这种味道呢，是直冲我们的味蕾的，鲜的让人直呼非常的过瘾。还有像什么龙须菜呀，这种呢也是海岸珍馐的脆爽美味的。那像这种海发菜的这个学名啊，也叫做江梨。那么大众呢，其实像我们平时更多的习惯性呢叫他们叫做龙须菜。而且呢，
0: 龙须菜，
1: 对，龙须菜，须是这个右手左手边有三撇的这个须，胡须的须，龙须菜。因为什么叫龙须菜呢？因为它的这个外形啊，它是那种丝形的，很飘逸，那神似龙须，所以呢就给它起名叫做龙须菜。而且呢，这种菜呢是依附在海岸礁石的，像珊瑚礁呢当中，它们也能够自然生长。像深褐的藻体呢，能够随海浪摇曳的，不光是好看，而且呢还非常的好吃，营养价值也是很高，因为它们是零脂肪的，营养也是很饱满。最佳的吃法呢是怎么样呢？凉拌。那不知道杏恒喜不喜欢吃凉拌的一些东西？
0: 哇，太喜欢了，凉拌菜，
1: 对，
0: 海草、
1: 龙须菜，
0: 是的，
1: 凉拌木耳、凉拌青瓜，其实我们两地的人饮食文化很相似啊，就喜欢这种凉拌的一些菜品。那像这种龙须菜呢，它也是非常适合凉拌的，它有这种独有的原生海水的清甜，是陆上蔬菜呢复制不出来的这种海滨的风味。那这也是比较冷门的一道这种素海鲜，就很素很养生的这种方式啊。而且呢，这种菜呢依托湛江湾实验室的技术的支撑呢，如今像徐闻角尾乡、东海岛、挠洲岛、南三岛等沿岸的海域呢，都已经是规模化种植龙须菜了。那像这种野生的海味呢，那现在也是逐渐的走进了大众的餐桌。
0: 嗯，
1: 就是说大家吃惯了那些常见的海鲜，不妨呢也上一些素海鲜，更加的营养养生。那么接下来要推荐到的就是海葡萄。那这个海葡萄，那说起鱼子酱都知道吧？
0: 知道，
1: 这个是相对比较奢侈的这个食品了啊。那像我们湛江也有海葡萄，那这种是 叫做绿色鱼子酱，这个是绿色的鱼子酱啊。
0: 哎，这个我还真吃过海葡萄。
1: 啊，怎么样了？你感觉怎么样？
0: 哎，感觉还挺好吃，是有点那种甜甜咸咸的。
1: 嗯，那这种呢，我觉得是非常的平价亲民的鱼子酱啊，而且呢，颜色也非常好看啊。那海葡萄呢，也是我们湛江素有的这个素海鲜，而且呢，最近也比较火。它是那种非常圆润翠绿的，我觉得颜色非常好看啊，圆圆的，一颗一颗的，像小珠子一样。
0: 是的，是
1: 的。你轻轻咬开的话呢，它里面的汁水呢就爆出来了。那像这种清甜的海味呢，瞬间铺满我们的口腔。关键是我觉得非常的经济实惠啊，不像这个鱼子酱啊，就平时很难吃一回啊。那这个可能比较大众一些。
0: 嗯。
1: 那像海葡萄呢，它有非常高的营养附加值，它富含 DHA、EPA 两大脑黄金物质，搭配海藻、多糖、多种氨基酸，那可以帮助提升免疫力啊，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等等啊，非常适合一些减脂的人群。
0: 哎，是的。
1: 像三高群体调养呢也比较适合。那像大众我们常吃的海鲜，大家有的时候可能都会劝一下啊，就不要吃那么多。
0: 嗯，怕尿酸高。
1: 尿尿酸高。
0: 对。
1: 特别是有痛风的一些人群啊，
0: 是的，
1: 就要慎吃少吃。但这种就相对还好啊，比较适合三高减脂的人群。
0: 嗯，
1: 因为那种素海鲜嘛，相对素一些的，它就比较健康一些，那它的这个一些胆固醇含量就没那么高。那像这种海葡萄的话，它生性比较娇贵的，对海域的水质要求是很严苛的。那如果你的水体是稍有污染，可能就会滋生一些病害啊，损毁它的品相。那么我们吃一些东西，其实不光是要注重它的口感，它的卖相也非常的重要的。
0: 嗯，
1: 所以说像在我们的湛江王实验室呢，也是攻坚了生态养殖的技术，严控养殖水域的洁净度，还而且呢压低重金属、有害微生物的含量，稳定产出品质上乘的精品海葡萄啊。这种大家也可以试一下，我觉得非常好看啊。凉拌也好，搭配这个寿司来吃，我觉得也比较推荐。那像这种寿司，那么接下来要继续推荐到的是紫菜，那这个就比较平价。
0: 是的，紫菜。
1: 嗯，像我们平常日常经常吃快餐，都会吃到紫菜蛋汤，对吧？
0: 嗯。
1: 这种例汤，那其实紫菜也是家家户户餐桌上比较接地气的海味代表了。那像一碗紫菜蛋花汤，也是本地人刻在骨子里的家常味道啊。那么我们要推荐到的这里这款是产自徐闻纯净近海的这个投水的紫菜。那这里这个紫菜呢，它是不光是和我们大众的紫菜不太一样，它是精品亮品顶级的好物。
0: 哦。
1: 而且呢，它是有非常足量的天然氨基酸，如果你用来煮汤的话呢，你不需要加味精、鸡精、提鲜，你加一点点盐就可以激发它浓郁的鲜甜了。所以呢，这个紫菜呢，和我们平时日常吃的紫菜不太一样啊，这个是紫菜当中的顶流啊。而且呢，用它来煮这个汤的话呢，它入锅呢是快速舒展的，汤色清亮翠绿，久煮不易破碎发黑的，那非常的有自己的天然的、
0: 紫菜蛋花汤。
1: 对，这个像我们日常家常菜啊，有的时候你觉得一顿饭可能少了一点汤，总觉得少了点意思，你就可以迅速的煮一点紫菜蛋花汤，它做起来非常简单嘛，
0: 嗯，
1: 很快，你煮开这个就差不多了。它不像我们平时吃的一些像什么石斛汤啊、五子毛桃汤啊、海底椰汤啊等等，这些可能要煮的时间会久一些，对吧？你也要稍微炖一会儿。那像这种的话就不需要啊，非常的便捷。那像我们湛江也是坐拥黄金海岸线啊，水温适宜，海域肥沃，那也是海藻自然繁育的绝佳沃土。而且呢，我们也是依托湛江湾实验室、广东海洋大学科研赋能，让野生的海藻是完成了产业化的升级，稳定供给。那像我们刚刚推荐到的这些来自深海的天然素海鲜，那我觉得是任何的调味品都没有办法去复刻的。那很多人煮菜煮汤是不是习惯加一些调味品，像味精啊、鸡精啊等等，这些你才鲜嘛。
0: 嗯。
1: 但是我像海口和湛江的朋友呢，可能就可以少吃一些这调味品
0: 了。加虾米。
1: 我们有很多一些沙虫，还有虾米等等这些，它放到汤里面，或者说一起炒菜，它就天然的会带一种 鲜甜的口感。嗯，所以说呢，下次呢，海口的朋友们来到我们湛江，一定要品尝一下我们这种小众的素海鲜，点上一碟凉拌龙须菜啊，
0: 哎，是的，是的，
1: 来一碗，
0: 已经拿小本本记下来了，
1: 地道的紫菜蛋花汤。

0: 可能你就会明白，哎，原来这个素啊啊也可以呢，那么的鲜，鲜到我们的灵魂当中。
1: 是的，它毕竟也是海产品，海产品当中的素食，其实呢，可以把它想象作，这个鱼子酱一样去享用。
0: 对，而且非常的经济实惠，平民嘛。那其实像我们平时买的很多海鲜，可能价格都不便宜的哈。你说像一些蟹稍微大一点的，都要90多块钱一斤，对吧？像这种素海鲜，它就有它的价格优势，也有营养优势。所以说，有机会的朋友呢，就来到我们湛江呢，稍微试一下啊，原来还有这么小众的素海鲜的这些菜品，
1: 是的，正常来说，我们都是吃鱼子没有酱，
0: 吃鱼可能会吃鱼会更多一些，
1: 对，鱼里面的籽没有酱，
0: 看别人吃鱼子酱比较多，所以说
1: 对，
0: 不妨来到我们湛江，来一些我们绿色鱼子酱海葡萄也是不错的。
1: 好
0: 那
1: 的，
0: 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也是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是还是欢迎啊海口的朋友们来到我们湛江走一走、逛一逛，品尝一下我们的素海鲜。
1: 是的，也欢迎湛江的朋友们可以来我们海南刚才推荐的这几个地方，不管是琼中啊，还是保亭啊，去御前七仙女，或者到定安去品尝一下会跳舞的牛肉吧。
0: 也提前啊，祝愿海口的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
1: 湛江朋友们也是周
0: 好
1: 末
0: 的，
1: 开心。那
0: 嗯，
1: 我
0: 我
1: 们
0: 们也
1: 节目
0: 期
1: 到这里，
0: 待和
1: 好，
0: 定恒的下次连线，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再见，
1: 再
0: 拜
1: 见。
0: 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工作。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

0: 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6: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7: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8: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7: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谢谢谢谢。
9: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7: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9: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7: 您看，禁止吸烟。
9: 习惯了，改不了。
7: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9: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7: 习惯了呀，改不了。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0: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1: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的上午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大家的关注。同时呢您也可以呢同步在手机上呢通过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在海口客户端三个软件，在手机上直接收听我们的网络直播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日，农历7月16星期五，我们中元节已经正式的过去了哈。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也向大家问好。愿大家呢在忙碌当中寻找到平衡，在喧嚣当中寻找到宁静，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让每一天都过得从容自在。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个戒烟的宣传哈，这是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那么征集的人群呢，不管是戒烟成功的朋友，还是见证别人亲朋好友戒烟成功的朋友都可以参加哈。只要你呢用手机拍摄3分钟的原创的真实的戒烟故事，然后呢配上简短的文字简介，文件标注好姓名、作品、电话，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5@qq.com 60454-3555@qq.com，然后呢电子邮件的标题上要备注上戒烟故事。那目前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的短视频征集哈，那么它的实际截止的时间到9月底才真正截止，然后呢作品将会经过专家评审会的评审，也会有相应的奖励哈，当然最好的作品也将会全平台的去展播。那么想要了解完整的细则，不光是听肖飞给这儿嘚不嘚哈，如果大家想了解完整的细则去研究的话呢，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回复关键词我的戒烟故事，回复关键词我的戒烟故事，然后呢后台将自动的为您呢弹出有关本次短视频征集大赛的相关的详细规则和内容，以及参赛方式、参赛要求等等等等。欢迎大家踊跃投稿哈，为我们的戒烟事业贡献上一份别致的力量哈。
1: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2: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3: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2: 腾飞海南
3: 新闻速览。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在新闻速览板块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近日第三次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海南自贸港推介会在海口举行，会议呢观看了海南自贸港建设宣传片，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旅文厅、省商务厅、省国际经发局结合职能工作依次进行推进。

进。第三次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的成员围绕海南自贸港的政策进行提问和交流。8月27日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在山东济南开幕，海南展区以橡树图墙智慧琼崖为主题参展，将系统地呈现海南数字出版领域的创新成果与发展态势。海南展区重点呈现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出版产业创新联盟、琼崖好书阅读平台及数字出版出口基地的建设成果与核心业务，兼具数字阅读体验与产业园区的推介功能。近日，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第四批海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展示了各个市县各有关部门在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方面的创新做法和实践案例。

来自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的消息，今年海南早稻生产是喜获丰收，播种面积单产总产实现了三增，进一步的夯实海南自贸港粮食稳产保供的基础。据统计呢，今年全省早稻播种面积 171.6 万亩，同比增长 2.0%， 亩产达 404.97 公斤，每亩增产 7.2 公斤，总产 69.5 万吨，增产了 2.6 万吨，增幅 3.9%。 来自海南省公安厅的消息，全省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整治行动已经于日前启动，将持续开展至2027年的3月31日。各地公安将持续推进城市交通疏堵保畅，优化学校、医院等重点区域的交通，严查飙车炸街、酒驾醉驾以及摩电各类交通违法，同时强化农村的交通治理，整治无牌无证车辆，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近日，海南省2026年从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军事，综合素质考评和体格复检工作在海口顺利的举行。据了解呢，2026年海南省直招军事的招收对象为具有军地通用专业技能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所学专业必须符合部队的专业需要。本次综合素质考评和体格复检严格按照直招军事工作程序组织实施，考评现场实行封闭式管理，各个环节衔接紧密，运转高效。再来看澄迈，近日由澄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澄迈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管理委员会、澄迈县桥头深水养殖协会共同推进的澄迈咖啡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澄迈金昌鱼两项团体标准正式发布实施，这标志着澄迈两大特色农产品告别无统一标准现状，产业规范化、品牌化发展迈出坚实的一步。再来关注海口，日前由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与招商银行海口分行联合举办的投资海口海南自贸港投资推介专场活动在山西吕梁举行。本次活动呢，采取小切口精准招商的模式，聚焦吕梁地区的煤炭及传统能源企业，深度解读海南自贸港政策与海口的发展优势，同步推介海口核心在售地块，为能源企业借助自贸港平台拓宽业务布局搭建了对接的桥梁。吕梁的众多企业家对自贸港政策反响积极，有意赴海口考察。下一步呢，海口将深化政银企的合作，精准对接企业的需求，推动更多的优质项目落地。接下来关注海南省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招聘会第九场今天举行。在今天上午截止到中午的12点，海南省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招聘会在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举行。据了解呢，这一场招聘会的用

人单位呢，涉及到教育、商业、建造、医疗卫生、食品制造、信息技术服务、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和房地产等行业领域。此次招聘会岗位丰富多样，包括总经理、技术主管、经理助理、软件开发工程师、 Java 开发工程师、售后工程师、香树建筑设计师、 AI 教学教师、网店运营、中药提取、标书制作专员、制冷设备技术员、养殖技术员、农业安全员、电工、叉车工、软件项目实习生等。今日山川毓秀，故纸含情，海口图书馆2026中华传统晒书活动系列文化活动举行。活动深挖海口海岛地方文献资源，通过巡展、手工体验、先贤研学、线上征集、书香漂流五大板块，让封存库房的琼崖故纸走出深阁，以书香滋养海南自贸港精神家园。整个活动创新采用了一主多点、动静相融的全域联动模式，联动海口图书馆、红色旧址、先贤故居、海南楼四大文化阵地，构建了古籍观展加手工实操加行走研学加线上共创加长效漂流五位一体的沉浸式书香活动矩阵，推动千年文脉代代相传，营造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

0: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1: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0: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3: 习习春风吹过崖珠湾种子实验室，
4: 为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3: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5: 在我们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6: 促进国际国内，
3: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5: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3: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7: 达到五百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3: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8: 对航天科技工作者，
3: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
9: 牢记习总书记的
7: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0: 习总书记的
4: 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3: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0: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新闻速览。好的，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几条简讯。首先来关注海南产交所集团化发展迈出了实质的一步。近日呢，海南省唯一国有产权法定交易机构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旗下金融板块重要平台海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增资，同步整合海南股权交易中心 70% 股权，海南省登记结算公司 18% 股权，以及三亚国际资产交易中心 20% 股权。这意味着一个涵盖产权交易、招标采购及区域性股权市场的综合服务体系已经初步成型。整合完成之后，各个板块将实现资源共享、业务协同、管理贯通，真正形成握制成权的发展合力。

0: 继续来关注中旅商管与美国 AWM 成立合资公司。近日呢，中旅商管与全球人造冲浪技术龙头 AWM 在海南万宁签署了合资协议，双方呢将共同成立合资公司，打造中国人造冲浪全产业链服务商。本次合作呢，依托双方的优势呢，强强联合，在2025年的11月11日正式开业的中旅逐浪度假区，正是双方技术与运营融合落地的首个标杆项目。那么新成立的合资公司呢，将聚焦人造冲浪全产业链的发展，落地设备本土化研发生产、项目咨询规划、工程落地、全周期运营等一体化服务，有效地降低项目的落地成本，缩短交付的周期，提升拓展效率。未来将以海南为核心大本营，重点布局广州等全国重点城市，持续迭代逐浪的核心 IP， 丰富冲浪教学、赛事活动、休闲消费多元场景，推动行业标准化建设。继续关注，近日工信部信息化通信管理局发布了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的通报，内容如下。那么根据呢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的公告，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电信条例、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工信部对 APP SDK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问题开展治理。近期呢，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共发现了26款 APP 以及 SDK 存在侵权用户权益行为，现予以通报。上述的 APP 或者是 SDK 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整改，整改落实不到位的，工信部将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相关的处置工作。那么工信部通报存在问题的名单呢，有出国翻译官、足球比分、汇影字幕、一口袋、萤火虫 PTE、 口袋五线谱、驾照减分宝、高考优天报志愿、LIST、 小初高同步课堂、通世界、安卓实时翻译、乡村小农院、红袖读书、开心和和乐、洋葱乐园、星海谈谈、谈谈、高考志愿手册、时事一点通、独角兽教育、秘密空间、国秦网、宁小夏有理、巨推广告、旺麦 SDK、 香新科技、 AR 视频特效 SDK 等26款。
1: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2: 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3: 新海南正阳饭资讯刷新，
2: 腾飞海南
3: 新闻速览。
0: 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1点28分，马上即将到来的是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0: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3: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4: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3: 谢谢。
15: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1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5: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3: 您看，禁止吸烟。

0: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0: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8: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7: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欢迎大家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下半时段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那首先呢，依然是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主播说安全板块的内容。
1: 主播说安全。

今天的主播说安全哈，依然和大家要聊一聊呢这个关于暑期的尾声啊，暑期的尾声。那么孩子们的暑假也快要结束了，在尾声的时候呢，可能有些家长呢就会有些监管上的疏忽大意了哈。要知道越是这个时刻呢，越是要重点的监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越到尾部的时候呢，孩子们继续在撒欢，家长呢却有所松懈了，这个时候真的是容易出问题哈。所以呢，这个时刻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对于孩子们的暑期安全更要注意的是呢，监督的核心就是严防溺水收尾，还有呢就是出行居家隐患清零，再有一个呢就是收心防网瘾。暑假期间可能对孩子们看动画片啊，上上网啊，刷刷小视频啊等等，还是比较放松一些的哈。孩子们比大人的自律性要差得多，所以呢很容易养成一些依赖感。那么这个时刻呢，家长必须要履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法定监护责任，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的去向，知道孩子的同伴，知道室友，知道归家的时间，还有就是近距离不分心看护，这几点一定要知道哈，并且呢要尽到这个法定监护人的责任哈。就像我刚才说了，到了暑假的尾期了，家长总觉得嘛，哎呀

假期马上到头了，这帮嘛，无法无天的大魔王们终于要归笼了，是吧？我也要解放了，顿时有一种松懈感在肩头啊！哎，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注意力不集中，专注力也减少了之后呢，就很容易出现疏忽大意的情况出现。所以呢，越到了暑期的尾声，越不能够马虎大意哈。尤其是这个高危性的第一件事，首推的就是防溺水的情况。首推防溺水，次之就是交通安全。那么这两条呢，对于暑假的孩子们而言，在目前而言啊，是高危的最大的两个，出事频率最高的两项行为。防溺水啊，一定是严格的执行六不：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没有成人陪同下呢，一定不能够下水，不到无救援的水域去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去游泳，然后呢，也不要手拉手的施救哈，因为如果万一落水了，一定要会游泳的，找会游泳的大人去帮手，或者呢，抛救救生衣、游泳圈、长树枝、长绳子等等这些呢，去救援哈。所以这个严格执行六步，还有呢就是家中的这个防溺水的一个情况，尤其小孩特别小的哈，也要注意哈，家中要清空浴缸和水桶里的积水。那么在还小孩子呢玩水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专人近距离的看护，一定是严禁看手机式监护。也就是说呢，把小孩子扔在一边，哎呀觉得这挺安全的，没事儿，我看着呢，你看我还在呢，怕什么？然后呢，蹲下来，打开手机，刷起了短视频。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在旁边，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此时此刻沉浸入手机视频当中的你，那是一点都不知道了。所以说，这个时刻如果是溺水了，如果孩子走远了，出现了交通事故了，这个时刻的你会后悔吗？会惭愧吗？会难受吗？会跪地痛哭吗？当真出事那一刻啊，什么都晚了。所以啊，尤其是我们年轻的家长朋友哈，或者是帮别人看孩子的亲戚朋友什么的，一定要注意，千万千万不要看手机式的监护看孩子哈，这种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因为你看手机的这个吸引力是非常大的，一时间沉迷进去了，你就忘记了身边还有个孩子在你身边需要你看护呢，这个时候出了问题怎么办？所以千万千万要注意，宁可带本书都比看手机要强。当然带手机带书籍的方式也不合适哈，一定要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这个对孩子的监护上哈。另外一个刚才说了，首要的一个最重要一个风险，最高危的就是防溺水，第二高危的就是交通安全。交通安全啊，有一个年龄红线哈，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车，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啊，违规骑行的话呢，监护人是要担责的。所以要提醒大家哈，你正好没有满12周岁呢，不要骑自行车，就正好锻炼锻炼你的身体健康，每天走路上下班呗。你说一句老实话呢，我家里亲人这每天啊锻炼去菜市场走路买东西，哎呀导致的脆皮大学生一样，看看别人那个年轻人一比，都走不过这个老人家天天走路锻炼着双腿结实身体健康。还有就是呢，乘车12岁以下呢一定要用安全座椅，4岁以下的要反向安装后排当中，严禁在副驾驶上怀抱着或者是站立的儿童哈。而且呢要启用儿童锁，下车呢要用合适开门法。还有呢，步行骑行的时候呢，一定要远离车辆的盲区，尤其是工程车要2米开外。过马路一定要一停二看三通过啊，一停二看三通过，保管好车钥匙，防止未成年人偷驾。过马路的时候一停二看，二看的是要记住先看左再看右，先看左呢是你要过的马路这半幅的一个来车的方向，再看右到了中间的这个双实线，再看右前右方来的车辆才能穿过马路嘛。无论是在这个人行道上还是红绿灯前都是要这样看哈，这样安全。

0: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1: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0: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进入我们今天重要的板块内容，今日关注。那么在今日关注板块呢，和大家依然是分两个内容出现哈，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财经观察。财经观察首先来关注呢海峡股份上半年营收的情况。因为在8月26号的晚间呢，海峡股份股票代码是002320，发布了2026年的半年度业绩报告。昨天和大家聊了咱们海南的上市公司是这个海南矿业啊，海南矿业今年上半年是狂收增了，开拓的国际业务占了整个今年上半年营收的 80% 以上啊，非常不错。那么海峡股份的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8.39 亿元，同比增长了 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1.35 亿，同比增长了 7.59%，扣非净利润呢 1.32 亿，同比增长 11.19%， 基本上每股收益为 0.0604 元，同比增长 7.09%。 先说一下这个海峡股份哈，那咱们海口的朋友都知道哈，就是过琼州海峡是绝对离不开这家公司的。海峡股份呢是以琼州海峡及渤海湾客滚运输业务为核心，运营船舶呢有65艘，经营海口至海安、海口至北海、海口至防城港、大连至烟台、大连至威海等多条客货滚装运输航线和西沙旅游航线，以及新海港和秀英港轮渡港口服务的业务。那么它的子公司就是咱们海南海峡轮渡运输有限公司，是它的核心的客滚运输业务的平台，旗下的轮渡公司、轮渡子公司都是主要从事呢琼州海峡的客滚运输，像海口、海安等航线的业务。上半年呢，因为自贸港政策效应的持续显现哈，琼州海峡进出岛的客流量是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你像今年春运期间，海峡股份的公司单日航次、最高峰值、车运量等等各项指标都是刷新了历史记录。报告期内的海峡轮渡呢经营的业绩是依然保持稳健啊，是这家个公司上市公司的利润的主要来源哈。那么子公司海口新海轮渡码头有限公司呢，主要是从事的这个新海港的轮渡港口服务业务。那受益于咱们自贸港封关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哈，琼州海峡的客流量增长，它的业务也是保持稳定的。还有呢，中远海运客运有限公司是主要从事渤海湾的客滚运输业务啊，主要是大连到烟台、威海等航线的。海峡股份在2025年呢是完成了对中远海运客运的100%的股权的收购，所以呢业务版图呢就从最南端咱们海南岛拓展至到了渤海湾这里，形成了一个琼州海峡到渤海湾的南北双枢纽的一个格局。那么海峡股份公司呢表示呢，在这个 关注这个下半年哈，公司将会把握市场复苏的机遇，围绕提效率、增收入、优服务三大主线落地关键举措，提升呢经营质效核心的竞争力。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呢，这个海口到北海的航线车运量、客运量啊，都是同比分别暴涨了 82%、94.2%。新航线市场拓展是成效显著的，成为这家上市公司的营收的新增量，新增量。南北枢纽的战略布局也是彻底打破了单一区域经营的局限哈，为这家公司呢长期的业绩增长打开了空间。那么海峡股份还披露了对2026年初的投资计划进行了调整，调整之后呢2026年呢投资项目共107个，总投资额为 125.83 亿，较年初啊增加了 40.20 亿，年度的投资额为 6.77 亿，较年初呢减少了 22.15 亿哈。还有一家公司需要关注，那就是 ST 椰岛。哎呀，对这家公司我也是蛮深有感情的哈，毕竟曾经合作过的这个伙伴哈。目前呢在一番试探之后呢，资本大佬格力电器的原董事徐自发举牌了 ST 椰岛，ST 椰岛的股票代码是600238哈。那这两日呢椰岛披露呢，截止到2026年的8月21日海南环越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秦虎伟，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2241.01 万股，占总股本的 5%。 那资料显示呢，海南环越成立时间是不长，但是背后的股东啊这个背景不俗，其中包括多位的茅台经销商。茅台经销商大家都知道，那绝对是财大气粗的一批人哈。这里面就出现了刚才说的举牌人徐自发的一个这格力电器原董事徐自发的身影哈。同日呢 ST 椰岛呢公布了2026年的半年报，上半年营收呢是 1.73 亿，亏损同比收窄到了754万。不管是收窄还多少还在继续亏损哈。其中第二季度呢营业收入7343万，上涨了 63.4%。我们再来看呢这个在二级市场上集中竞价收购股份到 5% 的海南环越。海南环越呢是成立于今年的三月，注册资本1.5亿，一共呢有七名股东，其中河北品高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华明恒源商贸有限公司、北京毛友圈商贸有限公司分别持股呢 61.2667%、6.6667% 和 4%。再加上三个自然人分别是持股呢 13.333%、8%、6.667%， 其中这个秦虎伟啊就持股呢 6.6667%。 此外呢海口环域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0.0667%， 同时也是海南环域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说这七位股东是天南海北的都有哈。那么公告显示呢，海南环越是今年4月份开始从二级市场买入 ST 椰岛的股票哈，4月、5月、6月、8月分别买入了都是35万股之后呢是800多万股、600多万股、600多万股，合计耗资大约 1.08 亿。而秦虎伟呢则是在3月和5月买进，并且在4月、5月都有卖出的行为。那么对于这一次的举牌呢，海南环越说是对于 ST 椰岛内在价值的认可以及对公司投资价值的判断，出于看好呢椰岛公司未来发展前景而发生的权益变动行为，当然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股份权益发生变动的可能哈。这里面说了，海南环越的这个七家股东都是各地的，其中那个河北品高商贸是13年呢他就是茅台的经销商，深耕酒业经销多年了哈。而河北品高商贸呢是由河北国奥投资集团和有这个刚才说这个格力电器原董事徐自发分别持股 75% 和 25% 的。而这个国奥投资集团呢是由徐伟控股的。徐伟呢则是刚才说的徐自发的儿子哈。徐自发呢则是格力电器的河北总代理，曾经一度出任过格力电器的董事啊。所以这里面的关系还挺复杂。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海南环域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环域科技的控股股东为徐伟亮。那根据企查查检视呢，这个徐伟亮和徐自发之间也有关系。 听着姓名感觉也是亲戚关系哈。

接下来关注热点话题哈，今天热点话题呢也和我们的居住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哈。这个呢是在海口啊，咱们将会实施城中村老旧小区等233个更新改造的项目。我相信这些内容绝对是和大家的居住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个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这个召开举办的这个秀云港片区城市设计方案国际征集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一个消息哈。那么海口呢已经是编制完成了海口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总体城市设计2021至2035年，锚定了世界级滨海活力城市的建设目标，塑造南海上的开放都会，江海间的幸福椰城城市意象啊，这个想象的象哈，意见的意，意象构建呢40公里世界级活力水岸，一条生态新质发展带，10个滨水公共空中心的空间结构，策划四大提升计划及四大亮点行动，还有呢同步出台南渡江两岸城市空间及风貌品质提升规划，立足南渡江海口母亲河定位，打造集生态文化活力于一体的滨江风貌。再看城市更新方面啊，城市更新方面呢，海口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5到2035这份文件正式落地了，确立了提质换新发展创新更新目标呢，就是搭建一岸一廊典籍联动的空间格局。这份空间格局呢，是划定了42个更新的片区，围绕产业提振、文脉更续、韧性筑基等六大方向呢，部署了24项的更新行动。那么在15-5期间呢，海口呢将会实施呢旧工业城中村老旧小区等233个更新改造项目，同时呢构建了1+2+N 的城市更新政策体系，从顶层指导意见、专项规划到配套标准规则，为城市更新工作啊提供制度的保障。还有呢，在人居品质提升方面呢，海口是在全省率先推出了好房子的建设地方标准哈。这个呢就是结合标准，结合咱们海南热带气候的特点，从优化小区的入口啊、风雨连廊啊、遮阴绿道等公共空间，还要完善的公园的配套、共享活动场地，还有呢优化停车的布局，强化房屋的安全管控，合理引导呢屋顶阳台利用，推广绿色建材、智能制造、智能家居啊，推动建筑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打造宜居幸福椰城。那么作为省会城市，咱们海口的人口总量、固定资产投资和公共预算收入是占了全省的近1/3的。自贸港的政策红利呢持续的释放，那么近五年咱们海口全市新增经营主体啊是占了全省的 80%， 人才落户占了全省的 90%， 所以呢它已经形成了政策引流、产业聚人、消费兴城的这么一个良好的态势啊。可以说市场呢对海口的发展是信心在持续高涨的。你像今年七月长秀五元河优质地块呢就成功的出让，而且分别取得了 39.42% 和 17.15% 的溢价率。那么15-5阶段呢，海口还将持续的释放一批优质的开发片区，涵盖滨海的商务、科创集聚、城市更新等等多元类型哈，承接自贸港的高端产业落地，拥有着广阔的开发潜力，也欢迎呢广大的投资者来深耕海口，共享发展机遇。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希望每天的节目内容都能够对您的工作和生活居家创业有所帮助，咱们下周一的同一节目时间再会吧，拜拜了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付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8月31日，海口市第27小学、海口市第11小学；9月2日，海口市英才小学、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学校；9月4日，海口市滨海第9小学、海口市港湾小学；9月7日，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海口市第9中学。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盯着问题抓整改，追着整改看落实。椰城纠纷月度特别节目承诺兑现回头看，检视整改承诺，聚焦解决问题，强化制度刚性，回马一枪，让整改不利现行，让承诺渐渐兑现。
4: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纷，我是主持人刘生。
5: 我是主持人安琪。
4: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
5: 今天呢是2026年8月28日，那也是8月份的最后一期椰城纠纷。我们将进行到的是特别板块“承诺兑现回头看”。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共同来梳理一下市区两级在节目当中所承诺到的一些民生事项，目前整体的推进情况是怎样的？那这些事项呢，也都是老百姓极难筹盼的一些高频事项，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一一来进行梳理。
4: 嗯，时间过得很快哈。
5: 是的，
4: 一转眼。一月又要过去了，尤其是特别期待一到了月底的时候呢，进行这么一个回头看的动作，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固定动作了。
5: 对，其实老百姓的事再小，它其实也是大事儿。我们通过承诺兑现回头看，就是看看这些小事儿有没有真正的落实。
4: 有些事情啊已经解决，有些事情呢在解决的路上，还有一些事情呢有在进一步的督促。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前段时间椰城纠纷啊涉及到的一些具体问题，给大家呢来做一个回头看。首先要聊到，应该是有些时日了，当时呢是卫生健康系统集中上线椰城纠纷的时候，中间有一条内容涉及到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其实啊，说到早孕关爱门诊，可能对于一些特殊群体，他们呢非常的关切，尤其是这么一个早孕关爱门诊，现在呢已经成为国家非常普惠的一项好政策。可是啊，前段时间我们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针对一些特殊群体，他们却知之甚少，这样的一些好政策并没有延伸到他们的

0: 身边，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1: 五月八日，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白浪上线叶城纠风。节目现场播放短片《早孕门诊遇冷宣传指引存短板》中反映，在海口市妇幼保健院，不少前来孕检的孕妇对国家重点推进的早孕关爱门诊便民惠民政策一无所知。该项惠民政策红利没能真正惠及目标人群。节目播出后，整改情况如何呢？近日，记者来到海口市妇幼保健院进行实地回访。记者在医院门诊大厅、产科候诊区等人员密集区域看到循环播放早孕关爱门诊宣传视频，全方位惠及服务内容、惠民优势及就诊流程。同时，在医院大厅、挂号窗口等醒目位置摆放标准化易拉宝宣传展架，公示门诊服务时间、就诊地点、服务范围及惠民亮点。此外，医院印制专项宣传折页，由医护人员在日常接诊、健康宣教过程中定向发放，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解读政策，切实提升宣传精准度和时效性。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护士长曹素芳向记者介绍，针对宣传工作薄弱、政策惠及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市妇幼保健院高度重视，迅速整改、细化完善宣传推广举措。
2: 这个目前肯定是持续的，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不了解。还有挂号的话，现在挂号处的话，我们是放在首诊第一个挂号分出来，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啊、小程序里面放第一个。以前是跟产科混在一块，现在分出来了，跟产科妇科完全脱离出来，它是处于一个独立的早孕关爱门诊。
1: 据了解，一系列宣传举措推行以来，整改成效初显，院内多渠道的宣传布局让早孕关爱门诊惠民服务得到进一步惠及。我们希望海口市妇幼保健院能够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多措并举，扩大惠民政策覆盖面，确保惠民举措惠及更多有需要的育龄群众。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0: 欢迎回来。其实呢，说到早孕关爱门诊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早就提出来了。
4: 对，但是我们发现现在其实有很多朋友对于早孕这个概念可能还不是特别的了解。
0: 对，尤其是前两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当时呢是发布了一份通知，就具体涉及到了关于开展早孕关爱行动的通知。于是乎各地呢就成立了这样的门诊。我想安琪从女性的一个角度来讲，您肯定切身能够感受到这种门诊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我们刚才为什么叫特殊人群，涵盖到一些女性同志这方面就要特殊的照顾。
4: 对，
0: 如果是有这样的专门的门诊来接待他们，那不管是早孕的确认啊，心理健康的疏导，
4: 的确
0: 等等，我想会非常的实用。
4: 是的，因为这个孕早期它在整个女性她在生产前期的一个准备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到了医院就只知道说，哎，我是不是应该挂这种产科呀，或者是相关的这种。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医院呢，它的动作还是比较快的，现在也是把这个早孕门诊已经成立起来了，包括一些宣传也已经上了。但是就是这个怎么能够让大家知道的同时能够让大家实际上去使用，我觉得这也是下一步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0: 对，安琪说到点儿上了，好政策啊出台了以后怎么能够真正的飞入寻常百姓家。尤其是呢，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突破口在于什么，像这样的一种宣传方式哈，这个就是广而告之。
4: 对，
0: 但是呢就刚才这个短片，首先我们给海口市妇幼保健院要点个赞。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应该把触角延伸到比方说社区。
4: 对，
0: 比方说这个像这个一些孕检机构，他们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些女性的信息的掌握会更精准。
4: 是的，
0: 如果是做到这样的一种衔接，我们的服务延伸的才能够更加的精准。
4: 没错，而且你想在孕早期的这个女性哈，她应该年龄段也就是在20多到30多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大家也都是用手机的频率会更高一些，那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短视频呀、科普文章的这种推送，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这种早孕门诊它具体的一些功能。
0: 好，今天呢开场的第一条消息就让我们觉得很欣慰。
4: 是的，
0: 尤其是哈、涉及到咱们承诺兑现回头看，大家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整改和优化，真正的把

0: 用户的思维运用到工作当中啊，点个大拇指。
1: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到今天的第二条短片。在七月初的时候，琼山区水务局的负责人当时上线节目，那节目当中有一个短片的内容是三门坡镇文郊村的村民守着水塔却不敢上，这个水塔呢，水质管护停摆，饮水安全也成了大家心头的一个问题。当时嘉宾在节目当中承诺要立即整改，那现在我们了解到，就是他的新的扶梯已经运送到了村里，那是不是问题就真正解决了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2: 七月十日，琼山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周金做客叶正秋峰节目中播出短片。三门坡镇文郊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苏文斌在短片中反映，村内承担全村供水任务的饮水水塔年久失修，多处设施破损老化，塔顶无护栏，上塔的爬梯生锈，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同时，水质管护缺位，村民日常饮水安全难以保障。
3: 水塔建成应该有十几二十年了，现在的这个爬上去的楼梯钢管有点生锈，不方便上去查看那个水质，还有清洗。希望水务局那边家会帮我们把这个找一些专业人员帮我们把这个扶梯水管给更换一下，还有清洗一下里面，让我们村民有好一点的那个水质生活。
2: 周金看过短片后坦承，这座水塔年久失修，各类设施逐步老化失效，尤其用于上塔检修清洗的爬梯锈蚀破损严重，安全风险极大，无人再敢上塔。按惯例每年都要进行一次的塔顶蓄水池清洗也迫不得已停了下来。他表示，琼山区水务局将认真对待村民的诉求，积极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日前，记者实地回访，发现全新打造的水塔扶梯已摆在水塔之下，只待专业人士进行安装。
4: 局里面很重视这个，我们就马上就联系了一个厂家，按那个程序吧，走了程序以后，就给他们把这个扶梯都做好，就像能解决他们这个清洗水塔什么这些问题。就是保证这个水质这个安全。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1: 叶城秋风，欢迎回来。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短片当中说到这个水塔的一个问题，这是关乎到整个村民的一个饮水安全的问题哈。那接下来呢，针对这个短片，我们要来对话到的是琼山区水务局农村饮水负责人冯飞燕，你好。
6: 你好，
1: 哎，你好，想先跟您确定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新的扶梯呢是已经这个到位了，那现在已经安装好了吗？目前这个事情的整体进展是怎样的呢？
6: 主持人你好，通过上次我们看这个叶城秋风，这个交头村村民反馈的水塔爬梯生锈和这个供水管老化漏水问题。这个我局呢就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对交头村的水塔爬梯、护栏、供水管进行了更换。就这个七月十五日的时候，已经完成了更换。交头村的村民都很满意。我们呢也是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就举一反三，就是在对全区进行摸排，争取就是说后续的持续解决这个相应的问题。
1: 咱们的反应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现在就是我们的村民也能够用得到这个水塔了。那后续就涉及到我们这个水塔，比如说清洗啊、消毒啊、水质检测这些工作是由谁来负责呢？
6: 也都是我们局里面，那也是我们负责这项工作。
1: 后面我们有没有形成一个常态化的这种机制呢？
6: 有的，我们就每年都组织排查一次，建立台账，存在的问题就新品资金进行更换，还有一个就每年我们就进行对。

0: 水塔进行清洗两侧这样的。
1: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接下来也是要对整个区域当中类似的这种老旧水塔来进行一个摸排，那目前的一个摸排情况是怎样的呢？
0: 目前摸排了现在有32个，还存在建筑问题，也是有一些生锈啊什么建筑问题，我们也是建立台账，也那个向上级正在申请资金，如果资金申请下来以后，我也进行全面更换。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
2: 好，
0: 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对，涉及到农村用水问题，
1: 是的，
2: 应该说是水务部门特别关切的一环工作。
1: 是
2: 啊，尤其是涉及到很多的一些，比方说一些扶梯。其实呢，我们更多的以前是关注水管，是吧？年久失修，但是呢，像一些水塔的爬梯，那如果是生锈不堪，检查人员他这个出于安全的各个角度，就这么一环工作，影响了后续所有内容。
1: 是，
2: 所以说呢，刚才这位领导也特别说到了啊，32个，这样的一个扶梯呢，有待去更换。我们希望速度越来越快。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后续，比如说关于水塔的一些水质检测，也都能够向我们的村民来进行公示。
2: 好，让我们继续梳理内容。接下来呢，聚焦到的这是前不久市消防救援局上线椰城秋风的时候，中间有一则内容呢，也是引起社会的讨论。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小区的地下车库啊，他私自建了一些快递站。你要知道，这来往的一些快递物流涉及到各种材料，如果是一旦引燃，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这处快递站后果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回访。
3: 7月29日，海口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马峰做客椰城秋风，节目中播出短片《地下快递驿站暗藏火灾隐患》。市民在短片中反映，龙华区金玉广场小区地下停车场私自设置快递驿站，大量纸箱、泡沫、塑料快递包裹随意堆放，场所无人值守，行人随手丢弃烟头，给整栋居民楼埋下了不小的火灾隐患。
4: 这驿站它主要是说，它所有的包裹它都是塑料制品、纸箱制品或者是一些泡沫制品，它的易燃易爆这个气数比较高，它容易着火，所以说我们最大的担忧是怕它着火。消防部门这块最大的问题是要求他们多监管，在检查上他们多配备一些消防器材或者是一些设备，对于这个火灾隐患能够多消除。再一个，在他现场的管理上面，最好是让他要求人员值守。
3: 马峰看过短片后表示，建筑防火通用规范明确规定，民用建筑地下车库仅允许配套自用小型附属储物间，严禁私自改造开设经营性快递仓储驿站。节目之后，他第一时间赶赴金玉广场地下车库现场办公，现场可以看到各类快递包裹杂乱堆放，外包装全是纸质、泡沫、塑料等易燃品。驿站门口经常有来往行人随手丢弃未熄灭的烟头，地下空间通风差，排烟难，一旦起火，浓烟会快速充斥整个车库，居民逃生、消防救援难度很大。看见眼前乱象，马峰当场做了表态。
5: 我们到场之后立即核实，然后佐证，收集证据，然后根据他的现场情况，这肯定是一个违规设立的一个情况，肯定是要依法取缔的，要要求他们立刻搬离这个地下场所，在上面的空旷的露天场所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再重新设置这些快递柜，然后得规范日常的管理。我们将持续跟踪，一直到它整改完毕，然后回归正常的状态。我们要持续跟踪这个事情，形成一个隐患整改的一个闭环。
3: 马峰承诺给商家一周的缓冲期，一周后快递驿站必须搬离地下车库。日前记者实地回访，发现原来快递驿站所在地已经空空如也，消防安全隐患不复存在。
6: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2: 看到这个结果呢，我相信对于这个小区的居民来讲也是安心了。
1: 的确的确，像这个小区的消防安全问题，那涉及到

0: 每一家每一户，包括我们的物业工作人员所有人的这个安全问题。
1: 我有印象，当时呢是马峰局长上线节目的时候，针对这个情况呢也做了一个特别的探讨。因为根据建筑防火通用规范明令的规定，像这样的一些民用建筑，如果是地下车库建设这种东西，除了一些附属的呀一小空间之外，这种是严重违规的。那接下来呢，我将连线的是海口市龙华区消防监督员刘婷婷。您好。
2: 您好，您好，主持人好。
1: 好的，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呢下线之后哈，马峰局长立即到了现场啊，针对这个情况呢做了部署。我们的记者呢也进行了回访，现在呢这个快递驿站已经是空空如也，撤离了。一些细节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2: 跟主持人汇报一下，就是在发现这个地下空间做了快递驿站以后，我们大队是联合了街道排查了整个辖区的地下室，然后针对这种擅自变更使用用途、违规设置快递驿站的，进行了全面的整治排查，建立了隐患的财政，然后督促了他们去清退违规经营的这种行为，然后在地上去选择合适的合规的场所再进行设置快递驿站。第二个呢，我们是压实了物业的主体责任，我们是督促物业落实防火巡查，严禁他们就是将地下室违规的出租出去。就这样子从源头上就控制了隐患的发生。三个是我们完善了部门的联动移送机制，我们联动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还有人防的部门，实现了线索互通共享，对地下空间违规经营或者是这样子违规储存的这种行为，我们依托网格化实现隐患的早发现早处置。第四个是我们拓展了快递类的这个场所的风险管控，我们不仅排查地下的，我们还排查了所有的这个架空层设置快递驿站或者是车库的边边角角啊，去违规设置这种收发点的这种行为，对他们的这个电气线路呀还有通道的堵塞啊、占用啊这种情况都进行了相应的排查。第五个是我们强化了执法的警示宣传，对这个拒不整改的隐患，我们是坚决的依法处罚。然后对于涉及到重大隐患的，我们将会函告属地，推动综合指示。依托小区阵地呢，开展了警示教育，张贴了许多的警示那个宣传画，从源头上就遏制了地下空间经营类这个仓储的隐患发生。
1: 好的，您刚才呢介绍的也非常的全面，而且呢行动也特别的有力。其实呢举一反三，我们做一个深度的思考，这个快递站呢，我相信它建了已经不是一两天了，但是呢发现到处置中间呢多少呢还是一个时间段，就是未来呢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发现得更敏锐，尤其是通过这么一个案例，您觉得对于我们地下空间的管理有哪些警醒的作用吗？
2: 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有一些业主呢，他会觉得说快递驿站或者是其他的存储类的这种场所放在自家的地下室这边是比较方便的，所以他们不会及时的去举报啊反映这些情况。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依托国家局的一个就是专项的夜查行动，我们现在是每周都会举行一个夜查，然后针对高层建筑小区啊还有各类的场所，我们都会进行专项的排查，及时的把这些隐患尽早的发现出来。然后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取缔的这个行动吧，就是这个快递驿站他们这个母公司肯定是已经在内部进行过通报了，就是他们这一家快递驿站的这个被取缔肯定是在他们行业内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相信就是相关的这些快递驿站的公司都不会再轻易的在不合适的场所去选择设置快递驿站这样的行为了。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再见。
2: 好，再见。
1: 防火于未然，所以说呢通过一件事我们推演一类事啊，它的警醒作用呢希望能够延伸到咱们广大的市民群众，
0: 是的，
1: 发现这种情况及时报道。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到一个三五小区它的这个承诺兑现的一个情况。这是在半个月前，琼山区城管局的负责人当时做客到直播间，直面了一个这是梁市一所小区三无状态下的

0: 脏乱差的问题。那在节目当中呢，嘉宾承诺会及时的来进行解决。那目前呢，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进展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1: 8月10日，青山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陈欣欣做客叶城秋风节目中播出短片《小区虽然老旧，管理岂可滞后》。位于宗柏里21所小区的业主反映，他们所

0: 西放好久了，加上这里的那个树叶啊，啥东西都落一地，都没人管了。
1: 那这里面感觉怎么样？
0: 很不舒服，再加上这里的电线乱拉的，对这里的小孩呀、啊、小住户都很不安全那种。
2: 没有物业的气管小区呢，气管就是那个卫生是有谁看到就谁扫下了，这是我们的楼道啊，有木板啊，还有纸箱啊，这个安全稳算这个消防它是很相当危险的，希望政府部门采取那树期什么定个时间来我们小区打扫卫生，我们住个安全的小区吧。
3: 陈欣欣看过短片后介绍说，梁十一所小区属于典型三无小区，也就是无正规物业管理、无主管单位统筹、无业主委员会自治管理的老旧院落。为方便住户出行，小区此前加装了四部电梯，便民设施落地了，可闲置的步行楼梯楼道里却堆满了大量易燃杂物。陈欣欣坦言，该小区生活垃圾无人常态化清扫，电线撕拉乱接现象普遍，消防安全隐患比比皆是，这样的居住环境谁住谁糟心。他表示，节目后将联合环卫、街道、社区等单位现场办公，争取解决这一顽疾，给市民营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4: 我们会督促环卫企业加强这个小区的去清扫保洁，保持一个干净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第二个的话，我们会联合社区把楼道啊这些杂物不要的东西呢都会清理干净，然后让大家住的舒适也安全。下一步我们将会举一反三，对我们的三无小区全面的一个排查进行一个整治，然后的话营造打造一个干净舒适整洁的居住环境。
3: 日前记者实地回访，发现梁十一所小区卫生状况已大为改观，楼道乱堆乱放、电线撕拉乱接等现象也得到了整改。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夜城纠纷。
6: 夜城纠纷，欢迎回来。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小区整体的一个环境变化已经有了明显的一个改善和提升了。
7: 是的。
6: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对话到的是琼山区环卫局副局长于少妹。于局您好。
8: 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好。
6: 首先想问一下于局，就是现在这个小区它的日常保洁是不是已经纳入到了一个常态化的管理，包括短片当中提到的像这种楼道的杂物和电线乱拉这个情况的解决进展是怎样的呢？
8: 是这样子的，目前呢该小区已经纳入了常规的常态化的保洁。就是说我们全区的话有70多个这样子的三无小区，视频中指出的问题呢我们都进行了举一反三，进行了精细化的管理，提高我们的作业质量，对我们全区的小区的公共区域进行了全面的一个清扫保洁以及垃圾清运，并且呢加强了日常的监督和巡查，保障小区的公共区域干净整洁。同时我们也联合了我们的属地的街道社区，对楼道堆积的杂物进行了清理和清运。
6: 那像这个三无小区一直以来它的这个管理都是比较有难度的，它也没有物业也没有业委会，那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咱们这边是您这边是如何来推动整个的整改的呢？都有协调到哪些部门？
8: 首先我们是协调了属地的街道跟社区，协调属地的街道跟社区对我们楼道的这些占用楼道消防通道进行了清理和清运这些杂物，这是第一个。另外关于撕拉电线还有消防隐患的问题，我们协调行政执法、消防还有属地的街道开展了联合的整治，对外墙撕拉的这些电线进行了全面的一个排查，劝导居民呢拆除违规的这些线路，消除了用电的安全隐患。这是以上是我们对于联合就是整治，然后给群众给居民一个安全舒适的一个居住环境。
6: 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在2016年的

0: 时候，其实咱们海口这边就出台了三五小区管理的实施意见，这里面提到了有几种管理模式，像单位型、专业型，包括呢还有自治型、社区型。像这个小区的话，它是属于哪一种管理模式？包括后续这个三元有没有配备呢？
1: 小区现在的话是属于自管型，也就是说它的物业的话它是没有专门的来管理，然后的话环境卫生是由政府这边来安排环卫企业进入清扫保洁。
0: 那我们下一步有没有计划对辖区当中的其他一些三五小区来进行摸排，然后接下来的工作计划是怎样的？
1: 接下来的话我们对我们辖区全部的三五小区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摸排，去排查这样子的卫生问题，摸排了以后就进行一个全面的整治，然后提高我们的那个作业卫生环境这块的作业质量。就是这样子。
0: 好的，感谢于局的介绍。那刚才说到关于这个三五小区，的确很多人一提到三五小区都觉得头疼，觉得管理上是个难度，但是它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也是有政策可依的。
2: 对，尤其是呢这么一个小区啊，印象很深刻啊，在中博里。以前的时候呢就是政府来兜底，但是呢现在呢我们通过种种一种能不能也尝试去创新一些方式方法，让大家的这种对于环境卫生的保护意识能够越来越强一些哈。好，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吧。我们接下来呢回顾一下，这是前不久龙华区城市管理局上线节目的时候涉及到这么一个地方，我相信呢对于很多海口市民来讲哈，甚至成为了一个晚上夜间经济的网红打卡地。哪儿呢？龙湖天街旁边的坡博路。那这里呢一到了晚上哈，灯火璀璨，周边的很多的一些商铺还有包括一些流动摊贩开始陆续出摊，产生的这些厨余垃圾呢，他们呢习惯性的会把它就丢到了旁边这个坡博四横路的一些居民的垃圾桶。这最终导致的结果，一就是环卫工人的作业压力变大了，二周边的环境卫生也让人觉得堪忧。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3: 8月5日，龙华区城市管理局局长陈树福上线夜城纠纷栏目，在现场播放的短片中反映，每天晚上坡博路沿街餐饮商铺流动摊贩陆续出摊，商贩违规倾倒厨余垃圾的问题却持续困扰周边居民，也给环卫工作带来不小压力。节目现场陈树福承诺马上整改，增加环卫的清运频次，与街道加强联动，劝导周边商户规范经营。8月27日，记者进行实地回访时发现，原本被油污覆盖的地面已经被清理干净，垃圾桶有破损的也已经更换，并且增加了垃圾桶的数量。
4: 上次这块地方这个垃圾桶点曝光了之后呢，我们也是根据实际的情况把一些破损的垃圾桶更换掉了，然后呢加强了每天的这个清洗的频次，每天之前清洗1到2次，现在已经增加到了3次。另外呢，我们也对周边的这些商户和店家进行了一个引导，就是说来到清倒垃圾之前，如果是说有这个油污或者是一些比较就是含有腐蚀性物质的一些东西呢，都让他们自己先打包好，然后才往里面投放。现在来说的话，这个点位目前它的这个卫生情况包括这个污染情况呢，明显是好多了。
3: 坡博路周边升腾的烟火气与市民的谈笑声交织在一起，勾勒出热闹的城市夜生活。但是当夜生活落幕后，干净整洁需要大家共同守护，夜城纠纷将持续关注。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夜城纠纷。
2: 欢迎回来。涉及到这个问题，我将连线的是海口市龙华区环卫局副局长王阳阳。王局长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看到这个内容的结果呢也特别的喜人，尤其是呢现在不光是增加了频次，周边呢也在进行一系列的措施，让大家这种环卫的意识能够越来越高。首先呢我这里呢，当然了结果是喜人的，我呢想给您探讨一下，尤其是涉及到像这种情况，周边老百姓呢有这方面的需求，而我们呢也

0: 工作的要求，就怎么能够一是增加频次，另外呢更换垃圾桶，最核心的是不是还是这些商户他们的这种环卫意识能够增强，比方说把这个油污的一些厨余垃圾打包之后你们再进行清运，您还有哪些比较先进的一些思考吗？
1: 嗯，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也是很开心看到我们这个点位有一个比较好的改变。
0: 那
1: 我们也考虑，就是主要改变可能就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商贩，就是他们的一个意识的提升。第二个也是我们政府部门应该做的一些措施。那我们首先就是近期的话，我们也是在配合市城管局。是执法局开展这个专项的整治行动，然后就是一个常态化的上门去检查，督促指导他们来配备厨余垃圾桶，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会及时督促整改，同时呢也会就是对接我们海口市的餐厨垃圾收运单位，来逐步的优化和增设我们的垃圾清运点位，然后提升我们的一个餐厨垃圾保障能力。在此之上呢，我们也还就是严格落实了省市关于城市管理进社区这项工作的要求。周边居民如果遇到就是这种环境卫生或者垃圾处置的相关问题，也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属地街道或者社区来直接来联系我们对应片区的环卫负责人，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问题，然后快速处置，然后得到一个闭环的解决。对，主持人
0: 好，谢谢您的连线，谢谢。
1: 哎，好。
0: 为什么对于这个事情呢，我们一定要说用喜人两个字？我是觉得哈，他没有说采取这样的一刀切的方式，就
2: 是
0: 通过这样一种硬性的要求粗暴的干预，而是说通过我们增加我们服务的频次和精度，真正的让这个片区呢，一方面又有烟火气，
2: 没错，
0: 除此之外呢，就整个环境还能够得到保障。
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短片。这里说到的是八月初美兰城市管理局的负责人上线节目，当时呢有一个短片反映到的是美兰区的琼苑路这边有一处街心小公园存在着绿化损毁、设施损毁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那在节目当中呢，负责人承诺会立即进行整改。那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看目前的进展是怎样的。
3: 8月7日，海口市美兰区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勇上线叶城纠风节目，现场播放短片《小公园连接大民生，建得好也要管得好》中，有居民反映美兰区琼苑路一处街心小公园存在绿化损毁、设施破损、路面地砖翘起、缺乏常态化保洁维护等多重问题，影响了周边居民就近休闲的基本需求。居民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出手管护。面对群众诉求和媒体曝光的问题，美兰区城管局直面短板，现场认领整改责任。
4: 针对媒体曝光这个街角公园琼苑路的街角公园存在这个设施破损啊、绿化杂乱的环境脏的问题，我也代表美兰区城市管理局向周边的居民表示诚恳的一个致歉。由于我们这个日常养护啊不到位，这个导致了群众家门口的这个环境变差，这个正常生活受到影响，对此我们里面提出的问题我们照单全收，进行下一步进行一个立即整改。
3: 近日记者重返琼苑路街心公园实地回访，看到园区整体环境已实现大幅提升，焕然一新。目前园内裸露地块已全部铺设草皮，花坛绿植修剪规整，遗留坑洞全部修补平整，破损石椅修缮完毕，并新增了一张休闲石椅，补齐便民设施短板。同时园区开展全域深度保洁，地面的槟榔渍、烟头垃圾已被彻底清零，缺损砖块重新铺设，破损地块夯实补绿，园区脏乱差面貌得到了全面改善。但现场仍有少量收尾工作有待完善，一处瓷砖松动问题尚未彻底修复，部分新植绿植存在轻微蔫巴的情况，仍需持续的管护养护。本次整改成效明显，切实回应了群众民生期盼。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2: 我们看到呢，在短片当中，在这个很

0: 短的时间之内，这个公园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那接下来我们将对话到的是海口市美兰区园林管理局的副局长林敏月，林局你好。嗯。好，那我们先等待一下哈。刚才就说到关于这个小公园，现在大家知道海口的口袋公园也是非常的多，大家在吃了饭之后啊，或者是周六周天的休闲的时候，都很喜欢到这个公园当中去走一走、逛一逛，甚至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那边露营。但是我们会发现，有的公园呢，由于缺少了日常的一个维护，可能会出现短片当中提到的这种设施的这种损坏，像石凳可能也没有办法坐呀。包括我们想拍照打卡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地方这个绿树可能有一点枯黄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次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美兰区园林管理局的副局长林敏月，林局您好。
1: 啊，你好。
0: 嗯，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短短的时间当中，这个公园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是如何具体推进开展工作的呢？
1: 接到这个问题之后，第二天我们就马上安排相应的管养公司安排人员到现场去对这问题进行全面的整改。一个的话是首先对现场的一个杂草还有杂物进行清理，清理完之后对于黄土裸露的部分补植草皮，接着就是修复那个破损的桌椅，然后再安装一张新的那个坐凳。同时还对于那个因为临近那个监控摄像头无法进行补植的那个树池的话，协调市政部门进行硬化处理，然后同时也协调环卫部门对绿地的那个地砖上的一些槟榔的遗留的一些痕迹进行清扫保洁。
0: 金星公园的面积不大，但是呢它涉及到很多日常当中，比如说我们的绿植的修剪、设施的维护，包括我们还有这个卫生保洁多个环节。那在这一次整改之后，咱们这边是如何来推进这种常态化的管护机制的呢？
1: 这样的，我们局里面的话会按照片区分为不同的责任人，然后每周的话对辖区内的口袋公园进行巡查，发现问题的话也是要及时督促管养公司进行整改，同时的话将我们这个平常的一些检查的结果与他们的管养经费挂钩，倒逼管养单位将管护工作落实到位。
0: 那
1: 另外的话，我们也会对公园内的一些坐凳、照明设施、健身器材这些进行定期的排查，及时维修更换，消除安全隐患，方便市民群众的日常休闲活动的需要。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刚才说到关于这个街心公园的问题，那我们也更希望相关的职能部门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解决问题再前置一下，不要等我们的市民朋友发现了，然后我们再去解决。
2: 对，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份幸福感怎么能够彰显？哎，这么一个街心小公园现在焕然一新，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好的，朋友们，夜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3: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4: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8月31日，海口市第27小学、海口市第11小学；9月2日，海口市英才小学、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学校；9月4日，海口市滨海第9小学、海口市港湾小学；9月7日，海南华侨中学美丽莎分校、海口市第9中学。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2: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市民朋友常

0: 去的一个地方哈，
1: 嗯，
0: 这个就是万绿园。
1: 对。
0: 万绿园呢，很多的朋友其实日常休闲的过程当中，会去到它其中的那些健身的那个场所，然后来用一用它的单杠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设施。但是呢，这个在之前我们的一个短片当中有反映到，就是这个万绿园它的一些设施也是年久失修啊。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一些上线单位在节目当中也是承诺要进行厉行厉改。那解决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2: 常年烈日暴晒、暴雨冲刷，加之毗邻海岸，富含盐分的海风持续侵蚀，使得万绿园健身长廊内的铁质器械加速老化锈蚀。这批于2021年投用的健身器材，标称保质期长达八年，如今却已提前挂彩，锈迹斑斑。8月12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建良率相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实地查看器械状况。
3: 什么问题没有？你讲一讲，我们好改进呢、
4: 这个啊，器材呢，有些器材已经老旧，你看这些都生锈了，是吧？对我们
3: 对，
4: 锻炼者来说的话，一般老旧了容易存在隐安
3: 安全隐患。
5: 像有些器材，像那个生锈了，就是要及时，修复。
2: 万绿园管理处主任李文坦言，园区编外人员编制应为228人，但目前实际在岗仅89人。日常巡检力量捉襟见肘，难以做到全面覆盖。同时，万绿园健身人群已覆盖全年龄段，现有器材种类单一，难以满足市民多样化锻炼需求。然而，管理处经费有限，无力自行增配新设施。
6: 我们也派人定边定岗去巡查这些器材，但是我们那个人员的话，人手不够。我们财政局给我们的编外人员是228个人，但是我们现在只有89个人了。我们一年的就是管养费才200-300万，你在这已经扣限到就是最基本的一些维护了。只要他稍微有一些额外的支出，我们是没有这个多余的经费的。
2: 面对该问题，海口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明确表态。海口作为全国卫生城市和文明城市，守护城市环境与公共安全是城市管理局不可退让的底线。他要求万绿园管理处立即对锈蚀严重的器材进行多遍防锈涂刷处理，并迅速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对园区现有的261件套健身器材实行常态化巡检，发现问题即查即修。针对资金缺口，市城市管理局将酌情统筹增加预算，支持器材更新与品类补充。
3: 城市管理啊，还是要有绣花的功夫，是不是？一定要多下功夫，多征求市民的意见，这是最重要的。做到，我们一定要做到干净整洁，是吧？有序，这样的，特别是就是在安全上。一定要多下一些功夫了。
2: 公共健身器材的健康映射着一座城市的治理温度与文明成色。面对自然侵蚀与人手紧缺的双重压力，管理部门的及时回应值得肯定，但更需以制度之力守住长效之诺。我们期待万绿园的健身器材早日换新，让市民们在椰风海韵中用得安心，练得舒心。
7: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1: 聊到的是关于万绿园的健身器材。
0: 没错，
1: 首先呢，说到万绿园，它的地位实在是太特殊了。
0: 嗯，
1: 我们很多老百姓把它称之为我们城市的会客厅。
0: 没错，
1: 这样的一些健身器材，它的质量好不好，安不安全，未来的检修检验各个环节不要脱钩，我相信呢，是我们广大海口市民都热切希望的。
0: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看短片。来关注到的这个是长滨七路南段，它有200米的道路沿线，由于呢100多棵的行道树都因为僵尸车占道，迟迟没有办法来进行修剪，市民也是颇有怨言。那在8月12号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市城管局也是联合了多个部门到现场去进行办公。那这个承诺现在兑现了吗？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2: 8月12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上线椰城纠纷，报道了长滨七路南段延长段约200米道路沿线，100多棵行道树因修剪不及时引发市民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背后的拦路虎是车辆长期停放

0: 且车主不愿配合挪动的僵尸车。为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8月14日，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联合交警、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来到现场进行商讨研判，明确分工等工作方案。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副所长谢定友表示，对于园林部门沟通无效的车辆，将由交警部门负责联系车主或实施拖车，清理出作业面供修剪作业。现场清障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实际操作远比预想的还要复杂。海通卫视清障人员查看待清车辆停放空间后表示，现场的小货车具备拖移条件，但另一辆栈道车周围空间局促，缺乏充足的操作距离，无法直接脱离，增加了变数。
1: 它这个是斜的，那个是正的，全部都挡死了。那你要只是硬拖该载出来，车辆损坏都不能找我们了，对不对？
0: 对此，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副所长谢定友介绍，一按分工进行灵活调整，交警部门负责对沟通无效的车主持续通知，并会同清障人员根据现场条件采取针对性措施，能拖则拖，暂时无法拖移的则协调车主限时移车。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同步清理周边临时堆放物和违建，最大限度释放作业空间。各部门将边清边检，错位推进，力争在两天内完成该路段约100至200棵行道树的修剪工作，消除安全隐患，回应市民关切。
2: 我们沟通不了的这些车，他进行一些是由交警部门去打电话或者去发信息给他们，就要实在不行，我们由交警去拖车，腾出的工作面给我们进行修剪。另外一个城管就是对一些附近那些临时摆放的或者占用的一些违建呢，他们进行清理，包括施工场地进行清理，以便我们进行这些开展的这些作业。我们争取在两天内就把这100多200棵树把这段整个修剪完成。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4: 针对短片当中的问题呢，我们现在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科副科长陆小庆。陆科长您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4: 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整体的经过，它还是比较有难度的。这么多的僵尸车，它必须得有这个交警部门哈来进行这个处理，包括有一些可能不太愿意挪走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联合这个交警部门，然后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些处置的呢？
5: 首先这个事呢，我们那个发现以后呢，我们也这时也看了一下，我们确实我们存在修剪不及时这个问题，这个确实是存在的。虽然是有客观的原因，这事情出现以后呢，我们就是跟交警还有综合执法部门，我们日常时间是有一个联动机制的，我们就及时对接，然后针对各个情况来进行处置，然后出现发现这个情况以后，我们及时这个联动以后也进行了及时的修剪。这个下一步呢，我们也看看及时加强这个巡查，来做好这项工作。
4: 因为现在我们这一批他停的一些僵尸车可能处理完毕了，但是后续说不准可能还会有一些车辆停在这儿继续影响我们的这个修剪，所以我们在接下来会跟交警形成一个怎样的联动机制呢？
5: 这个呢是我们到时间如果发现了以后，下步第一，首先我们是也是积极的对接交警，下步看跟相关的这些部门呢沟通协调，看如何针对这个僵尸车以及树下这个绿化破坏绿化带的车辆，就怎么形成一个联动的机制，下步跟相关部门多对接多沟通，然后以后这个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联动机制，然后尽量避免这此类事件的再次的发生。
4: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6: 对，这就凸显出来哈，各部门之间协同作战的这种重要性了。
4: 没错。
6: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今天的承诺兑现回头看的最后一条内容，涉及到前不久，这是市资规局上线节目的时候，探讨到一个情况，什么呢？是海南华侨中学美丽莎分校。其实啊，这个学校确实口碑很好，以至于呢这几年的发展当中学位是越来越紧张，校方呢也有这方面的诉求，能不能在校舍资源方面获得土地方面的一些支撑。市资规局的领导在现场呢也是做出承诺，而且呢节目结束之后又立马到了学校啊进行相应的一些研讨。那关于土地拨付顺不顺利，审批效率能否更快，

0: 看记者的回访。
1: 8月2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朱耀强上线椰城纠风。节目短片反映，海南华侨中学美丽莎分校办学9年来，在校学生规模由规划1500个学位扩增至2700余人，校舍资源缺口突出。学校计划新建校舍，但在规划调整、容积率核定、划拨工地等环节审批流程阻滞。学校期盼市资规局能够加快手续办理。节目结束后，朱耀强带领各相关科室负责人前往海南华侨中学美丽莎分校开展现场办公，实地摸排学校办学难题，研究落实解决方案，明确事项办理实现。
2: 就已经入库了，你做完了嘛？
3: 对，
2: 调规已经做完了嘛？
3: 对。
2: 其实调绿地很难的，因为本来海淀岛的密度就很大了，
3: 对，
2: 那个居住密度，就绿化，我们当时规划公示其实阻力也很大。像有一些有家长小孩需要读书了，他肯定支持。但有一些没小孩的，他就说我好不容易有块绿地，你凭什么给我调了？然后跟政府难调。但总体是肯定教育还是优先嘛，毕竟小孩不能等呐。
3: 对。
2: 他到点就得上学。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0: 好的，看到这个内容呢，也让我们觉得充满了期待。
5: 是的，
0: 尤其是呢，一把手现场办公已经给出承诺，我们也寄希望于未来的土地拨付更加顺利，学校的学位更为充足。今天呢，细数到9条内容。
5: 是。
0: 我呢刚才也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
5: 嗯。
0: 没有解决的是0，啊，解决的是7。剩下2条呢还在推进过程当中，
5: 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
0: 好，那针对我们本期节目我们也特别连线到椰城纠风特约评论员陈志宪老师。陈老师您好。
6: 你好。
0: 嗯，这8月底了，咱们再做一个回头的盘点，针对今天的9条内容您有哪些观察？
6: 首先我看了这几个案例，首先我想到的是海口事务海口市委455规划建议特别部署加快建设全民宜居幸福之城，要求探索高效能城市治理发展新路径，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提升人民群众在自贸港建设中的获得感作为奋斗目标，优先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本期节目的案例涉及到五期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例如琼山水务局积极着手解决水塔扶梯更新问题，琼山区城管局环卫局解决35小区的环境卫生管理，龙华区城管局处理波博路垃圾问题，美兰区城管局解决街心公园维护问题，海口市城管局解决老化健身器材更换问题，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联合交警、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联动解决行道树修剪问题，还有就是涉及城市基层治理，例如海口市消防救援局取缔地下快递驿站，还有就是涉及提升办事效率，例如海口市自规局提速供地审批，还有就是涉及到健康海口建设，例如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多措施并举重视早孕关爱问题。上面的9个在之前被椰城纠风曝光的案例问题全部得到解决，让人欣慰。这就体现了相关职能部门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强化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加快建设全民宜居幸福之城、探索高效能城市治理发展新路径方面，重视媒体监督与人民群众的诉求，提升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工作效率。海口市委书记范少军多次强调，提高工作效率的根本在于

0: 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范书记要求深刻把握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的价值取向，坚定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在增进民生福祉中诠释正确的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希望上述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能够谨记范书记的上述叮嘱。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今天节目的几点感触。
1: 好的，感谢陈老师。朋友们，本期节目呢就给您分享到这儿。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9: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3候，1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

0: 业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后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后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5: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4: 这来经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6: 椰城农家。
7: 酸丁温和温味，
8: 今年你多晒娃，
7: 下降我上个基地，
8: 农家会点个六位，
6: 农家多无害。
9: 各位节目就到这里，我让大家带来对下本期的夜店农家大麦，大家好，农地钓鱼，
10: 农地过量，
9: 今天是2022的八月二十八日。啊！第间过非常火，今日就是只个过落，还有哩只个酒落，今日就只个天乌啦。你农家多无害个，无说第间。今日个农家多无害的，钓鱼干过量就系了为了个来都市个。也以往如今日个农家多无害当中咧，啊，能有更多个只个下只梦就过来甚至能个武汉，过来上高啊，过来上二啊，两高两二，同地不每对个。
10: 嗯，啊，那么能个下只梦就咧多见。第间买只个电话拍告6680幺打幺八六六八零幺打幺九。共同来印象录印象的歌曲或者这个兴趣。
9: 嗯，当然大家会接下来大家来印象来这个歌曲，这条歌曲是陈楚生晚上的这条歌曲叫做《西伯达尔》。

0: 一条可以叫做《西伯纳伊的呢》，这个歌手专场的这个林忆莲哈。
1: 啊，那么我用那上个歌手那里能给人锁定。
0: 嗯，
1: 好了，这条这个歌曲是后面呢，我然后这个下讲红酒给维进来来接下子。
0: 维多，
2: 哎，哥俩大家好。
1: 哦，
0: 阿婆，
1: 我姑婆下个阿婆掉油门了的。
2: 嗯
1: 嗯，阿婆跟哪里哪里咪歌曲呢？
2: 爱情十八派，
0: 爱家都不会怕。
2: 嗯，
1: 好，已经准备好了吗？阿婆的 logo 了吗？
2: 准备好啦。
1: 嗯，啊，阿婆应该的 logo 给对不？

0: 阿婆，
1: 哎，
0: 阿婆，
1: 老
0: 今日这么有
1: 聊
0: 贵
1: 啦，
0: 咯不？有贵咯不少，
1: 哎呀，老哥电棒个同滴只摇啦，买
0: 老哥电棒个对，
1: 老哥电棒个，
0: 姐姐阿婆啊，就是姑姑来电棒子嘞，再见了
2: 再见了，
1: 好，拜拜，
0: 好，下边我恁来去大接片，
2: 维多，
1: 过来，大兄罗浩，
2: 哎，阿婆伊多，
0: 阿婆伊多。阿伯，伊只来今天做，都大事讲无，明朝有米有纸币，办结家来
1: 发电的，
0: 好啊，又贵不都无所谓。
1: 我正话，无有只阿无只，只来帮至少，只先少，只至少在廿块。
0: 哦，帮柠檬应该好几万，反正就对的应该就好几万。

0: 反正对面动火机啦。
1: 啊，对面动火机了。
0: 哎，对面嘞，人家是顶顶嘞，我人家接下来嘞，突然好，那来顶开咯。
1: 啊，人家就是得哇个尿尿脚嘛。
2: 就是我对我对啊，这个冰雕啊，乌雕忙咪咪不练我都咪到家啊，这个 B 叫人的话，要去下个咪对，不是俩种，当然都很好大声气哦。对于这个跟进咯，乌皮要来，人家带要那个结痂的啊，忙过来，然后人呢就会啊，护熟这对 G B 要归完的不少啊。
1: 嗯，一结多来嘛。
0: 对啊，有点好，有点好啊！那之前想法同就买，即个去夹的，在路路，去夹在路路了海咯。
1: 啊，在路路啊。
0: 哎，在路夹啊，买在约了海咯。
1: 路夹不是多少点？
2: 户小，户小嘞。
1: 啊，户小的。
2: 嗯。
0: 哎，这小不是为了在宅吗？
2: 啊，人钱都带生气过大咯，我对人哋要养个屋嘞，
1: 要
2: 夹啦，
0: 要
2: 做小小单啊。
0: 哎，
2: 路
0: 钱
2: 在
0: 那要算咯，哎，路那要算咯。
2: 那带要。
0: 哎，当有啊，滴在海个咯，那忙等夹嘞，忙在去夹，那个在了甩呀。
2: 嗯嗯。啊，因为用一下个方法，我滴无限用去夹比较乌油贵。我滴不爽。
0: 我能，哎，反正就在恁规划同夹个在。
2: 对，有难得忙，当然难个吃成分就啊，有个米对没有交的话，对没有交啊，对不？对那个的话，那个雷电器木匠方面个。啊，就像这方面有咩个对项目啊，啊，同学子都来讲讲。
0: 哎，嗰啲啊，嗯，今朝就上一个，如果我哋我哋搭区啊，我哋话讲，我哋架车咧正常啊，啲你就会就讲，冇记得是万能嘅，正常叫刷脚行，嗰啲即系用叫咩行，或者刷脚行啊。
2: 架车咯。
0: 架，唔是架车，到你就讲乜行我，小行我啲，
2: 小行，小行嘅，
1: 我冇记得啲来几遍，那么咯。
0: 万能
1: 叫
0: 刷，
1: 万能
0: 叫刷
1: 脚行，刷脚行，刷脚行也对，他爹湖南叫做刷脚行。
0: 对，万能叫刷脚行。嗯，我老公哎，能叫刷脚行咯，不是聊个，我办了不是聊个。
2: 啊。
0: 我老公啊，
2: 这个。不该，没得有这个刷脚咯，修脚带着洗礼。
0: 这里万能就不办，反正帮农事人嘞，就不农事人这边呢，那去你帮着刷脚嘞，这个一块不分乱，个洗礼就好了，万能农事你讲。
2: 啊。
0: 你俩就都讲嘞，那地从你往前嘞就拍在，我们先就拍在暖嘞，热个就不感觉不咪咯。
2: 嗯。
0: 哎。
2: 同颜色嘞，就用新对者啊，协地嘅买新对。
0: 你俩就都讲嘞，都讲你新对，你穿那新对嘞。
2: 嗯，对啊。
0: 你俩人之间争个路就争多多啊。
2: 嗯。
0: 哎。
2: 一模也系多嘅嘅新对嘛，因为俩就无乌对啊，对不？
0: 哎咯。
2: 无对咪。哎呀，那有暖了，
0: 就是咯，正在恁话的怪，我外公暖也是，也是怪刮多困个外公哦。
1: 嗯，他这的乌这样个掉背个这样个妖怪。
0: 是啊，我这能同啲老能买嘞，老是啲，我哋搭个乌，我哋架车啲咩嘞，即打了同啲架车啊，等人啲咩啊，要我哋往我哋从电边来聊诶，有乌哦。
2: 咩咩
0: 啊？对呀，我哋电边。
1: 电边。
0: 那么
1: 电边。哦，就聊得别别对咯。
0: 哎嘞嘞，写得白了，那不写也不哦。
2: 嗯，那对这个，这个面嘞啊，准备吃贵个哦。啊，有这个你帮我个背搭过来个，什么都易，你要了解好难。
0: 聊这话的妹嘞，你不就聊来嘞？
2: 啊。
0: 聊的哈，聊的妹，你不就聊来家家妹咯？聊来咯，这是个的当路呢。
2: 嗯。对啊，就是咱买这个了怪的个，他要都不中，要那夹帮手毛多，要的毛多，我们挂件都对手啊，对几贵片，对不？啊，因为一对的多大这个？
0: 是咯，是咯。
2: 嗯，
0: 我计生意了，同我一个生生我能自拣咯，哦。
2: 啊。
0: 收下来，爸，上我做下呐，做下来。来。
2: 不能跟到忙哦，不能跟到忙哦，啊，不能跟到忙
0: 吃。前面啊。哦，跟这边来不是忙过了。
2: 啊。

0: 聊了。
1: 今晚搿只地今晚嘞？
0: 搿只地话我个上就忙个叫协商啊，地忙个网考个那地，我蹲那个一张米不挨啥忙个。
1: 啊，吃米不挨忙个。
0: 哎，反正啥段，那地个。
1: 啊，有地个吗？
0: 呀，你只看两地，你只看两地咯。
1: 嗯。
0: 天鹅去，又来高，飞去都跑，卷鹅腰，腰回来，顺德叫，每位带忙高连跳，鸡老蛇，家盖里，顺德家将六好好，刚当鹅，只嫌味好，好端入对方的家高。阳光一路来回了，短短加了说的是鸟。阳光当我就满囊，爱国爱面香，难老家。
1: 啊，这钓鱼个地，这个一个个啦，对不？
0: 哎，一个啦，电脑去搞啦。
1: 啊，对啊，电脑去搞啦，都是那那个。
0: 电脑去搞啦，
1: 啊，
0: 阿伯
1: 伊啊，是买只钓果啊，当今人家都是学家嘛，对不？嗯，哎，都老公不小小哥不嘞，小姨不嘞？
0: 啊，
1: 都老公不小姨不？
0: 不，一三十点位那有牙咯？
1: 那，你那把三十点位个？
0: 那有牙咯？那就不上不台，
2: 对吧？上不台比较少，就那这个遗憾。
1: 如果讲讲伊多少上的啊，多少上面么两个上我呢？
0: 一个上，一个不上，
1: 对不？
0: 一个不上，一个上一个一最少啊嘞，一个不上。
1: 啊。嗯，我感觉这样。
0: 那个现在看的更多，哎，亚的国呀，现在看的这咯，差科技哦。
1: 都带男的了吧？因为我家讲都
2: 这种。嗯，黑干呐，几多来判你回国嘞？
1: 对不？
0: 嗯，对。
2: 嗯，再见啦。嗯，那多少话筒？你问能几多来接不呀？维多。
3: 哎，过两个月落去东
2: 哦。哦，福建的搞。
1: 福建的啊，福建的我古无生果了吧？嘛。
3: 哎，这会忙了，古地干都要见。
2: 啊，地干见。
3: 见暖路往前做顶的歌，你看诱惑我，咱们上个就前做顶的歌。
2: 诱惑的，嗯，
1: 都是这个气温，对吧？
2: 这个的，
1: 但是顶的气温，
2: 第二个这个武打。
3: 见暖上个就前做顶的叫做炎凉的日子，
2: 炎凉的日子。
3: 江阴某叫个叫梅天哦，沙下前做顶上个炎凉的日子。
2: 嗯，
1: 那梅天多的命名呢？
3: 叫做米公娃，米公安，
2: 米公娃。
3: 我忙得无法到时，这个那么上体用你噶。
2: 嗯，
1: 那里那什么，我连个断算被搞了，都提不提？但过后那上个的，大家讲，
2: 我该录你那个福建的最近那个乌布二十点的过下嘞。
3: 最近忙乌的个，因为最近那个乌的个老能白啊，公衰就落木白，都是最近那部乌这个地连个没点过。
1: 哦，
3: 都是哦，有在这部移动下，都在丢过。哎呀，这里丢过，也一个慢慢我玩暗过，怎么，怎么？
2: 那么屌个的，
1: 嗯，也得那是顶少的吗？
2: 就是跟那人那边上一丢啊。
1: 哦，
3: 这丢过就是张艺谋演的，就每天哦叫做迷宫话，这每天这个话话的，对人地啊，真假爱假，这个时候在旁边的吉他里面的这条歌咧，
2: 一动就这个悬疑的这个恋爱咯，然后比较那某一这部恋爱来个都落一下，
3: 这部是沙黑插曲
2: 哦，是沙黑
1: 啊，不提都落一下，是沙黑啊啊，这部恋爱呢，个两个部魔鬼啊，那么这讲的话还显然福建地呢欣赏个这么沙黑啊。
2: 那花花熊那条狗蛇的熊那么了的啊，然后乱乱海嘞，你丢的就不念我的爹地样哎。
1: 嗯，我改那我连这个登山时候啊，希望人那个福建地呢，不会都精彩的欣赏的，但叫人点击的都。

0: 下讲红酒。也如今来呢，杜撰如该给人打击幸福啊。
1: 对对对对。
0: 嗯 ，OK，A B 呢，我们打算广告后再回来。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时间到了，中午的一点答一顿，我难道给了有了那个八点的段算，然后来几段对讲呢？也点农家的，等下咱同来。那大就万物这位普平朋友路，假如咱来还能几段来这边？喂，多。
5: 哎，大家中午好。
4: 大家中午
6: 好。是为了这个福建地能够认真的，为了调过乡里上级那点期待的下场红酒饮料啊，就是咱搞这个八点段算之后，好那台下呢福建地来欣赏都没有了不？
5: 哦啦，那是因为我冇手机了，后来了都发到侬个电脑跟侬试下哦。
4: 来第四页咯，
5: 会滴了哦。
4: 会滴。
6: 那么发到只做滴了。

今天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

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

0: 闪亮的日子。聊了。
1: 嗯，那么有贵的这个问题，任何字的，就是那么跑到家，好像我的感觉是个输赢。
2: 对不？嗯，到就是一么音节问题比较鸟啊，嗯，那录音上的问题会点解啊？音节一条歌黑天地上就多讲解一样啊，缓慢啊，都有这个音节个再来，都上不熟那里就滑倒，咁对不对？在笑着，
0: 只要那时候那上微博就得欣赏。
1: 嗯，一啲啲醒，第一条咁激个，一条佢喺度俾啲醒神经话嘅话咧，应该真冇有贵啲敷顶我嘅，因为神嘅啲敷顶我下咗。
0: 我试我对嘢，今日冇话读唔啱，就后跟少少醒神啦。试我对嘢读唔啱。
1: 啊，试我对嘢咯。
0: 就讲将一字嚟判你话要话读啊，我咪手机我跌下栋啲屋嘅，降少点咩降少点咩乜话读嘅东西。因人家本忽悠做只不写嘛。
1: 嗯，也拿这个点手机动物这个降噪的功能嘛，伊都是就用只刚都讲的这个人家本字，然后为了对手用嘛就降噶个。
0: 咩无咱对一个老人手机可能就啱啦。
2: 老人手机怕用用只个。
0: 老人手机怕就无只么降噪，你莫发动又贵得多啊！
2: 嗯，好，掉掉都啊，非常感谢。
0: 嗯，再见啦，
1: 再见啦。
2: 啊，那么如果这个能够不见可能懂咧，啊，这对下场我就也非常感谢，都该甚至像能够凤姐啊，啊，能够阿丽啊，万物各界啊，这对凤姐咧，如这个望着甚至各界讲，别的富山富婆该调呢，啊，对我的大脚啊，这个对。用多农人咧，他们有这么习惯啊？人家不单的为了这个就是画个条就对啦啊。有条呢，其他方面呢，就好是用得高啊，都、就是多农人咧就多啊。或者富山咧，玩的多对比较我啊，那么建议非常不错。你们妹妹也为人家啊，富丁丁呢，点单啦，工作上咧啊，非常的行下。好了，那么下面呢，我们认为几多来接下，
1: 维多。
3: 几块六块吧？
2: 嗯，几多块？
1: 几定位？
3: 是啊。
2: 嗯，恁这个就不玩个？
3: 就不玩。
2: 啊，没得。对，就不玩。黄没得的，黄没得的，蓝没得了。
1: 黄
3: 黄
1: 黄没得的啊。
2: 对啊。
1: 嗯。
3: 什么？这我技术机上高级，在那几轮就加哎。
2: 哦。
3: 这还都叫不
2: 紧张哇？
1: 紧张嘛。
2: 那就上了哦，大事上了哦。你一个我们对人比为了点弹路对路不带到更暖我也不会上了我都是就更强的这都动我上了我该那我那么设定都不就不更强了对不
3: 对
2: 嗯
3: 把基本上现在还没有爱够
1: 还万不爱够
2: 爱够万不爱够
3: 还没有爱够
2: 嗯 OK 会提了嗯
3: 把你都想了
2: 嗯哎，那往边的那
1: 要就发抖
2: 啊！那发抖掉还尿了都。
3: 你说该南北东，何为西东？

该使用花点点滴滴的油，我想给你带爱，为着为永久。我想给你带爱，伴着一首酒。

下西来相会，四处交得新酒。情侣坐一上一首，西瓜三九。

0: 那点么用只只很鸟啦，都是都都欣赏掉呢啊，哦欣赏。
1: 嗯，那你那这个王贝嘞，应该的，下不搞难恭维了，应该那不会那么去网络股了。
2: 请你给为自己找一个理由，喜欢睡觉时候把我搂起走，不买该喝也是心碎的时候，喜欢也不舍得松开我该手，我想给你个爱，为的为永久。我想给你个爱，满载一所有。几山几瓦梦，呼呼还有后。心里住一道烟啊，希望所有。还没有爱够。

0: 爱爱满载所有，西山几瓦蒙，苦海有口。行为主义导演爱西瓦所有，还没有爱够。了哦，
1: 嗯，哎呀，OK 啊，这就这个，用风为杜上，哎，那为画上，啊，这个叫做我完不爱国啊，但给我们点击的个一下什么就，没用加点料，
2: 这么怕到底钓不一定料的个，
1: 哎，料度我比较恶上啊，对不？就是那有条人录那个抖音，就呢无搞哎，那上高都没有哦，吓嘞，对不？伊呢就跟我得利也是有关的啊，因为网页跌下，红个跌下，你来欣赏，应该伊个音质啊，各方面呢，晓得的比较好。对，那这个网页的录的有那个我个得利啊，你要爱上的非常很吓的这个
2: 那
1: 歌曲。
2: 哦，不晓得。
0: 你好，
1: 嗯，对呀、啊，好，第二天录的不精彩的欣赏
2: 不
1: 啊，
2: 会，
1: 哦，
2: 再见
1: 哎。
2: 了。
1: 啊，用转还不够啊！待机，好，那么 Amy 的网链对了，这边。
2: 维多，
3: 可能搞一个好，
1: 哦，又搞了，
2: 不会有你
1: 他
2: 了啦。
1: 我乱上聊对不？另一个丢对
3: 不，你还提不阿多？
1: 哦。我改个哪都来上。
3: 地海黄土软多那些，万面一旦好一根。黄鼠狼难免挂黄雀，鸡犬狗改好不见。黑熊黑熊搞天敌，戴哥戴帽更更颠。道公面貌已变，难免得挖包包的。大段牛肉香丢的，地面堆放日落灯。
1: 好，有这段这个异国党的，那种期待个下场目标啊，各党员呢没有个电话，各党都各个
3: 对呀，
1: 分众不详。好，大家都啊，
3: 拜
1: 嗯，
3: 拜，
1: 啊，跟我上贵州那上了大爷了的，
3: 对呀，
1: 嗯，好，太急了，对
3: 在
1: 不？
3: 福州，就在福州，
1: 啊，好的
3: 努
1: 的
3: 力一下，努力一下。
1: 异国这段呢都表达个这啊这样个意思呢，也已经都来比了啊，
3: 啊，
1: 我们
3: 过
1: 也。
3: 大一段的，觉得过大一段，觉得疑问疑问这样更多哎，这样。
1: 哦。

0: 哎，
1: 好好，条条都得不？
0: 嗯，晓得，
1: 嗯，再
0: 拜
1: 见
0: 拜。
1: 了。好，那么下面我认为呢，去到来接片，好多。
0: 哎，多不能，
2: 这一多。
0: 怕刚才没话的话了，我怕他接不干，真的好，我回来我，
1: 那量的话要落来，这
0: 两
1: 阿
0: 话
1: 龙，
0: 了，我五话
1: 阿
0: 了，
1: 龙
0: 怕
1: 一，
0: 点毛就，怕点毛就毛公忙，怕点毛要公忙，
1: 哦，那就短发的该，那个都
0: 短发的该我不，
1: 下就能
0: 哎，
1: 一对，你上一个就能都大发的，就不怕你落了，对不？那你别聊
0: 对
1: 掉，就
0: 呀。
1: 别做怕。
0: 我带着么，再么帮拉过个这一方面就说了。
1: 哎，这样就那么的，
0: 我没上
1: 对，
0: 课，没怎么样嘛，上课
1: 那
0: 了个不
1: 王别的对不？
0: 得。哎，往别的上课个这就阿就没啊，就不通
1: 嗯，这么
0: 了。
1: 就那么，啊，我改
0: 哎呀，
1: 呢，阿兰意见我都没上面听记嘞。
0: 我不上机啊，我上就过的吧，
1: 哦，嗨，
2: 上课给哪？
1: 都得听记啊，上课要上的啦，厉害哟、
0: 上课
1: 哦。啊，
0: 成绩不上那就上不着讲。
2: 这个更加是老行哇！
1: 加不着讲，上出来都给么瞎子？
0: 我上我下对该，红地方浪花浪，
1: 哦，这丢过瞎啦。
0: 我要能
1: 嗯，
0: 那个能上我要挂上，我
1: 不
0: 下到去
1: 该
0: 上那个。
1: 阿仁义来上不得量的，是吧？嗯，会滴啦。

0: 哎呀，上来会点着咯，对啊，对
1: 那咱
0: 哦。
1: 们现在我掌握了，咱们已经，
0: 嗯，对呢，阿兰一直待，可能都要呢，也得那个有累的嘞，对不？
1: 我要不对啊，对
0: 我要不
1: 啊，
0: 对，对呢，
1: 嗯，
0: 你对不对？我已经讲什么给他讲的话行啊，
1: 那
0: 我
1: 你
0: 改的
1: 去
0: 姓
1: 带，
0: 李哦。
1: 那不能跟你聊，不是得为的比到我行的上比二上的，
0: 哦，这样对哦。
1: 不能跟你们安啊，不能跟你们就安了，我要难不的，
0: 对哦，这里多姓李的掉咯，说得位
1: 做
0: 咯。
1: 生意不能等下来零那个特别大个调味。伊那不滴米都老高米，把那那都没得话都。
0: 嗯，
2: 多一年就得掉了嘛。
0: 对，
1: 一
0: 一
1: 早就
0: 条一
1: 得
0: 条
1: 掉
0: 故
1: 啊！这，
0: 乡的，也是条这个经典的啊，
1: 哎
0: 这个
1: 呀，
0: 老歌啊，经
1: 是这
0: 典
1: 样
0: 歌
1: 样。
0: 曲，对不？
1: 哎，讲不带，没带，大概没带，没带。这里或者有一个个人名声上个，话人的话也响了，就上。
0: 这条歌的咩歌？
1: 这地米不得了了，那你玩？
0: 啊，南泥湾啊，南泥湾这个歌有暗度啊，这个歌都好似神这个歌
1: 我
0: 啊，
1: 刚刚讲，我
0: 对
1: 上
0: 不？
1: 那个，我
0: 嗯
1: 上那个
2: 嗯，
1: 了。
2: 好记。

0: 一般三门的三五九里西木畔，三门走向仙，仙花丛木畔。
1: 对啊，你就要学下，对不？
0: 我要。
1: 推荐这个谷歌上啦，对啊，那里玩的这个些那都玩的，一流哦。
0: 没得了，
2: 已经一流的，对，刚刚了不？你杀手啊，就那么高的，刚那么的，杀的该多。
1: 好，大家都太急了。
0: 这个零了给了，讲今天不讲了。
1: 好不？那他们老，对啊，老来多落嘛，对不？五
0: 对呀。
1: 条呢，路呢，那就呢，孟非这个过后来这个欣赏过客更天气的，好，再见了啊，
2: 再见了，
1: 这位，下面呢，玩五点电话的接起这位朋友呢，已经五点电话网络了，那么接落来，姑娘呢，也准备了，就丢，这个过客，刚刚那个客陈文珠呢，录音上个是能懂的，那么角度好读，懂的。不得还害我就不标准啊，或者你上的不对啊，都、就是跟讲过呢，共有那个风围讲，哎，那围呢，因上个就丢过，那么接下来过两，我就丢过去，就用那个富红围跟海围，连上个就丢过去，这丢过个名叫做断卦的下，因为入海围当中刷我的卡。应该
2: 萨瓦迪卡，
1: 萨瓦迪卡，你 duo 来一些，
2: 木有我一些嘛，
1: 就你 duo 你好，那么页面来演讲就够像的。

0: 啊，刷我个下，
1: 嗯，
0: 都、就是啊，一个没有为啊，多就是刷我的卡，
1: 哎，还得刷我刷我的卡，啊，等一下就讲话你非常好下个呀，一度有一个孩子，那你在屋，那一个空位录下来。都是这条歌咧，玩的非常有力，别个啊，这个非常有力的个，也是非常好听，就可以
0: 嗯，好了，那么下面咧玩的个，恁对，对这个等待来接票子。
1: 维多，
2: 哎，国亮加油！
1: 嗯，国亮多面咩咧？
2: 哎呀，
0: 国别咧，第一啦，国别咧，但是国亮同钓每公都这个，好比个
1: 放偶，
0: 放偶咧个呢，都冇记，都冇冇点用冇咧。
2: 放偶音啦，那受不了咧咯，
0: 要不了的哦。
1: 我不了，你知道？
0: 我过不啊，对字都带不嘞。
2: 反正小不会打开你那家。
1: 哦。小不会打开你呢？
0: 我改文字啊，对啊。嗯。
1: 你条会议不？你同我对不对？
0: 我来概念。
1: 我来概念，别搞打概念了，有啊，多少个？
2: 对啊，对啊。啊，对，竞赛个嘞，比赛个嘞。
1: 竞赛，这个比赛个，比赛么？两个的欧王，你知道？
0: 我改大家后面别一堆接东个方欧嘞。
2: 接东方啊。
0: 嗯。
2: 是啦，
0: 这
2: 种啊，肯定我
0: 就有啲负责做嘅有位，有位，对喎。为部队
2: 落咗学位。啊，就咁爱冇啊，就咁冇得点样辨别啊。辨
0: 别啲咁，难紧难，本嘢咧，呢个学紧难，难紧难。啊，就咁爱啊，咁爱紧冇啊，冇呢部队就责任嘛，对不对啊？
2: 呢个咧，呢个咧，呢个咩啲揸种学嘅咧，啲会熟嘅咧，那都打得大咧。
0: 哦，
2: 日本就在嘞。
1: 嗯，
0: 都我改多点啊，我改都见话都咪，干那基本洋咪改音节嘞。
2: 话音节我咪，干咪音节话你准备啥段戏嘞？
0: 哦，我改多见提干，听咯，打音节个提干啦，会的啊。
2: 上得了咯。
0: 啊，上不上分就要留上高度了，上高提干，上高提干嘛，对不？
2: 上提。上了呢？
0: 啊，上的。
1: 我们会提上来呗，不会全部无提干啦。
0: 会提上来的。
2: 顺对二回啊。
0: 嗯。
2: 你上来。
0: 嗯，会提了。
2: 丰富人呢？

0: 咚咚叮咚隆叮咚哆啷哆啷哆咚哆铃咚叮，哆铃咚哆咚，哆铃咚咚叮，咚叮哆铃咚叮，哆铃滴啦啦啦哆叮，滴哒哒哒滴哒叮滴哒哩哩哩哩。忽会回头看，啊，对高月亮。敷衍爱娃的，都努力，为了呀，回答对呀，为爱当初两百9.6的。
1: 哎呀，我的好些，就提讲的过年嘞，不然反正就真正的互相能够，我买的精彩的欣赏了。那么电话的，他们嘞非常点，那对些出门就给啊，这个甚至啊，跟那个丢下，那也是呢，单位
2: 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8: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9: 温柔以待。
10: 主播说安全。
11: 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3: 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1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4: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5: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4: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5: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

0: 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的246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现在正在通过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和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了，接下来在管家梳理板块和大家一起去了解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有关8月27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把8月27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8月27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229宗，当天处理率为 78.19%，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08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209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103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67宗。以上是8月27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就是
0: 好的，谢谢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为我们带来的有关8月27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6: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7: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6: 我也不知道啊。
8: 那谁知道啊？
1: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9: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0: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1: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2: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3: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近日，海口玉和田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啊，是专程将一面绣有“严管善治优环境，凝心聚力护市容”的景。

0: 锦旗送到长留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对执法部门在开展市容环境整治中给予的有力执法保障和密切协同配合表示诚挚的感谢。此前长留镇长康路、常德路、长潭街片区聚集了农贸市场、便民疏导点以及沿街的商铺，流动摊贩占道、沿街商户出店经营等市容乱象多发，随之带来的污水横流、垃圾乱堆等一系列环境的问题，不仅影响市民的通行，也加重了环卫工人的工作负担，是基层治理工作的一大痛点。为此，长留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联合海口玉和田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大力开展市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行动中，执法人员加大了重点路段的巡查力度，严格规范沿街的商铺经营行为，督促商户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对占道经营、乱摆乱放行为加强普法劝导，经对多次劝导拒不整改的，严格依法处置。从源头上减少了路面垃圾的产生，同时呢，配合环卫工人开展了深度的清洁打扫，对道路两侧边角盲区的积存垃圾进行清运，全方位的清理路面的顽固污迹，有效的净化了市容环境。执法蓝与环卫城的双向衔接，有效的遏制了片区市容乱象，路段的环境卫生面貌也是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初步实现了环路于民、环境于民的整治目标。下一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将紧扣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优化治理举措，巩固整治成效，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全力守护干净整洁有序的辖区环境。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呢一起关注美兰区查处一批呢违规使用塑料制品的摊贩商户的相关情况。为了严格落实全域禁塑的工作部署，近日呢，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分局、白龙监管所联合辖区的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街道办、社区等多方力量，针对前期的禁塑暗访摸排发现的突出问题，对青年路、白龙街道中贤二横街周边商铺及流动摊点开展了突击专项检查，对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两家摊贩、三家商户做出了简易执法处罚。当天下午，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青年路民安小区附近的一家自建水吧开展检查。执法人员首先核查了门店门口用于外卖打包的塑料袋，初步判定这批袋子为生物可降解塑料袋。执法人员向店主说明情况，我们需要检查店内的饮品原料存放区域，依次的排查了店内制作加工区及储物区域，最终查获一批违规的背心式透明保鲜袋。面对执法检查，该店店主辩称这批保鲜袋仅限店内自用，不对外打包使用。执法人员明确告知，即便仅店内自用，违规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也违反了海南省禁塑的相关规定，属于违规行为。随后呢，执法人员对该水吧做出了简易的行政处罚。随后，执法组呢对中贤二横街的沿线商铺、早餐店及流动摊位呢开展了全覆盖的排查，现场发现多名经营摊主仍然顶风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发泡塑料餐具等违禁品。 在一处烧鸭烧鹅的急售售卖流动摊位，执法人员在摊位的推车底部查获了大量一次性不可降解的塑料背心袋，以及一扎呢用于打包熟食的聚苯乙烯一次性泡沫碟。记者在现场留意到，这批查获的塑料背心袋未印制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图形符号及电子监管码标识，无合规的降解产品认证标识。泡沫碟呢，则是属于海南省明令禁止使用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均在禁塑管控名录之内。面对确凿的违规证据，该摊位的女子以指示打工人员具体不清楚为由摊推脱，并试图呢以联系老板沟通为借口拖延和逃避现场的处罚。在辖区的一家海南特色小吃门店，执法人员呢是同样查出了禁塑违规的问题。经过现场的核查，这家店铺用于盛装小吃的打包碗为生物可降解材质，但配套的打包盖为 PP 塑料材质，属于海南省禁止生产、销售、运输、储存、使用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名录第一批中明确禁止使用的塑料制品，同样是属于违规经营行为。执法人员现场向店主普及了禁塑的政策，指出其经营当中的合规漏洞。那么据统计呢，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共查处使用、提供使用禁止目录内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行为五宗，全部依法完成简易处罚装为处置。自今年1月以来呢，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分局、白龙监管所累计对102家予以了顶格简易处罚，对4家屡教不改的商家予以呢立案调查，查获一批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餐具、塑料背心袋、PE 保鲜袋等违禁物品。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分局白龙监管所表示，将持续的加码禁塑的管控力度，常态化开展辖区的沿街商铺流动摊点巡查督导。
1: 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3: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禁毒排查灵松县，石山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呢筑牢辖区的安全防线。日前，石山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联合镇禁毒办对石山区各类娱乐经营场所开展禁毒专项检查及普法宣传行动，严防场所涉毒风险隐患，织密辖区的禁毒安全防线。本次行动呢，采取逐户核验的方式展开全面排查，实地核查辖区的娱乐场所禁毒管理制度、日常巡查台账的落实情况，督促场所的负责人严格落实禁毒主体责任，规范日常经营管理，健全内部防控机制，从源头上防范涉毒风险，牢牢地守住行业的安全底线。检查过程当中，执法人员同步开展了禁毒普法宣传行动，通过现场

0: 等宣讲、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场所的经营者、从业人员及群众普及了新型毒品的伪装特征、毒品的危害及辨别技巧，并结合了典型案例，以案释法，明确涉毒行为的法律后果，切实增强经营者与群众的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营造全民共建共治的良好氛围。下一步呢，石山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将常态化推进禁毒巡查宣传工作，紧盯重点场所、关键领域，压紧压实从业人员的禁毒责任，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禁毒行动，畅通群众举报渠道，持续夯实基层禁毒治理根基，全力守护辖区的平安稳定。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下窑花苑楼顶种菜影响环境的相关情况。早前啊，家住琼山区兴丹路的下窑花苑的业主反映，小区的二栋三栋楼顶呢，有业主私自种菜，破坏楼顶的公共环境，希望相关部门介入清理，恢复楼顶的原有样貌。那么现在楼顶是否清理干净呢？现况如何呢？那么接下来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接到市民反映之后，记者也前往现场进行了实地走访。那么当时在小区的二号楼和三号楼的楼顶可以看到有多处的方形水泥池，那部分水泥池里面也是长满了杂草，同时还有部分被业主用来种植地瓜叶、茄子等一些蔬菜作物，但现场的这个菜苗大多数是处于干枯荒芜、没有人打理的一个状态。那同时记者还在现场发现，楼顶上也是散乱的摆放着一些陶瓷盆，还有这个塑料花盆等一些器具，那整个天台看上去还是比较杂乱的。那么针对于这个问题，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也现场进行了核查。那当时最早到达现场时，经过核实，楼顶的水泥池是作为小区的这个开发商当时在交付时就有的一个设施。那后续就有个别业主就占用了这个水泥池来去进行种菜，那还有这个楼顶上的一些花盆，还有瓶瓶罐罐什么的，都是业主就自己搬上来去摆放的。那在现场确认了违规情况之后，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也立刻联动了小区物业和当事业主进行了沟通和劝导，也明确告知了楼顶属于小区的公共区域，如果说私自占用的话也是属于违规行为。那当时业主也承诺会自行进行整改。那之后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回头看检查中发现，业主并未按期完成清理工作，但当时考虑到他种植的这个苦瓜是属于一个挂果期，本着人性化处理的原则，执法部门也是给了业主十天的缓冲时间，允许先将成熟的瓜果采摘之后再进行清理。但限期过后，执法局再次到现场发现，这个业主只是拔除了苦瓜的支架，在现场还是遗留了一些地瓜叶和菜苗没有进行清理。所以针对这样的情况，这个执法部门也将情况去进行了上报，那同时也表示会安排施工人员到现场开展清理工作。但由于前段时间海口的一个持续降雨天气，所以耽误了清理的进度。那么在8月26号记者再次的回访，那也了解到目前这个执法局已经是分批组织施工队伍完成了楼顶的清理工作，同时小区物业也同步完成了这个荒废的一些水泥池的这个杂草的一个清理工作。那目前的话，这个问题已经是得到了解决，下一步执法部门也会督促小区物业去落实常态化的一个管理，安排人员定期巡查楼顶的公共区域，如果发现杂草复生的一个情况，也会及时的进行清除。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0: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

0: 噔噔噔噔，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1: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0: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0: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1: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0: 我也不知道啊。
2: 那谁知道啊？
3: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4: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5: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6: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7: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8: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全省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整治行动正式的启动。记者呢从省公安厅了解到，全省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整治行动已经于日前正式的启动，将持续开展到2027年的3月31日。行动聚焦当前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存在的突出风险隐患，强化全警联动与部门协同，严查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净化路面的交通秩序，靶向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在行动期间，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将聚焦道路疏堵保畅攻坚，全面排查治理城市交通堵点乱点，不断优化学校、医院、商场等重点领域的交通组织，以点带面提升路网交通总体运行质效，同时全面严查重点交通违法，集中打击飙车炸街违法犯罪行为，集中整治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违法乱象，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那么针对农村的交通安全治理，全省各地公安机关将强化交通违法的查处劝导，全面起底排查治理无牌无证风险隐患，从源头切断无牌无证车辆的流通渠道，杜绝隐患的增量。今年以来，省公安厅相继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以及异地用警查处酒驾、毒驾、无证驾驶等严重违法行为行动，和打击整治飙车炸街专项工作，以零容忍态度、强有力的措施，保证群众的出行安全畅通有序。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9: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在上半时段的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在半点的广告宣传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半点广告宣传之后，待会儿再见。

0: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3: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5: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3: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5: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呢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商业宣传活动呢要应当粗，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扰民。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6: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7: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6: 我也不知道啊。
8: 那谁知道啊？
1: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9: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0: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1: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2: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8: 城市管理，我们来。

0: 诉您，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今天来和大家呢一起来了解关注龙泉镇新联村，立足资源优势，探索农旅融合发展。八月下旬，漫步在龙华区的龙泉镇新联村，新旧沟湿地是水鸟翩飞，丰茂的草木呢随风摇曳，一派生机盎然的田园风光。近年来呢，新联村因地制宜，借助火山冷泉湿地的资源优势，通过扩大种植规模、品种培优等方式，不断地擦亮新联新米稻米品牌。同时呢，该村锚定以农带旅、以旅促农的发展思路，规划打造农旅融合旅游度假区，新品种、新理念的引入，让这座千年古村是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远在千年前，唐朝的宰相韦执谊带领百姓呢，在这里开荒种田，筑坝蓄水，打造了海南的都江堰。而千年之后，新联村是立足了资源的优势，发展冷泉水稻种植，探索农旅融合发展，趟出了一条强村富民的特色振兴之路。新联村有着上千年的水稻种植历史，依托火山岩土的滋养与富硒冷泉的灌溉，这里产出的稻米是品质优良，风味独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近日，新联村党支部书记庄永优指着仓库里码放整齐的袋装大米介绍道，这批新米呢是六月份新收的，现在啊都已经包装好，而且呢大部分都卖出去了。曾经呢，村里部分地块因灌溉不便，长期的处于割荒状态。那么为了盘活土地资源，近年来呢，新联村采取村集体公司加农户的合作模式，大力发展冷泉水稻的种植，打造特色稻米品牌新联新米，并且联合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的专家团队，根据当地土壤的特性引进特优香米品种，提高亩产的效益。目前新联新米的种植规模稳定在200亩左右，亩产达到700斤。那么为了进一步的激发产业的发展活力，2022年起呢，新联村全面的推行了育苗、插秧、收割全链条机械化作业，不仅降低了农户的劳作强度，是更让生产效率是大幅度的提升。庄永优介绍说，如今机械化种植呢，不仅效率高，收割机还能够直接将秸秆呢粉碎抛洒还田，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增加了土地的肥力，可谓是一举多得。这几年新联新米是频频亮相各类的农业展会等活动，品牌的知名度呢也在不断的提升，销售渠道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新联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的队长王发超介绍说，新联新米是正在积极申请绿色食品认证，希望呢借此进一步的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让这碗生态好米是走上更多的餐桌，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增添新活力。新联村是不仅有生态，它与后世兴修的水利工程历经千年风雨，至今仍滋养着这片土地。村内呢，留存着它的纪念馆等文化设施，诉说着先贤兴农办学、造福一方的故事。依托湿地风光与千年文脉，新联村积极地将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转化为农旅合作的发展潜力，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观光体验。8月23号，市民程曦就和家人来此游玩。他说，早就听说新联的冷泉米好吃，今天啊，特意带孩子来感受一下农耕文化，看看千年的水利遗迹和绿油油的田野，远离城市的喧嚣，是特别的放松。围绕着以农带旅、以旅促农的发展思路，新联村呢正规划打造集农事体验、生态休闲、康养度假、民宿旅居于一体的农旅融合旅游度假区。王发超介绍说，届时游客呢在此不仅能够漫步新旧沟。

0: 够湿地步道，饱览呢自然风光，还能够体验水稻种植、收割、碾米等农事乐趣，入住特色田园民宿，享受冷泉的康养。从割荒地变成丰产田，从普通水稻到优质的香米，新田村呢正以产业振兴为引擎，生态保护为根基，文化传承为灵魂，一步一个脚印，绘就乡村振兴的新图景。下一步，新田村将持续做强新田新米的特色品牌，深耕农旅融合发展，以产业提质与文旅赋能双轮驱动，打造海口近郊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的美丽名片。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位于海口秋海一横路的商业冷冻厂小区，建于1995年，隶属秀英区海秀街道爱华社区管辖。小区呢，探索业主自管自治的管理模式，创新引入了社区合伙人的机制，发动业主呢成立临时管理小组，并依托小区议事堂进行协商议事，凝聚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推动居民呢实现从小区治理旁观者转变为主力军，为基层治理注入全新的动能。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小区公共空间的改造升级是居民协同共治落地见效的直观成果。8月26号，记者走进商业冷冻厂小区，只见生机盎然的绿植环绕着暖心茶歇角，不少居民呢是围坐在此喝茶唠家常，闲置的公共区域成了邻里互动的共享空间。一旁的老年活动中心里，居民们或是看书下棋，或是休憩闲聊，处处洋溢着和睦热闹的生活氛围。这个小区呢，现有常住居民是有585人，受早年建筑规划条件的限制，小区内缺少公共活动空间，因此拥有一处家门口的休闲活动阵地，成了不少居民的共同诉求。小区党支部和双报道党员收到居民的诉求后，是依托小区的议事堂，召集楼栋长、业主代表进行多轮协商，最终利用小区公共收益，建立起老年活动中心、暖心茶歇角公共休闲区域。与此同时，小区门口的闲置区域也是被改造成了驿站快递架，实现了快递有序规制。规范化的公示栏也是及时的公示向财务收支情况、居民公约、消防安全提醒以及社区的各类通知。在硬件改造逐步落地的基础之上，小区进一步依托党员干部力量搭建起常态化的服务体系。海秀街道爱华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吴雪丹介绍说，通过挖掘小区党员骨干力量，联合临时的管理小组，构建起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志愿服务队伍，定期呢会对居民进行走访，倾听居民的意见诉求，积极协调解决。为了破解高龄住户上下楼难题，双报道党员呢积极开

0: 来展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政策宣传。在电梯安装施工的过程当中，他们多次上门协调解决各类问题。小区是在去年完成了8栋楼的电梯加装，实现了住宅楼电梯全覆盖。另外，针对电动自行车停车难、非线充电等相关问题，临时管理小组通过协商议事，利用小区公共管理资金，完成了300平方米的电动自行车棚的升级改造，同步配备了像消防栓、灭火器、感应式喷淋等设施。由社区联合3家物业公司组建，居民共同参与的星光志愿维修服务队，也是专攻居家维修难题，建立起了2小时内响应、12小时内到场的服务机制，让小修小补不再成为我们居民的生活困扰。居民冯玉莹感叹道：“以前家里的灯泡坏了，总是嫌麻烦拖着。”现在呢，他只要打一个电话，就有人上门修好，他觉得非常的方便。如今的商业冷冻厂小区是告别了过去遇事等解决难题没人管的被动局面，居民呢从各自的小家里走出来，以治理合伙人的身份，共同参与到了小区的大小事务的协商和落地。从公共空间的一草一木到日常服务的一点一滴，每一处变化呢，都是藏着居民共同参与的印记。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相关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秋季学期开学方面。2026年秋季学期呢是开学在即，记者呢8月27日从海口市教育局了解到呢，我市将从安全隐患排查、午餐午休服务、校外托管风险提示、校园欺凌治理、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风防汛六方面发力，来确保呢全市中小学校平稳有序的开学。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好的，记者了解到呢，海口要求开学前呢，各个学校必须对照海口市教育系统场所加场景加典型问题3合1清单表，开展全方位拉网式的隐患排查，实行台账管理，逐项整改消耗，坚决避免带着隐患开学。校内午餐午休服务原则上只增不减，午休条件呢要因地制宜，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利用教室、图书馆等场所，优先保障低年级学生休息。午餐方面呢，食材的采购、存储、加工、留样全流程必须要规范运行，数字食堂智慧监管平台要正常在线。开学前，食堂需要全面的清洁消毒，从业人员健康证必须齐全有效。那么，对于在校外托管机构就餐午休的学生，安全提示必须到位。开学前后呢，各个学校要通过家长会、致家长一封信等渠道，向家长推送合规托管机构的选择指引。同时呢，摸底统计本校学生在周边托管机构的情况，重点排查危房办学、通铺设置，还有疏散通道不畅的隐患。那校园欺凌治理方面呢，各个学校需要健全应急处置预案，还有早期干预机制，畅通举报渠道。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建立一人一档的关爱台账。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关口前移，各个学校呢需要在开学前1个月内呢组织一次这个法治教育专题活动，围绕防欺凌、防诈骗、防网络沉迷等开展宣传，同时严格的落实严禁管制刀具进校园的管理办法，定期开展排查。那当前呢仍然处于汛期，各个学校呢需要按照防汛、防风应急预案落实准备，清点补充沙袋、挡水板、应急照明等物资，开学前对低洼地带等重点部位进行专项检查，疏通管网。 那么在开学后呢，组织应急疏散演练，汛期严格执行24。

0: 小时值班值守。那么此外呢，教辅增订落实目录管控、一科一辅、自愿选用、阳光治理的要求，严禁强制增订、搭车收费，家委会不得参与教辅的代购。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孙小军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情况的详细报道。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3: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4: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3: 您看，禁止吸烟。
4: 习惯了，改不了。
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4: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3: 习惯了呀，改不了。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走进八个乡镇的相关情况。8月24号晚上，随着最后一场活动在美兰区的898艺术村落幕，由海口市旅文局主办的2026年海口市春风村雨及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文化惠民系列活动结束。此次活动呢，自6月26日启动以来，历时近两个月，先后走进八个乡镇，开展八场精品惠民专场活动，将文艺演出、政策宣讲、技能培训、书香服务是送到了百姓的家门口。据了解呢，今年的活动首次将春风村雨与文化近万家两大惠民品牌有机融合，并升级演出、市集、互动、画展、阅读、讲座、培训、展览、展销、朗诵等板块，实现内容更丰富、覆盖更全面、群众参与度更高。此外呢，该系列活动呢坚持文化搭台、服务走心，将海南自贸港建设成果、乡村振兴举措成效、文明城市创建、全民健身科普等内容巧妙地融入到文艺演出、有奖互动、现场宣讲、主题打卡等环节，助力实现文化乐民、政策惠民、服务利民的深度统一。海口市旅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海口市春风村雨系列活动旨在持续擦亮基层文化惠民品牌，以文化铸魂，以文艺赋能，以服务暖民，为海口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鲜活的文化动能。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程，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0: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0: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0: 做出省会贡献。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2: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1: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北京时间的下午15: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信恒。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乘24小时不打烊。那么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或者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来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今天呢，我们开启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特别直播哈，邀请到的是海口市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上线，两位嘉宾分别是海口市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伦强，欢迎您邓总。
1: 大家好。
0: 嗯，再一次欢迎邓总。海口市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冯奇俊，欢迎您冯经理。
2: 大家好。
0: 嗯，欢迎两位嘉宾。今天呢，我们将会和两位嘉宾一起共同来聊一聊有关于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在上半年取得的一些项目进展，包括呢取得的一些成果，以及呢在线一对一啊实时的来回应我们市民的一些诉求。是的，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连线一下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工作人员，来看一看过去一天12345热线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下面的时间来连线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班长张贺。你好张班长。
3: 主持人你好。
0: 嗯，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昨天的整体数据以及咨询类和投诉类分别前五热点问题都有哪些。
3: 好的，2026年8月27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9654件，其中满意率 97.3%， 咨询类4432件，投诉类3602件，求助挪车类1173件，建议类57件，其他类390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城乡居民职工社保医保问题，882件，主要涉及我们退休人员的养老资格待遇认证流程跟失业金的相关的申请条件。第二是户口迁移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219件，主要涉及到我们室内户口迁移如何办理跟身份证到期如何换证的办理流程。第三是招生和考试问题，182件，主要涉及到我们义务教育招生阶段的政策跟我们学校分流录取的结果。第四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等问题，162件，主要涉及到我们企业注册营业执照的流程跟注销登记如何办理的相关流程。第五是房地产交易问题，107件，主要涉及到租赁证的办理流程跟材料跟我们的购房码如何取消购房资格码的问题。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物业管理类问题，345件，噪声污染问题，232件，违章停放问题，205件，退费纠纷问题，186件，占道经营问题，185件。今天是海口市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做客直播1234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工程项目或是建设投资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234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就是昨日海口12345热线受理的办件相关情况。主持人。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那么连线到这里再见。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就正式开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环节了。下面的时间首先想请邓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具体哈，我们都负责哪些领域，包括呢具体的职责工作都有哪些。
1: 我来简单来介绍一下。
0: 嗯，
1: 海口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前身是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成立1996年1月份，2007年是并入海口建工集团。
0: 嗯，
1: 2022年以海口市医疗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发展公司那个整合重组， 注册资本金现在是4900.47万元，现有的那个工作人员是123人，公司的定位是为城市建设管理的实施主体，主要负责就是政府啊，还有社会投资的项目，全过程的项目管理。业务类型主要涵盖城市桥梁、快速路，还有城市的道路、公路、城市生态景观修复、城市污水治理，还有医疗交易，还有风光配套的建设多领域的职责。
0: 明白，这就是我们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的相关的一些职责和工作。
1: 对，
0: 那想问一下邓总，咱们今年以来哈，我们有哪些重大的项目正在开工或者是正在建设，以及未来哈，包括今年马上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就到年底了，那在下半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待开发的项目值得我们去关注呢？
1: 我们现在重点呢，可能就是在什么，有两个重点的一个项目，是一个是蔚蓝产业园三期，还有一个G5/2期的那个周边路网的那个建设。这些蔚蓝产业三期的那个路网，主要是服务海口市西苑的那个周边的一些什么道路的疏行和交通的问题。G5/2期的路网是服务于仙海港，主要是那个保税区还有仙海港的一个道路的提升。还有一个重点，一个海绕的是什么，那个龙华路的一个积水点改造，这个也是主城区，今年我们是年底也是把这个项目要准备完工把它建设，从什么那个道路交通还有积水排水这一块，我们下半年还是什么按照政府的要求还有计划投资计划逐项的开展。
0: 邓总刚刚所介绍的这几个项目都事关重大哈，你比如说排水的项目事关我们民生工程，那么 G15 的话是连通着我们这个工业园区到新海港，是关系着我们资贸港的货物的一个自由的流通哈，可以更加的便捷，所以呢这几个项目呢都是跟我们资贸港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也起到了这样的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那咱们上半年哈都取得了哪些的工作成果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上半年主要是看一下继续说什么，那个在蔚蓝产业园就是西苑那边，我们就说什么蔚蓝产业二期的那个路网我们已经完工，现在目前正在什么也要准备验收投入使用路网这一块，还有排水有些积水点的，包括什么那个大同沟片区的龙华片区的积水点也陆陆续续什么也要完工。这个也是比较那个的。
0: 明白了，好的，冯经理，非常感谢冯经理为我们带来的一个总体的介绍。那么下面呢，想问一下，邓经理哈，就是今年以来呢，围绕我们一二三四五受理的这种群众的诉求，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 这样的，那个今年以来，海口西路桥公司一共是受理一二三四五这个办件已经是2100件，全部就是说吧，那个工单就是计时半截。

0: 那个一试办决率达到98.08%，
1: 嗯。
0: 回访率是满意率是100%，
1: 嗯，
0: 居然是按规定的期限响应处置。选中的诉求主要是集中是三类，
1: 嗯，
0: 一个是市政设施管养类，主要是一些道路的坑洼破损、路灯的一些什么那个不亮啊、井盖的破损异响啊，还有这些什么一些什么人行道的破损、红绿灯的故障等等。第二类主要是在建的项目，主要关注投诉的可能就是工期的进度，还有施工之间对一些什么那个噪音扰民、违挡不规范啊，还有一些进度比较缓慢这一类也在投诉，还有交通的一些什么那个疏导。第三类主要是什么那个排水防涝，还有那个基建建设类，主要是主城区的一些以后的积水排水不上啊，还有一些污水管网那个排不上的问题，以及有一些什么那个特别是。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怎么那个期权有一些什么完工的时间，还有一些什么周边有些配套设施的一些有一些建议，这些的主要是这三类。但是我们公司还是坚持就是什么那个接到投诉后就立即办理，限时办结，回访那个复核的工作机制，还有压实各种三建单位啊的责任，就是说力争做到什么。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邓总。其实呢，就有关于哈，像我们一些城市道路建设，包括管网建设以及工程类项目的话，难免会对道路和周边的环境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呢，这些影响都是短暂的。对于长期城市的发展以及我们市民的便利程度来说，肯定还是有着提升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我们市民朋友们可以多多理解和宽容哈。不过呢，我们一旦发现情况，就像邓总所给我们强调的一样，肯定是事事有着落哈，渐渐有回音，一定会第一时间呢去帮助我们市民朋友去解决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具体事情来具体分析。那今天呢，我们为民生热点诉求回应的环节，总共呢分为这么几大板块。第一大板块呢，就是有关于一些道路施工市民朋友们集中反映的问题。第二大板块呢，是道路坑洼破损啊，我们市民反映的问题。第三个板块是积水。第四个板块呢，是路灯不亮等等哈，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都会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呢，给市民来进行一一的回复。再次提醒各位，此刻呢，我们的节目除了在驾车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直播之外，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啊，来同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且呢也可以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的留言区打出您有关于道路修建，包括我们这个路灯以及这个道路积水啊等等一系列的方面的问题。我们如果是归路桥投资有限公司这个受理的话，我们也会实时的在线为大家来进行解答。是的，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第一位市民所反映的问题，他是通过公众号来进行反映的。他说呀，他是住在龙华区华信路7号大通花园小区。他反映市政工程地下管网施工清出的淤泥没有处理，已经堆放了3天，要求施工队今天处理干净，请咱们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可以核实处理一下。想问一下这个案件，咱们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
2: 这个问题，
1: 好，冯经理
2: 来回答吧。
1: 好，
2: 接到市民这个投诉之后啊，我们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已经安排人员，现在已经是清理干净了。
1: 嗯。已经清理干净，它具体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像市民反映的，为什么说没有处理堆放3天？是哪一步环节需要这么去堆放呢？
2: 它应该就是它是地下管养，它是管网施工，它那个淤泥清理出来啊，可能就是存在在旁边临时堆积的情况。我们接到市民这个投诉了之后，我们也已经是第一时间督促进行了清理。
1: 那目前这条地下管网施工它已经完工了是吧？
2: 施工还在进行，
1: 它
2: 这个项目还在进行。
1: 明白，但是淤泥已经清走了。
2: 对，淤泥已经清走。
1: 好的，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呢接到了市民的诉求，并且呢及时的响应哈，帮助大家。好的，那么我们再往后看下一条市民的办件。这位市民说呢，桂林阳江东大道海南环岛高级中学与桂林阳大道的交叉口施工单位没有设置围挡，也没有施工公告，擅自呢使用。

0: 用石墩子堵路，影响到了市民正常出行啊。想问一下，这个事情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有没有到现场去核实？嗯，冯经理。
1: 这个问题经我们进行核实，桂林洋大道这个项目啊，它现在全线已经是实现了通车了，但是因为建设过程中的，可能是因为一些资金的问题，它分包单位将与环岛学校路的交叉口处进行了封堵。目前这个项目的总包是中建三局，总包单位正在与分包单位沟通，预计8月30日之前协商达成一个协商意见恢复通车。
0: 像邓总，就是我们一般嘛，就比如说在施工的时候，一般我们是如何设置这个施工公告哈？比如说我们假如说要把这个路给它封上，设置围挡的话，怎么样能提前的去告知市民呢？一般这个流程是什么？
2: 一般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跟总包单位，就是说在周边的有一些，特别是有出行的一些路口，主要的路口，既定一些提前告知的一些指示牌，然后什么，包括有些周边的一些用户，还有什么那个周边的用户物业啊，管理人员要提前的到当面去跟他们什么提前告知，要做好一些什么，特别是什么在实施过程中有绕行啊，还有什么的这种什么那个。要跟他们及时沟通，
0: 就是提前做好这些宣传、
2: 对，
0: 引导
2: 告
0: 工
2: 知，
0: 作、告知工作，让他们提前熟悉去了解，
2: 对，
0: 好对封路这段时间，不管是经营也好，还是出行也好，做好准备哈。
2: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邓总，也感谢冯经理为我们进行的回应哈。继续来关注下一位市民，他反映说，在美兰区镇海五横路四季锦阳小区路段。这个道路施工啊，他认为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呢？他说有施工队将路面的水泥打掉以后，就没有再继续施工了啊，施工处于停工的状态，导致呢小区的业主出行不便，每次都要绕路出行。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四季锦阳小区门口这个路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有没有恢复正常的状态呢？两位嘉宾。
1: 这个项目，现场它并没有处于一个停工的状态，是正常按照进度施工的一个项目，是最近雨水比较多，对现场的施工造成影响，后续我是会继续优化施工方案，在施工的之前啊，我们也跟那个小区的物业单位进行了对接，在小区的其他位置，也设置了临时的出入口。方便施工期间，市民绕行到临时的出入口进出小区。
0: 我觉得这一点设置得很好，就是在我们建设道路到道路建设完毕之前的这个空窗期，我们有一个其他的绕行的道路，起码能给我们居住在小区的居民哈带来一个通行的便利哈。好的，非常感谢冯经理给我们带来的回应。那大概什么时候这条路可以修好完工，方便我们市民的通行呢？
1: 这个像这个我们下一步再进行调度那个施工单位加大投入尽量以期早日完工。
0: 是，主要最近也是在下雨，也是雨期，相信等雨期、汛期过去之后，可能就更有利于我们的施工哈，方便我们的这个施工的条件，那么进度呢也就会有所加快。我们的居民朋友可以共同期待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公众号的留言区当中，有一位朋友叫米斯特云，他在问说龙华路那边的施工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咱们两位嘉宾了解吗？龙华路那边的施工。
1: 龙华路的施工，预计全部结束应该是12月份，今年的12月底。
0: 12月底，
1: 但是我们会力争10月底，争取达到一个主路通车的一个条件
0: 好的，冯总。所以这位朋友哈，今天呢，冯总也是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一下，10月底左右就可以完成一个这个通车的条件。但是呢，正儿八经的施工结束哈，我们的工期要求是在12月底之前完成就可以了。没问题，我们了解到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市民反映说，海口市文化馆到美兰区开为生态城啊，这个十字路口建设单位拆了路之后也不修路，回小区的路啊，以及这个地面的高度落差有10公分，有安全隐患。那么如果车辆轮胎损坏该怎么办？希望尽量的去恢复路面的平整。那这个搬迁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
1: 这块是开为生态城是吧？
0: 对。 就是在开维生态城。
2: 这样的，这个

0: 项目现在什么也是由陆小在负责，现在什么整个去他反映这个问题，我们也到现场去核实了，也什么看一下，据说特别是什么有高沙这一块，我们是找一些什么建筑材料把它找平，然后什么把路面那个恢复平整，整个什么那个我们也要求施工单位什么，在项目的那个建设过程中，据说无论是什么什么人机材料要加大投入。然后要确保这该路段是接那个10月15号完成修复吧，这个，
1: 好，10月15号完
0: 对，
1: 成修复哈。其实现在你会发现哈，就是住在江东新区的人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开为生态城附近，它还建了一个工人文化馆啊，里面呢不管是娱乐设施啊、健身设施都非常的方便，一下子让这个小区的居民也有着满满的幸福感。所以说大家也更加的关注周边的这种道路出行的状况哈，包括呢能不能够有一个良好的道路哈。所以说我们也共同期待这条路像邓总所为我们介绍的一样，可以早日修好。那还有一位朋友在问哈，说诶，刚才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回复这位市民问的这个龙华路，它具体的这个工程是什么工程？
2: 项目名称是龙华路排水防涝及道路改造工程，它主要就是解决海淹门口近千年来长期每逢大雨必积水的一
1: 海医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 对
1: 海医附一，
2: 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的医院的一个雨天的积水问题。第二个，原来这条路它是双向四车道，改造完成的时候将改造为双向六车道。也是对交通也会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
1: 明白了，的确是那样的。每次相信很多市民朋友们到海医附一去看病的时候，也会发现哈，那些道路的确是挺拥堵的。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我们各位市民朋友，我们到这个医院到门诊门口就诊的时候，如果您开车送人的话，一定要再往前多走个路口，再去停车下客。如果说你把车停到了那个门诊口的话，下客极易堵塞交通。那么现场呢，现在目前为止呢，也是每天都有交警包括工作人员在进行一个交通的疏导，所以呢我们在现场也要积极的去配合一下我们交通的工作人员哈，来缓解交通，并且呢配合我们建设单位共同把这条路修好，多多的一份理解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位市民朋友们来电反映的问题，他是在琼山区米铺路融创金城海口一号门口，这个发现了施工修路的时候，因为村民阻止施工，导致路面开挖后施工材料长期堆放，造成居民出行困难以及消防车无法进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容易产生消防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协调解决施工材料堆放的问题。想问一下这个问题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0: 这样的，我
1: 邓经理。
0: 说一下吧。因为这个事儿是什么，整个是这个路网也是从什么那个服务于洪神湖整个棚改片区的一个路网交通所反映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也跟什么街道办，包括什么那个市政府，已经把这个问题已经反映了。预计据说什么这个问题在本周内应该就可以什么那个解决，并恢复施工。预计据说什么那个9月底吧，就把所有的什么这些建设内容全部什么建设完成，并恢复通行。
1: 哎，这些村民他为什么要阻止我们施工呢？
0: 他可能就是之前有一些征拆过程有一些历史
1: 哦，
0: 遗
1: 明
0: 留
1: 白明
0: 的一
1: 白，
0: 些问题，可能什么也没解决，可能就有这种现象。
1: 但是我们还是妥善
0: 对
1: 去
0: 对对，
1: 解
0: 我们
1: 决
0: 还
1: 的。
0: 是跟他们积极沟通，然后在过程中什么那个积极那个沟通，然后把现在特别是影响施工的这种什么状态，然后什么把它什么扭转回来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邓总的回复哈。其实呢，就遇到这种历史遗留问题，对于我们的施工建设来说，其实也是给我们无形当中造成了一些困难哈和一些阻力哈。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咱们可以多多理解，包括呢，我们路桥集团也会加大力度去把这个工程去顺利的给它按时、按点、按质量去完工。刚才呢，我们聊到了这个海医附属第一医院的这个案件，有位市民朋友在后台跟我们反映说这个龙华路第一附属医院门口新修道路的雨水井盖高出了路面2-3公分，影响了道路通行以及雨水排放。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新修的路面会比雨水井盖高出2-3公分呢？
2: 这个问题它是这样子的，现在。

因为这条路啊，我们施工过程中要考虑到这个交通疏导的问题，所以它施工它是分为了南半幅和北半幅来进行施工。目前的话，北半幅它是已经那个施工完成到沥青底层，它先用来作为交通临时通行，然后去施工南半幅。这个北半幅也就是它的沥青只是铺完了底层，还剩上面。

0: 后期还要再铺上一个4公分的沥青面层，它就会达到完全的一个起平的状态。它只是一个施工过程中临时用作疏导交通的一个问题。
1: 明白，不可能说南北同时施工，这样的话交通就会彻底堵塞，没法进医院去看病了。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在正常修路当中工程的这个进度哈一个环节。那后续的话都会把路面进行这个补齐哈，补平，所以说市民朋友也不用担心，当我们工程全面完工的时候，道路就会变得非常平整。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个办件哈，说美兰区江东大道海南环岛高级中学临海三路路段被石头封住，导致市民车辆需要绕行很远才能前往江东大道，想问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跟上一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环岛高级中学那边的道路是一条路吗？是一个工程吗？
0: 对对，是一个点位，也是同样一个问题，主要就是一个分包单位的行为。目前我们已经督促总包单位，加强与分包单位的协调沟通，赶紧抓紧把这个堵路的这个路障石头进行撤除，恢复交通。
1: 就是还是同样的一个工程哈，所以说刚才呢，冯经理也给我们进行了回应啊，针对这一个工程，他们已经在催促分包跟总包单位在工程上加快进度，尽量可以还给我们市民朋友们一个正常、良好、安全、通畅的道路。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最后来关注一个有关于道路相关的一则办件哈，还是。有个市民朋友反映，这个融创金城海口一号小区说呀，这个小区旁边路段经常性的说下雨积水，积水原因呢是该处施工过久迟迟未完工，导致影响到了居民朋友的通行，希望可以加快施工进度，包括施工时将该处排水设施疏通修复。那我们再对金城一号啊，这个金城海口一号小区的这个项目来为大家进行一个回应吧，好吧？
2: 这样的，那个刚好融创是也是我们路桥公司负责代建的一个路网项目，这个项目就是之前据说什么确实是存在一些积水的现象，但是我们也通过据说积水反映这个问题后，我们也通过临时措施已经把这个管道雨水管道已经打通，现在目前据说从下雨的情况应该是很少积水，之前前两年确实是因管道的那个建设的可能还没那个完善，存在这积水现象，但现在基本已经消除，已经缓解了。
1: 就是它内部的管网已经做到了雨污分流，也连到了市政管网当中，
2: 对，
1: 进行了一个改造。
2: 对，已经连时该那个当时也是，包括吉隆雄山水务局还有雄山区那边，我们是在现场进行了调研，然后把整个一些管网做了一些临时的措施，因为它周边的整个路网还有一些因增塞的问题还没得到解决，但是临时的一些排水设施我们已经那个，包括据说大水的时候我们也要发一些临时应急的一些什么那个排水设进行收排，另一个是通过管网已经目前已经什么已经临时的管网已经建成了，应该对周边的积水问题应该是得到缓解。从据说前段时间来看，就是说以前就是说在大雨的时候，就一下大雨就密淹或者是那个积水这种现象，从今年据说什么从雨季来看，据说已经减少很多了，据说什么从积水问题还是那个排水还是比较坏，时间还是比较短。
1: 所以说呢，在这里呢也请市民放心哈，刚才呢邓总也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包括雨水管网的改造以及这条路周边，就是即使说遇到这种强降水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派出临时的一些排水的设备、排水的工作人员进行强排，保证我们施工的时候不会造成有雨水的这样的一个淤积的情况哈。是的，那么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直播12345为群众办实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口市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上线我们的节目，针对有关于一些道路的建设，还有呢路灯不亮以及积水等等一系列的工程相关的问题呢，为大家进行一个回应。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2: 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1: 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呀？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家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3: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14: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12: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
15: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16: 一段宣传过后，15:35，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今天呢，我们开启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特别直播。此刻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加时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直播之外，大家也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在线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口市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做客直播间，两位嘉宾分别是海口市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伦强。再一次欢迎您，邓总。
17: 大家好。
16: 欢迎邓总。海口市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冯奇俊。再一次欢迎您，冯经理。
18: 大家好。
16: 刚才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邓总跟冯经理分别呢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在上半年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主要的工作的内容，包括公司的职责以及重点的项目，并且呢对一些道路施工相关的市民朋友们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一一的回应，并且呢也回应了我们在海口之声视频号直播间实时粉丝朋友们来这个发来的问题也进行了回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道路坑洼破损方面市民朋友们有哪些问题啊，需要我们的帮助。这位市民朋友来电反映说，秀英区长滨四路海岸塞拉维重庆富桥商铺门口路段路面下沉凹陷，雨污分流工程回填工作没有做好，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后续的处理方式是什么，请两位嘉宾为我们来回应一下。冯经理。

0: 它这个路面下沉凹陷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已经是督促施工单位抓紧进场进行这个维修修复施工，目前施工单位施工工作正在进行，计划是9月25日完成这个修复施工。
1: 它这个一般哈，就是我们在专业的这个道路建设方面，像路面下沉呐、凹陷，像这两个问题，一般都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能不能跟我们从专业的角度科普和介绍一下？
0: 它这个原因是比较多发的，像我们常见的可能就是，存在那个底下的一些排水管道破损，或者破损了之后就会出现底下的一些路基的一些材料进行流失掏空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个下陷凹陷的情况啊，
1: 就
0: 这
1: 是
0: 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
1: 主要还是跟排水有关系，是吧？
0: 有些是会跟排水有关系，但是，基本大部分的应该都会跟下面的基础有关系。
1: 还是跟地基，对吧？下面的基础设施。好，
0: 对。
1: 那我们现在是大概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雨污分流工程会内工作做好，包括恢复路面的平整呢？
0: 计划9月25日完成修复施工。
1: 就是下个月之前哈。
0: 下个月。
1: 好的，非常感谢冯经理的回应。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市民说，龙华区龙华二横路新昌五金店门口人行道路的面板砖翘起，影响到了通行。那针对这位市民反映的问题，我们有没有第一时间到现场去核实呢？冯经理。
0: 目前这个我们已经是安排人员前往这个点位进行核实修复了。
1: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新的道路的这个施工项目吗？还是说是过去就已经铺好的这个人行道的面砖，没有对这条路进行改造呢？
2: 这样我补充一下吧，
1: 啊。
2: 因为龙华二横路也是咱们路桥那边也是一个管网项目的一个先建的一个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是吧？出现这种现象，确实是从工艺上各方面，可能也是从使用上也那个出现这种问题。我们已经什么那个安排那个施工单位到现场，对什么现有，特别是有一些翘起来还有破损的这些，这些什么那个面板砖嘛，已经进行了修复。这个什么已经那个安排施工单位，包括后续就是说什么那个使用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安排了施工单位在后续的管养还有什么那个过程中，要及时的巡查，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还是要第一时间什么那个进行处理，避免后续存在一些什么发生一些安全的隐患的那个问题
1: 明白。像邓总，像咱们海南哈，比如说空气当中的湿度高，盐分含量也是比较多的。那对于我们施工的材料的要求，是不是也是比较高啊？跟内陆的城市相
2: 防
1: 比，
2: 腐这一块也是要那个，要结合什么因地制宜，在选材方面要结合海南的那个气候，还各方面来那个。
1: 所以说可能它的要求和品质的要求可能会更高一点哈。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案件。这位市民来电说，龙华区龙华路龙华小学门口路段坑洼不平，井盖不平整，电动车呀经过的时候非常的颠簸。想问一下，这条道路现在目前这个路段有没有进行一个平整的修复工作呢？
0: 这个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刚刚龙华路的情况啊，我们也简单
1: 是的，
0: 进行过一个介绍，
1: 嗯。
0: 它现在施工的话，主要就是主路机动车道这一块，两侧的人行道，是在主路施工到了后期或者完成之后，我们会安排对人行道
1: 人
0: 进
1: 行
0: 行
1: 道，
0: 进行那个维修。
1: 嗯。
0: 现在因为主路正在施工，南半幅在施工。主路的北半幅主要就是用来疏导，现在是作为那个机动车道通行，所以现在的按照交警部门的这个指导意见呢，现在的龙华路的人行道是用来电动车跟行人混行通行，电动车骑在这个人行道上啊，它人行道它本来可能也是铺设的时间也比较久再加上人行道它本来的功能定位可能就是人行的，它现在是用做电动车，也是疏导了之后在上面临时通行的话，那人行道砖它很多它就会松动脱落，这个我们也是安排人长期在一个维护和那个加固这些人行道砖， 但是

0: 过程中可能骑长期的一个骑行通行，可能确实可能会有不个别砖的人行道砖的松动，就会有一点像市民骑电动车说的有坑洼不平啊，颠簸这个情况啊。
1: 所以说大家也是稍微理解一下。等到龙华路全部施工完毕之后，包括呢，我们也会对两侧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施工和改造。那么全部完工之后，我们相信龙华路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是吧？呈现在我们所有海口市民朋友的面前，对于我们的通行、出行、交通一定会带来一个全新的体验和改善。所以呢，也请市民朋友们可以多多谅解，以及敬请期待一下。再来关注这位市民通过公众号来反映说呀，太华路和滨海大道的红绿灯路口铺路坑坑洼洼没有搞平，希望咱们平时呢可以这个及时处理铺平，消除安全隐患。那这条路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样的，这条路也是刚好是路桥公司是龙华片区的一个管网改造的一个项目。这个路上嘛，现在确实是也正在施工。据说我们现在它通行的也只是一个临时的一个什么那个铺的一些什么那个便道，据说什么整个项目，据说今年年底就可以全部完工，可以什么统一对什么，特别是坑坑洼洼这些平整度不那个没有不平整的，我们要统一那个把那个沥青进行处理，重新那个铺设。
1: 相当于说还是它是处于一个工程
2: 建
1: 设的阶段。
2: 对，
1: 在工程建设阶段的话，如果把这个路铺得很平，那么工程可能随时会把这个路造成一个损坏，就对于这种施工的材料啊，包括耗材，是一种浪费的情况。
2: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先把工程做好，把这个防水做好，管网给它建设完毕之后，我们最后按照顺序再把路铺平。
2: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邓总的介绍。再来关注南大桥桥上路面坑坑洼洼，这位市民形容的非常的形象啊，说开车像过筛子啊，颠得让人反感。一条主要交通干道原本好好的，去年搞个维修工程反而把路搞坏。想问一下，这个南大桥这个路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我来说吧。
1: 好，
0: 它是这样，南大桥啊，从建成投入使用到现在已经是有30年的时间了。它这个桥梁的下部结构啊，建设也比较久。如果按照常规的桥上铺设沥青的这个做法，对桥梁的这个下部结构，它的承受压力可能比较大。所以这个项目进行这个南大桥维修加固的过程中啊，采用的是环氧树脂超固封层的一个施工技术。
1: 再给我们介绍科普一下环氧。
0: 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封层的材料。
1: 就
0: 是目的就是只要是防止渗漏渗水啊。它那个平整度，它这个材料的平整度相较于我们平常看到的沥青路面啊，就会有所欠缺。就像是市民描述
1: 的
0: 这个所反映的过筛子这个情况，可能也没有那么的
1: 夸张。
0: 对，但是平整度来讲，相较于我们这个新铺的沥青道路的这个路面，肯定就是稍微体感稍微要弱一点。目前它这个是这个情况，
1: 就是我们还是得因地制宜，就包括选材质、铺道路到底是用沥青还是用水泥，还是用刚才我们冯经理所说的这个材料来讲，还是得根据这个桥梁它的地基、它的使用寿命、它的设计之初，对吧？等等一系列来进行一个维修和选择，所以自然而然的可能体验感不一样。不过呢，这条路它正常我们开车或者骑电动车通行的话，会不会对我们行人产生一个交通出行的安全隐患？
0: 它这个南大桥桥上，它主要都是机动车通行，没有电动车和行人。
1: 机动车通行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对吧？
0: 对，机动车正常通行。
1: 好的，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也是没问题的哈。就是如果说我们自己通行的话，肯定是安全的。那刚才呢，就是有关于一些道路坑洼破损方面的一些具体情况。在这里呢，想请邓总也跟我们总结一下，就针对我们海口市现在目前现有的道路坑洼破损情况哈，后续我们将会采取怎样的一个措施呢？
2: 这样的，因为海南的那个气候也比较特殊，特别现在什么好多一些什么那个沥青路面一下以来，可能就是什么那个对什么整个，因为有一些沥青铺的路面的使用年限也比较长了，一下以对什么整个路面磨刷或者破损的那个什么会。

0: 更加加气。
1: 嗯，
0: 但就是什么，我们平时也包括现在道路维修这一块，还是由市那个维修管养中心他在负责。我们包括现在路桥公司也跟什么那个交通局这边，现在什么按机能的划分也是交通局这边已经谋划，特别是对现有的一些破损比较严重的一些路面也进行什么有些改造计划，包括什么那个南海大道啊，还有边海西啊，还有雄州大道啊，这些还有那个龙魂南，这些主要的一些什么重点的一些破损的项目，我们已经什么也正在谋划来策划这些项目。
1: 嗯，
0: 争取就是说什么那个建设有条件，特别是按政府的计划来开展来进行修复。
1: 嗯，其实呢，市民朋友们还是关注到几条路，比如说南海大道，尤其是往这个西海岸南片区通行的这些路段，因为大车很多哈，经常会造成这个路面的凹凸不平的凸起，以及秋海大道之前也是跟我们反映过，说秋海大道的
0: 什么那个，
1: 对，秋海大道的使用寿命其实已经超期服役了，
0: 对，
1: 也都是期待着这几条主干道哈可以重新迎来它的翻新或者是维护哈。那像这种路的话，目前为止市里有规划吗？
0: 有的，都有规划的。
1: 嗯，
0: 包括南海大道的改造啊，还是什么往南边的那个，修海大道，现在不是那个整个路面的板那个水泥板现在已经什么已经破损，
1: 对，
0: 什么行车的过程都是很颠簸。
1: 嗯，
0: 有一些都是那个断开了，但是政府这一块可能也是，已经列入计划，包括前期工作项目的前期工作也正在开展。
1: 嗯，
0: 很快应该就是什么结合整个政府的投资计划，应该很快也会这些项目会启动。
1: 嗯，明白了。其实我们当真正的想改造一条项目的改造一条道路的时候，前期还是要走很多的流程，比如说规划呀、设计呀、选材呀等等，还有这个环境的评估是吧，等等一系列的评估。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也可以共同期待一下，以及像比如说南海大道、秋海大道，它都是这种大车往集装箱码头的一些这个通道之一哈。如果说把这条路封掉的话，怎么让这些大车去绕行，在交通方面上可能也是我们市里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哈。所以说考虑的点还是非常多。非常感谢邓总为我们进行的回应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积水方面的问题。这位市民来电反映说，龙华区滨海丽景小区二期门口盐灶一横路是2023年交付的，截止到2026年的8月，这个路段经常会有下雨后积水的情况，影响到了周边居民出行。想问一下针对这条路的积水情况，我们具体是怎么一回事？
2: 这个我们接到的投诉之后啊，要安排施工单位去进行了排查。它本市积水的主要问题是管网堵塞，目前已经安排施工单位进行这个淤堵的管网进行清理，疏通积水。
1: 就是已经安排了疏通积水是吧？
2: 对。
1: 它的底下的管网有没有连通这个市管网的？
2: 管网都是连通的，
1: 都已经连通
2: 了，
1: 雨污分流也都做过。
2: 对，雨污分流做过，雨水系统它是连通的，污水系统也是连通的。
1: 嗯，明白了。所以说我们可能就是存在着一些一定的积水情况哈，只要进行派工作人员当积水的时候强排的话，相信就一定可以缓解的。再来关注一下下一个市民所反映到的是龙华区盐灶路廉租房小区周边路段积水严重，它这个是不是跟刚才那个路段也是差不多呀？
0: 都
1: 属于盐灶路附近的。
0: 的一个管网的一个项目也正在实施，
1: 你在这实施哈？对，
0: 现在计划应该也是今年年底应该就把整个管网这一块上面
1: 改造一下
0: 改造完成。哎，
1: 嗯，
0: 现在目前据说有时候存在积水现象，现实是有时候就是说下大雨啊，或者是刚好是那个海水挺多，或者潮水也比较高的时候，刚好那里是什么？目前从整个片溪那个标高是最低的，
1: 嗯，
0: 从有时候什么那个。以海水倒灌回来可能都产生积水，不是下雨。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已经什么在整个小区的那个管网也正在改造中，所以说我们遇到积水的情况，我们也会什么跟什么市那个水务局还有区的那个排水中心那边，其实就是什么有些应急的措施，就是收排，临时收排。然后第二个我们就看一下，就是说争取就是说什么在今年年底把整个片区的一些管网的建设全部把它建设完成。
1: 好，明白了，邓总哈。听完了您的这个回应，我相信如果这位市民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话，也一定会心里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哈。毕竟呢，之前也是受到了这个积水给他们带来生活当中。

0: 当中的不便利。那如果改造之后没有积水的话，下雨天回家更加的顺畅，更加的安心。再来关注有关于一些路灯不亮的一些问题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第一个，美兰区江东大道用本上村村牌对面路灯一排都不亮，有安全隐患啊。还有一个路段不亮，说呀是快到环岛高级中学路段，路灯一排都不亮，认为有安全隐患。想问一下，这个路灯不亮的问题是怎么一回事呢？嗯，冯经理，
1: 这个这段路一整段啊，环岛中学段啊，它目前是一个正常亮灯的状态。
0: 嗯，
1: 如果环岛中学段偶有突发的停电的情况啊，也会安排有那个管理人员进行一个检修。
0: 嗯，
1: 不亮的主要就是本上村对面到鲁屋村对面的这个。这段路它的这个路灯啊，
0: 嗯，
1: 它的那个电线故障点主要就是在中建三局管廊项目的一个施工范围内。
0: 嗯，
1: 这个项目呢是涉及到征拆的问题，当地的村民主工不允许相关的单位进行施工包括涉及到这一块的路灯线路的一个施工的问题，所以呢村民的主工就造成了这个路灯线路没法进行修复。
0: 嗯，
1: 目前我们也是联合属地政府还有镇政府那个跟村民加大做这个沟通工作。
0: 嗯，对，这个村里的这个长辈哈，他这个说话的分量啊，还有包括在村里的这个话语权啊，还是很重的。所以说呢，但是呢，村里的长辈他不一定懂这些先进的城市建设和更新方面的一些知识，他不了解整体的一个城市的发展和建设情况，能给村里带来更多的，不管是经济效益也好，还是生活的便利度也好，都会带来一个巨大的提升。包括自贸港发展，如果把江东新区建设好的话，对于他们村子来说也是一个红利哈。所以我们也希望哈，各位村民朋友们，如果正在看我们直播的话，大家也可以积极的去配合一下我们市里的去建设，一定会对你们城对你们自己的生活条件是有所改善的。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市民通过公众号反映，也是江东大道哈罗学校啊，哈罗公学附近路段经常性不开路灯，有严重的安全隐患，要求准时准点开路灯。那想先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一般我们是几点开路灯？一般下午大概几点钟路灯是准时这个打开呢？它是不是也是跟季节性有关？
1: 跟
0: 这个天黑的，
2: 对
0: 吧？也是不同时间哈。那这条路段为什么这到底没有开路灯呢？还是说也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故障？
1: 目前这一段路的路灯现在接到投诉之后，我现在已经是巡查检修之后已经是属于一个亮灯状态了，
0: 已经亮灯了。
1: 对对，
0: 明白了。所以说可能当时是有一定的故障，但后续呢也已经修复完毕了，所以说呢也请市民朋友放心哈。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个半件，龙华区滨海街道盐灶路晚上路灯不亮，影响到了居民通行，想希望有关部门可以及时的处理一下。那这个盐灶路这个附近是怎么回事呢？嗯，
1: 这个我们已经安排施工人员进行检修预计这个9月3日前调试完了之后正常亮灯。
0: 嗯，明白。记得小时候上物理课也讲过，这个路灯的修复哈是跟串联并联有关系的。有的时候如果是串联的话，那你一个坏的话得是关一排，然后呢再去逐一的去检修之后才去亮，是吧？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也要理解一下，有的时候当一个路灯坏了，可能我们一排路灯都会关闭，然后呢逐一进行检修，这样的话才可以把这个路灯恢复好，可能会有这么几天的时间给大家造成不便，不过呢也会很快的去对我们市里的这样的一个路灯哈给它修复完成。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民办实事，包括呢给群众回应的环节。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想请我们邓总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一步的工作方向是什么，包括未来的一些项目的重点，以及我们工作的优化提升啊等等，都有哪些具体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这样的，那个我们这么也要针对12345热线属地的一些工作，就是说必须按照市里面热线的一些管理规定，和还有一些本身我们公司也制定了12345热线办件的一些管理办法来执行。 然后什么要进一步要提升什么我们办件的一些属地的规范性还有时效性、
1: 嗯、
2: 还有对针对一些办件工作实行专人专岗来跟着属地资质实现就是说什么在投诉过程中要快速的接单现场什么要是核实整改要落实然后回复办前要栓个要闭合下一步我们也重点就是说什么做两项重点的工作嘛、
1: 嗯、
2: 第一次是首先是要提升什么民生保障那个绩效就是在优化一二三四五热线工作工单数理的流程上还有完善就是说什么结束就办
1: 嗯
2: 然后限时办结
1: 嗯
2: 回返复合同机制要针对特别是什么日常的那些路面病害啊还有一些照明故障啊还有一些积水内涝高频的一些这些问题我们就是提前开展一些什么常态化的一些什么进行巡查然后什么提前做好一些什么应急想修的一些工作的一些什么工作体系要履行据说特别是我们作为国企嘛还有什么基础设施这块还是要跟政府要提前谋划把本身的一些什么这些项目的建设还有管养、
1: 嗯嗯、
2: 都要什么那个提前谋划然后什么按次保持来完成什么那个政府什么交办给我们什么建设任务
1: 嗯
2: 第二个是强化施工什么现场一些管理特别是刚才也反映到去施工过程中有一些什么道路破损啊坑坑洼洼这些东西我们还是什么要什么在事前要跟什么各家的三建单位的主体从什么规范管理还有提升一些什么管理水平特别是什么有一些什么工序上还有什么要进行优化还有一些什么保障什么交通啊有一些疏行交通疏导人员的配备上要提前什么跟一些什么行业主管部门特别是交警啊交通交通的涉及到交警啊还有平时有一些什么那个城市管理局交通局这些职能单位要加强沟通确保就是说什么我们在现场项目管理上什么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对什么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的影响
1: 嗯
2: 特别是什么啊、以及也是现在也是属于限雪
1: 对
2: 我们什么经常什么这段时间也是经常下雨我们在特别是在建的项目也是要实时关注什么现在这种季节性的一些什么那个应急的一些序号做好一些应急的措施确保什么我们也是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能得到什么尽量去说扰面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邓总，还有包括今天冯经理哈，用专业的视角以及负责任的态度为您回应啊，给大家科普以及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后续我们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内容和我们重点的主攻方向。那么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直播一二三四五民生在线啊，我为群众办实事，海口市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上线到这里呢就接近尾声，再一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6: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7: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8: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8: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 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6到35度，乡镇的气温25到36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8月29号星期六，海口多云见阴天，有中雨，气温25到34度。8月30号星期天，海口市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气温25到31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

0: 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3: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4: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愿望。聆听童声，快乐同行。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童声同行，我是主持人罗伊。童声同行节目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上直播，为大家分享孩子成长路上值得家长关心的一些育儿贴士话题，也会聆听到孩子们最美童声展示，以及科普一些孩子们好奇的为什么。在线下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当然我们的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线下我们携手省妇儿中心推出的一系列的同行亲子健康活动哈，我们在后续的时间也会不定期的来组织一些不同主题的活动。亲子游在寒暑假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可以带着孩子长辈跟着我们一块去同行看世界。在收听的过程当中，除了车载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之外，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以及在海口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的收听。想说想聊，想加入线下粉丝群，都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公众号，或者直接搜索17284043提出问题来交流，或者是加入线下粉丝群。今天是周五了，周五是我们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今天直播间依旧是不是罗伊一个人，是由我们的嘉宾来到直播间当中。首先为大家欢迎的是来自于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生殖中心的主治医师吴亚妹吴医生来到节目当中。吴医生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海南省妇儿生殖中心的吴亚妹医生，今天很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科普的问题。
0: 是的，欢迎吴医生哈。吴医生是第一次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但是吴医生在省妇儿中心的生殖医学中心的这个科室里边，有好多的一些同事们都来过节目当中，比如说咱们大家都非常喜爱的卢妈妈，还有上一周来到的福宇医生、周景医生，以及像陈林医生等等马宁主任哈，都是咱们节目的常客，主要就是为大家科普在我们育儿路上的一些大家需要知道的一些科学的知识。就欢迎各位随同罗伊还有

0: 吴医生一起走入到今天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
1: 育儿问题无小事，
2: 育儿路上求健康，
1: 邀请业界专家做客直播间，
2: 你的问题我解答，
1: 探索解密育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育儿对对碰，陪伴宝贝们一起健康成长。
0: 来吧，一起走入到今天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那吴雅妹医生呢，也是省妇儿中心医学中心的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那她平时的专业呢，就是专注于一些不孕症或者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反复的一些种植失败这些疾病的诊治。那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会聊到很多跟孩子的或者跟我们的女性朋友孕妈妈们息息相关的一些事儿。今天聊到的一个话题呢，我觉得还是会被大家所容易忽视甚至容易误解的一个内容，那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因为有一些女性朋友或者是一些妈妈们，她长期可能会有这种痛经啊，或者是慢性盆腔炎这种疼痛的困扰。但是有些朋友可能就会说，哎呀，是因为我宫寒，我体质不好，忍一忍就过去了，喝一杯红糖水就觉得可以熬过去了。但是呢，可能我们要知道它实际的一些病症有可能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风险，影响日常生活，甚至是干扰到影响到我们生二宝生三宝这样的一些生育的能力。所以今天吴医生就是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科普有关于我们女性朋友一些孕妈妈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怎么去识别、治疗和应对的策略。在临床上是不是经常会有遇到一些病人有这样的问题？
2: 对，我们平常经常会遇到一些女性，就是她每个月可能会经历一次的痛经，然后但是呢，她们会觉得这种是一种常态，然后常常会说痛经很正常，等几天就过去了。那其实如果说越来越重，每一年都在加重的一些痛经的话，根本不是正常的一种现象。如果你平时的话，就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平时你会发现自己比如以前不痛经，现在越来越痛了，然后呢止痛药也越吃越多，然后效果也越来越差的话，而且不仅是经期来月经的时候痛，而且可能会平时也会有一些小腹啊、腰酸啊、备孕的时候很久没怀上，你就要高度警惕。比如我们的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它不仅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还会悄然的埋下一些生育的隐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如何去识破它的一个真面目，找发现、找诊断。
0: 那到底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什么样的一种疾病？
2: 子宫内膜异位症呢，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子宫里面呢会有一层薄膜叫子宫内膜，它会跟着我们的月经周期变化，首先它是增厚、脱落、出血，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月经。子宫内膜异位症呢，说白了就是本该长在我们宫腔里面的内膜跑到我们子宫外面扎根生长，这是一种很常见的良性妇科慢性病，它不靠传染，也不是癌症，但是呢它会反复的发作。这些乱跑的内膜呢，它如果出现在我们的卵巢上，它比较常见就是出现在我们的卵巢上，也就是我们常叫的一个卵巢巧克力囊肿。其次的话，可能会跑到我们的盆腔、输卵管附件，然后少数患者还会长到了肠道上、膀胱。对，比较罕见，
0: 还能长到外边去啊。
2: 对，因为我们的子宫都在我们的盆腔里面，盆腔的话里面又有肠道、膀胱，我们的一个卵巢还有输卵管都会跑到别的地方去。通常这种疾病的话可能会发生在25到45岁的育龄女性身上，每10个女性里面可能会有1到2个的有这种情况内膜异位症，而怀不上宝宝的里面的话的女性里面可能会有一半会出现这种问题，是影响我们怀孕最常见的比较常见的一些妇科问题。
0: 那它这个比例还挺高的哈。
2: 对，
0: 就10个里边有1到2个内异症，然后呢怀不上的这些宝宝的女性朋友可能有一半，那这个比例还是占比不小的。我想请问，就是您刚才说它高发在25到45岁的这个育龄的女性朋友身上，年轻的小姑娘如果说平时来例假的时候她会肚子疼，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吗？有这种个案吗？
2: 有可能，但是有时候年轻的话，我们痛经的话可能会分为原发性痛经跟继发性痛经，
0: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2: 对，
0: 但有一天咱们生殖中心的主任来为咱们的这些青少儿来科普一下这个问题。
2: 是的
0: 啊，但是这个内异症大多还是发生在25岁以上了。那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

0: 种的朋友，他患到了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他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会得，别人不会呢？
1: 就是它的一个原因的话，其实目前还没有完完全全确定，就是可能你也说不准，我们医生可能也说不准，但是目前最主要的可能有是三个原因。然后比较好理解的话，就是我们的月经血倒流，就是我们平时来月经的时候，它应该要跟着我们的流到我们的宫腔外面，流到随着我们的宫颈流到外面，就是阴道外面。然后呢，但是有一些血可能就会顺着我们的输卵管倒流回我们的盆腔。然后盆这里个经血面可能会有一些内膜，这些内膜可能就会落在我们的盆腔上、卵巢上，慢慢的扎根生长，它就会形成病灶。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一个遗传的一个易感因素，就是如果你身边你的妈妈呀或是姐妹啊有内异症，自己可能患病的概率就会比别人高一些。然后还有这些身体还有激素方面的问题，比如你自身免疫力差，身体没有法去清理掉这些倒流的一个内膜碎片，再加上体内的一个雌激素水平偏高，内分泌紊乱，就会让这些异位的内膜越长越旺。
0: 就是它不是单纯的一个内膜，到哪它也就是这么小部分，它会长。对吧，它会扎根。我怎么感突然想到那种多肉植物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是吧，就它容易扎根，然后还会长大。
1: 对，而且它会反反复复持着你的月经，就是你每个月都会来一次月经。那你可能每个月来一次月经，它可能就越来越大，就一直扎在那里。
0: 真的让我想到了多肉植物。那就是有的朋友可能真的是会来例假的时候肚子疼，或者是一些哪怕是生育了二宝的妈妈们，那她身体的哪些信号可能会表示你有可能就是出现了子宫内膜异位症呢？
1: 其实呢，有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就是都没有症状，而且因为我们现在全球普遍的一个内异症的话，其实存在着不同诊断的一个延迟，因为从症状的一个首发到我们内异症的平均需要7到5年，因为有可能是大家没有引起一个重视，导致了一个诊断的一个延迟，从而导致一个病情的加重。那如果我们内异症的话，我们身边的人可以去看一下这些有没有这些症状。有些人可能症状很轻，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可能体检的时候，比如做 B 超的时候才会发现。那大部分人啊，可能会出现以下的一个几个症状，比如进行性加重痛经，有70%到80%的一个人群的话，可能会有进行性加重的一个痛经。疼痛的话，可能会在来月经前的1到2天就开始了。然后一旦来月经的第1、第2天会更加痛经会更加严重。然后月经结束这种疼痛的感觉才会缓解。那跟普通痛经不一样，它会逐年的一个加重，严重时要必须吃那个止痛药，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上班生活。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有一个慢性盆腔疼痛的一个病史，就比如在不是来月经的时候也会有一个下腹的一个隐痛，或是劳累，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个同房后出现的一个症状加重，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有一个月经不正常，月经量变多，然后经期延长，这些症状，还有50%的内异症人群可能会出现一个备孕困难，还有一些像我刚才说的，有些人可能会长到肠道上、膀胱上，如果长到肠道上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拉肚子、便血，长到膀胱上的话会有一个尿频、尿急、尿痛、血尿。
0: 今天您科普的又刷新了我一个认知，我一直以为子宫内膜异位症它只是在子宫内长的位置不对叫异位症，它还能长到子宫外边，像肠道这些地方。还有这样的案例，这种的比例可能会比较小吧。
1: 是的是的，就是我甚至还听过有些人就长到鼻子上还有肺上的都有。
0: 他怎么个循环能跑到这么偏僻的位置？
1: 这就很神奇，它是不是跟着我们的一个体内的一个循环啊，然后就跑到这个地方。
0: 那只能是说这个子宫内膜它的生存能力和它的这种附着能力很强大。
1: 也可能跟一个个人的一个体质有一定的关系。
0: 所以您看就是隔行如隔山，如果说今天吴医生没有到节目当中科普，我们可能都没有想象到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个内膜能长到子宫外边的，比如说像肠道、膀胱也有可能您的腹泻呀，有可能您的尿频啊、尿痛啊，还不是别的什么感染造成的，就是一个内膜长到那边不该长的地方去了。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我们来 提一个比较可能收音机前一些想备孕的想怀孕的一些女性朋友可能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如果说得到了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人，她会很难让人怀孕成功，就备孕路上比较坎坷。
1: 因为子宫内膜异位症

0: 说不是一定会导致我们的一个不孕，但是呢，
1: 嗯，
0: 它的一个就是它对生育力的一个影响的话，主要与我们的一个临床分期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那分期的话，主要是依据一个腹腔镜下的一个，这个腹腔镜化是相当于一个检查，或是也是一个手术，就腹腔镜下的一个见到的一个异位病灶的一个深浅啊，
1: 嗯，
0: 病灶的一个数量呀，能粘连的一个范围，卵巢受累的一个程度，输卵管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它会分为一到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1: 嗯，
0: 就是分如果分级越高的话，病变的就越重，不孕的一个风险就越高。
1: 嗯，
0: 一到二级的话，就是二期，它是属于一个轻微的一个内异症，
1: 嗯，
0: 它的病灶比较局限，没有明显的一个盆腔粘连，它对我们的一个卵巢功能啊、盆腔环境的一个影响都是比较小的。
1: 嗯，
0: 所以这种这一级和二级的人群的话，其实它能大多数都是能自然受孕，它的一个受孕的概率跟正常人差不多。
1: 嗯，
0: 但如果是三级到四级的一个中重度的一个内异症，它可能会存在的一个广泛的盆腔粘连、
1: 嗯、
0: 卵巢结构的一个破坏、输卵管形态的一个异常，就会导致我们就会显著降低我们一个自然受孕的一个概率，增加我们一个不孕的一个风险。
1: 嗯，
0: 但是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这种的话经过我们规范的一个临床干预，我们的医生干预之后呢，多数人群其实也会成功的一个妊娠。
1: 嗯，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就是你得了的话不一定会说一定让你不孕，对不对？
0: 嗯，对。
1: 嗯，那他有就是有的人可能就会在想了，如果说是不会说一定会导致你不孕症，是什么原因？就是，
0: 嗯，因为它主要是它其实导致我们
1: 还是要看级别，
0: 对对，还有它一个可能就因为我们的，就像我刚才说，我们盆腔内有很多，
1: 嗯，
0: 像我们的输卵管啊、卵巢啊，
1: 嗯，
0: 像如果这个一病灶它会引起我们的一个盆腔炎性疾病，
1: 嗯，
0: 会导致我们盆腔的一个环境而紊乱，
1: 嗯，
0: 降低了我们的一个，就我们精子跑进去的话，它也会降低我们精子的一个存活力，
1: 嗯，
0: 还有我们的卵子的一个质量。
1: 嗯，
0: 它甚至还会影响我们的卵巢功能，影响我们的卵泡发育，引起一个排卵障碍。
1: 但是有一种情况哈，啊，就是可能他的年龄比较轻，
0: 嗯，
1: 可能比如说25、26岁，
0: 嗯，
1: 暂时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怀孕生宝宝的打算，但是他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子宫内膜异位症，
0: 嗯，
1: 啊，造成了有平时的影响生活的各种各样的症状表现。那一般像如果你们临床遇到这种暂时还没有生育要求的，出现了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你们一般会怎么去针对性的建议他们做相关的治疗？
0: 对于那种没有生育要求的内异症人群的话，
1: 嗯，
0: 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治疗的目标的话，主要是帮助患者就是人群缓解疼痛，
1: 嗯，
0: 缩减他的一个病灶，
1: 嗯，
0: 然后延缓复发，然后还要结合他一个症状、囊肿的一个大小还有年龄进行一个个体化的选择。
1: 嗯，
0: 那首选的话，大多首选都是药物治疗。
1: 嗯，
0: 疼痛比较轻的话，可以用我们的一个非甾体类抗炎药对症处理，比如我们的一个布洛芬。
1: 嗯，
0: 如果有避孕需求或是有避孕需求的，可以选择我们短效口服避孕药、孕激素，
1: 嗯，
0: 还有我们的一个尖 HA， 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一个避精针。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放置我们一个曼月乐环。
1: 嗯，
0: 这些都是适合没有生育要求的一个人群。
1: 嗯，那，在你们临床上，就是年轻的这一类，就是暂时还没有生育要求的，有这样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患者多吗？
0: 嗯，挺多的。
1: 嗯，
0: 就是没有生育要求的，然后呢，他可能会有痛经，然后过来我们这边，就像我们平时我们身边也有朋友会有这样子。
1: 嗯，
0: 然后他可能甚至有些人可能就比如他如果需要手术的，
1: 嗯，
0: 手术之前的话，
1: 嗯，
0: 有些人可能会有这种意识，会过来我们生殖中心这边进行一个评估，生育率的评估。
1: 嗯，
0: 评估之后是否在就是需要是否需要在我们做手术之前进行一个生育率的保存。
1: 嗯，
0: 也有这种人。
1: 嗯
0: 嗯，但是可能大多数人就是没有这种生育率保存的意识。
1: 嗯，
0: 他可能就是会去就是没有过来评估一下卵巢功能就直接去做手术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可能也会我们遇到可能多了就是这种已经在很久之前已经把手术做完了。
1: 嗯，
0: 然后到现在已经有生育要求了。
1: 比较难
0: 再过来我们这边，然后就我们这可能就发现他的一个卵巢功能已经就有一定的一个下降，或者是变得很差。
1: 我觉得下一次咱们生殖中心可以请哪一位医生来做一下关于生育率保存这个话题啊，包括像在我们上直播之前跟吴医生还有之前跟咱们的生殖中心的其他医生有聊到，就是有关于一些家里边的如果说有孩子是地贫的，对吧，或者是

0: 是一些重度低频需要涉及到移植的，那么
1: 对
0: 在
1: 对。
0: 他移植之前做一些相关的这种手术啊，或者移植之前就可以做一些这种为小女生做一些生育力保存的这个事情，
1: 对
0: 我觉得这
1: 对。
0: 是一件非常伟大的，
1: 是的，是的，
0: 嗯，就很多。我反正我个人就是在还没有去了解到这一块的时候，我是根本想象不到的。我就觉得，如果说家里边要是有一

0: 其实就是你可能现在没有，因为他比如像现在还可能
1: 年
0: 纪还小、
1: 嗯、
0: 他可能就没有这种需求，
1: 他也没想到那么远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就想到说只要他能够健康长大就行了。
0: 是 的， 是的，但是等到他比如在
1: 到了婚育能年龄，
0: 对、
1: 嗯、
0: 生育年龄的时候，他可能想要生育的时候就会遇到这种需求了。
1: 嗯，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生育率保存的事情、
0: 嗯、
1: 这个内容可以哪一天请咱们生殖中心的医生来做科普、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咱们育人繁殖咱们这个人类的一项工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的科普哈。我们这时候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就是我们有一些粉丝朋友来咨询问题。粉丝二群的小小妈妈她想问一个问题，她说我妹33岁，年轻的时候每次来例假都痛到要吃止痛药，她孩子都2岁了现在还是痛，我就突然想问一下她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就是那种内异症呢？是不是只要 B 超没事就代表没问题？
0: 嗯，小小妈妈您好，结合您妹妹33岁、
1: 嗯、
0: 长期痛经，生育后依然痛经这个情况啊，是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可能性，但是不能单凭一个痛经就直接确诊，或是说凭 B 超就能确诊。痛经的话是它不一定会等于我们的一个内异症、
1: 嗯、
0: 痛经其实会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如果年轻时候就痛经的话，生完孩子其实大多数人都是能缓解的，但是如果你生完宝宝之后2年痛经如果依旧是很明显，甚至止痛药需求没有变的话，越来越痛的话，我们都要警惕我们的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 B 超正常的话不代表就没有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我们的卵巢像我们的卵巢巧克力囊肿啊、子宫腺肌症啊，这些 B 超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但是有一些像我刚才说它可能会附着到别的地方，比如我们的一个腹膜上，这种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话、
1: 嗯、
0: 它其实不会形成一个明显的一个囊性包块，所以普通的 B 超是发现不了的，这种类患者其实他的一个痛经也会很重。
1: 嗯，
0: 那如果除了我们做 B 超的话，我们是建议还进行一些其他的一些检查，比如我们的一个妇科的一个双合诊，医生的话可能会根据的一个就是触诊看有没有盆腔有一些结，
1: 嗯，
0: 然后这个是 B 超不一定能看到的。那还有一些抽血检查，比如我们的个 CA125 的检查，但是这个检查要仅供参考，它这个身高啊体式有风险、
1: 嗯、
0: 但是不能说一定就100%确定为内异症、
1: 嗯、
0: 那如果你后续还有这种的话，我们是建议如果你的疼痛比较轻的话，我们可以药物缓解止痛，定期的一个水反复查 B 超。
1: 嗯，
0: 那如果痛经比较严重的话，止痛药的效果比较差，那我们还又有是又要生育，就是你还有二胎的一个计划的话，我们就即使 B 超检查是正常的、
1: 嗯、
0: 我们也可以建议就是你可以去我们的一个生殖妇科或到我们的生殖中心去进一步评估。
1: 谢谢我们的吴医生回答的非常的详细、
0: 嗯、
1: 那小小妈妈可以考虑一下和妹妹来复述一下，或者是到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后续的微推推送出来，也可以让妹妹听一下吴医生的这个解答。其实很多人常规就认为比如说一些单位做体检的对吧、
0: 嗯、
1: 会有一些 B 超的检查，
0: 嗯，
1: 以为 B 超检查看到没事儿那就是没事儿，
0: 嗯，
1: 但是今天吴医生又提醒大家了，并不是说 B 超没事儿你的痛经就可以算是没事儿，还是要有后续的进一步的这种检查才能够去判断你的一些痛经到底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哎，有没有就是真的会痛经很严重但是排查了之后没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它就单纯的痛经的情况有吗？
0: 有
1: 这种就是真的是宫寒吗？
0: 其实也不能说用
1: 原因很难去找，
0: 对对，它有一些痛经的话水源发现它是找不到原因的、
1: 嗯、
0: 也有这种
1: 情况、
0: 嗯、对对，还有些人可能是不是跟一些就心理有关系，像那个什么有那种月经期综合征那种的
1: 啊，就是他到了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我该疼了。
0: 嗯，对，有些人也会有这样子
1: 就自己焦虑的情绪暗示、
0: 嗯、
1: 然后造成了这样的疼痛的情况、啊、所以说每个人的身体就是一种很神奇的存在。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宣传，欢迎半点宣传之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1.8 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声同行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稍后见。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2: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事？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8: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7: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8: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7: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9: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10: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1: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0: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11: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12: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回来，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线下我们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亲子健康活动，同行亲子游大家想加入我们线下活动的，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关注我们的活动招募帖，或者是直接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今天是周五，周五是我们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于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生殖医学中心的主治医师吴雅妹医生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科普我们女性朋友需要关注到的，可能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忽略的一种

0: 疾病叫做子宫内膜异位症。那么在上半段时间呢，吴医生也给大家非常的清晰细致的分享了子宫内膜异位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啊，以及呢为什么子宫内膜异位症会对一些有备孕需求的妈妈这个备孕的过程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大家有什么问题哈，也可以通过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粉丝群来进行提问。说到这里呢，我就想替我们粉丝群有位妈妈问一个问题，因为这位妈妈我是知道她的，她就是大宝已经上小学5年级了，但是她在现在在要二宝的时候，她就有遇到她子宫出现了这个巧克力囊肿，好像她要二宝要得很艰辛，目前还在努力的阶段，就是想问一下，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女性朋友发现自己得了这个巧克力囊肿，它是一定要做手术吗？还是有其他一些方法可以去解决？
1: 啊，它其实不一定要手术，它不是所有的巧克力囊肿都要手术干预的，那如果你的巧克力囊肿，直径是小于4个公分的，你又没有明显的一个肚子腹痛的一个症状，卵巢储备功能比较低的话，年龄偏大的话，我们一般都不建议先手术。所以你如果是在要二宝过程中，如果你的年龄偏大了，我们建议先到医院那边咨询。那什么时候呢需要手术呢？那针对于有生育需求的人群的话，如果是有以下的一个条件的话，是可以考虑手术。比如我们的卵巢巧克力囊肿直径是大于等于4个公分，而且是持续的一个存在，有压迫到我们的一个正常的卵巢组织，影响到我们的卵巢功能了，存在着一个重度痛经、慢性盆腔痛、规范的药物治疗没有效果的情况下，另外我们的一个影像学提示我们的一个盆腔广泛粘连，输卵管的形态有异常，大概率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一个自然受孕。另外还有一个囊肿性质不明确，无法排除我们的一个恶性病变的风险，另外还要排除掉其他一个影响我们怀孕的因素后，仍然没有怀孕的话，我们就要考虑说要不要去做手术。但是呢，我们的一个卵巢的一个囊肿剥除手术的话，它有可能影响，就它可能在清除病灶的同时，可能还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卵巢正常的卵巢皮质，会影响我们的卵巢功能。就是比如尤其是那种双侧卵巢巧克力囊肿复发囊肿的一个手术的话，对我们的一个卵巢储备损伤风险就会更高，所以我们建议的话是在手术之前一定要到专业的医生或是生殖中心那边进行一个卵巢储备功能的评估。高风险人群的话，可能就要考虑一个生育力保存，就要又回到我们的一个生育力保存的话题上了。
0: 对，
1: 就是可能先行一个生育力保存后再进行一个手术。
0: 生育力保存一定要做一期专题。
1: 对，因为我们目前的话可能很多人对这个生育力保存的一个认识普遍不足，我们就尤其是我们身边有很多就是这个患者，他可能就是只关注到了一个切除囊肿，没有忽视到我们的手术带来的一些卵巢不可逆的一个损伤，就比我们可能就见到过很多这种类似的一个反面案例。就这几天就有一位，就比如他才27岁，他就过来我们这边，因为备孕困难过来我们这边复查做检查，发现 MH 值以0.16，正常值是要1.1以上，然后他的一个双侧卵巢的话只看到了2到3个卵泡，卵巢功能已经严重，他才27岁，
0: 这个卵泡两侧才2到3个，那是很差的咯。
1: 对，接近于衰竭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追问了一个病史之后呢，才发现他之前就是在更年轻的时候，没有生育需求的时候，他去做了一个卵巢巧克力囊肿的一个剥除手术，然后手术的同时造成了一个卵巢皮质的一个损伤，现在的话可能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一个生育挑战，就过来我们这边进行一个辅助生殖助孕，当然我们也有那个就是一个正面的案例，可能平时我们通过我们的一个科普啊，就是比如我们的这个平台的一个科普啊，然后呢就是也会有那个过来咨询生育率保存的。去年的话，我们就给一位26岁未婚未育的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个女性进行，就是她有两边的一个卵巢巧克力囊肿，而且很大，一边的话是8公分，一边的话是6公分，需要这种情况是需要手术治疗。然后我们再给她评估之后呢，在手术之前进行一个生育率的一个保存，给她冻存了16枚卵子。
0: 那你看他就很好的为自己以后的一个生育的机会做了一个很大的种子的保存，对吧？

0: 对不对？
1: 对，是的，是的。
0: 哪怕等到他，他现在26岁，可能等到他甚至36岁，他想要就是，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生育的这种过程，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顺利的，因为你还有卵子正健康的卵子保存下来了。
1: 对对，而且是年轻时候的一个卵子，就你26岁时候的卵子，肯定比你36岁时候的卵子更好。
0: 就是可能很多人常规的就以为说，生孩子就是正常的怀孕生子，然后他可能很少去提前考虑到生育力保存。特别像这种还是属于那种比较正常的一个健康人的身体状态下，如果是碰到刚才我们又提到刚才说那个遇到一些地贫的孩子，像两广啊，广东、广西、海南都属于地贫的高发区。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像这种高发区里边有一些孩子，甚至是地贫家长都不知道的。
1: 是的，是的。
0: 甚至可能有的人自己作为成年人，他还不知道自己是地贫的。
1: 对，
0: 那
1: 他可能因为有些低频的话是没有症状的，甚至都没有贫血的一个表现。
0: 对，像我们有一位粉丝群的妈妈，她以前也不知道自己有低频，但是她的这种平时的这个，就是她的面色看起来还是比较属于那种比较虚的一个状态，但她一直以为自己只是普通的贫血，但是后来有一次是因为他哥哥，就是比较善于细致的去观察，就发现了有可能他跟妹妹是不是地贫，然后就去专门抽血，然后查了一下什么什么的。后来他是到了25、26岁才知道自己是地贫啊，但是他就很好，他知道了之后，所以他后来在结婚之前他就做了婚检，
1: 对，
0: 就是要确保他老公就他
1: 没有，
0: 没有。所以您看，就是说，当然就是说，并不是说两个人地贫就不能相爱结婚了。那如果说你真的是两个人夫妻双方都是地贫的话，那你在生育后代的话，你可能就要考虑一下基因的
1: 筛
0: 除，
1: 对，提前把这个有问题的，或是有可能同时携带两方基因的这种胚胎，
0: 这就涉及到咱们生殖中心的三代试管了啊。
1: 对，
0: 我就觉得，这种是一个很神奇的，但是又能够确保大家少走一些弯路，甚至是说你不能盲目的说两个地贫的人相爱结婚，我不管他，我要相信爱情是伟大神圣的，我就两个地贫的朋友结婚了生孩子，但如果是宝贝是重度地贫的话，那后续对家庭对孩子来说都
1: 是
0: 有很多
1: 巨大的一个
0: 这种压力吧，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这个育儿对对碰每一期请到省妇儿中心的不同科室主任的医生来到节目当中，就是希望给大家科普到很多一些我们可能日常生活当中会忽略掉的一些这种医学知识啊，更好的让自己顺顺利利的，让宝贝顺顺利利的来到这个世界，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长大。这个绕得有点远了。那确定子宫内膜异位症之后，什么情况下可以尝试自然怀孕？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想手术，
1: 对，也不是所有人都想去做试管，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我们年轻比较年轻的35岁，然后呢病情比较轻的，就像我刚才说的1期到2期的，卵巢储备功能正常的，输卵管正常的，男方的一个检查也是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就建议积极的试孕，我们可以优先尝试自然备孕3到6个月，但如果规律试孕半年以上没有成功怀孕的，我们就不要再拖延了，要及时去医院进行一个评估。那有些人可能就已经做完手术了，术后的话我们就建议6到12个月内要积极的去试孕，因为这时候的一个盆腔环境是最干净的，自然怀孕的概率也是最高。那如果术后的话，轻度的一个内异症的话，我们可以期待就是自然的试孕6到6个月，中重度的话是3到6个月积极的试孕，必要时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去医院进行一个监测排卵，指导同房，然后必要时可能要诱导，就是促排卵。那如果那3到6个月还是没有怀的话，就要去积极的去生殖中心进行评估。
0: 就这个时间节点给了自己一个尝试的阶段啊，不后悔的一个试验的过程。但是到了某一个时间节点呢，就不要浪费黄金时间了。那什么情况下就是术后不需要等，他可以直接做试管婴儿的？
1: 对于那些比如30年龄代等于35岁，这属于高龄的一个就是孕产妇了，然后或者是卵巢储备功能显著的降低，像我刚才说的一个 MH 的一个值，如果 MH 值小于 1.1 的话，就是提示我们的卵巢储备功能下降，还有合并有其他的一个不孕的一个因素，比如男方的一个重度的一个少弱精，还有我们的输卵管堵塞了，另外手术中如果发现有病变比较严重的盆腔广泛粘连的

0: 那这种情况自然受孕的概率就很低。
1: 嗯，
0: 还有就是术后积极是是半年没怀就要进行试管婴儿。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做了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相关手术，复发，那如果复发了这个时候又正在备孕了，这个大家可能就会很焦虑了，那该怎么办？
0: 其实手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个复发的话，其实它还是很高的，因为它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主要是跟前面我们讲过，就跟我们的一个激素水平有关系。只要我们每个月来月经，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复发的风险。复发风险还是很高。那有些人可能重度的内异症的五年内的一个复发风险的话，复发率可能高达40%到50%。那巧克力术后的一个复发的人群的话，我们严禁要避免反复多次手术，因为二次手术或是多次的手术的话，可能会更加重我们破坏我们的一个卵巢皮质，造成我们的一个卵巢功能的一个损伤，引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卵巢早衰呀、永久性的一个不孕。复发后的话，优先要进行一个评估我们的卵巢储备功能。多数人群的话，可以考虑直接进行一个试管婴儿辅助生殖助孕。
1: 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听到一些主任医生来上线科普的时候，除了讲到子宫内膜异位症、卵巢囊肿，还有巧克力囊肿，还有这个腺肌病啊，这个子宫腺肌病出现的频率也很高。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一个女性朋友她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然后呢又合并了还有腺肌症，那这种时候在备孕的时候是不是特别麻烦？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可能就会更麻烦一些，
1: 更焦虑。
0: 对对，子宫腺肌病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种特殊类型。它可能会引起我们人群的话，就是子宫内膜异位人群的话，子宫肌层的一个增厚，子宫弹性的一个变差，内膜的一个环境变差，就可能会胚胎着床难度就会更难。然后呢，怀孕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个流产、早产、胚胎停育的风险都会高于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人群。所以我们如果合并有子宫腺肌症的腺肌病的姐妹的话，可以在我们备孕前去积极的去评估我们的一个子宫的一个形态，还有我们肌层的厚度，尤其是子宫的大小。那如果是重度的一个人群的话，可能会需要提前用药物干预缩小我们的一个子宫受孕，就是如果怀孕之后一定要去全程严密的监护保胎监测。
1: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专业的一个事儿哈，就是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都经常说你不可预估也不可掌控有什么样的疾病可能某一天会来到你的身上，发生在你的身上。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正式的科学的认真的认知和一个相信医生的这种心理，那我觉得医生会针对你的问题去做一个专业的建议和专业的指导。那么还有一个说法我以前听过哈，就是说怀孕本身是对子宫内膜异位症最好的治疗方法之一，这个说法科学吗？
0: 科学。就像我们平时
1: 它是反过来的。
0: 对对对，我们看诊的过程中说你可能到时候怀上孕了，你这个痛经可能就会好很多。或者是你的就是你这几年可能你的这个病情都不会加重。那它的一个原因的话，主要是因为我们怀孕了之后呢，我们处于一个闭经的状态，就不会再来月经了。还有我们怀孕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话是有一个高孕激素的一个水平，它这个高孕激素啊会抑制我们的一个异位的一个子宫内膜增生，使我们的一个盆腔卵巢处的一个异位病灶可能就会慢慢的变小萎缩，我们的痛经啊盆腔疼痛的这些症状就会显著的缓解。然后所以怀孕的话是我们天然的一个病灶修养的一个治疗期。但是呢，怀孕它不能彻底的一个根治我们的内异症，我们生完之后呢，我们的月经恢复，然后呢病灶可能就会复发了。然后呢生育后呢，我们还是要建议积极的去定期复查我们的一个检查。
1: 就是相信美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也要科学的去做一个认知和科学的对应处理。那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子宫内膜异位症，我们知道它如果是你患上了这种疾病，它有可能会有反复。 甚至有可能你这次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异位方面治好了，下次可能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有患过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人，他可能心理方面会比较焦灼，也会比较有这个焦虑担忧的心态。一般你们在临床上对于这样的一些患者，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干预啊，或者是一个建议呢？
0: 确实就是

0: 能群的话，可能会出现，因为它长期可能又有一个疼痛，还有一
1: 嗯。
0: 个备孕困难，然后可能就会存在很焦虑这种心理状态的话，可能会经常会被就是被我们临床或是甚至被家人去忽略的一个
1: 对，
0: 情况，就是
1: 嗯。
0: 说家人可能就说哦痛经忍忍就好了这种情况，那我们这种人那一阵的人群的话，我们一定要除了关注他的一个身体，还要关注一个心理，然后我们心理上呢一定要鼓励他去接纳这种焦虑的一个情绪，然后甚至还可以加入一些跟就同种同就大家都有的一个内衣症的一个
1: 群，
0: 病友的一个群，然后大家可以在里面聊天啊、互
1: 嗯，
0: 动啊，可以另外还要引导就是家人的一个理解和支持也是很
1: 对，
0: 重要的，然后必要时的话，如果说这些都行不通，必要时我们一定要去寻求一个心理的一个咨询。那
1: 嗯。
0: 在其他的一些管理上，比如我们可以每3到6个月去复查一下我们的 B 超，还有我们的 MH。那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在生活习惯上进行一个调整，比如我们的一个饮食习惯，平时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富含 Omega 3的一个食物，比如我们的一个深海鱼，还有我们的亚麻籽，还有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比如我们的西兰花、菠菜呀，这些，
1: 颜色越深的越好，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还有一些什么全谷物的一些水，全谷物或是水果啊类的一些食物。另外，一定要保持我们的一个适度的运动，比如我们的瑜伽啊、慢跑啊，这些都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焦虑的一个情绪，它也可以缓解我们的疼痛。另外，之后疼痛的话，就是我们如果有疼痛的话，一定要先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先考虑先要不要就是一些理疗啊，或是热敷啊这些，看这些有没有效果。就是如果这些没有效果，才考虑去用止痛药，因为如果长期用止痛药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个药物的一个依赖。那有生育要求的一个姐妹的话，一定要抓住我们的这个术后的一个黄金期，然后
1: 对，
0: 尽早的一个去就医。然后呢，我们医生进行的就是共同我们一起来共同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
1: 是的，我们来说，赶紧抓紧时间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哈。我们的艾灸群有一位朋友叫安安的，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他去年做了卵巢囊肿的剥离手术，病理是巧克力囊肿，医生让他打闭经针，但他听说这个病复发率很高，想问一下打针到底有没有用？打完针之后他该怎么防止它再长出来呢？你看焦虑的情绪透过屏幕已经感受到了，
0: 是的，不过确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闭经针的话，就是我们前面上面说的一个 GnRH 的针，它是有用的，它是可以防止我们复发，但是它主要是通过我们的抑制我们的卵巢分泌雌激素，让我们的一个病灶就是让我们病灶就是我们不来月经了之后，我们的一个病灶它就没法去再增大。再去长大，然后也会缓解我们的症状，但是术后一般是建议连打3到6个月，可以显著降低我们的一个复发风险。但是这个针的话，其实是
1: 不能长期打
0: 对
1: 吧？
0: 对，如果长期打的话，有可能因为它会让我们的雌激素水平降到很低。如果我们女性雌激素水平降到很低，就相当于一个绝经的一个状态，可能会出现有些人可能会出现一些盗汗啊、燥热啊这种的一个绝经期
1: 提
0: 更
1: 前
0: 年。
1: 更年期
0: 对
1: 了。
0: 对对，可能会出现一个更年期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你在打这个针的同时有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跟医生讲，医生可能会给你反向添点那个添向添点一些什么雌激素类的药物，然后帮助你缓解这个症状。另外的话，这个药的话，如果打的时间久的话，也会引起我们的一个骨质疏松，可能会引起骨折的一个风险也会比较高。所以，他一般只会建议连续打3到6个月，不会说长期的去用。所以，一般打完之后，可能医生会建议你去用一些其他的药物，像我刚才说的一些孕激素类的药物。我们目前有一个地诺孕素，可以长期的去维持用药。然后，术后一定要3到6个月，每到三个到六个月去复查一下。然后，如果发现早复发了，就要及早去干预。然后，另外我们生活中，就是像我们生活中一定要去注意啊，保持运动啊，然后一个规律的作息啊，然后稳定我们的情绪啊，这些。
1: 情绪太重要了。那还有，冉冉冉问了一个问题，说有子宫内膜异位症，补雌激素的东西不能吃，是真的吗？平时该怎么保养自己呢？
0: 确实，一般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话，我们确实不建议额外的去补充雌激素。然后，因为我们的内衣症的话，主要是依赖我们这个雌激素的一个疾病，它病灶会随着我们体内激素水平的一个波动而

0: 生长，所以我们避免、一定要避免我们的一个含有就服用含有雌激素类的一个保健品，或是外源性的一个雌激素的药物，一定要在医生的一个评估下去进行用药。那日常保养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的一个一定要均衡的一个饮食，多吃一些蔬果啊、全谷物啊、深海鱼，然后减少一些高糖高油的一些加工食品，然后规律的运动，尤其是我们的一个瑜伽呀这些，然后可能会缓解我们的一个疼痛的一个症状，还有保持我们的一个情绪的稳定，避免熬夜这些。
1: 刚才您说的就是含雌激素的一些食品，比如说像燕窝，
0: 燕窝、
1: 凤丸浆，
0: 对对，这些可能会
1: 少吃，
0: 对对，
1: 不要太补过头了。
0: 像比如还有一些什么胎盘素啊这些，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豆浆是可以多喝吧？豆浆
0: 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喝，但是豆浆里面其实可能也会含有雌激素的一个可能，含量可能会稍微高一点，但其实这个目前还没有说完完全全就是说确定，就是说它就是干嘛？因为我像我们平时就会有些人就觉得吃了豆浆之后它的卵子就会长得会好一点，但其实还没有这种完完全全确定说它就是能会影响，或是说会帮助我们卵泡生长这些。
1: 但是豆浆要比刚才那些什么凤凰浆啊什么燕窝之类要好，我记得之前咱们有主任来科普的时候有说到，就乳腺科方面的主任就有说到，就有的人以为乳腺增生啊就不能喝豆浆，实际上不是，
0: 不是，它
1: 对，那豆浆是双向调节的，对不对？
0: 它其实是属于一个高蛋白的一个食品，
1: 就是你的雌激素太高了它反而会帮你降低，你的雌激素太低了会帮你增高，我觉得太神奇了，所以反而还建议大家可以喝喝豆浆。
0: 对对对，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邀请到省妇儿中心生殖医学中心的吴医生来到节目当中。那我们今天科普的是女性朋友如何去科学认知子宫内膜异位症，怎么去科学的应对。最后呢，您想给大家做一个什么样的总结？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话，可能是我们身边比较常见的一些慢性疾病。它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个心理压力啊，或是备孕受挫啊这些问题。但是呢，在你的这个对抗疾病的路上呢，其实你不是一个人，你不必独自承受焦虑与迷茫，因为不是说你确诊内异症之后呢，就会与我们的一个怀孕没有缘分了。那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同的，我们不要去拿就是其他一些反面的例子或其他人的一个经历来
1: 吓自己。
0: 对对对，不管是你是选择观察备孕还是手术治疗，一定要或者是借助辅助生殖助孕，一定要遵从医生的一个个体化方案，把握合适的一个备孕时机，坚持定期复查，然后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疼痛与备孕呢，其实是我们人生的一段经历，保持适度的一个松弛，接纳过程中的起伏。愿我们每位被内异症困扰的女性都能被温柔对待，在科学的诊疗陪伴下从容奔赴我们属于自己的一个美好期待。
1: 是的，保持一个松弛感，松弛之心，情绪状态，经常给予自己正能量的一个评价，对于我们的生活身体健康都是有益的。那今天再次感谢吴医生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科普，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农场鸡。来，小陈总，每次再点两个菜。
3: 然而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够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4: 海口 Voice Radio。
1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6: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7: 听见，
16: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跟您说说我们喝茶的器皿，说说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所谓美食配美器啊，
1: 对，
0: 我们喝茶的时候自然也要讲究这个饮茶的器皿，就是我们说到的茶具。
1: 是，
0: 其实茶具的历史也是非常非常的久远了。
1: 对，从有茶开始应该说就有茶具。
0: 嗯，
1: 只不过呢过去从上古到现在呢饮茶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呢茶具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这样一个过程。
0: 哦，那古代用的茶具和我们今天用的茶具是不一样的。
1: 对，首先是因为古代跟现在喝的不一样。你比如说过去吧，茶和水是不分离的，都放在一个吊子里，放在一个砂罐里头去煮，煮完了以后连汤带叶一起连吃带喝，是吧？
0: 啊、哦，把那茶叶也吃了。
1: 对，
0: 哦，
1: 甚至有一段时间是只吃茶叶，把水倒掉。
0: 哦，是这样的。
1: 哎、对，把它当作食物，就是食物。
0: 嗯，
1: 对。但是后来人发现，哎呀，这茶水其实更有味道啊，
0: 舍本逐末哈。
1: 是，该喝的吧，他没喝。不好吃的他给吃了，
0: 嗯，
1: 但是时间一长人就发现，哎呦，原来这个水更好啊，于是呢人家才知道说我就喝这水吧，这样呢就喝茶水，茶水才喝了，是吧？
0: 嗯，
1: 但是呢这还是连水带茶一起煮的，那么到这个唐朝还是这样啊，所以叫唐煮宋点嘛，唐朝是煮这个茶，
0: 嗯
1: 啊，连水带这一块。到宋朝时候吧，宋朝呢他就把这茶先给打成茶粉，打碎了，打碎了以后呢放在水里冲泡，冲泡完以后连那个茶叶带那个水倒出来，放在一个类似咱们一个大盘似的，拿一竹拍子啊，叫竹筅，呱唧呱唧呱唧跟你搅和，让它出来白色的那泡沫。
0: 嗯，
1: 谁那个茶出来那白色泡沫越多，哎，这越是好茶。
0: 每个时代对于好茶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唐煮宋点的说法哈。
1: 是，
0: 嗯，
1: 但是现在我们喝法呢，就是气泡的方式，或者是冲泡的方式，是吧？根据这方式的不同呢，茶具也就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咱们说啊，从那。人懂得饮茶就有了茶具，但是呢随着饮茶方式的改变和生产技术的进步，那么茶具也到今天有了千变万化的发展。
0: 嗯，
1: 是吧？首先咱们说说啊，什么叫做茶具，那么请你说说你怎么理解什么叫茶具。
0: 茶具我觉得如果说的最简单的话，家家户户都有，比如说客人来了，我总得有这个盛茶的器皿吧。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玻璃杯子，
1: 嗯，
0: 有的时候是茶壶，然后几个漂亮的小茶碗。
1: 嗯，
0: 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如果您再讲究点，可能有个茶盘，还有装茶的这个公道杯。
1: 对
0: 啊，闻香杯。
1: 嗯
0: 啊，茶刀，这就层次更高一点了。
1: 是，其实咱可以简单的说，就是说凡和饮茶有关的物品或者器物，
0: 嗯，
1: 都可以叫做茶具。
0: 对，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1: 不仅是茶壶茶碗这些直接接触茶叶的，还包括盛水的，是吧？
0: 嗯，
1: 这个水鱼甚至水缸，是吧？烧水的水吊子，或者说水壶，是吧？以至到后来清洗茶杯茶碗用的啊，这个器具啊，这都可以笼统的称为就叫做茶具。
0: 嗯，
1: 所以咱们讲茶具也是一个广义的茶具。
0: 哎，
1: 不仅仅是茶杯茶碗盖碗这些东西，是吧？也包括烧水的盛水的清洗的这些，是吧？你现在烧水很简单了，是吧？咱们有茶壶，是吧？这个电壶啊，或者说是用一个瓷钵炉啊，或者说是你用这个火直接用煤气或者电去烧，是吧？那古代呢，它可能就没有这么方便，是吧？它就得架这个炭火，是吧？你讲究点的可能啊，还要有那个现代还要用那种小的那种油炉那样的，
0: 啊，
1: 去它一点点给它烧开。啊，烧开之后呢，然后再泡这茶。那么就简单的说吧，你就是喝的茶越讲究，你用的这茶具越细，
0: 嗯，
1: 它的分工就越细，那么也就是越讲究。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咱们茶具不要舍本求末，最后我去追求这茶具去了。茶具是为茶服。

0: 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
1: 对，除非您就是有一个是什么呢？我就是一个茶具控，是吧？我就喜欢收藏，
0: 我就不喝茶。
1: 我还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0: 啊
1: 啊，他们就是家里收藏一套又一套各种各样的茶具，每天他的工作他的任务，他就是这个。这些人家里都不养宠物。什么猫狗鸡鸭全没有，所以你看，就是茶具啊，本身现在不仅是成为饮茶用的工具，
0: 嗯，
1: 同时呢，也是人们消遣娱乐啊的一种玩物。
0: 对，它不仅仅具有这种实用的价值，可能还具有审美的啊玩赏的这样的
1: 艺术
0: 价
1: 值，甚至收藏价值，
0: 嗯，
1: 是吧？所以呢，你看茶具的功能，它也扩展了。
0: 哦，
1: 是吧？由这个最原始的纯实用功能，到今天它具有一种艺术收藏功能和审美功能，
0: 嗯，
1: 是吧？那么咱说啊，这个过去啊，因为喝茶的方式它是主，
0: 嗯，
1: 因此呢，过去的茶具从形制来看，特别是煮茶的这个东西工具都比较大，
0: 有点像咱们的锅，
1: 对。起码来说这东西它得经得住明火这么燎烧。
0: 嗯。
1: 它不可能现在像刚才咱们看那个拳头那么大的一个小茶
0: 壶。
1: 你那东西不行啊，那也烧没了是吧。
0: 怎么煮啊，
1: 是吧？所以它就是古代的是吧，这茶具器型都比较大。它首先头一个它得放足够的水。
0: 嗯。
1: 另外它得经得住明火那么去烧它。
0: 对，其实影视作品中是有这样的桥段的，比如说我们看《赤壁》的时候，这部电影啊，那个小乔就曾经给曹操和周瑜煮过茶，大家可以回放一下那个电影片段，就是用一个挺大的这么一个钵子在煮，然后还用一勺子往外盛，很像咱们今天厨房里煲汤然后往外盛汤的那感觉。
1: 实际上那就是它是拌茶拌菜的那种方式，
0: 就是意思我给你煲个汤吧，
1: 哎，
0: 其实差不多哈，
1: 对，是那意思，
0: 嗯，
1: 把它当作一种那个一种菜是吧，
0: 嗯，
1: 又喝这汤，同时呢这个茶叶本身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食物功能，
0: 嗯，
1: 是吧？你看汉代了，那咱不管这个电视剧本身描摹的是否真实，汉代到现在你还2000年左右的历史是吧，这说明啊，就是很早以前人们在用这个喝茶的时候啊，就在用这个相应专用的这个器物，
0: 嗯，
1: 就是茶具。啊，为什么说专用的呢？最开始不是专用的，最开始这锅可能什么都煮是吧，今儿说逮了一只兔子，那我就炖这兔子是吧，明儿我薅了点野菜，我就开始煮这野菜。后天呢那儿又那什么地里又拔出两根萝卜来，
0: 嗯，
1: 那么又吃这萝卜。然后呢吃完了喝完了，最后再搁点茶叶再一煮再喝这茶水。
0: 啊哈，
1: 那都是兼用的或者成那个共用的。后来慢慢人们发现茶叶这东西它不能跟别的在一块儿。
0: 嗯，它吸味儿。
1: 对。
0: 嗯，
1: 一直到明代是吧，才喝像咱们现在这样的散茶，并且是把它放到茶壶里边去沏这茶去冲泡的。这种茶，那么咱们就说了，就是现在啊，咱们用的这些茶壶、茶杯，这些叫专用茶具，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这个是根据饮茶方式的改变，有了茶壶。唐代开始啊，有了茶壶、茶碗，
0: 嗯，
1: 但是呢，并不是在茶壶里边去沏茶
0: 啊，
1: 啊，一直到明代，那么用散茶的时候啊，朱元璋倡导用散茶，这时候呢，才有了。和现在非常接近的这种茶壶和茶碗，
0: 嗯，
1: 冲泡方式呢也非常类似现在的这种冲泡方式啊，把茶叶放到茶壶里边，然后兑入开水是吧，然后焖一段时间再倒出来直接喝那个茶水而不嚼那茶叶。
0: 嗯，那如果从简单的茶具入手的话，很多茶都是可以放在茶壶里进行冲泡的。
1: 对，
0: 我们要挑选茶具，挑选一把适合自己的茶壶的话，需要遵循哪些原则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请肖正刚先生和您聊茶。
1: 餐饮江湖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饮食文化中有道不尽的风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正刚，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们今天继续的是茶韵飘香系列节目，今儿要跟您说说茶具。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了哈，想为自己挑选一把茶壶，因为很多茶都是可以放在茶壶里进行冲泡的。挑选这个茶具的时候，茶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原则，肖老师？
1: 有，你看这就牵扯到啊，说选择茶具，什么是最合适的？这最合适的，可能和你最喜欢的那个还不完全一样。
0: 或者说和最好的也不一样。
1: 对，有时候您可能花钱买的很贵，或者说这东西您非常欣赏，但是啊未必适合您作为实用的茶具来使用。
0: 它更中看，但是可能不太实用，或者用的时候您心疼。
1: 对，
0: 嗯，
1: 您比如说啊，咱们举例子来说，您要是说看这个紫砂壶特别漂亮，是吧？几千甚至几万。啊，甚至还有更贵的，您买了一个，如果每天让您就用这个来喝水，您要万一不小心，比如说磕一块碰一块，或者让小孩给扒了地下，您会感到非常惋惜。
0: 对呀，要不您就特别心疼，要不您就特别阔绰，您不在乎。
1: 对，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您喝茶喝的比较杂，今天喝绿茶，客人来了人不喝绿茶，您又给人沏花茶，客人走了您又想来点这个红茶，如果您就用这一把壶，这串味儿了，这个是吧？
0: 对，因为我们之前提到紫砂壶的时候说啊，它会留上一次您沏茶的这个味道。
1: 对，所以咱们就说了，挑选茶具的原则啊有这么几个，是吧？首先您得看您喝什么茶，是吧？比如说喝花茶，那么花茶最适合什么壶啊？瓷壶。一个是啊，瓷壶本身啊它好清洗，另外呢它拢味儿，瓷壶呢形偏点大，您拿手拿着呀也都得拿。喝花茶的人绝没有用那牛眼小杯的，是吧？一回一口就给粥了，都是容量起码得够50毫升以上，就是茶杯相应的比较大。如果您用一小壶，是吧？这小壶啊就是100毫升的小壶，您搁四个100毫升的杯子，您沏完了以后，您四个客人没法喝这茶，
0: 这不配套这个。
1: 对，那最起码来说您得用一个300毫升的一个这么一个茶壶，甚至用一个再大一点的。是吧？那么这就牵扯到茶壶和茶杯的配套。第一个，刚才咱们说了茶壶和茶叶的配套，是吧？咱们都以花茶为例啊。那么您喝花茶的话，您用什么壶合适？用瓷壶合适。瓷壶如果您买的是套壶，那么一般的来说，它要配4到6个杯子。那么4到6个杯子的壶是中型的壶，偏点大了。如果说您家里平常也没有那么些人，是吧？您就两口人或者三口人，最多说孩子来了4口人，您要用6到6个杯子，那壶偏点大。您要老沏半壶吧，第一不好掌握，第二呢，可能啊，这个什么，这茶的味道还不一样。是吧？因为您半壶水跟这整壶水闷的这茶是不一样。那么您可能要选一下，根据您的人口多少，就是常喝的这个茶的人多少，您选杯子。根据杯子您再选壶，是吧？杯子跟壶要配套，不能大壶小杯，也不能小壶大杯，是吧？如果它是一套，你也别完全信它那一套，它那一套有时候也很随意。那壶我看见很多，那壶很小，配8个大杯子，那不行，那个是吧？您用起来很不方便。所以咱们说了，是吧？第一个要用什么茶，第二个呢，茶壶和这个杯子的配套取决您的人，是吧？还有呢，就是茶的那个您的喜欢的，比如说都是瓷的，那么您喜欢什么样瓷？喜欢白瓷的啊，喜欢上面画花的粉彩的，还是喜欢青花的，或者是色釉，比如说我喜欢那个绿的啊，或者喜欢粉的，那么有很多现在可以选择的这余地。这个呢您就可以，是吧，在大小和这个茶的种类已经决定的这个情况下，您去选择您合适的颜色花型。是吧？这里边啊有这么一种情况经常出现。你比如你和爱人去逛街去了，是吧？那个走到半路，走一个景德镇瓷器服务部
0: 啊，
1: 摆着很多漂亮的
0: 瓶瓶罐罐。
1: 你一看呐，这套茶具真全。又有茶壶，又有茶杯，又有闻香杯，大茶海，小茶勺，什么都有了。一看价钱，还不贵，200多块钱。一数数，18头的。 200多块钱，
0: 18件哈，
1: 18件，
0: 嗯
1: 啊，瓷器都分按头说哈，
0: 嗯，
1: 那么18件，18个头，哎，刚这个200多块钱一件，10块钱，你觉得挺合适的？

0: 挺大一提了，都提了回家去了。一回家犯愁了，
1: 犯什么愁？
0: 我放哪儿啊？我没地儿搁呀，
1: 我这18个头我什么时候用啊？
0: 对，这是咱们茶友经常出现的毛病。
1: 哦，
0: 他和你买一个小的观赏壶不一样，那东西你甭管你买多少钱，你把它放到柜子里，您随时能观赏。您如果买了18个头的茶具，您都没法观赏，您搁不下，没地儿搁呀。
1: 它永远在那匣子里封着呢。
0: 对，我现在家里就有2套茶具，就是人家送的，但是头太多，我没地儿摆。
1: 哦。
0: 送的时候一看特别高兴，还特别谢人家。结果一看挺遗憾，你要再转送别人舍不得放家里边没地儿摆，为什么？它占地儿。
1: 嗯，
0: 喝茶呀，它不像别的，说你几本书你能摞着搁是吧？哎，你那唱片影碟你能给它挤着，你说这茶壶你不能
1: 您
0: 跟
1: 必
0: 茶
1: 须把
0: 碗。
1: 它平展着摊开喽。
0: 太对了，不单不能摞，连磕碰都不能磕碰。所以咱们说这什么意思呢？您不能完全根据这茶具好不好
1: 嗯，
0: 去选择您买不买，您还得根据啊您将来的使用。
1: 对，您得考虑它的实用性。您毕竟是在喝茶嘛。
0: 对，您如果根本都没有机会把它摆出来，那咱说实话，买了半天，说您供着，连供的机会都没可能，您就
1: 合
0: 搁
1: 着
0: 一边。
1: 您2年把它拿出来一次，把玩一遍，再放起来，再2年。
0: 是，有时候也挺遗憾的，买时候挺高兴，之后用不上，给人又舍不得。我
1: 对。
0: 经常碰到这样的茶友，所以呢，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您看到茶具了，您要看一看这个茶具适合不适合您。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说的，从实用功能上，比如说沏什么茶，家里几口人，还有您在什么地方用。如果您有一个是吧，挺好的一个石头的也好，木根的也好的一个大茶台，那么很好，您再配一套好茶具，这叫什么叫锦上添花。如果说吧，您像我似的。家里地儿不宽敞，那茶几儿也不大，我就搁一小茶盘，就说实话占了1/3地儿，我还得放一笔记本电脑，那儿再搁几本书，
1: 我
0: 晚
1: 这
0: 点。
1: 放一18个头的茶具哈，
0: 是啊，弄不好，哎呦，坏了，你这还不够这个挡麻烦的。所以咱们说这么多啊，就是咱千万不要冲动，哎，咱们
1: 在
0: 挑选。
1: 您掏钱包之前，您想想用不用得上，
0: 对，虽然就说很便宜。您买的便宜，您用着贵，为什么呢？您一年就用一次，就是过年的时候给周边都清理出来摆上它。您买便宜用着贵，是吧？当然您就非常喜欢这个，或者说有一定纪念意义，比如我到哪儿去了，或者一好朋友送我的，或者是这个我真就喜欢，您留着没什么，是吧？您不一定每次全打开，您就用其中的一两
1: 对，
0: 件。
1: 这18个头的轮番上阵
0: 哎，
1: 嘛，
0: 对，但是有的啊，您还得轮番用一用。你比如您用汝窑的，它有一个开片的问题。如果您开片开不匀，是吧？这您茶具的价格就能价值就降低了。
1: 有的开，有的没开。
0: 对，所以简单的说啊，您看着茶具这么简单，实际上这里啊学问大了。
1: 哦。
0: 哎，不能说随手的啊就弄了一个，也不要说我花钱多，这钱多就必然就好就适用，不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是吧？
1: 所以还是肖老师那句话，最适合自己的，
0: 是，
1: 和择偶是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东西啊，有些人，您看着好啊，觉得特漂亮，但可能未必适合您。
0: 是，您比如说，您需要一个持家型的人，结果吧，这个人他只上得厅堂，他下不得厨房，哎，这个也不行。那茶具呀，也是这样，是吧？您看茶具，哎，有的看着挺漂亮，那小的紫砂壶，那是观赏器。它不是实用器，
1: 就是
0: 非常小，里边就能放30毫升水。您说您这30毫升什么概念？
1: 您还有地儿放茶吗？
0: 对，您再放点茶叶，根本就沏不进水去了。那么这个壶就是您把玩的，搁手里边把玩的观赏壶，是吧？这样的要有。过去咱们有些茶友是吧，说我不喝这茶，我整天我老得摸索，就是实际上
1: 不
0: 就是
1: 给它
0: 包
1: 包
0: 浆，
1: 浆。
0: 哎，老拿手里盘这壶。
1: 嗯。
0: 是吧？这个是咱们指的紫砂壶啊，一般的瓷壶值不了您这么盘。紫砂壶啊，您盘出来吧，它有2种包浆，一种是啊您手盘出来这种磨砂包浆，还有一种是茶锈的包浆。这2种都挺必要。如果您是观赏壶，那么您应该盘出来手磨的这种包浆，是吧？如果您是食用壶，那么您应该让它有茶那种乌光。啊，还带点那个味儿，茶香的那种包浆。如果您挺爱茶壶，整天了搁手里头，您老不沏茶，结果人一看的话，这包浆包全是汗味儿，这完了。
1: 所以说茶具虽小，里面的门道却很多很大哈。

0: 咽下去喝都有讲究。
1: 嗯，
0: 你比如说啊，这个你在平常在家里边喝茶，那么茶还容易清洗，但如果你外出，是吧？你说我带了一大摞，又是这个碗儿，又是这个杯子，又是这个其他的茶具，什么壶清洗，你。清洗，但如果你外出，是吧？你说我带了一大摞，又是这个碗儿，又是这个杯子，又是这个其他的茶具，什么壶清洗，你叮了当啷的，这个是吧？
1: 您不带别的了？
0: 对，人一看您给那瓷器铺搬家的是吧？
1: 啊，
0: 所以呢，哎，这个相应的来说就要从简，是吧？再有呢，你比如在工作环境下喝茶，那可能就是一个盖杯啊，盖碗儿简单一点，在家里边和朋友喝茶呢，相应的来说呢更讲究一点，
1: 嗯，
0: 是吧？这就是讲在不同的这个环境下啊，它要跟环境这个氛围相和谐，再有一个呢，咱们说啊，跟这个喝的茶本身，是吧？也要有一定的适应性。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喝绿茶是吧？喝花茶、喝红茶啊，喝这个铁观音茶啊，包括喝其他什么干花茶，这些呢，你都选用不同的茶具啊，可能会有更多的乐趣。
1: 哎，
0: 同时呢，也能更好的把茶叶本身它的那个优点给它彰显出来。
1: 嗯，让它特色最大化。
0: 对，
1: 嗯，
0: 所以咱们说啊，这个喝茶不仅仅是把它喝到，啊，还有用什么方式把它喝好，
1: 嗯，
0: 这点更重要，
1: 哦、
0: 是吧？
1: 美食配美器，
0: 对，
1: 茶也是如此。
0: 是。
1: 那肖老师就具体给大家说说吧，不同的茶叶品类哈，我们要配什么样的茶具更合适？
0: 好嘞。首先咱们说啊，你选一把壶，咱们先用壶说啊，选一把壶的这个原则是怎么去选一把合适的壶呢？那我觉得首先啊，要根据你的喝茶习惯去选。
1: 嗯，
0: 我有一个朋友，是家里一个亲戚，他很喜欢收藏茶具，去南方，比如说看见的紫砂特别好，哎，他就买这个好几套。
1: 嗯，
0: 然后呢回家你看他那个柜子里边吧，摆了好多，但是啊，他喝的茶不适于用那大紫砂壶泡，他喝什么？他老喝铁观音
1: 啊、哦，这得功夫茶的。
0: 对，所以呢，他往往啊用那个大壶，我又不好扫着您的兴啊、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沏出来不是那么回事儿。后来呢，我就挺委婉的，我送他一套盖碗
1: 啊、
0: 哦，哎，他以后他就知道这个更合适，不仅方便，也便于清洗，出来味儿也更好。
1: 嗯，
0: 那么咱就说，你要如果说好茶叶，你选的茶具，首先头一个容积。

0: 小不合适，这沏不出这好味来。
1: 哦，
0: 什么就容易？你比如说，一般的紫砂壶大概300-400毫升的多，是吧？如果说你一个人喝，这个稍微显点大，你可能就选一个100-200毫升的，啊，这样的就更好一点。
1: 嗯，
0: 还有一个你要还要了解呢，每一种这个茶壶啊，它都适合用什么茶叶？反过来说，什么茶叶适合用什么茶壶、什么茶具？
1: 对。您要是爱喝铁观音，如果您想让您的茶具这个实用价值和观赏价值兼具的话，
0: 嗯，
1: 您买老买紫砂就不太合适。
0: 对，所以紫砂的家里边应该是可以说是必备的东西，
1: 嗯，
0: 但并不一定是你常用的东西，
1: 嗯，
0: 是吧？紫砂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它有很好的观赏性。它不像一个玻璃的东西，玻璃的东西往往造型比较简单，材质呢也比较单一，
1: 嗯，
0: 没有更多的美化装饰功能，它更注重实用功能，但是如果一个紫砂或者是瓷的，这个可能它的观赏性啊，有的时候甚至要超过了它的实用性，
1: 嗯，
0: 也就是它的工艺性更强
1: 啊，
0: 所以咱们在选茶壶的时候，或者是盖碗的时候，要考虑刚才咱们说的实用性和工艺性。也就是呢，饮用的方便和观赏的美观，这两者，
1: 嗯，既能看又能用。
0: 对，这是总的原则了啊。那么咱们具体的说说啊，这个喝什么茶适合用什么茶具。首先咱们说说，大家最常喝的这种，现在比较流行的啊，这个乌龙茶，
1: 嗯，
0: 铁观音是吧？那么一般的来说啊，咱们冲泡铁观音，这个乌龙茶这类的，用盖碗儿。用这个盖碗比较合适。
1: 哦，
0: 第一啊，盖碗大小适中；第二呢，盖碗呢它使用清洗啊，操作得很方便。
1: 嗯，
0: 哎，第三就是什么呢？盖碗啊，便于你调节温度。怎么叫便于调节温度呢？就这，比如说啊，这个你觉得温度偏高，可以把盖打开稍微晾一晾。
1: 嗯，
0: 啊，另外呢，你有的时候茶叶咱们说了，7到2到3泡以后需要翻一下身。如果你有用盖碗的话，你茶叶翻身很容易。
1: 嗯，
0: 再有你闻香，还有后期的看茶叶底，这些都很方便。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比较喜欢乌龙茶，这个比如说铁观音类的，咱们首选是盖碗。
1: 但我们去买盖碗的时候哈，那盖碗也分大中小，那这容积我们怎么选呢？
0: 对，咱们一般选这中号的就行，大号的呀，它一般是喝这个绿茶的。
1: 嗯，
0: 喝这个大叶绿茶的，小号的一般的来说，现在不是很常见了。它是喝很艳的那种茶
1: 哦，
0: 啊，就个人独饮。但如果说你有一两个人、两三个人啊，或者说呢你没有就是自己独饮，就不倒出来直接对嘴喝这习惯，对着那个茶碗喝，那么咱用一个中号的，中号大概就100到200毫升，100多毫升这么一个容积。什么一个概念呢？您看咱们一墨水瓶啊，一墨水瓶大概是50-60毫升。
1: 嗯，
0: 哎，倒这么两墨水瓶倒三墨水瓶这么多水。
1: 嗯，
0: 如果那小杯子呢，大概就是说呢能倒这么3到4个小杯子你一气儿喝了。
1: 哦，嗯，
0: 原则上就是您搁一小包，大概7克左右茶叶，到第三泡的时候，这茶叶跟这个盖碗上边平了。
1: 哦，
0: 既没有塌下去，也没鼓起来，把盖碗盖顶起来，这个大小就是最合适的。
1: 您为什么说到第三泡的时候呢？一泡、二泡是什么状态？
0: 你看一泡的时候啊，咱们不算喜茶，就算不算润茶这道啊，就是正经喝的这个一泡的时候啊，它那叶子还没完全张开，你看吧，它还是皱皱巴巴的，
1: 嗯，没有完全舒展开来。
0: 对。还像就是所谓蜻蜓头啊，或者我给起的更形象的，有点像什么这个核桃，你看它皱皱巴巴的，有凹回那样凸起。嗯，哎，你到二泡的时候稍微就张开一点了，三泡以后基本上叶子就能舒展开。
1: 哦，
0: 这时候呢体积也就长起来了。
1: 嗯，这就是它体积最大值了。
0: 对，哎，当然你再泡的话，它还会稍微长点，也长得很少。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呢，你去判断你茶叶或者说盖碗这两个和谐不和谐，
1: 合适不合适。
0: 对，
1: 嗯，
0: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感官标志。还有的呢，就是咱们刚才说了，这是用盖碗的。盖碗，你看现在大部分都是在福建一带，
1: 嗯，
0: 啊，或者是闽南或者是粤北，就广东北部，他们喜欢用这个盖碗。
1: 嗯，
0: 但是呢，你比如说到广州一带。他们除了用盖碗之外啊，他们还很喜欢用这紫砂。
1: 嗯，

0: 哦，
1: 这个紫砂相对的来说呢，不是那种厚型紫砂。为什么用紫砂呢？就是紫砂泡乌龙啊，也有一个好处，因为紫砂呢相对来说保温性比较好。它那个，你如果把水泡进去，它能够维持住这个温度。
0: 嗯。
1: 同时呢，紫砂呢它便于手拿着，是吧？一边这个观赏啊，一边去倒。
0: 一边把玩一边
1: 哎，
0: 品尝，
1: 对，哎，就
0: 嗯，
1: 是，所以呢，有的你看到广州一带呢，他们也喜欢用紫砂，但是这个紫砂呀，它比较薄，壁比较薄，不是像你看到了宜兴那种专门喝绿茶的那种厚糖的，它糖那个壁比较薄，这是也是他们一种习惯，是吧？这是喝这个铁观音主要的两种，一个是用盖碗，一个是用紫砂。
0: 嗯，嗯。
1: 另外，近年来呢，也出现很多新型的，比如说，所谓的飘逸杯。
0: 嗯，
1: 飘逸杯呢，当然各地叫法不同啊，可能我一说您就知道，哎，那我们家也有一个。
0: 就上面有一钮，
1: 对，
0: 能把水漏下去那个。
1: 太对了，它里边有一胆，
0: 嗯，
1: 是吧？这个胆呢，有的可以取出来。你把水泡到你认为这个时间合适了，你把那胆取出来搁一边，你直接把这水给倒到那个我茶杯里去喝。还有一种呢，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就是一摁就是一钮，就跟那个自来水那个龙头似的啊，就水哗哗哗，茶是沏好的茶水泡好的就泄下来，泄到这它那个外围的那个容器的那个玻璃壶里边。这个呢，优点就是什么呢？它使用的时候比较方便，但是有一利也有一弊啊。缺点就是什么呢？第一呀，它清洗比较麻烦。
0: 飘逸杯里头那个胆啊，你永远洗不干净，
1: 对，
0: 因为它是双层在里头呢。
1: 是。所以呢，如果您用这个，您清洗不干净啊，我可以建议您有一小办法，您可以放点那个84洗消液，
0: 嗯。
1: 实际上它就是漂粉啊，然后呢，往里一放，很快。这茶锈就下去，
0: 嗯。
1: 然后您还需要仔细的把那漂粉的味儿给清洗掉，
0: 对，比例您也得掌握好了，
1: 是，
0: 嗯。
1: 这是这个不太方便的之一，另外呢，它那个胆呢是塑料
0: 对，
1: 的，毕竟啊，这个塑料它不如玻璃或者陶瓷这些东西啊，对人体是吧，这更环保一点
0: 嗯，
1: 啊，更安全一点，所以呢，如果您图一个方便可以用，但是您一定要选好。别图便宜，特别是里边那个胆，拿手弹一弹它，
0: 啊，
1: 如果一听啪啪那声啊，证明它密度不够。简单的
0: 哦，
1: 说，这是质量差，
0: 嗯。
1: 质量差就难免啊，将来开水啊老去冲泡的，它会析出一些对人体不利的这些东西来，
0: 嗯，
1: 毕竟是化学的塑料的东西嘛。那么您一听，当当，哎，这声比较好。另外拿手摸一摸不拉手，那证明它的工艺性比较好。
0: 哦，
1: 不仅它的那清洗的方便，而且呢，它这
0: 比
1: 个，
0: 较坚固、
1: 哎，
0: 结实。
1: 比较坚固结实。您将来看着的时候呢，也比较那个顺眼一点。
0: 啊、哦。
1: 所以我的原则就是，咱们买得起，买质钱。您说几百块钱一斤的茶叶，您都买了，咱买的时候这个茶具的时候啊，还真不差这三两块钱儿。
0: 对，这飘逸杯，反正价格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砝码。飘逸杯，几百块钱的也有，几十块钱、十几块钱的也有，
1: 是，
0: 所以十几块钱的那个您就得斟酌了。
1: 对，
0: 嗯，
1: 斟酌，偶尔偶一为之，偶尔用用行。如果您每天经常用啊，可能就是
0: 不
1: 就
0: 太
1: 不
0: 建议
1: 太
0: 您
1: 不
0: 用。
1: 爱不听。我也见过有的朋友用那个，结果茶锈吧，也不能及时清洗，从盖儿到里边那胆满都是那茶锈。
0: 黄褐色
1: 哎，
0: 的。
1: 对，您可记住了，咱们用玻璃茶具可不能带这茶锈。它
0: 啊、哦，
1: 不像说我用这个，比如说用这
0: 紫砂的，我
1: 紫
0: 这是
1: 砂
0: 茶
1: 的，
0: 山，
1: 我讲这茶山
0: 嗯，
1: 是吧？或者说是别的呢，它在里头你看不见，这个玻璃它一目了然，讲究的就是窗明几净，过去说搞卫生是吧？这个
0: 对，
1: 也是一样，一
0: 嗯，
1: 定要内外透亮啊，这样呢才有助于这个你去观赏，同时对身体健康也更有利。
0: 嗯。
1: 哎，这是咱们说的是吧？这个用什么茶具去冲泡这个铁观音？
0: 那生活中我们会喝不同品类的茶，如果喝绿茶，要用什么样的茶具合适呢？刚才的节目中跟您说到了，如果喝乌龙茶的话，您可以选择盖碗、紫砂壶，还有就是现在市面上出现的飘逸杯。生活中很多朋友还喜欢喝绿茶，想问问肖老师，如果喝绿茶的话，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茶具合适？
1: 哎，你看这现在啊，这个龙井也好啊，还是毛尖也好，是吧？这种小嫩的绿茶，如果啊，咱们要是用刚才说那种方式，就不太合适，是吧？过去咱们说啊，喝绿。

0: 用玻璃杯是最好的，是吧？但是呢，并不是说只有用玻璃的器皿，是吧？除了玻璃杯之外，咱们也可以选用啊紫砂的一些茶具，
1: 嗯，
0: 是吧？如果说是很嫩的茶叶，咱们建议大家啊用这个玻璃杯。首先说玻璃杯啊，和咱们那凉水杯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光板直筒啊，起码它有一个把儿。
1: 嗯，
0: 这把儿呢，不仅你拿着很方便，是吧？另外呢，它也很安全，是吧？不会烫手啊，另外不容易轻易的，比如说没拿住给碰倒了呀，是吧？把桌上的文件或者什么桌子东西弄湿了，所以建议大家选用的时候呢，要选一个稍微厚一点啊，带把儿的。这把儿的大小要跟您这个杯子相适应，这样的一个这个玻璃杯去冲泡这小叶茶啊。但是呢，如果我这茶呢，相对的来说叶儿比较大一点了啊，过了明前雨前了，那比如说毛峰类的茶了，那么我觉得两种都可以选，一个是玻璃杯可以选，再一个呢就是紫砂也可以选。
1: 哦，
0: 特别是你看，这就是到这个浙江啊、江苏一带啊，他们喝绿茶啊，大多数还是用紫砂壶。一个是紫砂壶呢，他们当地的特产；再一个呢，用紫砂壶啊喝绿茶也有它的独到的好处。一个就是紫砂本身的习性，它透气、吸附，是吧？它有这个功能，吸附就是说它能把茶的香气留下来，
1: 嗯，
0: 同时它还透气儿。是吧？这样呢，你喝绿茶的时候呢，即使说那茶本身味儿不足，但是它有余香在里边。再有呢，这个你用紫砂壶的话，虽然说我不能像玻璃杯那样能够直接看见这个茶叶在水里边，在这个茶汤里边的翻滚呐、啊，这个那些飘逸啊、悬浮那种美感，但是呢，紫砂本身器型。啊，它的一种美和它那个包浆的那种古朴醇厚，是吧？也会给你视觉上带来一种很好的享受。
1: 嗯，
0: 所以呢，咱们也可以用紫砂壶去冲泡绿茶。那么在选紫砂壶冲泡绿茶的时候，注意啊，这个紫砂壶相对来说器型就是容积要大一点。
1: 冲泡绿茶的时候，
0: 对，哎，一般的来说用这个扁壶啊，就是上下高度比较矮一点的。容量大概在300-400毫升啊、
1: 嗯，
0: 你别一下装多半瓶子水是吧？这半升水那就太大了。太大的壶有一什么缺点呢？就是一下的热水冲得过多啊，容易把这茶叶给烫熟了。那么如果说那茶壶呢太小呢，也有一缺点是吧？一个是它本身啊容量小，你没喝两口就完了。因为喝绿茶的讲究和这个品这个铁观音是不一样的。品铁观音讲究用这牛眼小盅是吧、
1: 嗯、
0: 然后叫一饮三啜一下，但是喝绿茶呢相对来说不能一次就倒这一小盅，
1: 嗯，
0: 相对来说呢要大一点。如果您用壶的话，它倒到杯子里，这杯子最起码您一次得倒出这么50毫升来，
1: 嗯，
0: 您不能就20毫升是吧，还没吸溜就没了，
1: 嗯，
0: 也品不出好来。所以呢要注意这个咱们壶的选用，要和您喝茶的杯子这两个也得相适应。
1: 嗯，那夏老师刚才说了哈，如果是那个绿茶老一点的，叶大一点的，适合用紫砂壶来冲泡。
0: 对，
1: 如果我这个就是明前的或者说更早的茶，这小叶茶是不是就不太适合用这个紫砂壶来冲泡了？
0: 我个人体会是这样的，我试过，太小的茶呀，确实是它容易给它烫熟了。
1: 哦，
0: 咱们可以选用玻璃的，这样你能直观的看到茶叶的形态和水量的多少，并且能直接的感受水的温度。
1: 嗯，
0: 你用手的话捏一捏碰一碰，就能感受到水的温度，便于咱们。调节，你比如说你水太热了，那你把盖打开稍微敞一敞，如果说水量少了，你直接再往里边再续一点、
1: 嗯、
0: 啊，更直观。
1: 用玻璃杯冲泡这个绿茶的时候要盖盖吗，肖老师？
0: 这就跟您什么样的茶了。您比如说我要是冲泡现在明前雨前这类茶，一般来说啊，我先盖上盖小闷着、
1: 哦，
0: 然后呢，你看茶叶上下翻滚漂浮一下，你如果没有盖儿，这茶叶不漂浮，你知道吗？
1: 嗯，
0: 它必须得上面有一定的压力，然后呢，这个茶叶它受的一定的力，
1: 重力够了。
0: 对、
1: 嗯、
0: 另外呢，它的漂浮的还原因就是里边的空气是吧，它空气茶叶本身不是实心的，它里边也有那个细胞之间有空气，那么空气受热一膨胀，嘚儿的飘起来了，上面有热空气释放出去了，它

0: 冷空接触冷空气，嘚儿它又下去了。如果你不盖盖儿的话，可能就出现上边一层茶叶跟那个水表面就那么敷着。
1: 嗯，
0: 你说你喝的
1: 就是它落下来的时间会比较长。
0: 对，
1: 您一喝一口茶叶，您说您往哪儿吐？吐了您还觉得可惜。
0: 经常有时候碰这情况，就是那茶叶特别细小。掌握水温或者掌握时间掌握的不好，你看它老在上面飘着，
1: 嗯，
0: 它呼到你嘴里头粘到牙上，觉得挺别扭
1: 啊、哦。
0: 而且它还不讲究，拿一滤子滤网去滤一下，
1: 对，
0: 喝绿茶不讲究这个，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就是稍微盖一盖，稍微盖一盖，然后以什么为原则呢？你看那茶叶的动静，是吧？有的茶叶可能立起来了，哎，它往下，你比如这个剑豪这级或者毛峰这级，它会立起来，
1: 嗯。
0: 哎，如果说是这个龙井，或者说是毛尖这级，它会展开，稍微展开一点，然后落下去，然后再升起来。哎，你在这个过程，你就把盖拿走，
1: 哦，
0: 这时候一股茶香就扑鼻而来，
1: 哎，您就可以享受绿茶了哈。
0: 是，
1: 那说到这个绿茶，我们可以用玻璃杯，还可以用紫砂壶哈。
0: 是，
1: 很多朋友还有紫砂杯。
0: 对，
1: 嗯，肖老师觉得用紫砂杯来冲泡绿茶怎么样？
0: 不错，紫砂杯啊，也是冲泡绿茶一个挺好的一个茶具。首先头一个，紫砂杯它方便，你清洗的时候，这个它口大，它不像壶，你得手掏到里头，是吧？有时弄不好，你使劲小清洗不干净，使劲大力一掰，嘣儿，这个壶把折了，或者说是这个那个壶嘴磕碰了。说到这儿呢，咱们顺便说一下，清洗紫砂的这茶具啊，千万您别搁在自来水龙头里头，直接一边冲一边就刷。使用这个壶也好，盖杯也好，盖碗也好，不论什么，在清洗的时候，咱不要在水龙头下开着水直接去清洗。
1: 嗯，
0: 最好您有一个这个小盆儿，
1: 嗯
0: 啊，然后呢，在这里边去洗，或者您下边垫一个茶巾，防止突然一下失手掉到池子里打碎了。
1: 对，在这儿还是提醒用这个紫砂杯的朋友哈，这个杯盖其实保存的时候也要谨慎小心。万一要是弄丢了或者弄碎了，您不好配。
0: 是，说到紫砂呢，这个除了壶之外，确实是紫砂杯啊，挺实用的，方便实用。
1: 嗯、
0: 刚才说了，便于清洗，是吧？另外呢，它本身呢，它那个也有自己独特的韵味。有的呢，紫砂外边是紫砂，里边它还挂一层釉。
1: 嗯，
0: 这个釉呢，里边还有暗刻花的，那个有是那个白的，还有的春色的，就是带点淡粉，是吧？紫罗兰那种色，还有其他的色，然后和茶汤配起来啊，你会觉得很有情趣。
1: 嗯，喝茶很有情趣哈、啊，选择对了茶具，依然非常有情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
7: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7: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

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呢是8:08，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大家好，我是罗伊。那么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6点到6点半，很多精彩的内容都会在龙华智慧广播和大家共同的相约分享。党的声音、实时消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的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也是打造了龙华空中广播的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啊。这今天呀，我是跟着家里的小朋友一起去了一趟学校哈，现在学校已经开始在为开学做准备了。
1: 对，
0: 比如说小朋友们升年级要换班级，然后要发书，还有对这个教室做清洁啊，就已经开始做好这个相关的准备了。但是呢，很多孩子他可能还是依然沉浸在这个暑期的快乐当中，就是趁着这个暑假的最后的一个尾巴啊，想要再开心的看看剧呀、啊、打游戏呀、啊、出去玩儿啊、我们要做的提醒是什么呢？虽然说现在已经是暑假的末期了，但是现在针对这个未成年人的一些诈骗案件还是比较高发的，尤其现在是一个高发年，所以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广大的家长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小心屏幕后面有坑啊。
1: 对，
0: 像这个游戏的福利啊、刷单兼职啊，还有虚假的理赔呀、这个暑期就已经有不少的青少年被套路了，家长损失数千甚至数万元。
1: 确实是有些时候家长以为孩子只是抱着手机安静的在看剧打游戏，但实际上很多时候不经意之间踩的一些坑，或者是一些套路，就会让我们的这些青少年朋友不知不觉的深陷其中，家长后知后觉的发现。比如说给大家说一个例子哈，在7月中旬的时候呢，小龙发布游戏视频之后就收到了陌生人私信委托他代打游戏，对方承诺呢会支付150块钱的代练费，并且诱导了小龙下载第三方的会议软件进行视频通话，以未成年人收款存在限制为理由实施诈骗。这个小龙同学就累计被骗近5000元的一个金额。
0: 哎呦呦呦，你看看，想赚150结果被骗了5000，
1: 对，
0: 这哪实惠了，这可一点都不实惠啊。是的。那么在7月5号的时候，还有一名同学他在浏览游戏网页的时候就不慎点开了弹窗广告，下载了不明 APP， 骗子呢就诱导他下单购买所谓的海外商品，之后声称缴纳海关物流费可以全额退款并且返利。受害人因为是前期小额投入收到了返现，所以他就放下了戒备。
1: 对，
0: 结果后期呢，这骗子就以操作失误为由逼迫他不断的转账转账转账啊，转账完了之后，结果这个就再也没有然后了啊，你的钱就全都进到骗子的口袋里去了。
1: 是的，还有一个例子呢，也给大家分享。那么也是在近日呢，11岁的小张刷短视频的时候就点击了抽免费皮肤的链接。随后呢，自称客服的骗子就称未成年人领取了导致公司冻结了6万元，不配合转账呢就报警抓爸爸妈妈。那骗子呢还发来了伪造的银监会的通知书和警官证。这小张同学呢就在恐惧当中，趁妈妈睡熟的时候，用他的手机扫描了对方发来的收款码，多次的转账大约是5万元啊。你看到一起起一桩桩一件件的这样的一个发生在未成年人青少年身上的实际的案例，也是引起了多方的重视。很多地方的反诈的公安民警也表示说，暑假期间真的就是青少年被骗的高发期。
0: 是的，因为学生他是在居家上网，
1: 对，
0: 所以这个时间就变多。

0: 多了，
1: 家长忙也没那么多时间管。
0: 对，再加上青少年辨别的能力弱，心里特别容易被拿捏，就特别容易落入到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一个诈骗的圈套当中。
1: 嗯，
0: 那么同时啊，这个诈骗分子也是针对青少年设计了花样繁多的套路，比如说第一类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游戏装备虚假交易啊，像游戏的皮肤啊、代练啊、账号。交易引流，引导青少年脱离官方平台交易，私下转账之后就失联了。
1: 嗯，
0: 那第二类就是刷单啊，这个返利的，骗子呢用刷单兼职吸引学生，先小额返利之后再诱导大额垫资，甚至哄骗网贷。得手之后直接拉黑失联、啊、
1: 是。
0: 那第三类的就是虚假购物和服务类了，你像冒充电商理赔或者是低价销售票务，诱导私下转账之后失联啊。我之前还遇到过，他说我快递出问题了、
1: 嗯、
0: 啊，被公安查了、嗯、他说我现在就做，他说我是一个快递公司的一个这个话务员，
1: 嗯，
0: 我现在替你转接公安
1: 然后
0: 我说你好大的权力呀、啊、你还能转接公安，你工号是多少呀、
1: 啊、就挂了。
0: 我什么东西呀、啊
1: 嗯、
0: 你哪来的我的信息呀、啊、小心我告你哦、嗯、他挂了
1: 我还以为你会说那你给我接一下警察叔叔、嗯、
0: 对，
1: 是的。还有一些就是像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三个例子里边、
0: 嗯、
1: 有时候骗子哈、啊、他会伪造一些办案的文书，就称小朋友你涉嫌违法了，影响你升学，还会报警抓你的家长。那有些孩子他的这个对世界的认知和很多事情的预判呢还是比较年龄小，他没办法做出一个正确的预判、
0: 嗯、
1: 那在这种压力之下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又被诱导转账的情况发生。
0: 是的啊、嗯、所以说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的家长能够提高警惕的地方。
1: 嗯，
0: 那同时呢公安机关也是提醒青少年要牢记防诈五步啊、
1: 嗯、
0: 就是第一就是不要贪利，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除非是官网在你抽签的时候、
1: 嗯、
0: 给你抽到了这个限量版皮肤啊，但这也是需要充值可能才可能会出现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网上的免费的皮肤啊、刷单的返利啊、包括这个高额的赔偿啊，它全都是正确的、
1: 嗯、
0: 都是可以的，这都是诱饵。
1: 对，
0: 那第二呢就是不要扫码啊，这个短视频评论啊，包括陌生私信的二维码和外部的链接一律不点不扫描，避免跳转一些钓鱼页面去泄露信息。
1: 嗯，
0: 那第三呢就是不要下载啊，拒绝网友发来的陌生会议或者交易类的第三方 APP， 尤其是不能通过像 App Store 或者是应用商店下载的这些 APP， 咱们就更是不要下载了。
1: 对
0: 啊，仅使用官方的这个正规软件就行了。
1: 嗯，
0: 那第四点呢就是不共享啊，不管对方是以核验也好、领奖也好、理赔也好，哪种理由去索要，咱们绝对不能开启屏幕共享还有远程视频通话，防止支付密码和验证码被远程偷看。
1: 嗯，
0: 第五就是不要隐藏啊，一旦说遇到了恐吓呀、转账啊、下载软件的需求，咱们还是要第一时间告诉父母，不要因为恐慌去独自操作。
1: 是的，这是给我们的一些青少年的建议，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广大的家长，任何时候我们家长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护，而且一定要管控好你的支付权限，管理好你的上网设备。特别像是有一些家长可能有些时候支付密码的时候没有注意，也不说防着咱们的孩子吧、
0: 嗯、
1: 但是有些时候孩子他就是很精明的会看一下妈妈输的密码六位数是多少，可能有些时候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也输入了这样的一个支付的权限密码。还有就是上网的这个设备啊还是要有一个管控。其次就是你的账单的实时提醒，我觉得还是要开通的、
0: 嗯、对，哎，有的时候好像有些人他会把孩子的那个电话手表，
1: 嗯，
0: 开通那个亲密支付，我觉得这个也要稍微控制一下，比如说像一些大额的款项啊，就一定要设置限制才可以。
1: 对，
0: 有的时候小朋友他指不定他就通过手表付了什么东西出去了。
1: 嗯，而且就是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有一个孩子在打赏这些相关的主播的时候，前前后后打赏了14万，然后家长居然不知道，
0: 哦、毫不知情
1: 啊，毫不知情，就是大半个月的时间。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说家长没有开通这个动账的信息提醒吗？
0: 嗯、
1: 按道理正常的，你的银行每一笔支出，都会有一个动账的提醒，你就会及时的发现，哎，这笔支出不是我付的。
0: 嗯，
1: 但是后来呢，相关的律师也。就是提醒广大家长，就是有的孩子他用你的手机支付了，他会把那个短信收到的
0: 可以给你删掉，
1: 删掉
0: 是吧、
1: 所以有些小孩真的是熊孩子所以家长一定要做好上网设备的管理，支付

0: 全线的一个这种保密账单的核查，要实施有一个这个心眼儿，而且同时要注重常态化的和孩子的一个沟通疏导，加强和孩子的交流，一定要引导孩子哈，消除一个遇事隐瞒家长的这种心态，不要去独自操作，这种心理顾虑一定要打消掉。
1: 是的。

0: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上网需谨慎，中奖莫当真，网络欺诈花样百出，不贪便宜让违法之徒无机可乘，让我们一起增强社会网络安全意识，提高全民网络安全知识水平。
1: 防诈骗对随结，月底恁有要警惕，红衣来电谁注意，东江汇兑当万机，对赌外资低目的，暴利利息讲好些，多一点骗局无大利，多下吊费嫌未悔，有本真伪变冒逆，众平骗多晒版面，我是点动有赌意，不利不点不外患，对点见点防绊脚。
2: 每时每刻，实话实说。

0: 我们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实话实说板块啊，咱们今天一起来说一说咱们中国的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个，怎么说呢，算是点心也好，或者算是小零食也好，但是就是之前不是网络上有一个梗吗，说但凡你愿意吃这个点心，那就证明你的年纪已经到了。桃酥啊，就是这个桃酥啊，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然后等你长大之后你就发现，哎，你好像不爱它了，但当你再年纪再流失一点，你会发现，哎，这桃酥怎么这么好吃。
1: 此时此刻我很开心，因为我不喜欢吃。
0: 你是年轻人。对，因为很多人他吃桃酥嘛，他就会很喜欢那个酥松掉渣的口感，但是却很少留意他那个很独特的制作点。因为很多桃酥他在做宣传的时候，他说我这是传统桃酥啊，不加一滴水。那你想想，一个桃酥它是由面做的，那不加一滴水它怎么成的桃酥呢？
1: 对，
0: 那肯定是依靠油脂、糖和蛋液完成的面团的粘合成型啊。不少人他会把这个老式糕点当成日常的茶点，甚至把它当成早餐。比如说我妈妈就特别喜欢吃桃酥，她就经常会把它当成那个早餐，就着一杯水什么的，就吃两块，她觉得就饱了啊，觉得这个老式的点心会更加的天然和健康。但其实从营养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如果你不加水去制作，那其实在成就独特口感的同时，也造就了它高热量的一个特质。
1: 因为热量密度高的话，很容易让人长胖。我们来看一下桃酥每100克的能量，大概它就含了484千卡，
0: 差不多一碗饭，
1: 好厉害。也就是说你吃上两块桃酥，大概是50克的话，热量就超过了2400千卡，240千卡，也就接近一碗米饭。它真的是属于典型的高热量的糕点。那日常的无意识多吃，就会容易造成热量的这个多余出来，脂肪就会堆积。哎，那它是不是可以换个角度讲，它会容易增肥？
0: 对，就是这样。
1: 那我可以吃它。
0: 就为了身体健康吃它。
1: 对，我要长肉肉。
0: 是，还有的话就是它的这个不加一滴水，那就是高油高碳水嘛，不利于代谢的，因为它酥脆，所以说油脂和精制糖的占比就很高。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其实每日添加糖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下。
1: 是，
0: 那这个桃酥很容易就食用过量了，就特别容易造成糖油脂摄入量超标啊，不利于血糖血脂和体重的管理。
1: 是，还有一个就是桃酥它主要的原料呢，就是精制的小麦粉、糖和油脂，去除掉了一些麸皮和胚芽，也就是说它的膳食

0: 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都很低，属于空能量的食物，所以说它是可以快速的供能给你，但是呢它的营养价值有限，
1: 它就是短暂的快乐。那所以说啊，咱们总结了一下这个桃酥的特点，有几类人他就是不能吃或者是少吃桃酥的，比如说减重控重的人群啊，减脂控重的人群不能吃，还有就是高血糖糖尿病的人群，你就不要小看这一小块桃酥啊，吃完之后升糖特别快。还有是什么呢，就是高血脂、脂肪肝和心血管不佳的人啊，脂肪含量高了它就会增加代谢的负担。
0: 对，
1: 那再来的话就是爱吃它的这一类人群，老人、儿童，吃多了小孩会龋齿、会挑食、会肥胖，老人呢就是消化能力减弱，就容易消化不良。
0: 所以回去提醒一下妈妈，每天只能吃两块，
1: 还是别吃了吧。
0: 妈妈说你说我老了啊，那给大家一个健康吃法的建议吧，也就是说你每次吃单量单次少量的食用，就是你每次大概就吃30到50克，也就是1到2块就好了。
1: 对，
0: 千万不要抱着一盒桃酥坐在那里吃了7、8块、10块，
1: 是的，
0: 那你这一天你都可以不用吃东西了。你想想有的朋友可能去跳一次操一个半小时才能消耗400-500-600千卡，
1: 一块桃酥就回来了，
0: 桃酥就回来了。
1: 是的
0: 啊，你可以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用些替代部分主食使用，因为就是桃酥，它相当于说你减少米饭、馒头这些正餐的主食的摄入量啊，你一定要避免这个碳水的摄入超标。
1: 是的。那再来就是我们要选一些好点的产品啊，优选这个配料表当中糖和油脂排位靠后的这种产品。那再来就是睡前千万不要吃啊，因为睡前吃的话，它热量更容易堆积。那其实不只是桃酥，还有很多的糖油混合物我们都要警惕，像曲奇呀、千层酥啊，天哪，我中招了，好喜欢吃这种老婆饼啊、蝴蝶酥、油条、油饼、酥饼啊、糖醋里脊、红烧肉、锅包肉，
0: 锅包肉我也喜欢，
1: 这种都是糖加油的组合，口感越好风险越高啊。虽然说吧，这个不加一滴水是桃酥的一个制作工艺，但是呢它并不等同于是健康的糕点。本质还是高浓缩的这种碳水油脂的零食。桃酥的酥脆啊，它就是来自于零水分的高度配方啊，所以解馋偶尔吃吃还行，但真的不能把它当做日常的点心或者是日常的这个早餐去吃，适量的食用才是最合理的选择。
0: 所以大家以后就知道怎么正确的吃桃酥，或者是像
1: 这类的糖油混合物。是的。好了，时间来到了18:25，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咯。
0: 再会。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

0: 份城市。
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0: 6004006008。
1: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

0: 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0: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赢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为共同

0: 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

0: 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三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三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2: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1: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3: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1: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三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4: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

0: 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4: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3: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

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4: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学习教育、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市加快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召开，范少军讲话，张勇主持，王文波到会指导。杭州炎炎芥末 AIGC 产业项目落地高新区，全链条赋能企业出海拓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8月2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当前正值汛期，热带低压、强台风、短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一发多发，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全面排查全市各类灾害风险隐患，加强监测预警，持续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落细落实，切实筑牢安全屏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

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从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常态化查改问题，用好考核指挥棒，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等方面入手，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将正确的政绩观落实到干事创业中，更好推动海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二十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措施。会议要求，要精准把握二十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明确的各项工作要求，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为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8月27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二十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以及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认真落实配合巡视工作的相关要求，持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市政协主席梁谋、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等市领导参加学习。会议采取专题领学、个人自学、研讨交流等方式进行，部分与会市领导结合学习主题和工作实际谈学习体会。会议指出，要以绝对忠诚的政治担当筑牢思想自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上来，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增强政治自觉，主动担当作为，深化以案促改促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深查彻改的攻坚韧进，强化问题整改，坚持刀刃向内，对旧账全面梳理抓紧推进，对新账闭环管理厉行厉改，从个别现象中提炼普遍规律，深挖问题根源，敢于较真碰硬，举一反三抓好问题的整改。要以统筹兼顾的系统思维推动互促共进，把巡视整改与当前各项重点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推动问题整改与日常工作深度融合，建章立制与深化改革紧密结合，紧扣全年目标任务加压奋进，让整改成效真正转化为发展和治理效能。要以高效运行的体制机制拧紧责任链条，压实政治责任，健全工作机制，完善责任体系，确保工作责任到岗到人，整改任务有力有序，整改成果渐行渐效，推动海口政治生态持续向好，更加清朗，以清风正气护航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海口台消息，8月27日，全市加快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夯实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的产业根基。市委书记范少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省工信厅副厅长王文波到会指导，海口国家高新区相关企业代表在会上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坚持制造业强势理念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九九为工抓实业的具体体现，是扛起自贸港核心引领区使命担当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现实需要，是增强城市内生发展动力的关键之举。全市上下要把制造业强势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主战场、主抓手，奋力推动海口制造业提速提质、聚练成群、提档升级，为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锻造硬核支撑，积蓄强劲动能。会议要求，要坚持引领区竞争优势，充分用好自贸港政策，围绕五项图强，发挥好省会城市独特优势，探索具有海口特色的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坚持产业链招商路径，做强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航空航天维修与制造、新一代电子

子信息、高值食品等现有产业，发力新领域新赛道，精准绘制产业图谱，提升投资促进质效，以产业集聚筑牢制造业发展根基。要坚持主阵地攻坚责任，深化园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有效盘活存量资源，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加快国企转型，更好服务产业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育。要坚持全方位协同支撑，推动科技创新协同、成本要素协同、场景开放协同、执教人才协同、两业融合协同、功能平台协同、政策供给协同、考核激励协同，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打造良好生态。市领导童桂婵、黄前、陈建军、冯勇、何继峰、李毅、徐建超等出席会议。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国家高新区与杭州岩岩芥末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在海口签署合作协议，岩岩芥末 AIGC 产业项目正式落地园区。这是高新区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布局 AIGC 数字内容、 AI 人才培育、产业出海服务赛道的又一举措，为园区数字科创产业升级和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新支撑。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 AIGC 技术应用与 OPC 及 One Person Company 一人公司产业生态构建开展深度合作，以 AIGC 应用型人才培养、 OPC 创业个体孵化培育为基础，联动高新区生命健康、高端制造等主导产业，为园区企业出海拓市提供数字化智能化全链条赋能。岩岩芥末是国内 AIGC 数字内容智能生成平台企业以自主研发的 MAI 大模型为技术引擎，搭建集智能内容生成、全域智能创作、多场景产业落地于一体的技术体系。平台兼具内容产能与出海服务双重功能，一方面服务国家文化出海，提供专业化内容创作、多语言本地化适配、跨境精准分发等服务，另一方面面向高端制造、文旅消费品等实体产业，提供从创意策划、内容生产到海外投放的全流程智能化解决方案。项目落地后，岩岩芥末将在高新区打造 AIGC 加 OPC 创新产业社区，面向高校学子、社会创作者、园区企业开展系统化、实战化 AIGC 技能培训，培育 OPC 创业超级个体，充实区域数字科创人才储备。同时，双方将融合 MAI 大模型与高新区主导产业，以人工智能重构产品数字化展示、跨境品牌营销、海外口碑传播体系，打通内容、渠道、品牌全链路。岩岩芥末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自贸港跨境数据高效便捷安全、外汇结算便利，加上税收优惠等政策红利，是发展数字出海产业的沃土。企业将以高新区为战略基地，深耕 AIGC 数字内容产能建设与产业出海服务体系，助力海南打造面向全球的数字化产业出海新枢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合作是园区培育新质生产力、完善数字科创产业生态的重要布局。AIGC 加 OPC 模式串联人才培育、企业赋能、资源集聚三大要素。未来双方将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产业出海海口样本，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新动能。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国家高新区2026年基层党组织书记、党务工作者培训班在海口药谷生物医药创新综合体开班，园区各基层党组织书记、党务工作者共100余人参加为期三天的集中培训。本次培训聚焦纵深推进自贸港先锋行动重点园区专项任务，旨在提升园区党务骨干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履职水平，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持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组织保证。高新区相关负责人指出，当前处于自贸港先锋行动重点园区专项任务落地关键期，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党务工作者需把党建与业务融合作为必答题，以走在前做表率的姿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提质增效的具体举措，做到学有所获、学以致用。据了解，近年来，高新区深化先锋聚能链上园区党建品牌，推动组织链、产业链、服务链、创新链四链融合，
此次培训将进一步完善园区党工委、综合党委、企业党组织三级体系骨干梯队建设，助

0: 立非公企业党组织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跃升。海口台消息，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2026年海口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将于9月1日至9月30日开展，逾期不再受理。申报项目共有11项，包含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项目、企业专利成果转化项目、高校院所专利成果转化项目、专利导航项目、ISO 56005知识产权国际标准项目、专利代理人才培育和引进项目、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项目、商标品牌指导站项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项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担保补贴项目、知识产权保险补贴项目。相关单位可通过海南省惠企政策兑现服务系统实行网上在线申报，市市场监管局、市知识产权局将在线审核申报材料。海口台消息，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在即。记者8月27日从海口市教育局了解到，我市将从安全隐患排查、午餐午休服务、校外托管风险提示、校园欺凌治理、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风防汛六方面发力，确保全市中小学校平稳有序开学。我市要求开学前，各校需对照海口市教育系统场所加场景加典型问题三合一清单表，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实行台账管理，逐项整改消耗，坚决避免带着隐患开学。校内午餐午休服务原则上只增不减，午休条件要因地制宜，有条件的学校可利用教室、图书馆等场所，优先保障低年级学生休息。午餐方面，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留样全流程需规范运行，数字食堂智慧监管平台要正常在线，开学前食堂需全面清洁消毒，从业人员健康证必须齐全有效。对于在校外托管机构就餐午休的学生，安全提示必须到位。开学前后，各校要通过家长会、致家长一封信等渠道，向家长推送合规托管机构选择指引，同时摸底统计本校学生在周边托管机构的情况，重点排查危房办学、通铺设置、疏散通道不畅等隐患。校园欺凌治理方面，各校需健全应急处置预案和早期干预机制，畅通举报渠道，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建立一人一档关爱台账，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关口前移。各校需在开学一个月内组织一次法治教育专题活动，围绕防欺凌、防诈骗、防网络沉迷等开展宣传，同时严格落实严禁管制刀具进校园的管理办法，定期开展排查。当前仍处汛期，各校需按防汛防风应急预案落实准备，清点补充沙袋、挡水板、应急照明等物资，开学前对低洼地带等重点部位进行专项检查，疏通管网，开学后组织应急疏散演练，汛期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此外，教辅征订落实目录管控、一科一辅、自愿选用、阳光治理要求，严禁强制征订搭车收费，家委会不得参与教辅代购。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12345热线新设物业服务专席，由市区住建部门业务骨干定期进驻在线接诉，针对物业费收取、公共设施维护、停车管理等市民反映集中的居住纠纷，专席整合全市住建专业力量，构建专业受理、市区联动、闭环处置的新机制，切实维护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
1: 因为我们住的是在顶楼，有一根管要通过我们阳台的那个位置，刚好就是顶楼的话呢，它上面可能封口吧，包括这些可能没做好，然后就漏雨，墙壁呢也都会搞脏，阳台放东西呢也会长霉啊。连线的物业都没有梳理吧，拖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后面就没办法了，我就只能打12345。后续的话呢，就是师傅这边就联系我了，就上门就服务了。
0: 电话中，华侨城西海岸一区业主烦心事的解决，正是海口12345热线开设物业服务专席后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生动缩影。从业主无奈求助到问题快速解决，改变源自机制的升级。8月26日上午，记者在12345热线前台看到，来自琼山区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坐在专席前接听业主来电，针对性解答和处置各类物业诉求。12345海口

0: 智慧联动平台班长张贺。
1: 8月12号起，海口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联合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在海口12345热线平台设立物业服务专席，现场处置物业管理类疑难办件。截止目前，该专席共处置办件20件，已办结4件。
0: 据了解，物业服务专席服务时间为每周三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点至中午12点，下午3点至5点半。专席的主要职能包括一线接诉、跟踪督办疑难件，以及聚焦热点难点问题精准处置。下一步，专席将持续深化服务，提升办理质效，不断增强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同时着力推动长效治理，持续梳理分析办件数据，促进全市物业领域共性问题的系统性、根源性解决。海口台消息，日前，随着最后一场活动在美兰区898艺术村落幕，由海口市旅文局主办的2026年海口市春风村雨暨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文化惠民系列活动结束。此次活动自6月26日启动以来，历时近2个月，先后走进8个乡镇，开展8场精品惠民专场活动，将文艺演出、政策宣讲、技能培训、书香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据介绍，今年的活动首次将春风村雨与文化近万家两大惠民品牌有机融合，并升级演出、市集、互动、画展、阅读、讲座、培训、展览、展销、朗诵等板块，实现内容更丰富、覆盖更全面、群众参与度更高。此外，该系列活动坚持文化搭台、服务走心，将海南自贸港建设成果、乡村振兴举措成效、文明城市创建、全民健身科普等内容巧妙融入文艺演出、有奖互动、现场宣讲、主题打卡等环节，助力实现文化乐民、政策惠民、服务利民的深度统一。市旅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海口市春风村雨系列活动旨在持续擦亮基层文化惠民品牌，以文化铸魂，以文艺赋能，以服务暖民，为海口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鲜活文化动能。海口台消息，近日，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海南监管局的指导下，海南省保险行业协会正式发布《海南省外籍来华人员保险服务标准》。作为海南自贸港金融领域首部针对外籍来华人员保险服务的专项标准，其发布标志着海南省人身保险行业涉外服务规范化建设迈出重要一步。标准将于10月1日起实施。标准立足海南自贸港建设实际，聚焦投保、保全、理赔等保单服务关键环节，明确了基本要求、涉外服务窗口配置、收付方式操作规范、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等方面的技术规范和服务标准，系统构建了涉外保险服务全流程规范体系，填补了海南省涉外保险服务领域标准空白，确保外籍来华人员在穷获得高效、便捷、规范的保险服务。标准是海南保险业贯彻落实关于提升外籍来华人员金融服务水平的指导意见，及关于海南银行业保险业全力支持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指导意见的重要举措，为驻琼保险机构开展外籍来华人员保险业务提供了明确指引和依据，有助于推动涉外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国际化，以标准引领服务升级，营造与国际接轨的金融服务环境。海口台消息，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海口市域列车公交化运营持续优化，串联起主城区、高铁站与机场，成为市民游客短途出行、机场接驳和跨区通勤的重要选择，不断提升城市通行效率。海口市域列车利用海南环岛高铁海口段开行，串联海口站、长留站、秀英站、城西站、海口东站和美兰站等6个站点，基本覆盖主城区东西向交通走廊。列车采取公交化运行，旅客可随到、随买、扫码进站。对于住在主城区、经常往返机场的市民来说，市域列车已经成为其日常出行的优先选择。市民张先生：
2: 我家就在红城湖路口台湾大厦那里，然后城西站也可以，海口东站也可以。第一是便宜，第二是时间短，对老百姓的出行确实带来了非常好的便利。
0: 市民罗女士：
3: 时间比较准时，也不会说考虑到晚点的问题。
0: 市域列车的开行让机场接驳不再依赖道路交通，旅客可以根据列车时刻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列车按图运行，时间可控性强。

0: 同时，车厢内空间较大，设有专门的行李放置区域，方便携带箱包的人群。市民秦女士：
1: 挺好的，很安静，然后很舒适，整个购票的流程很丝滑。这个发车密度很高，然后也没有拥挤。
0: 记者了解到，购票方面，旅客可以通过手机 APP、自助售票机等多种渠道快速购票，或者是直接扫码乘车，闸机通行顺畅。高峰时段站点还安排有工作人员引导。除了机场客流，市域列车也为跨区通勤提供了新选择。美兰高铁站与机场航站楼紧密相连，旅客出站后按指示标识步行即可到达出发大厅，省去了携带行李辗转的麻烦。对于赶飞机的旅客来说，这一换乘方式大大提升了出行体验。游客罗女士：
2: 非常方便，感觉特别好，节约时间，然后体验感很棒。
0: 随着市域列车服务不断优化，旅客可以更加精准地规划行程，减少出行中的不确定性。这种绿色高效的公共交通方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游客黄女士：
3: 时间上面比较合理，然后你就是看着时间点嘛，然后来安排你的行程。
0: 接下来请听简讯。8月26日，为期两天的工会杯2026年海口市第三届职工歌手大赛初赛收官，来自全市各行业的100名职工选手同台竞技，用歌声唱响劳动之美，传递奋进力量。最终，20组实力选手晋级决赛。8月26日下午，由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指导，海口市智慧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海南济安智慧人才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承办的匠心厨艺味聚制成2026厨艺烹饪劳动技能竞赛举办。来自国企物业服务项目的厨师现场比拼，展现后勤餐饮队伍的专业素养。
4: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市区气温25到34度，乡镇气温25到35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6: 海口 Voice Radio。
8: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9: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0: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9: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0: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9: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1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1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12: 惬意。
1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十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0: 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 宝宝，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2: 光盘行动，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6: 下去，你给我给我下去！
7: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6: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8: 你起开，别推我！
9: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6: 那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7: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6: 大哥，救我呀！
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6: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1: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因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因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

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秋天到了，天气渐渐凉了，很多朋友啊想吃点荤腥，就想到了火锅。那今儿呢，我们就跟您聊火锅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说到这个火锅哈，管它叫锅子。
1: 锅子。
0: 说到这个锅子还有分类，比如说一种叫暖锅。
1: 对，咱们一般现在提起这个火锅想的都是涮肉，涮羊肉，但是其实过去还有一种特别好的这个锅子叫暖锅。暖锅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把一些熟的东西放在这个码在锅槽里头，然后浇上汤热着吃。这种锅呢不太一样。怎么说不太一样呢？就是它这个锅槽啊比较大，这个炉膛呢比较小。炉膛小呢，就只要有微热，让它咕嘟着，慢慢咕嘟着就行。
0: 它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
1: 保温作用，对。为什么叫暖锅呢？就暖一下这锅就得了。涮肉锅就不行。涮肉锅呢，是里头这个炉膛要大，
0: 对，
1: 这个锅槽要小，因为你涮嘛，不可能都码进去。现在好多人一吃涮肉，哗就倒进去，那不是吃涮肉呢
0: 啊，
1: 您那是水煮肉。
0: 对，
1: 这个意思差的就太多了
0: 啊。要是涮的话，希望它受热面积大。
1: 对，一定要水一定要开，这样你涮才能保证它很快就熟，这样吃着才能好吃。要不然像现在好多人一股脑都倒进去，吃出那肉都特柴，没法吃。
0: 因为你一股脑都倒进去，这水温一下就下降了。
1: 对，
0: 它就从沸腾状态进入，比如说100度以下了。
1: 你就不是涮食，就是慢慢煮。煮完了呢，那个你切肉片的那个程序就觉得没什么用了似的。
0: 对呀、吃涮肉的话，还是一片一片涮。
1: 对，
0: 或者说几片几片涮，
1: 就一片涮是最好
0: 啊、一片涮，
1: 现涮现吃就得了。您几片涮干嘛那么嘴那么急呢？
0: 抄起一筷子加了好几片。
1: 是，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讲究，就讲究在这儿。
0: 它是一个很高雅的这么一个品尝的过程哈、
1: 对，过去这
0: 叫不能特别着急，
1: 细码菜。
0: 您
1: 就得慢慢品。
0: 哦，
1: 要不然您要专为吃饱了，咱就别这么吃了。
0: 那就成猪八戒吃人参果了
1: 啊！对，
0: 重在品味的过程。
1: 对，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暖锅哈，可是很多朋友说，那我怎么没见过？现在好像没有了吧？
1: 现在很少见。您其实也可以看得着类似的东西，这比较常见，就是砂锅。您砂锅里头也是几样菜，然后煮熟了，然后呢，或者是有些东西其实就是半熟的，再然后这个加入高汤，然后在火上一热。您随吃随上，那砂锅呢就不用暖锅了。
0: 对，
1: 为什么呢？它砂锅它本身保温好，
0: 对，
1: 所以它就不用再拿炭火咕嘟着了。但是砂锅有砂锅的情趣，暖锅有暖锅的情趣。
0: 那您觉得这俩情趣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感觉这个还是得说这个暖锅更好。暖锅更丰富，搭配也更多。砂锅呢，咱们搭配相对还是少得多。
0: 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里面是有着炭火的，
1: 对
0: 啊，然后它是属于咕嘟咕嘟咕嘟这种沸腾的
1: 热
0: 闹泡哈，
1: 热闹，
0: 你就感觉哎，我在这个自己涮然后自己品味，那感觉挺不一样的。
1: 对，
0: 砂锅毕竟它已经是
1: 端上来的
0: 啊，和火已经绝缘了的。
1: 对，你就没有那种围炉而食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啊，您像比如说咱们一起吃饭点了一桌子菜，那现在都是那种转盘，就是能来回来去转
0: 那桌子哈，
1: 那桌子那不是中间有一转盘吗？这菜呢都码在边上，那中间再上一火锅，那氛围一下就不一样。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用餐，我们吃饭吃的是一个气氛。
1: 对，
0: 嗯，
1: 这个前两天，我去吃饭，然后就是这么一桌子菜，然后菜上齐了，有一朋友说，哎。

0: 我怎么感觉中间应该放一生日蛋糕似的？我说不对，中间放的是火锅。
1: 哦，
0: 这个，你看这个位置，它就是应该放在中间的。
1: 嗯，
0: 就跟那个生日蛋糕似的，它好像是一个中心似的。
1: 对，它是一个好像凸显出来的主题，如果没有它，你会觉得空缺了一点
0: 就是
1: 儿。
0: 这个聚会以这个作为这个一种气氛的烘托。
1: 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什么盆盆碗碗都上来了，然后叮叮当当的你，但是你觉得稍显冷清，好像气氛还差那么一点儿。
0: 没错。
1: 即使没有这种火锅哈，比如说上了一道菜，哎呀，是一肘子特红火，或者说一道带响的什么松鼠桂鱼之类的上来之后，它这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
0: 对，它
1: 嗯，
0: 就是有的东西，它就是能压得住桌
1: 对，
0: 啊。
1: 所谓的横财压得住桌哈。
0: 对，
1: 嗯，这是我们说这个暖锅现在不常见了，但是砂锅可能和它有异曲同工的
0: 有
1: 地
0: 相
1: 方。
0: 似的地方。
1: 嗯。
0: 这其实这个暖锅过去很普遍，你看咱们这个传统相声有一个段子叫《梦中婚
1: 嗯，
0: 》，这里头这个所谓甲方啊，就是逗哏的，就说自己啊，有一天这个让人骗了，结果呢就近乎于要饭了，结果突然看人饭馆扔出一个火锅来，
1: 哦，
0: 哎呦这一通足吃肉，什么东西还都有，结果您想想这个细想啊，这事儿就不禁琢磨。
1: 就是。
0: 这个咱们现代人在听这个传统段子的时候，可能就有点不理解，说这一个锅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好吃的，
1: 就是好
0: 是
1: 像
0: 吧？
1: 一般，比如说都吃的差不多了，这火
0: 就
1: 锅拿
0: 锅子
1: 出
0: 里
1: 来，
0: 头就没东西了，人家剩的火锅嘛，怎么会还会剩东西了呢？
1: 嗯，
0: 其实这个涮肉锅，咱们也就现在好一点的吃几个枸杞子，吃个枣，
1: 两片姜，
0: 对，一块葱也就这样，再稍微好一点。就是四川火锅是吧？不一样，吃点那个麻辣油，也就到头了。
1: 就剩点残羹冷炙，
0: 没错，其实
1: 啊。
0: 这个就是暖锅，这现在这个大家对它不太熟悉。
1: 哦，那个时候这个落了牌的这位，吃的是暖锅，
0: 对，这
1: 啊，
0: 个其实，这个就是说明过去那个时候大家这个文艺作品啊，反映社会情况，
1: 嗯，
0: 当时的人对这个觉得还是很熟悉的。
1: 哦，那我们说哈，中国人吃火锅的历史已经非常长了，除了我们可以回忆之外，在一些古代的典籍当中，我们也可以寻找到蛛丝马迹。比如说，《老残游记》里面好像也记录了关于火锅的一些片段。
0: 没错，你像这个暖锅，其实最有名的就是《老残游记》里头这个刘鄂写的这个一品锅。
1: 嗯。
0: 这一品锅是什么呢？一品就是取其口彩，就是说这个官高一品，
1: 哦。
0: 讨这么一个吉祥话。在这个明清的时候，你像这个迎接来往官员呀，这个最常见的官席就是这个
1: 一
0: 一
1: 品
0: 品
1: 锅，
0: 锅。你像过去官员，比如说调任呐、赴京接受考核呀，他都要走驿站嘛，或者到大的城市就接受宴请。但是最常见的、最常吃的就这一品锅，为什么呢？这一品锅啊。它里头东西啊比较齐全，而且呢不受季节限制。这个你看，这个《老残游记》里头，这个说这一品锅里头有什么呢？像这个怒发冲冠的海参，
1: 怎么海参还怒发冲冠了
0: 带
1: 呢？
0: 刺儿嘛，都是直着的。然后呢，感觉这个是好像怒发冲冠了。然后酒色财气的鸭子，你看这两样东西哈，都是不受季节限制的荤菜。
1: 一年四季都有。
0: 你哪儿都能备得着。你比如说，比较偏远的地区的这个驿站，那周围没什么人，也没什么特别新鲜的食材，特别是植物类的，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用这个海参、鸭子，这鸭子现宰，咱们
1: 鸭子
0: 好
1: 肯定
0: 可以
1: 有，
0: 养，是吧？海参现发就行了。
1: 对，因为它是干制品，是可以长期保存的，
0: 那对，然后呢，这个。海参、鸭子就是最主要的东西，其他的还有酱肘子、小肚、虎皮鸡蛋，还这个玉兰片，这个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比较普遍的。酱肘子、小肚，还是说来还是寻常之物，只不过它就是肉而已，是吧？这个虎皮鸡蛋呢，好多人现在也不知道虎皮鸡蛋是什么
1: 那
0: 了，
1: 我还在想呢，这虎皮鸡蛋是茶鸡蛋呢，还是松花蛋？好像都不太对。
0: 都不是，就是鸡蛋煮鸡蛋炸一下，过下油。你
1: 哦，
0: 看外头那一层那个焦黄色，有点像虎皮一样，
1: 我好像还真吃过。

0: 但是忘了是在什么席面上吃
1: 这个
0: 的。
1: 虎皮鸡蛋啊，绝对不会是说是就是咱们炸完了咱们就直接吃，
0: 啊。
1: 一定是搁在汤里头，因
0: 哦。
1: 为搁在汤里头，它炸一下，它也为了入味儿啊。
0: 哦，而
1: 炸
0: 且
1: 完了之
0: 好
1: 后
0: 看
1: 啊，对，
0: 了。
1: 好看。炸完馅儿直接吃了吧，也未见得好吃
0: 就
1: 啊。
0: 还是鸡蛋嘛。
1: 还是鸡蛋啊，所
0: 啊。
1: 以炸一下的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要搁在汤里头就不一样了。
0: 嗯，虎皮鸡蛋，
1: 对，
0: 嗯。
1: 这种锅子呢，经常是什么呢？是用这个黄芽菜铺底。
0: 哦，黄芽菜是黄豆芽儿，
1: 不是，这
0: 嗯，
1: 个原来我也闹过误会，出过笑话。
0: 嗯，
1: 原来我以为这个黄芽菜是黄豆芽
0: 啊，
1: 铺底，后来有人笑话我，这个说你看你不懂吧？
0: 那您现在可以笑话我了吗？
1: 这个不懂吧？
0: 啊，啊，
1: 上海人啊，管上海的大白菜叫做
0: 哦，
1: 黄芽菜，北方的大白菜是
0: 嗯，
1: 可以生吃。
0: 对，
1: 南方的大白菜呢是必须煮食，必须做
0: 哦，
1: 熟了才能吃。
0: 对，不习惯生食各种蔬菜。
1: 可能这个什么呀，
0: 嗯，
1: 菜种也不一样，所以就是说这个还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还有就是玉兰片，
1: 玉兰片呢其实
0: 嗯，
1: 就是冬笋的一种
0: 对，就
1: 啊，
0: 是笋片，可以
1: 笋
0: 这么
1: 片，
0: 理解
1: 对
0: 哈，
1: 对对，
0: 嗯，
1: 这个呢它那个味道呢也比较鲜。
0: 嗯，
1: 因为笋嘛，笋类本身就有鲜味儿，然
0: 对，
1: 后它又比较容易吸收其他的这个更醇厚的这种香味儿，
0: 对，
1: 肉香啊，什么鱼
0: 嗯。
1: 香啊，所以您看现在做很多菜的时候，经常要加这个冬笋片儿
0: 对，
1: 啊。
0: 它是一种比较百搭的食材。
1: 对，您
0: 嗯，
1: 像咱们说做这个干烧黄鱼
0: 对，
1: 有冬笋片儿，
0: 嗯，
1: 糟溜三白也有冬笋片儿，所以这个东西，
0: 对，它就是定位很准，又不抢戏。
1: 对。而
0: 啊，
1: 且你夹着吃，还每搁在什么里都觉得挺好吃，
0: 啊，所以说它是一最佳配角哈。
1: 对，所以就这些东西，您像这个鸭子、海参、
0: 嗯，嗯。
1: 酱肘子、小肚、虎皮鸡蛋、玉兰片，就是还有这白菜，
0: 嗯，
1: 然后呢，用高汤啊调制
0: 哦，
1: 啊一煮，然
0: 要
1: 后
0: 不
1: 呢，
0: 说它这荤素搭配其实也挺合理的，蛋
1: 对，
0: 白质啊、膳食纤维啊都有，
1: 对。
0: 嗯，
1: 这你而且这些东西，真的是咱们现在看不是很难找，
0: 嗯，
1: 是吧？而且也不是现在来看不是，除了那海参啊，剩下都不是很贵。
0: 就海参显得略微高大上一点儿，
1: 对，
0: 剩下你说虎皮鸡蛋。啊，玉兰片，还有这个白菜，叫黄芽菜，都是咱们唾手可得的食
1: 你
0: 材，
1: 就酱肘子、小肚，这都是很好找的
0: 很寻常。
1: 啊。所以过去这个接送来往官员啊，用这个。就是又上档次，咱有鸭子，有海参，
0: 对，
1: 是吧？咱们不掉价儿，然后呢又好找，你就是比较偏远的这个驿站，照样能伺
0: 提
1: 候得
0: 供得
1: 起。
0: 了，
1: 哎，对，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就过去是官场最流行的一种这个吃
0: 哦，
1: 食，
0: 就咱也别四菜一汤了，咱们就这一品锅就挺好的。
1: 对，可能再来四个小菜下酒，就
0: 啊，
1: 齐了。
0: 再来点主食就行了。
1: 哎，对，
0: 啊，
1: 所以过去这个清代啊，这叫。日下新瑳有这个诗称赞这个一品锅，
0: 啊，
1: 叫客至干花对半斤，火锅一品被肥荤，随场款待无多费，恰够金钱300文。
0: 哦，这第一句是什么意思啊？客至干花对半斤。
1: 这个干花是一种这个，就是客人来了，干花是一种酒，
0: 哦，
1: 咱们来半斤，来
0: 嗯，
1: 半斤这个酒，然后呢，火锅一品。咱们就不用说了，就是一品火锅，等于是
0: 啊，
1: 啊，被肥荤。你看这里头，这个肥鸭、海
0: 嗯，
1: 参、酱肘子等等的，这个邓云香先生哈，曾经
0: 邓云香先生是谁？
1: 这个是一个大的著名的文化学者，
0: 嗯。
1: 曾经八七版的这个《红楼梦》，他
0: 哦，
1: 是总的艺术顾问
0: 哦，
1: 啊，
0: 总的艺术顾问，
1: 对，总的艺术和这个。民俗啊，各个方面的顾问，他是
0: 嗯，
1: 总顾问。那很多当时已经很著名的大学者，像什么王世襄啊、朱家骏，都是顾问，他是
0: 哦，
1: 总顾问
0: 哦，
1: 啊。
0: 是个大家
1: 对，
0: 哈，
1: 是个大家。
0: 嗯，
1: 他就形容这个一品锅是什么呢？是这个着着实实一锅的这个荤什锦
0: 哦，确
1: 啊，
0: 实是。
1: 对
0: 因为
1: 吧？
0: 种类很多
1: 对，
0: 啊，
1: 而且确实是荤的。比荤的样儿比较多，所以叫荤什锦。你看这
0: 嗯，
1: 个酱肘子、小肚、鸭子、海参，这都是荤的。
0: 咱也知道素食锦哈，它的确是荤食锦。
1: 对，
0: 然后最后一句是恰够京城300文
1: 金
0: 啊，
1: 钱
0: 金钱300文
1: 对，
0: 啊，
1: 就是说当时的
0: 标准用餐标准餐标，
1: 按那个日下新欧的这个时代啊，
0: 嗯，
1: 大概是同治光绪年间，
0: 嗯，
1: 就是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慈禧太后掌权期间，
0: 哦，
1: 那个时候大概是300文钱，
0: 哦，
1: 啊，也不是很贵，
0: 对，
1: 嗯，
0: 就是经济实惠，
1: 经济实惠，
0: 符合餐标，
1: 而且呢，这个来往官员还不会挑理，
0: 哦，
1: 啊，你像过去有时候这个官员哈，
0: 嗯，
1: 爱摆谱，
0: 对呀，啊。讲个排场吗？
1: 啊，讲排场，到哪儿接待？你说，300文钱的这个标准哈，那撇嘴
0: 就是
1: 不可下咽。
0: 你这个不够我的规格，
1: 不够我规格。您就比如说，咱们想想啊，这个林则徐，
0: 嗯，
1: 算是清官了哈。咱们觉得心目里头绝对是一个这个好官，
0: 英雄啊，
1: 英雄是吧，
0: 嗯？
1: 但是有一次他到外地去巡查，这个当地官员接待他，说这个一桌席啊。50两银子，
0: 哦，
1: 然后那比这个规格要高得多得多，
0: 就是，这才金钱300文。
1: 然后结果林则徐就撇嘴，觉得太不上档次。
0: 哦，
1: 而且那时候确实官员这个比较的讲究生活奢靡，
0: 哦，
1: 啊，讲吃讲穿讲玩，
0: 嗯，
1: 讲用，所以这个你别看他可能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在这上头还挺挑。
0: 哦，
1: 啊，
0: 要不说这一品锅哈。他们说一招鲜吃遍天，这一品锅确实是哈，
1: 嗯，
0: 在全国那个时候能够普遍的推开，确实有它自身的特质和道理。
1: 没错，
0: 刚才的节目中呢，杨元先生给大家介绍了暖锅，这个暖锅呢是和涮肉锅相提并论，
1: 哎，对，
0: 他们俩是相对的哈，
1: 没错。
0: 这个暖锅刚才我们说了一种叫一品锅，
1: 对，一品锅虽然有名呢，但是只是这个。暖锅里的一种，
0: 就暖锅还分很多种，
1: 它有很多种搭配，
0: 嗯，
1: 就为什么这个我特别喜欢暖锅，就在于它特别丰富，
0: 嗯，
1: 你不同的搭配能吃出不同的味道。咱们中国菜讲究和，就是不同的搭配就有不同的味儿，
0: 嗯，
1: 一个这个猪肉是吧，你搭配100种菜就有100种做法，
0: 哦，
1: 100种味道，
0: 嗯，
1: 是吧，这暖锅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它之间它会产生那个
0: 微妙的
1: 微妙的
0: 变化，
1: 哎，对，没错，所以呢它就不同，让你有更丰富更新奇的感受。
0: 嗯，
1: 你像这个暖锅里头哈，咱们有这个白肉锅子，有300锅子，有这个什锦锅子，还有这个3鲜锅子，还有一种特别的叫什么呢，叫菊花火锅。
0: 哦，
1: 这种类特别特别丰富。
0: 嗯，
1: 但是今天时间有限，我就给各位听众朋友呢，咱们留个扣子，以后有机会对机会的时候，哎，我给您好好说说这些搭配，
0: 哦，
1: 那真是太丰富了。
0: 啊，就说说暖锅里其他类非常丰富的这种搭配哈。
1: 哎，对，
0: 您可以现在尽情的展开想象，
1: 嗯，
0: 比如说这个300锅子、3鲜锅子，
1: 嗯，
0: 还有您说那个菊花锅子。
1: 菊花锅子
0: 啊，
1: 嗯，
0: 它们究竟是什么样的食材，
1: 哎，
0: 什么样的口味，
1: 没错，
0: 什么样的感觉？
1: 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4: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4: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9: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2: 平安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5: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在近期我们推出的这个系列也是得到了很多朋友推荐给我的

他所收藏的一些好音乐。那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会逐一的安排大家所推荐到的歌。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生活的风雨常打得人猝不及防，可就像《阳光总在风雨后》唱的那样，困境只是暂时的，每滴熬过的泪都在铺垫未来的甜，咬牙挺住，阳光定会穿透阴霾，温暖你我。人生

许茹芸用空灵的嗓音将爱里的挣扎与思念唱进了《如果云知道》，每一个音符都戳中内心，那些无处安放的深情都放在了这首歌里。

万里着迷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已婚女人的复杂情感，无法公开，只能够暗自着迷。刘德华用独特的嗓音演绎出这种无奈与坚持，让很多的人产生共鸣，也成了他的经典歌曲之一。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0: 师长。
1: 自从上次北京玩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又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面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翻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

0: 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之前我们在每人一首经典的环节当中，跟各位分享了吴奇隆的《烟火》，应我们听友的要求，想要去听一听《烟火》的独白版。那这一版的《烟火》藏着女主角第一次来到北京与男主角相遇的情节，而一天一天等下去的独白的版本承接其后，讲述着女主人公从北京回来之后的故事。两首歌上下呼应，串联起了一段完美的故事，让我们接下来感受一下吧。
0: 第一次来到北京玩，仲要是自己一个人，而我只是懂得讲地道香港人那些不咸淡的国语，我都算是很大胆。毕竟一个地方不算小，但是我竟然遇过一个男仔好几次。一次他居然走埋嚟自我介绍添。死了，我都不知道应该讲什么好。原来他是由台湾来的，他还以为我是本地人，还赞我。

是我剩下来那个礼拜的行程，就是同一个男仔在一起，一起在长城上看我们祖国的风光。我们都很陶醉，大家都好像忘记了香港太平山和台湾阿里山的景色。语言已经不再是我们之间的隔膜，但是一个礼拜很快就过了。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是刘燕，而你是团火。他一溜烟，就因为我一团火而产生。但是我只可以答他话，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而两者都不再属于一处地方。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8: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带领大家来到1998年，去听一听1998年最火的10大金曲，看看哪一首成为了你这一年的 BGM 呢？刘欢《好汉歌》，央视版《水浒传》一播，大街小巷从老到小都会哼唱，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刘欢的嗓子一出，水浒好汉的豪迈劲儿直接就出了来了。当年的刘欢还带着这首歌上了春晚，完全是国民级的神曲，走到哪儿都能够听到。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出自《还珠格格》当中的插曲，这就是李翊君所演唱的《雨蝶》。我向你飞，雨温柔的坠，李翊君唱的那叫一个深情，把为爱痴心无怨无悔的感觉全唱了出来。当年多少小女生抄写歌词抄到这一句的时候，心里面就咯噔一下，现在听还是能够想起当年蹲在电视机前追剧的模样。

酸甜唱得太到位了，喜欢人家又不敢说，偷偷瞎想的劲儿全在这首歌里面释放了出来。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治愈系情歌的天花板，心情不好的时候打开去听一听，直接回到十七八岁懵懵懂懂的夏天。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带领大家重温1998年最火的十大金曲，滴答滴。

这是 Coco 李玟的一首歌，并且呢，李玟靠这首歌火遍了整个亚洲。动感的电子旋律搭配着她独特的性感嗓音，再配着她当时那个俏皮的那大头，直接就是当年蹦迪场的开场曲，直接把华语舞曲的风气带了起来。当年呢，销量也是突破了180万张，现在听还是会忍不住跟着她一起摇晃起来。

里到慢慢闯出来的样子。老天爱笨小孩，直白又暖心。当年多少人出门打工，兜里揣的卡带里都有这首歌，现在听还是会情不自禁的湿了眼。

最后一首1998年的十大金曲，就是这首《笨小孩》，三个老爷们唱的这首励志歌，真的是戳中了当年无数打拼人的心。刘德华自己填的词，写的就是小人物从没有人。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丽丽别辛苦吗？
2: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吃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给我丢下去！
13: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4: 你起开，别推我！
12: 怎么了？
14: 你们在干嘛呀？
12: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2: 大哥，救我呀！
1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7: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 FM 一零一点八，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FM 一零一点八，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学习教育、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市加快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召开，范少军讲话，张勇主持，王文波到会指导；杭州炎炎芥末 AIGC 产业项目落地高新区，全链条赋能企业出海拓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8月2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当前正值汛期，热带低压、强台风、短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一发多发，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全面排查全市各类灾害风险隐患，加强监测预警，持续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落细落实，切实筑牢安全屏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从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常态化查改问题，用好考核指挥棒，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等方面入手，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将正确的政绩观落实到干事创业中，更好推动海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措施。会议要求要精准把握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明确的各项工作要求，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为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8月27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7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以及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认真落实配合巡视工作的相关要求，持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市政协主席梁谋、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等市领导参加学习。会议采取专题领学、个人自学、研讨交流等方式进行，部分与会市领导结合学习主题和工作实际谈学习体会。会议指出，要以绝对忠诚的政治担当筑牢思想自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上来，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增强政治自觉，主动担当作为，深化以案促改促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深查彻改的攻坚韧进，强化问题整改，坚持刀刃向内，对旧账全面梳理抓紧推进，对新账闭环管理厉行厉改，从个别现象中提炼普遍规律，深挖问题根源，敢于较真碰硬，举一反三抓好问题的整改。要以统筹兼顾的系统思维推动互促共进，把巡视整改与当前各项重点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

推动问题整改与日常工作深度融合，建章立制与深化改革紧密结合，紧扣全年目标任务加压奋进，让整改成效真正转化为发展和治理效能。要以高效运行的体制机制拧紧责任链条，压实政治责任，健全工作机制，完善责任体系，确保工作责任到岗到人，整改任务有力有序，整改成果渐行见效，推动海口政治生态持续向好，更加清朗，以清风正气护航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海口台消息，8月27日，全市加快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夯实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的产业根基。市委书记范少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省工信厅副厅长王文波到会指导，海口国家高新区相关企业代表在会上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坚持制造业强势理念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九九为功抓实业的具体体现，是扛起自贸港核心引领区使命担当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现实需要，是增强城市内生发展动力的关键之举。全市上下要把制造业强势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主战场、主抓手，奋力推动海口制造业提速提质、聚练成群、提档升级，为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锻造硬核支撑，积蓄强劲动能。会议要求，要坚持引领区竞争优势，充分用好自贸港政策，围绕五项图强，发挥好省会城市独特优势，探索具有海口特色的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坚持产业链招商路径，做强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航空航天维修与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高值食品等现有产业，发力新领域新赛道，精准绘制产业图谱，提升投资促进质效，以产业集聚筑牢制造业发展根基。要坚持主阵地攻坚责任，深化园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有效盘活存量资源，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加快国企转型，更好服务产业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育。要坚持全方位协同支撑，推动科技创新协同、成本要素协同、场景开放协同、职教人才协同、两业融合协同、功能平台协同、政策供给协同、考核激励协同，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打造良好生态。市领导童桂婵、黄前、陈建军、冯勇、何继峰、李毅、徐建超等出席会议。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国家高新区与杭州岩岩芥末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在海口签署合作协议，岩岩芥末 AIGC 产业项目正式落地园区。这是高新区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布局 AIGC 数字内容、 AI 人才培育、产业出海服务赛道的又一举措，为园区数字科创产业升级和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新支撑。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 AIGC 技术应用与 OPC 及 One Person Company 一人公司产业生态构建开展深度合作，以 AIGC 应用型人才培养、 OPC 创业个体孵化培育为基础，联动高新区生命健康、高端制造等主导产业，为园区企业出海拓市提供数字化智能化全链条赋能。岩岩芥末是国内 AIGC 数字内容智能生成平台企业以自主研发的 MAI 大模型为技术引擎，搭建集智能内容生成、全域智能创作、多场景产业落地于一体的技术体系，平台兼具内容产能与出海服务双重功能，一方面服务国家文化出海，提供专业化内容创作、多语言本地化适配、跨境精准分发等服务，另一方面面向高端制造、文旅消费品等实体产业，提供从创意策划、内容生产到海外投放的全流程智能化解决方案。项目落地后，岩岩芥末将在高新区打造 AIGC 加 OPC 创新产业社区，面向高校学子、社会创作者、园区企业开展系统化、实战化 AIGC 技能培训，培育 OPC 创业超级个体，充实区域数字科创人才储备，
同时，双方将融合 MA。

AI 大模型与高新区主导产业，以人工智能重构产品数字化展示、跨境品牌营销、海外口碑传播体系，打通内容、渠道、品牌全链路。炎炎芥末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自贸港跨境数据高效、便捷、安全，外汇结算便利，加上税收优惠等政策红利，是发展数字出海产业的沃土。企业将以高新区为战略基地，深耕 AIGC 数字内容产能建设与产业出海服务体系，助力海南打造面向全球的数字化产业出海新枢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合作是园区培育新智生产力、完善数字科创产业生态的重要布局。AIGC 加 OPC 模式串联人才培育、企业赋能、资源集聚三大要素，未来双方将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产业出海海口样本，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新动能。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国家高新区2026年基层党组织书记、党务工作者培训班在海口药谷生物医药创新综合体开班，园区各基层党组织书记、党务工作者共100余人参加为期三天的集中培训。本次培训聚焦纵深推进自贸港先锋行动重点园区专项任务，旨在提升园区党务骨干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履职水平，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持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组织保证。高新区相关负责人指出，当前处于自贸港先锋行动重点园区专项任务落地关键期，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党务工作者需把党建与业务融合作为必答题，以走在前做表率的姿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提质增效的具体举措，做到学有所获、学以致用。据了解，近年来，高新区深化先锋聚能链上园区党建品牌，推动组织链、产业链、服务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此次培训将进一步完善园区党工委、综合党委、企业党组织三级体系骨干梯队建设，助力非公企业党组织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跃升。海口台消息，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2026年海口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将于9月1日至9月30日开展，逾期不再受理。申报项目共有11项，包含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项目、企业专利成果转化项目、高校院所专利成果转化项目、专利导航项目、ISO 56005知识产权国际标准项目、专利代理人才培育和引进项目、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项目、商标品牌指导站项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项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担保补贴项目、知识产权保险补贴项目。相关单位可通过海南省惠企政策兑现服务系统实行网上在线申报，市市场监管局、市知识产权局将在线审核申报材料。海口台消息，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在即。记者8月27日从海口市教育局了解到，我市将从安全隐患排查、午餐午休服务、校外托管风险提示、校园欺凌治理、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风防汛六方面发力，确保全市中小学校平稳有序开学。我市要求，开学前，各校需对照海口市教育系统场所加场景加典型问题三合一清单表，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实行台账管理，逐项整改消耗，坚决避免带着隐患开学。校内午餐午休服务原则上只增不减，午休条件要因地制宜，有条件的学校可利用教室、图书馆等场所，优先保障低年级学生休息。午餐方面，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留样全流程需规范运行，数字食堂智慧监管平台要正常在线，开学前食堂需全面清洁消毒，从业人员健康证必须齐全有效，对于在校外托管机构就餐午休的学生，安全提示必须到位。开学前后，各校要通过家长会、致家长一封信等渠道向家长推送合规托管机构选择指引，同时摸底统计本校学生在周边托管机构的情况，重点排查危房办学、通铺设置、疏散通道不畅等隐患。校园欺凌治理方面，各校需健全应急处置预案和早期干预机制，畅通举报渠道，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建立一人一档关爱台账。

0: 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关口前移，各校需在开学一个月内组织一次法治教育专题活动，围绕防欺凌、防诈骗、防网络沉迷等开展宣传，同时严格落实严禁管制刀具进校园的管理办法，定期开展排查。当前仍处汛期，各校需按防汛防风应急预案落实准备，清点补充沙袋、挡水板、应急照明等物资，开学前对低洼地带等重点部位进行专项检查，疏通管网，开学后组织应急疏散演练，汛期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此外，教辅征订落实目录管控、一科一辅、自愿选用、阳光治理要求，严禁强制征订搭车收费，家委会不得参与教辅代购。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12345热线新设物业服务专席，由市区住建部门业务骨干定期进驻在线接诉，针对物业费收取、公共设施维护、停车管理等市民反映集中的居住纠纷，专席整合全市住建专业力量，构建专业受理、市区联动、闭环处置的新机制，切实维护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
1: 因为我们住的是在顶楼，有一根管要通过我们阳台的那个位置，刚好就是顶楼的话呢，它上面可能风口吧，包括这些可能没做好，然后就漏雨，墙壁呢也都会搞脏，阳台放东西呢也会长霉啊。连线的物业都没有梳理吧，拖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后面就没办法了，我就只能打12345。后续的话呢，就是师傅这边就联系我了，就上门就服务了。
0: 电话中，华侨城西海岸一区业主烦心事的解决，正是海口12345热线开设物业服务专席后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生动缩影。从业主无奈求助到问题快速解决，改变源自机制的升级。8月26日上午，记者在12345热线前台看到，来自琼山区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坐在专席前接听业主来电，针对性解答和处置各类物业诉求。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班长张贺，
2: 8月12号起，海口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联合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在海口12345热线平台设立物业服务专席，现场处置物业管理类疑难办件。截止目前，该专席共处置办件20件，已办结4件。
0: 据了解，物业服务专席服务时间为每周三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点至中午12点，下午3点至5点半。专席的主要职能包括一线接诉、跟踪督办疑难件，以及聚焦热点难点问题精准处置。下一步，专席将持续深化服务，提升办理质效，不断增强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同时着力推动长效治理，持续梳理分析办件数据，促进全市物业领域共性问题的系统性、根源性解决。海口台消息，日前，随着最后一场活动在美兰区898艺术村落幕，由海口市旅文局主办的2026年海口市春风村雨暨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文化惠民系列活动结束。此次活动自6月26日启动以来，历时近2个月，先后走进8个乡镇，开展8场精品惠民专场活动，将文艺演出、政策宣讲、技能培训、书香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据介绍，今年的活动首次将春风村雨与文化近万家两大惠民品牌有机融合，并升级演出、市集、互动、画展、阅读、讲座、培训、展览、展销、朗诵等板块，实现内容更丰富、覆盖更全面、群众参与度更高。此外，该系列活动坚持文化搭台、服务走心，将海南自贸港建设成果、乡村振兴举措成效、文明城市创建、全民健身科普等内容巧妙融入文艺演出、有奖互动、现场宣讲、主题打卡等环节，助力实现文化乐民、政策惠民、服务利民的深度统一。市旅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海口市春风村雨系列活动旨在持续擦亮基层文化惠民品牌，以文化铸魂，以文艺赋能，以服务暖民，为海口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鲜活文化动能。海口台消息，近日，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海南监管局的指导下，海南省保险行业协会正式发布《海南省外籍来华人员保险服务标准》， 作为海南自贸港金融领域首部针对外籍来华人员保险服务的专项标准，其发布标志着海南省人

0: 跟保险行业涉外服务规范化建设迈出重要一步，标准将于10月1日起实施。标准立足海南自贸港建设实际，聚焦投保、保全、理赔等保单服务关键环节，明确了基本要求、涉外服务窗口配置、收付方式操作规范、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等方面的技术规范和服务标准，系统构建了涉外保险服务全流程规范体系，填补了海南省涉外保险服务领域标准空白，确保外籍来华人员在琼获得高效、便捷、规范的保险服务。标准是海南保险业贯彻落实关于提升外籍来华人员金融服务水平的指导意见，及关于海南银行业保险业全力支持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指导意见的重要举措，为驻琼保险机构开展外籍来华人员保险业务提供了明确指引和依据，有助于推动涉外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国际化，以标准引领服务升级，营造与国际接轨的金融服务环境。海口台消息，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海口市域列车公交化运营持续优化，串联起主城区、高铁站与机场，成为市民游客短途出行、机场接驳和跨区通勤的重要选择，不断提升城市通行效率。海口市域列车利用海南环岛高铁海口段开行，串联海口站、长留站、秀英站、城西站、海口东站和美兰站等六个站点，基本覆盖主城区东西向交通走廊。列车采取公交化运行，旅客可随到随买，扫码进站。对于住在主城区经常往返机场的市民来说，市域列车已经成为其日常出行的优先选择。市民张先生：
1: 我家就在洪城湖路口台湾大厦那里，然后城西站也可以，海口东站也可以。第一是便宜，第二是时间短，对老百姓的出行确实带来了非常好的便利。
0: 市民罗女士：
2: 时间比较准时，也不会说考虑到晚点的问题。
0: 市域列车的开行让机场接驳不再依赖道路交通，旅客可以根据列车时刻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列车按图运行，时间可控性强。同时车厢内空间较大，设有专门的行李放置区域，方便携带箱包的人群。市民秦女士：
3: 挺好的，很安静，然后很舒适，整个购票的流程很丝滑。这个发车密度很高，然后也没有拥挤。
0: 记者了解到，购票方面，旅客可以通过手机 APP、自助售票机等多种渠道快速购票，或者是直接扫码乘车，闸机通行顺畅。高峰时段站点还安排有工作人员引导。除了机场客流，市域列车也为跨区通勤提供了新选择。美兰高铁站与机场航站楼紧密相连，旅客出站后按指示标识步行即可到达出发大厅，省去了携带行李辗转的麻烦。对于赶飞机的旅客来说，这一换乘方式大大提升了出行体验。游客罗女士：
4: 非常方便，感觉特别好，节约时间，然后体验感很棒。
0: 随着市域列车服务不断优化，旅客可以更加精准地规划行程，减少出行中的不确定性。这种绿色高效的公共交通方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游客黄女士：
5: 时间上面比较合理，然后你就是看着时间点嘛，然后来安排你的行程。
0: 接下来请听简讯。8月26日，为期两天的工会杯2026年海口市第三届职工歌手大赛初赛收官，来自全市各行业的100名职工选手同台竞技，用歌声唱响劳动之美，传递奋进力量。最终20组实力选手晋级决赛。8月26日下午，由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指导，海口市智慧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海南济安智慧人才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承办的匠心厨艺为聚至诚2026厨艺烹饪劳动技能竞赛举办，来自国企物业服务项目的厨师现场比拼，展现后勤餐饮队伍的专业素养。
6: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市区气温25到34度，乡镇气温25到35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

0: 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6: 我们的首个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昨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李永超。那李医生呢，兼顾临床和科普，是一名跨界医生。他说自己是知识的搬运工，实际上啊，原创不易，他怎么在医学知识的准确性和趣味性之间找到平衡呢？像这个国民病颈椎病和腰痛有哪些常见的误区？作为脊柱专家，他自己是如何保护自身的颈腰，有哪些秘诀呢？好的，我们开启今天的访谈。李医生你好。
9: 楚老师你好。
8: 其实上一期节目如果您收听了，相信啊，从中您能看到一个治学非常严谨的医生的形象，而且就是他是不断的去钻研的，您真的给我留下了这样很深的印象。其实我们每天面对这样浩如烟海的健康信息，尤其是你有哪方面的病痛的时候，这类的信息会不断的推送给你。一会儿跟你说颈椎病按摩就能缓解，然后一会儿说颈椎病千万不能按摩，越按越严重。其实我们常会看到一些所谓的科普信息，他是想一言以蔽之，甚至想说这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然后给你一个非常结论性的，好像一下就解除了患者的这种忧虑了似的。那您在做科普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是不是发现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其实之前我也跟很多嘉宾在讨论啊，就是做科普到底是要严肃一些还是要活泼一些，他们都是说先严肃先对，然后如果说有余力，如果说能活泼，我们再去搞笑再去活泼。您有没有一些同感，或者是您有哪些感受？
9: 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可。因为首先你做科普，你首先第一点你要传播一个正确的东西。那么我在做这个科普或者做我的公众号的这个推送的过程当中呢，我就会遇到人物。那么我首先第一点，我一定要我的内容在输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严谨，那这是肯定是第一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用我可能举的例子，可能运用我的图片这些来传播的时候，让它更能让大家能通俗的能理解。但是我的内容还是更偏向于一些专业一些的，对于这种像我父母这个年龄的这个目标人群的话，他看我的内容可能

0: 就比较生硬，他可能就是接受不了这么做的内容，
1: 嗯，
0: 所以我
1: 说你怎么看了好几页你这个了，没给我一个结论呢？
0: 是就是有时候就是确实是，因为我现在正在参加这个北京科协组织这个科普星辰行动，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学习过程当中有好多老师他说，你在做科普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写着那种内容输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认识到你的目标人群。你想给哪些人群来传达你认为正确和有用的信息？那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公众号就此班脊柱，它在定位的时候，主要的一大人群就是我们医学的医学生，或者是刚参与骨科的这种低年资的大夫，传播他这相关的我所总结的脊柱外科这些基础的这些内容，还有一些部分就是会传播给像疼痛科大夫或者是。其他辅助的或者我们有医学背景的一部分人，还有一些就是善于学习颈腰痛的疼痛的这年轻的患者，主要是这些人群。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像我前两天还有一个我的这个粉丝来找我看病，他当时就说，我认为你说的很对，我赶紧把这个内容给我爸妈推过去。我说你可能推过去，他们可能都不会看，因为这个太生硬。我们的父辈儿他们就喜欢这种，很简洁，也就一句话。
1: 几个危言耸听的设
0: 对，
1: 问，
0: 就是
1: 然
0: 这
1: 后
0: 种，
1: 几
0: 他对
1: 个
0: 这些
1: 言之凿凿的结论，
0: 对对对，他对这些东西他就会印象很深。对你这种长篇大论或者叙述某一个事情或者你认为正确的东西，他们可能对这些东西可能理解性就不会那啥。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年轻的医学生，尤其是想从事骨科或者脊柱外科这个行业的这些，对他们来说，他们如果说在我学习过程中认可了这些知识点，认可到这点，他会传达更多的，在给患者在沟通、在交流过程当中，就会通过这些内容。包括我有一个内容，就是做那个颈腰背部肌肉功能锻炼那一篇推送。其实我们很多这个给我反馈的，就门诊大夫，就骨科大夫，他说：“哎，我在门诊就喜欢用你那个。”然后我跟患者说怎么做这个五点支撑、这个颈腰背锻炼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内容直接推给他们。这样的话，我也省事，我也不用那种繁琐的给他讲解很多。其实我在门诊的时候也是这么干
1: 在
0: 的。
1: 这儿给我们宣讲一下
0: 就是说像这种怎么锻炼颈腰背这个五点支撑，其实我在建议患者腰背性慢性腰痛的患者做腰背肌锻炼的时候，其实五点支撑其实是存在误区的。有时候你看人家大夫说让我做五点支撑臀桥，让我锻炼的时候，他会首先第一点他会怎么？他会上百度。他会百度一下五点支撑，就会出现图片，这个怎么做呢？但是我做这篇科普的时候，我就是自己也要百度一下，我看百度会生成哪些内容。其实百度里面生成的那个五点支撑的那个图片那个模式图其实是错误的。五点支撑我们正常的是，双足两个肘关节，再加上我那肩部，一共是五点。那百度那个图片生成呢，它就是以头为一点，那么以头你把它支撑之后，长时间这种锻炼。腰痛是好了，但你脖子、颈椎又容易出现损伤，就会导致新的问题。所以他那个我是不是太认可？但是可能也是存在争议。就是当时我就写了一篇这个五点支撑的这个误区的一篇推送。当时那时候得到我们同行的认可，哎，我觉得你这个很有道理，因为要靠肩部进行这种支撑，这样的话他对颈椎、对头颅这种损伤，因为有的时候你让他头顶，你想想你这个身体用头顶的时候，特别老年人你要换位思考的时候，他一顶有可能容易头晕。容易就出现这种不良事件，所以说当时我就写了一篇这个内容。
1: 能得到同行的认可，这是最厉害的。
0: 有时候像我们如果写这个科研论文，那么我们在投稿过程当中，他唯一的审稿人就是要进行同行评议。就是同行评议，就是这里面就是你的专业内的人评估你做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创新性，它的可信度，它的这些相关的，他来给你把关。就是我们的医学科普也是这个存在问题。如果说大部分同行对你做这东西不认可，做这个东西其实就失去了意义了。因为通过我这个公众号，我之前做过一个研究，医学生通过5年本科、硕士、博士。毕业之后，我们还要进行规培，包括从事到临床，我们还要每年进行继续教育。 对，那么继续叫
1: 学习周期非常长，
0: 很长，而且它是不断的在学习过程当中。当时我就通过我的工作，因为我都关注了很多都是同行嘛，

0: 我就做了一个调查，就看大家就是平时在获取这个新的知识的时候，你通过哪些渠道？
1: 嗯，
0: 像以前我们可能看报纸、看书，
1: 嗯，
0: 现在其实看书很少了，有时候会看电子书，
1: 对，
0: 还有一部分就是要我会看文献，我会参加我这个相关的会议，参加会议我听这个课，还有一部分就是我常见的就是我用手机，我通过微信。
1: 嗯，
0: 我通过微信公众号里面推送的这种相关的这种专业的知识点，还有一些像我们医学相关的一些专业的这种聚焦的这种视频，有专门的有聚焦的部门，他们是官方的。我当时调查我这篇调查的结果，我发表在那个《中华继续教育医学杂志》上面，《继续教育探索医学杂志》上面。当时那时候，我的总结出来，其实大部分就是我们骨科这个行业里面。大部分的年轻大夫，他其实获取这种新的知识点或者新的东西，其实是靠的是公众号的内容。他是用公众号，除了你个人，有些个人的自媒体，他有很多像官方的，像我们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医学会他们相关的这些平台，他们都有自己的官方会推送一些相关的内容，包括最新的研究进展，包括还有一些像我们认为的丁香园。他们有专门的骨科时间，我比较认可的几个公众号，像我们像西京院我们的张正峰老师他做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南大二院的王景主任他们做的那个公众号，你这个公众号他写出来内容，你就感觉他的很严谨性，他的可信度，包括我获取这个知识的，我认为这个可信度就会很高。就是
1: 其实您做了我们行业内的传播渠道调查呀，
0: 就是
1: 您这调查结果而且也很准。
0: 之前问我，因为我当时调查了，也是我是自己这个汇总了一个问卷嘛，调查问卷，我通过公众号一推送，然后有二维码，大家都回收了。我记得印象中是应该是900多份吧。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因为我们骨科大夫其实全国也没有多少那啥，像我们开 COA 骨科年会在天津开，其实骨科大夫也就是几万人。全国来说啊，那么当时有900多份，当时我调查结果，我当然呢参与的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年轻大夫居多。对于我们年轻大夫在获取这个医学知识的继续教育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靠这些自媒体，跟我当时的初衷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感觉这个内容很重要，我觉得讲的很有道理，我就会把它给收藏了。因为我确实我在看他写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确实在成长。所以说你要就是做这个科普或者最注重推广的时候，首先你一定要严谨性，一定要让大家认为你写这个东西是有可靠性的，剩下的你才能我能不能看懂，或者是更通俗的。
1: 其实也聊到啊，就是您自己的这个从医的过程也是在转换赛道的。之前您更多的在临床上是研究退行，其实可能更多的是老年患者。会不会多一些哈？中老年患者，然后现在呢，那主要就是脊柱方面的一些结合的诊治，这是您所在医院目前是在全国非常有名的。您自己其实也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精进的一个过程，你怎么去面对这个新的领域啊？怎么去不断的
0: 这个过程其实对我来说，我2023年12月份从301医院博士后出站之后。当时面临的选择，然后我就来到北京胸科医院工作。当时对于我来说，其实就是换了一个赛道，换了一个更专业的这方面的一个方向。但是主要还是从事的脊柱外科，就是我们脊柱感染这一块。因为我在博后跟博士，还有我之前的工作，其实都参与的就是脊柱的退行性改变，像颈腰痛、腰间盘突出、颈椎病这些。退行改变的患者，
1: 这个好像更广泛。
0: 对，这部分患者是人群更广泛。那么对于感染，因为我们脊柱主要分四大块，一个是脊柱蜕变，脊柱创伤、脊柱的感染和脊柱的肿瘤，主要是分这四大块。那么我以前的工作主要是从事于脊柱的蜕变，那么也偶尔会涉及到脊柱的感染和脊柱创伤、脊柱肿瘤，但是这一类的病人相对来说你的量要少一些。当时那时候来到北京胸科院，我很惊讶，这边的病例太多了， 尤其是脊柱感染这相方的脊柱结核、化脓性脊柱炎，各式各样的病原菌的感染，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我感觉对我来说，我又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样。当然，对于我们脊柱外科、脊柱突变，这肯定是很基础的东西。那对于更进一步的脊柱感染，因为我就可以把它融合在一块儿，尤其在脊柱感染的治疗或者脊柱感染的这个诊断这方面，我当时来到北京胸膈院骨科的时候。我说你这边的感染一周的所遇到的病例是我在读博后或者做博士的病例可能一年遇到的病例量。我说这边是让我就是在感染这块让我刷新我了很多新的认知。
1: 有哪些新的认知？
0: 过程当中我感觉我是对感染这块我就会越来越喜欢这个赛道这个方向。我现在来到北京胸膈院也接近两年了，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个理念的问题。当你在综合医院的时候，你处理感染这块，你一年碰到几例病人的时候，其实你的经验是很有限的。虽然教科书包括日常我们都有接触到这些东西，但是你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还是比较棘手的。到这个北京胸膈院骨科的时候，我们的感染很常态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这些感染的患者，在他的治疗和诊治过程中，其实已经形成了沉淀出我们的诊疗的一个规范性的这种模式。那么对于我刚到了我给我了一个认识之后，我现在已经成了半个内科大夫了。我除了我会要会做手术完之外，我还在会调整用药，然后我在我门诊随访的过程当中，我还会要指导患者要监测这些不良反应，如果出现不良反应我应该怎么调整，尤其抗结核。虽然结核病现在发病率越来越低，但是结核的治疗，结核的患者还是有一定的年轻人的人群，因为现在尤其现在网红，现在的作息不规律，他的免疫力其实对年轻的人其实有很多是有结核病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在那边接触还有说布鲁氏菌感染，很多家里有养羊的，就或者生吃羊肉。还有一个我之前就碰到一个患者，他我说你怎么没接触，怎么能感染这个菌呢？他说我邻居老给我送生羊奶，他说那个没有经过消毒的就接了之后他就直接喝了那个羊奶，如果是病羊的话他就会容易导致感染这个菌。还有一个就是我最近也碰到很多贝纳科克斯体感染，这个菌主要是寄生在蜱虫身上，那么蜱虫有很多时候是在家里养了宠物像猫上面、狗上面，包括养了鸟上面，它就容易有这个蜱虫，它就接触，尤其老年人他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接触这个菌它就会感染。还有一个像我所接触的也有好多就是不刷牙，他牙齿尤其老年人牙齿掉了很多，这段时间刚换完牙刚种了一个牙或者怎么样，突然间就开始腰痛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在就跟我们要做流调一样，在分析他的病原菌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分析，最后我们经过穿刺证实了这是什么菌菌感染，我们就考虑有很多是其实是跟牙齿有关系的，牙齿它这个卫生差，不刷牙它长时间这个牙龈周围有这个细菌滋生，然后细菌入血，然后随着血液循环定制到脊柱，导致了脊柱的这种感染。这种种种的，像我还有好多一些有基础病的，像这种有些患者有特别女性有这种风湿免疫性疾病，像系统性红斑狼疮或者长时间用激素的患者，他就存在这种感染的高危因素。那对于这些人群，他出现腰痛的话，那你手诊你一定是要看这种专门看脊柱感染的。在门诊碰到我很多类似的病人，因为我们科室的病人大概 80% 左右都是外地病人，而且尤其是外地病人他在他们当地的医院包括他们的市级或者是省会级医院已经看过好几家，结果说你这个去北京嘛，他因为他来到北京的时候他考虑感染，他首先第一个我看到北京看哪个医院，其实很多去北京积水潭医院或者北医三院、北京协和医院，有些去301医院，那到这个医院，我们科室好多病人，就是，像我有时候周一出专家门诊，就会有好多组团来的，就是从北京积水潭医院，他上午看了那边的专家号，那时候你去胸口医院嘛，然后下午他就到我的这个专家，我一看这个病人，你就考虑就是感染，你就需要穿刺明确或者需要手术，就会让就收治他住院。其实好多这类的患者，其实他走了很多误区了。北京市就是看这个脊柱感染专门看这个，不尤其是脊柱结核，一般就是我们医院和这个309医院，就现在的 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就不用走这个道路。
1: 应该再写一个这方面的公
0: 众号。是，我有这个想法，就是因为我确实碰到了太多类似的患者，就是他们先去了积水潭医院，因为积水潭确实是在国内非常知名的骨科，所以他考虑骨科的问题就去看积水潭的专家。但是积水潭呢，他们因为擅长的方向不一样，他们对感染的病人，他很多人因为老一辈的大夫他们都很熟悉，就是看感染就去北京胸科医院。因为现在脊柱结核的病人会越来越少，像我们大部分的病人。

0: 60%的病人其实都是些化脓性脊柱炎。
1: 其实一提到结核，大家有点紧张哎，这个脊柱的结核病，它传染吗？
0: 再说到这个问题，我还有好多需要科普的内容，就一些我在接触患者，包括患者
1: 对，
0: 的家属在沟通着。哎呀，我这现在得了这个脊柱结核了，骨结核了，我这有没有传染性啊？我家里人要不要戴口罩？首先一个，脊柱的结核、骨的结核，它只要没有产生窦道往外排脓，你接触它是不会有传染性的。但是少数很非常少数部分，这个人是有伴随的肺结核，然后他有咳痰。往外持续的咳痰，那么他痰中有可能带活菌，这个是有传染。但是这种病人，我们因为我们医院呢也比较特殊，跟普通的专科医院还不一样。我们医院是分两个住院部，一个住院一部，一个住院二部。那么对于住院部，就是我们的结核内科，他们主要收治的是这种有传染性的这些患者。对于我们住院二部，患者是没有传染性才会收入到我们这个科室。所以这些也是我需要科普给大家，这个让很多些类似的患者少走弯路的一个科普区啊，
1: 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刚才您其实也讲到一点了，就是像什么颈椎病啊、腰痛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可以慢慢治，它是个慢性病啊什么的，没有那种紧迫性。那我们普通人也要警惕脊柱感染吗？
0: 是的，又对于一些高危人群，因为感染呢，它的死亡率很高的。尤其像最近我接触了很多，就是在基层医院，他们做了那个骨质疏松的骨折，他打完固水泥之后反而出现了感染。其实文献我们查阅文献呢，其实这一类就是骨水泥术后的感染，其实它死亡率能达到30%左右，这很高了。对于老年人，而且很多像我们感染的病人，他其实对他的功能影响很大，因为感染的病脊柱的感染，他只能卧床。对于老年人来说，长时间卧床，他所伴随的卧床相关的这种并发症，尤其像这个肺部感染、褥疮啊、血栓啊这些问题，也都是很致命的。所以对于这类的患者，所以他需要找到一个更规范性的这个诊治，要及时的诊治。因为很多像我接触的就外地的患者，看过很多次，为什么选择来北京？就是因为他在省会城市解决不
1: 所以
0: 了
1: 他
0: 这
1: 一
0: 些
1: 开
0: 问题。
1: 始是不是就表现为是脊柱的某些部位的疼痛？
0: 你如果对于症状这块，因为这里面也有很多就是误区性的问题，就是，那我感染了，我是不是会有发烧，会有发热？其实我所接触的患者，只有1/3的患者可能会伴随的有低热、发热这些症状，大部分患者脊柱的感染或者骨的感染是没有发烧、发热这些症状的，所以对这类玩意儿，所以我们要警惕的，就是你的突然间的这种背痛。如果我在影像学里面进行检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椎体是有这种化验，尤其是我的血常规、C 反应蛋白和血症这些指标有异常的，考虑感染的这类患者是要高度警惕，要及时干预，因为一旦这个有效的抗感染治疗的方案抵达不上的话，它其实会进一步会导致它的骨破坏，骨破坏进一步的会影响你脊柱的稳定性。然后稳定性影响之后，它会出现脓肿，会压迫到你的脊髓和神经根，导致你的神经损害。那这样的话就得要手术干预了。所以很多感染的患者，如果说诊治比较及时的，其实是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

0: 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4: 给。
3: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5: 给。
3: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5: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4: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3: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6: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7: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8: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7: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8: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7: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9: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0: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9: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0: 温柔以待。
11: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2: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3: 发现。发明，
14: 随着智能家居是
15: 昨天国家
14: 不断扩大，
13: 发新生，
14: 昨天的首个会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很多朋友啊，在买果汁的时候都会特意认准 NFC 这三个字母，也就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在大家的印象里啊，这代表着新鲜、纯正、无添加。但是媒体曝光的一则新闻让不少消费者惊出了一身冷汗。河南多家 NFC 果汁生产车间里竟然根本没有水果。所谓的这个 NFC 果汁全靠水和浓缩的原浆勾兑而成。那目前多家涉事企业已经被停产整改，查处和调查还在进行中。NFC 啊，是代表着高品质的一块金字招牌，那正在被部分厂家滥用。究竟什么是真正的 NFC 果汁？像 NFC、HPP 纯果汁这类的名头，消费者该怎么选？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注册营养师、北京食品学会理事田维娜教授。田教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17: 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6: 看到这个新闻，其实很多听众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去看看自己买的果汁的那个配料表。我最近呢也特意去看了几款知名品牌这个 NFC 果汁的配料表。我发现以橙汁为例，这个配料表里头他们只写了橙原汁，或者写着 NFC 橙汁，或者是100%的 NFC 橙汁。哎，就这三样，你写哪个？好像现在品牌都有。所以说如果我们在配料表的前面看到了水或者是浓缩果汁，那是不是就可以一票否决，这瓶肯定不是 AFC 果汁了？
17: 是这样的，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逻辑性的问题，就是它有没有按照咱们国家的预包装食品标签的规则来，这个国标来标识。比如说它明明是水加浓缩果汁的，它却标成了100%果汁或者是纯原汁等等的，那这完全就是不符合国标，而且也是违法的一个事件。
16: 也就是说有可能这个配料表它写的时候就造假了。
17: 对，
16: 这些商家呢我还看了一眼，就是他们误导消费者用的是一些

0: 边的方式，比如说他写 NFC 加、嗯，哎，他在后头加了个加号，
1: 嗯，
0: 那其实这也不是 NFC 果汁。
1: 是的啊，咱们关于 NFC 的果汁的话，在国标里面是我们国家推荐性标准31121就有明确的规定哈 ，NFC 果汁就属于原榨纯果汁。那它的工艺流程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鲜果进行清洗，清洗完了以后进行物理压榨，压榨完了以后进入杀菌，然后进入无菌灌装的这个环节。这种果汁呢，我们把它叫做 NFC 果汁。它有几个硬性的标准，比如说第一个标准，既然是非浓缩还原，它首先它全程不浓缩。跟我们说的那种以前说的浓缩果汁它不是一个概念。第二点，它不加水。第三点，它不加一些糖啊，还有一些食品添加剂，像一些香精色素它都是不加的。所以纯正的这个 NFC 配料表里面它一般只有单一的，就写果汁啊，比如说 NFC 橙汁或者百分百橙汁。如果说出现了它的这个配料表里面有什么水呀、浓缩果汁呀，这些都不认定为 NFC 果汁。
0: 那如果真的像新闻中曝光的那样，它是用水和浓缩果汁勾兑出来的，而且它有的新闻里报道说还不叫浓缩果汁，叫浓缩原浆。那这从这个食品科学或者是国家的标准来看，这到底应该归类为哪类饮料呢？
1: 这种就是 FC 浓缩还原果汁。就是它从我们
0: 没有了 NFC 那个 N，
1: 对，没有了那个 not 就是它就是一个这个浓缩还原的果汁。这种果汁呢，它的这个售价它没有 NFC 果汁贵但是呢它会比一些别的所谓的果汁饮料要贵一些，因为它确实用到了100%的浓缩原浆但是在浓缩的这个过程中，一个是非浓缩，一个是浓缩。在浓缩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会有很多营养素的这样的一些损失，因为我们既然要浓缩，要把水分去除的话，我们或多或少不可避免的会采用一些热的方式。那么对于果汁这样的一些 VC 含量比较高的一些这样的材料的话，其实热对于营养的这个损失会比较大。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浓缩的过程中，因为加热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可能导致了我们的口感跟我们的 NFC 就是非浓缩还原果汁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的非浓缩还原果汁它的优点，第一点，它更好的保持了营养。第二点，它更好的保持了我们水果的风味儿。所以它在市面上一般卖的会比我们的浓缩果汁要贵，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有一些厂家违规来操作的一个原因，有利益啊。
0: 对，是的，他们一般都是网络销售，尽管打着 NFC 的旗号，但是价格其实就是复原果汁或者您说的浓缩果汁的这个价格。那因为知道它是勾兑的嘛，咱们常识就是水搁多了之后它这味儿淡呢，为了好喝，如果说又加了糖和香精，那是不是连这个复原果汁都算不上了，只是果汁饮料了？
1: 还没有。它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它的这个优势的，就是前些年我们在市场上喝过的也火过一阵，在 NFC 之前也有就是这种浓缩还原果汁也火过，你像我们知道的很多一些知名的这种品牌都是这种利乐包装的，很大一瓶一瓶的利乐装、利乐砖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其实它比我们说的果汁饮料它还是有它进步之处，因为它确实里面含有纯果汁，它含有，不是说它百分之百，是说它含有纯果汁，那么它还是营养啊风味方面还是要比我们果汁饮料要强一些。真正的我们在我们小的时候喝的那才叫果汁饮料，那种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主持人说的用香精呀、用色素呀、用一些风味物质呀来调出来的。
0: 喝完那个果汁饮料的橙汁舌头黄黄的。
1: 然后会瓶子上也会附着一些这个颜色，而且它几乎没有果肉嘛。你像我们前些年的那个没有出现 NFC 的时候，我们那种 FC 的那种浓缩还原果汁就比我前面说的那种果汁饮料已经进步很多了。而且它的工艺的这个复杂程度和它营养的这个保持程度还是有可圈可点值得肯定的地方，只不过说我们现在有更好的技术，我们有更高的这种追求的话，我们的 NFC 果汁它的这个工艺它的这种技术

0: 它的这种营养保持呀，风味保持肯定会更好。当然，你为此肯定也要付出代价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价格方面，你像我们前面说的果汁饮料，那便宜得很呀。那一点点的香精色素就能勾兑出很多很多瓶，是吧？那到了我们的浓缩还原果汁的话，那就要稍微贵一点。基本上你看，一瓶怎么地也得5到8块钱吧。
1: 对，差不多。
0: 但是你现在去看那种非浓缩还原的果汁。很多它都放在冷链里啊，但是也有放在常温区的，一会儿我们还会给大家介绍。那你去看一下那个价格，基本上没有低于10块的，10块、12块那是打底，而且它因为它那个，一会儿我们还会说，因为它工艺的这个要求和限制啊，它不可能有特别大瓶的，它那个瓶都比较小巧的，然后你就会发现，比原来的那个 FC 浓缩还原果汁要少一些，量上面说，但是价格却要高出一大截。
1: 对，是的，所以说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那我还看到之前其实就曝光过河南一家饮品公司，它生产所谓的这个100%NFC 芒果汁当中啊，被检出了山梨酸钾，还有这个安赛蜜。田教授，这块儿就是按理说这些 NFC 果汁里面就绝对不应该检出这两个东西的吧？
0: 对，
1: 这两款食品添加剂在食品工业当中主要起什么作用呢？
0: 你像我们刚才主持人有说的这种安赛蜜，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甜味剂啊。山梨酸钾呢，它的功能比较多，一方面它可以作为我们的酸味的一个调节剂，另外一方面呢，它还有一定的这个防腐剂的这个功能。所以说这两个东西一放在一起，你就看它又调它的糖，又调它的酸，所以它连这个我们前面说的100%的 FC 果汁它都算不上，更多的可能应该把它放到果汁饮料这个范畴去考虑。
1: 那我们知道，就是其实，在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之上，甚至还有一种工艺更贵，叫超高压冷压果汁，叫 HPP。哎，这都是市面上现在比较高品质的纯果汁的，经常会用的标志。
0: 对，
1: 那
0: 因为它是那种缩写，有的时候大家就搞不清楚到底是咋回事呀。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两者，比如说它在杀菌工艺上有哪些各自的特点和区别？为什么 HPP 的价格往往又更贵一些？
0: 是这样的哈，我们的 NFC 果汁，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它的工艺就是鲜果清洗了以后，然后物理的压榨，然后再进行杀菌嘛。那根据它这个 NFC 果汁，它那个杀菌的工艺不一样。它还可以分为不同的，比如说你经常去超市，你会看到那个冷链里面放的那种 NFC 的果汁，那这种 NFC 的果汁，它通常就是巴杀，我们的巴氏杀菌。那这种它的这个温度呢，大概是72到85度，然后呢，杀菌的时间呢，相对比较长一点。那这时候呢，它放在冷链里面0到6度，大概可以保存20到40天。那如果开盖的话，我们是希望立即喝完，或者是冷藏三天之内把它喝完。那这种工艺呢，一方面它工艺不需要过多的这种投入吧，不是特别高端的这种杀菌的这个工艺，另一方面呢，就是它在储藏的过程中，它一直要在冷链里储藏，它维护的成本相对还是比较高的，然后保存期也不是很长，那么这种也是我们在市面上最常见的这种 NFC 果汁，冷藏的 NFC 果汁。另外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杀菌工艺，它采用这个 UHT 超高温吮食灭菌，有点像我们牛奶里面比如说我们牛奶的超高温吮食灭菌就是138度到141度之间，大概3到4秒，通过这个板式热交换器就能达到灭菌作用。但是你看，我们如果巴氏杀菌的话，它72到85度，它需要的时间可能就要十几分钟。但是它们两个之间也各有优点，比如说巴氏杀菌，它的热没有那么高，所以它的风味损失就更小，对于营养的保持就更好。但是 UHT 呢，它温度高，它时间短，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好处。它比如说在生产的这个过程中，它可以连续生产，这个减少这个生产的成本。那生产成本减少了，那对于我们这样的消费者而言，其实我们拿到的实惠更多。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它温度高呢，它有可能它会丧失一部分的这个营养和风味物质。其实在我们的超市的货架上不是冷链里面，在常温的货架上也有这种 NFC 的果汁。
1: 没错，保质期能是好几个月。
0: 那就是说它的这个杀菌工艺用的是这个 UHT 超高温水。

0: 使灭菌的这个，它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那第三种的这种杀菌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 HPP 杀菌，它不是用热来杀菌，平时的杀菌都是用热力去破坏我们的微生物的这种酶呀啊，或者是它的一些蛋白呀、一些核酸呀等等的哈，来达到杀菌的目的。但是 HPP 呢，它是不是用热的方法？它是用高压的方法。
1: 嗯，
0: 这个压力啊，可以达到400到600兆帕，非常高的一个高压啊，从而来达到使这个有害的微生物吧啊不再增殖的这样一个目的，从而来达到这个啊延长保质期的这样一个效果哈。但是这种高压的这种杀菌呢，它对于设备、对于工艺的要求就更高，那所以它的价格也就相对的就更高。它的这个连续生产的能力，它没有热杀菌那么强啊，它对设备的这个容量也有这种要求。但是有一点好，它用压力的话啊，它只是杀死了微生物，但是它更多的保留了这个 NFC 果汁的这种啊营养和风味儿，就是它比热力杀菌要对于营养和风味的保持会更好。
1: 就是咱们说的想要的那些维生素啊、植物纤维啊，它都能留下来。
0: 对，
1: 而且它前面在高压前面有低温二字，
0: 嗯，
1: 就不用加热。
0: 对，
1: 嗯，
0: 所以它的那个价格肯定是更高，因为它用的这个工艺设备啊，还有技术条件要求都更高，而且对于这个果汁的这种风味和营养保持也是最好的。
1: 嗯，
0: 就目前而言，这个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了。
1: 对，我看都是100多毫升一小瓶，
0: 嗯，
1: 要15块钱左右，
0: 嗯，
1: 甚至接近20元。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15块钱，我平时在超市里遇到还少。
1: 嗯，
0: 20，甚至20朝上的。
1: 对，你单瓶买的时候更贵一点，
0: 对，
1: 是这样的。所以说，真是，
0: 嗯，
1: 不同的这个灭菌方式，不同的这个风味保留程度，所以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0: 对，就看你更多的这种选择嘛。
1: 嗯，
0: 你比如说你说我不喝 NFC 的果汁，我喝点 FC 的果汁，逢年过节的我少喝点行不行，也可以啊，也没什么问题啊，它也有营养，
1: 嗯，
0: 它并不是说一点营养都没有。这个就是大家需求的多元化啊，那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新技术、新设备来上来为大家服务，是吧。
1: 嗯，所以说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 NFC 有可以放在冷柜里，嗯，保质期更短的，
0: 对，
1: 然后也有可以放在常温货架上，
0: 对，
1: 保质期上月的，
0: 对。
1: 那这二者之间还有高下之分吗？
0: 有，
1: 嗯，
0: 就是我前面说的，如果你用巴沙的这种方法，
1: 嗯，
0: 巴氏杀菌的方法，它就要一直要用冷链来维持，
1: 嗯嗯，
0: 其实它的成本会更高。
1: 嗯，
0: 但如果说你用那个 UHT 来杀菌的话 ，NFC 的果汁的话，它不需要冷链。而且它可以连续化生产，你想3到4秒和12到16分钟，这个效率它是不一样的，真的是时间就是效率啊，我们在生产的这个段，那么它最终它的这个价格肯定也不一样。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值得肯定， NFC 的果汁它肯定没有那种 FC 浓缩还原的果汁保质期长。
1: 嗯，
0: 一般我们那种浓缩还原100%的那种果汁，6个月12个月都很常见。
1: 嗯
0: 啊，
1: 是的，而且不用冷藏。
0: 对，
1: 嗯，
0: 不用冷藏。
1: 对，其实一提到这个喝果汁，尤其是买 NFC 或者是 HPP，
0: 嗯嗯，
1: 好多都是家长给孩子买，就是孩子想喝点带味道的，
0: 想给孩子更好的，或者给老人。
1: 对，没错，
0: 嗯，
1: 觉得老人啊平常不爱吃蔬菜水果了，喝点这个很健康。
0: 嗯，
1: 那就要问一个问题，这种都说是零添加的这个真的 NFC 或者 HPP 果汁，
0: 嗯，
1: 是否可以跟健康化等号，让孩子呀让老人放量的喝行不行？这个跟吃新鲜水果的区别又在哪儿？
0: 这样说哈，就是我们如果小朋友和我们的老人他咀嚼能力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来吃整个的这样一个水果。
1: 嗯
0: 啊，因为它的这个全营养素包括它的这种膳食纤维等等的，能更好的给我们身体带来这个营养成分啊，然后风味也保持得更好啊。而且我们在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这个水果，你比如说现在到了夏季了啊，
1: 吃桃子，
0: 吃桃子
1: 应季水果
0: 啊，还有我们的西瓜都很应季，都很好。
1: 嗯嗯，
0: 对不对？啊，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个条件，比如说你说我外出了，我可能当地我不是时时能买到这个水果或者新鲜的水果，然后我就想补充一点，那没有问题啊，你可以选择果汁，那 NFC

0: FC 的贵的肯定比那个 FC 的要更好一点，那这个都是你量力而行就好。或者有一种情况，就是小孩的咀嚼能力没有发育的太好，或者说我们老年人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高龄老年人他有些吞咽障碍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考虑给他喝一些这个 NFC 果汁的，但是我们只是说的一些，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果汁来替代水，或者用这个果汁来替代我们的这种什么蔬菜或者水果，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的啊！我们也要控制，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这个 NFC 的果汁，它一方面它没有我们前面说的那种新鲜的蔬果的那种膳食纤维含量那么丰富。
1: 嗯
0: 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既然把它做了这种啊一些物理的挤压压榨以后，它的游离糖就是它的一些果糖啊，甚至是一些微量的葡萄糖等等的，就很容易啊被我们的身体所捕捉到，这时候容易造成我们血糖的忽上忽下。
1: 哦，叫游离糖，
0: 对，
1: 它游离出来了。
0: 啊，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很容易导致我们血糖忽忽升，
1: 是更好吸收了吗？
0: 是更容易吸收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的这导致的我们血糖的这种忽上忽下，对于我们的身体，尤其对于我们小朋友或者是我们的老年人，甚至我们的中年人，尤其坐班族、上班族而言，非常不好，
1: 嗯，
0: 啊。所以我们都希望建立一个就是相对平稳的血糖，而不是忽上忽下的血糖。
1: 嗯，
0: 但是你就说这东西它也不是绝对的啊。你说我今天逢年过节的，我要选择一点饮料，那我想说这个果汁比这个酒精饮料还是要好得多。我个人还是要推荐多，因为酒精确实对我们身体有伤害，对吧？
1: 嗯。
0: 那么在果汁里面，那 NFC 的果汁，那 HPP 的果汁，我们可以说是更推荐一些，是吧？价格也在那摆着，营养也在那摆着，那肯定是比你喝那种所谓的那种勾兑的果汁，或者是那种果汁饮料、甜饮料，那要好很多嘛，对吧？
1: 嗯。
0: 我们就是看你放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什么样的一个场景里，你可以去有所选择的时候，那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啊。
1: 嗯，是的，所以大家在喝这类纯果汁的时候挺好的，没问题，只是要考虑到它可能有游离糖啊，导致血糖快速的升高，然后如果你长期久坐，又喝了好几瓶一天，也有可能有一点肥胖的风险。
0: 啊，除了肥胖以外，还有可能你的这个血糖控制不好，会更麻烦。啊，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久坐的这样一些人，为什么我们经常鼓励大家自己去吃一些新鲜的、全的这样的蔬果？很重要一点，膳食纤维含量在那摆着呢。我们是需要的。
1: 对，我们的这个肠蠕动啊，都需要。
0: 嗯。
1: 我们说这个在外面买还挺贵的，还容易踩坑，然后喝多了还怕胖，
0: 还有可能给你虚标，明明不是这个东西，它标成这样，还变成了智商税了。
1: 虚标就更严重了，这个问题就属于这个违法行为了。那很多注重生活品质的朋友说，我干脆买一个几千块的那种原汁机，甚至是很好的，保留一定膳食纤维的这个榨汁机，都比较贵。说我自己在家里榨，那这个营养就能碾压超市里卖的这类 NFC、HPP 果汁了吗？
0: 我不知道主持人是不是这样哈，反正我也是属于那种差生文具多的。就是做饭做多少不一定，但是那厨具、那餐具肯定是一摞一摞的，各式各样的都有，是吧？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类人。你想象的很美好，现实肯定是很骨感的。
1: 对，说早晨起来我榨一杯新鲜的蔬果汁，
0: 唤醒我一天的能量，是吧？各种想象的美好，是吧？结果你早上起来恨不得五分钟就赶紧结束战斗去上班，是吧？反正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大家庭，或者你有就是啊小朋友呀，或者家里有吞咽障碍的老人需要照顾，我觉得 OK 没有问题哈。但是你就说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上班族，我估计买回去一落灰，洗起来比较麻烦；二就是榨完了以后也要边边角角都要洗干净哦，否则很容易造成微生物的滋生哦，还会产生不愉快的气味。所以我们就想说，你有这种时间，或者有这种精力，或者有这种爱好，或者有这种特殊需求，我觉得可以，没问题啊。确实可能你现榨现喝嘛，你又不用灭菌，那效果也挺好的。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时间成本，没有这么多的这种需求，或者是没有这么高的这个要求的话，哎呀，咱这几千块钱能吃好几年水果呢，没准儿。是吧？
1: 是的，而且它就像您说到，它有一个后期清洁的问题。
0: 对，
1: 如果清洁不当，里头藏污纳垢了，其实那些东西，植物纤维啊什么的，膳食。

0: 纤维就腐败在里面，哎，那个胶圈那些地方你没清洗干净，可能还容易滋生小黑点儿，像霉菌一样的。
1: 是的，很麻烦的。
0: 嗯
1: 嗯、还有一点，我们就特别想给大家说啊，还是坚持那个观点，你能吃整个完整的水果，或者你把它切成那个先切的水果，大家分着来吃，家里人，
0: 嗯，
1: 你就吃这种。那你在没有条件的时候，那你就考虑你来喝一点 NFC 的果汁。
0: 那感谢注册营养师田维娜老师做客节目，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嗨，你到底爱的什么呀？
1: 你知道吗？在别人眼里，我只是个不着四六的小屁孩儿，只有在他面前，我才觉得自己是个男人。
0: 说半天，你到底有多爱他呀？
1: 我给你打一比方吧，他要是想跳大绳，我就把自己肠子蹬出来，一头拴树上，一头自己揪着给他抡。
0: 哼，我还不知道你整天跟长不大似的，他能信你吗？
1: 哼，我看起来是在轻飘飘、慢吞吞的下坠，可我爱他。我告诉你，我灵魂中有一种什么东西得到了升华。
0: 哎，动真格的，你是真爱的，确定不是打一喷嚏？
1: 对，多管闲事的人管爱情叫流行性感冒。当一个北京人爱上你，他情愿一辈子都治不好。我想隔着你，我想黑了你，我想跳个冰棍儿。
0: 当一个北京人爱你，他想，
1: 我想让你住下，我想带你离开，吹凉了再让。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朝鲜

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要继续水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秋天里一种非常美味的水果，这就是玫瑰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种水果啊，我们都没有说玫瑰香葡萄，
1: 对，给它彻底的简化吧。只要一提玫瑰香就行了哈，比如说这个黄香蕉苹果，人家就说黄香蕉，
0: 哎，
1: 就是没有人认为说你说的是真正指的那香蕉，
0: 嗯，
1: 说红香蕉，没有人会理解成怎么香蕉还有红的呢，都知道你说的是红香蕉苹果
0: 啊。这个名称呢是约定俗成的，
1: 对，约定俗成的
0: 啊。说到了玫瑰香的口感哈，我觉得好像对这种葡萄有偏爱的成分，
1: 是，这个嘴比较刁，吃桃吧。它特侧重于这个九宝桃，不太侧重于比如现在这个上市这什么绿化酒，就是绿化九号啊的全称。虽然这桃它也很甜，它呢不爱吃这个不离核的桃，
0: 它觉得能掰开的那种才好，
1: 而且还没糟践。
0: 就是由于地域的特点、气候的特点哈，很多东西是约定俗成的，
1: 对，
0: 那个就是好的。
1: 是，
0: 说到玫瑰香了哈。想问问李老师，这玫瑰香是咱们本土产的吗？
1: 这不是本土，它是个舶来品，从英国杂交成功的，
0: 就是来自英国哈。
1: 哎，对，
0: 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个名字，原来这个玫瑰就不是咱中国的，
1: 对，
0: 然后它有一个关于玫瑰的名字玫瑰香哈，想必它肯定是舶来品，
1: 对，
0: 它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才传入，
1: 哎，对，
0: 中国的
1: 六十年代初，
0: 说到这个玫瑰香哈，因为李老师可以说是美食家，您小时候啊就特好吃，那时候兜里的零钱也不是很多，
1: 对，
0: 几毛钱，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到几毛钱，几分钱一毛钱，
1: 对，有的是真是有一根冰棍钱就算不错了。
0: 秋天到来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李老师还很小，就觉得这玫瑰香太香了，有一次站在柜台前犹豫了好长时间，纠结了好久，营业员都把那串玫瑰香放在秤盘子上了，李老师其实兜里有钱，但是又没交，为什么呢？
1: 是我兜里有一毛钱，一毛钱就能买挺大的一串啊，那一串可能我今天想起来，可能一串有个半斤。
0: 那个时候大概两毛钱一斤。
1: 哎，
0: 啊，
1: 按咱们就说是今天来说，就觉得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但是呢，就从当时来说呢，那会儿是你想是我母亲一个月就是挣41块钱，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挺难的，
0: 对
1: 啊，养活家里好几口人，你就觉得这个时候一两毛钱那真是个钱，
0: 尤其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1: 哎，对对对，
0: 那时候您多大呀？
1: 那时候有个5、6岁，
0: 5、6岁的时候 哎呀，其实大家可以想想，高高的柜台前面哈，李老师5、6岁也不太高，为了一串葡萄真是犹豫了好久，
1: 是是是，
0: 最后为啥没买呢？
1: 因为我就是怎么说呢，我就喜欢看书，我那会儿书也便宜，比如买一本连环画啊可能几分钱，买一个比如小朋友杂志啊也就是毛八分的，所以呢如果说能够省下毛八分的，那就能够买本书，
0: 所以这一毛钱还留着买书了，
1: 哎，他留着买书呢。
0: 这个咱们说个题外话哈，李老师后来也出了书了哈，这个编

0: 这边聊和
1: 实话实说。
0: 实话实说哈、啊，真的特别好。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找来读一读哈、啊。李老师说自个儿小学的时候啊，这个作文还没见怎么样，
1: 哎，对，
0: 但是到了中学之后，写10篇作文有9篇都是
1: 范文
0: 范文哈、啊。就是题外话，再多说一句哈、啊，就是孩子这个写作能力和阅读的积累是成正比的。
1: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多看一点就是文学作品，我觉得就是对，不管是提高这个写作水平，还有各方面的综合的素养都有
0: 修
1: 帮
0: 养
1: 助啊。
0: 哦，咱从玫瑰香都说到写作能力的事儿了哈，这钱是省下来买书了，
1: 对，
0: 但玫瑰香的那种玫瑰的香味儿香甜一直会吸引着李老
1: 哎，
0: 师，
1: 对，他一直老是缠着我。
0: 以至于李老师哈，在河北涿州有一个小院儿的时候，在选择在这个院儿里种什么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玫瑰香。
1: 是，不仅如是，而且呢，我还是蓄谋已久，
0: 怎么叫蓄谋已
1: 啊，就
0: 久
1: 是
0: 呢？
1: 一定啊，要去玫瑰香的著名的产地天津的茶店，然后到果农的葡萄园里面去买这个树苗。
0: 哦，咱讲究道地中药材。
1: 哈哈，
0: 您这是妙峰山的玫瑰，茶店的玫瑰香
1: 哎，
0: 哈，
1: 对，
0: 就一定要饮最正宗的，
1: 最正宗的，要么就不种。
0: 要种就种最正宗的，
1: 对，
0: 我就是纯纯的玫瑰香
1: 是
0: 哈，
1: 是是，而且就是说，一定要不计成本。
0: 不计成本，
1: 对，
0: 怎么个不计成本法啊？
1: 啊，这就是请一个朋友，专门找了一个朋友啊，专门找了一个有车的朋友，求人家
0: 把这个拉回来。
1: 帮我开车去趟天津
0: 天津茶
1: 茶
0: 店
1: 店。
0: 哈，
1: 对对对啊，这个你甭管怎么着吧，就是也确实是啊，人家也不好拒绝我哈啊，人李老师这没问题啊，到时候到您这儿吃葡萄就行了，
0: 是啊，
1: 到现在这葡萄还没吃上呢，
0: 话说引种的时候，那可是3年前的春天了哈。
1: 是
0: 引种的时候顺利吗？
1: 您种的时候还可以吧？然后呢是。现在感谢互联网啊！现在网上找到天津茶店的一个葡萄园的园主的电话啊，结果这园主呢还不是真正的他啊，结果这他呢实际上是这园主的女婿啊，他还在市里面，然后他给我介绍给他老
0: 岳
1: 丈人
0: 父，
1: 啊，
0: 老丈干
1: 哎，
0: 的。
1: 对对对，然后呢把那边电话也给我，然后介绍我去，然后呢他就是说呢，就是一说等于他岳父也是非常非常的实在的一个人。
0: 而且我觉得也有一份诚意打
1: 对对
0: 动了
1: 对，
0: 他。
1: 非常淳朴的一个人啊，到那儿去以后说，我给你挖我这个园子里最好的苗给你，我给你挖最好的三棵。他说怎么看最好的三棵呀？一个就是生长的年限就是比较长，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大的苗，
0: 那几年了？
1: 啊，都是3年以上的，啊，太小的苗，他说能结葡萄没问题，可能就是说他这个果穗可能比较少。啊，另外呢，就是它的品质的稳定性要差一些啊，
0: 这给您挖了3棵最好的。
1: 最好的苗，然后这还有枝蔓最多的，这样以后呢，它结得多
0: 生命力也强。
1: 对对对啊，然后呢还说呢，说你从这么老远过来啊，就是咱们能到一块就是一个缘分
0: 可不是。
1: 啊，说呢不要钱了
0: 哦，不要钱，我还想问这3棵苗多少钱
1: 啊，
0: 呢？
1: 说我送给你了。就是听他女婿跟我说呢，就是他岳父以前呢，就是这个村儿里面啊，他好像还是个党委书记，
0: 党委书记境界就是
1: 啊，
0: 高
1: 共产党员 啊，这当时来说呢，就是，又红又专吧，啊，特别好的一个人，你知道吧？然后呢，说不要钱，说你大老远不要钱，我说但是我说你不要钱的话呢，我这三棵树苗我就不要
0: 李老师也是境界很高的人。
1: 了，啊。然后最后呢，这老头呢始终就是不张这个嘴。
0: 不说多少
1: 老
0: 钱，
1: 太太在旁
0: 不
1: 边
0: 开
1: 呢，
0: 价。
1: 对我说：“大妈，您说一个啊，这大爷老不要钱，那我不能拿呀。
0: 对呀。
1: ”最后老太太说：“这么着得了，说这个三棵苗啊，你给200块钱吧。
0: 200块钱，300克成本价，人家养了3年了。
1: 然后呢，我呢觉着啊，一棵苗就值200。”
0: 所以呢，
1: 我给了他600，
0: 你看，所以这个情谊可能从此就结下了。这是李老师哈，不辞辛劳，不计成本，从天津的茶店引种了正宗的玫瑰香，这是

0: 年前的一个春天的事儿哈。给您拉苗的这个朋友呢也挺实在的，说我等着上您家吃葡萄呢。
1: 对，
0: 可是三年过去了，人家吃着
1: 呢，还没吃上呢。
0: 为什么三年了，这三棵苗都挺壮的，它怎么还没吃上葡萄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请李奇公先生给大家讲玫瑰香的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我们进行的是水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玫瑰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李老师不计成本哈，到了天津的茶店引种了三棵质量很好的苗。
1: 对，
0: 给您拉苗的这个朋友啊期待着吃到您秋天丰硕的果实。
1: 嗯，
0: 但是三年过去了，这个愿望依然没有达成
1: 啊，非常惭愧啊。前两年的时候没什么经验，第一年呢他就刚挪过来，总没怎么接啊。然后呢再一年呢没经验啊，然后让鸟给吃了。
0: 嗯，
1: 然后说这回全给他套上袋儿。
0: 对呀、
1: 啊套上袋儿不是能防止鸟吃吗？结果现在发现新的问题了。这个喜鹊啊，就是他先把这个葡萄的这个梗啊给它牵断
0: 哦，
1: 然后这袋儿包着葡萄就落在地上了，然后很从容的把这袋儿给刀破了，
0: 嗯，
1: 然后吃里面的葡萄。
0: 哦，还是有人品尝到的，只不过是喜鹊哈。
1: 啊，对，啊、
0: 嗯，就是因为保护的问题，所以没有吃到。
1: 对对，今年实际上结巴还是不少的。
0: 嗯，但是还是被喜鹊捷足先登了。
1: 对对对。
0: 那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
1: 啊？这个呢，实际上啊，这你要上网一搜。就是很多果农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0: 嗯
1: 啊，现在就市场上呢有一种就是叫防鸟网，就是这种防鸟网呢对鸟本身没有伤害，它是橘红色的，它线也比较粗。
0: 嗯，
1: 就是鸟呢能够很容易识别。
0: 哦，
1: 它把呢把果树罩上以后，鸟呢它一看这被挡上了，
0: 嗯，
1: 它就不进来了。
0: 所以说既没有伤害鸟的利益，我们也保全了葡萄。
1: 哎、嗯，对、嗯、
0: 啊，我们期待着有一天李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说，大家终于可以尝尝我种的玫瑰香
1: 了、啊。
0: 这真是每一年都在积累经验。
1: 对对对，
0: 啊、
1: 好事多磨。
0: 是，所以说农民真的不容易，
1: 真不容易。嗯，
0: 说到这个玫瑰香了哈，包括整个的这个葡萄，
1: 嗯，
0: 它好像是分为，比如说早熟啊，
1: 嗯，
0: 还有中熟啊，还有晚熟的。那玫瑰香我们说一般它是中秋节前后才算成熟，
1: 对，
0: 它算葡萄里当中晚熟的品种
1: 了。对，它是非常典型的晚熟品种。
0: 嗯，
1: 这个早熟晚熟呢这个概念就不是非常明确，就是现在一般的来说用的这个标准是九十月份成熟的我们算晚熟的。
0: 哦，
1: 然后呢这个七八月份呢给它算中熟的，七月份以前呢算早熟的。
0: 嗯，这些都是指公历的这个时间。
1: 哎，对对对，咱们平时在市场上就是见它最多的就是中早熟的，就是飓风。
0: 嗯、哦，就那种比较大个的。
1: 哎，
0: 嗯，
1: 有的大的都跟乒乓球似的哈，
0: 是特别大哈。
1: 啊，
0: 嗯，但是它少了一点玫瑰香的这种回味，
1: 对，
0: 这种香气哈。
1: 对对对，
0: 我们说到了玫瑰香是晚熟的品种，
1: 嗯、
0: 就意味着它可能是九十月份，每年可能都十一了。
1: 对，十一了。
0: 嗯。所以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你吃到的玫瑰香是最品质最好的。
1: 嗯、对，
0: 嗯，
1: 说你可以想象，就是它接葡萄的时间，实际上跟那些个中早熟品种是大致一样的。
0: 嗯，
1: 不是说它晚熟品种它这葡萄接的就晚，
0: 哦，
1: 不是，接的时间差不多，基本一致。
0: 嗯，
1: 但是呢，它的这个成熟期特别长。
0: 对，这也为什么它那么香那么甜呢？
1: 嗯嗯，
0: 它挂在树上，它那个栉风沐雨、不是栉风沐雨，风餐夕露
1: 啊，然后汲取日月之精华。
0: 对呀，所以它好吃嘛，
1: 嗯、
0: 慢工出细活、
1: 嗯。
0: 但是很多朋友也看见了哈，就是很早的时候，这市面上就卖玫瑰香了。
1: 嗯、
0: 很多朋友啊，就哎呀想尝尝鲜、
1: 嗯，
0: 但是买到的往往和自己想象的有差别。
1: 嗯
0: 嗯，为什么？
1: 这也就是果农跟我讲的。
0: 嗯。
1: 就是说呢，我建议呢，就是城里人在吃葡萄的时候，尤其在吃这个玫瑰香的时候，说千万不要吃提前上市的。
0: 为什么呢？我觉得那颜色挺好，卖相挺棒的
1: 啊。他说我告诉你呢，说那个呢，很大程度上啊，比如用这催红素，
0: 嗯，
1: 啊，它可以呢让它提前呢就是变得黑紫色。
0: 哦，这人工的。
1: 哎，对。但是呢，按自然

0: 蒸熟，按照这日照来说，还不足以把它照成这种颜色。啊，这个时候呢，从表象上看，那就是足以论真啊，就是足以跟这个自然成熟的，就是相媲美。但是你吃在嘴里面，他说这就是一下子你能感觉出来酸头大。
1: 这个大家如果吃过的
0: 嗯，
1: 话，这感觉会非常明确
0: 哎，
1: 哈，
0: 对，
1: 那就是酸的。
0: 哎，还有一个是口感要差一些。说这个自然成熟的到日子的，说这个玫瑰香啊，它的果肉是肉头的。
1: 对，而且您发现吗？其实玫瑰香的那个皮儿啊，
0: 嗯，
1: 它是挺厚的，
0: 嗯，
1: 然后你嘬的时候啊，那个皮儿很甜。
0: 那个玫瑰味儿特别浓
1: 对，
0: 哈，
1: 但是很早上市的，你发现那个皮儿都是扒在果肉上的，
0: 嗯，
1: 它非常的瓷味儿，
0: 嗯，
1: 然后酸度比较大。
0: 哎，你这个说的特别对
1: 是吧？
0: 啊，
1: 因为我吃过，也吃过成熟的，也吃过早上市的，确实是早上市的不好。但是还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卖呢？
0: 这个一个原因呢，这说白了就是。我觉得主要的还要归咎到消费者这儿，
1: 对，怎
0: 因
1: 么
0: 为，
1: 找到我们这儿了？
0: 哎，对，因为是您非要尝鲜儿嘛，
1: 啊，
0: 对吧？
1: 对，它
0: 您，
1: 是迎合。
0: 对，您等不及嘛。如果说消费者没有这个需求，那么顶多他提前上市一年，今年一看卖不出去，明年就绝不会再提前上市
1: 哦，这还真是怨咱们
0: 了。哎，
1: 哈！如果明年您绷住了，您不买，
0: 对，
1: 咱大家都不买，
0: 都不买
1: 他就
0: 啊。
1: 不干这事儿
0: 他
1: 了，
0: 绝不会再干了
1: 啊，他
0: 啊！
1: 就不把这玫瑰香又催红素啊，又这又那的了
0: 对
1: 哈。
0: 对对，他没
1: 所
0: 有
1: 以，
0: 任何必要
1: 因为挣不着钱
0: 啊！
1: 了啊，所以说作为消费链条上很重要的一环，我们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0: 对，而且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1: 对，但是要达成共识，是我们都这样
0: 对对对，
1: 才能。最后有影响力哈，
0: 是是，千万不要嘴急
1: 不能说我尝个鲜儿吧，大家都这种心理，你也买我也买，那他就赚到钱了。
0: 对，最后市上就没有好水果了。
1: 大家吃都觉得不好，觉得哎，现在东西为什么没有以前好吃了？可能这种结果有我们
0: 自
1: 一部
0: 身的
1: 分
0: 原因，
1: 原因哈，这个水果更讲究应时当令儿。我觉得如果是中秋节前后哈，秋风送爽的时候，您吃点这个玫瑰香，品尝到它的香甜，它玫瑰的香气，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对，有一种味道，踩下舌尖，又上心头。
1: 还有的朋友想问李老师说，那我看见现在卖的那个葡萄，有的上面它套了一个袋儿啊。这个套袋儿是什么意思？
0: 这个套袋啊，好处是很多的。一个呢是防止，就是病虫啊，就是有些虫子它要吃。如果你把这葡萄套上袋儿以后啊，前面再给它扎
1: 扎上，
0: 紧，哎，这样的话虫子呢它不太容易爬到里面去啊。而且呢，就是它底下呢还有一个小的口，就是如果下雨的话呢，它顺着葡萄梗呢往里面进水，
1: 这水还
0: 水
1: 可以
0: 能流出去。
1: 排出来。
0: 啊，而且这个袋儿呢，它防水，而且呢透光，啊，
1: 对，也不能影响它光照啊。
0: 哎，对，对光照呢，就是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影响，但影响不是太大啊。就是凡是套袋的葡萄，这个颜色比不套袋的要浅一些，啊，就是甜度稍微的差一点点。
1: 对，因为我们知道光照是形成甜度很重要的因素。
0: 对对对，啊，要差一点点，但是呢，它的好处呢是不言而喻的。病虫害可以有效的能够抵挡，然后呢，对这个防止这个鸟吃，也有一定的作用啊。
1: 甘蔗没有两头甜，
0: 哎，
1: 哈哈，
0: 对，
1: 您保证了这个农药啊，或者是其他问题，可能它的甜度啊，它的颜色啊，就没有天然的那么好。
0: 对对，但是呢，因为它装了袋儿了，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它上面呢，就是农药就少
1: 说到农药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
0: 了。
1: 不能完全的避免，生活中哈，总会多多少少有所接触。就洗葡萄，李老师怎么洗呀？
0: 这个洗葡萄有一个非常非常，咱们先说一个错的哈，不止见过，就是一个人这么洗葡萄，
1: 他们怎么洗呀？
0: 就是把这葡萄一个个揪下来。这个时候，你想在洗的过程之中，这个葡萄上的脏东西、脏水很容易顺着这个伤口来感染它，
1: 您再放点洗洁精捂的，
0: 哎，都很容易感染它。就算您不放洗洁精。脏水很容易感染它，
1: 或者是农药的残留
0: 对
1: 啊，
0: 对对，即便是您用流水冲洗的，也一样，很容易脏的东西从那儿进去。还有一个揪下来，如果说您吃不完的话，或者留到第二天，或者中午留到晚上，伤口的部分它很容易

0: 变质，
1: 馊了。
0: 对，实际上那个地方它就是一个细菌非常好的一个培养基。
1: 对呀，
0: 特别甜呢，而且水分又足够啊，这时候细菌会快速的繁殖。所以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洗葡萄的。
1: 就您不要把它一个一个都揪下来哈。
0: 哎，对，您那位又说了啊，说我要不这么做的话，它这葡萄不能啊从根儿到梢哈，
1: 对呀，
0: 全方位360度给它洗得特别干净。实际上有办法，
1: 嗯，
0: 就是你用剪刀带着一小点梗，
1: 给
0: 给
1: 它
0: 它
1: 剪下
0: 剪
1: 来，
0: 下来，这样的话，每个葡萄您都能洗得最干净，而且呢，您那时候可以捏着梗吃，又卫生，而且剩下的葡萄它也不会变质。
1: 生活处处有学问，吃的学问更是不胜枚举哈。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光临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Alright， 也许我累了，不对了，有时陌生无所适从，偶尔后退了，或许我背负的太多，有时候觉得无所谓了，不完整变碎了，和全世界作对了。

0: 智商日常
1: ，Echo Voice Radio。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

0: 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护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4: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5: 夜深人静，心事与谁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私语时。我的朋友最近说，哎呀，负能量爆棚，怎么解决？也不止一位朋友跟我说过，最近负能量比较多，或许是因为这一年好像过得很快，发生了很多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的事情，又或者说自己工作不顺利，情感有起伏。其实我觉得有一位朋友还说的挺对的，在我们聊这个负能量之前啊，这位朋友叫做很久之前，他说，周准你好，其实挺久以前啊，我一个长辈给我提过几条建议，他说其中一条就是要多交那些正能量的朋友，远离负能量的人。其实说实话，我当时还挺不以为然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那种很黑暗情绪的时刻，就所谓暗黑情绪的时刻，而身为朋友应该要帮助朋友疏散负能量啊。但是后来我才慢慢弄清人的负面情绪和负能量的人两者的区别。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是会有那个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而在这种时候需要一个人去安慰或者倾听是一件非常有必要的事。但是如果一个人一开口和你说话就是要倾诉那些垃圾的情绪，甚至是倾吐，那这个时候你很有可能就已经被贴上垃圾桶的标签了。而对方往往会认为是因为和你关系亲近，相信你，信任你，才会对你倾吐那些垃圾的情绪。不管对方是否有意识，长期承受负能量的人，要么自己的心理也会出现问题，要么同样会变成负能量的感染者。确实是这样的哈，负面情绪和负能量的人又是两种概念。我们总结一下这些负能量的特点。首先，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习惯性的否定，否定什么呢？否定自己，否定他人，可能有时连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看着这个不顺眼，这个事情看着就是不怎么好，好他也不说好，老挑毛病。而且负能量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遗余力地挑战你的情绪，甚至是挑拨你的情绪，毁灭你的希望。我们看到了一位朋友啊，他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腊月初十，他说哪些是特别负能量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只说坏不说好，总说不好的，好的很少说，就是我们刚刚那个观点了。还有是讨论问题的时候啊，总提出的是问题，

会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而比较少的说解决的方法。大家想想，是不是在身边有这样的人，老说提出一些问题，哎呀，这怎么着啊，这要是怎么办，那会怎么办呢，如果你不这样会怎么样啊，但很少说解决的方法。还有就是叹气多，见到他天天唉声叹气的，哎，害怕多，就是不大胆，而且遇到事情呢经常是逃避啊。还有不懂得关心他人，只会继续在伤疤上撒盐的不适行为，无法乐他人之乐，发现别人的美，粗鲁自私，心胸不豁达。大家可以想象，这些词好像没有一个好词儿。那是不是这些负能量大家了解了之后，先了解清楚到底是什么概念，再去如何分析和解决负能量这个概念呢？

0: 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我们今天晚上聊负能量。有一篇文章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傅书的文章啊，名字叫做《低层次的人，他就是自带负能量》。这人的层次啊，不是由社会阶层和财富决定的，也不是由地域和出生的背景决定的。那是什么呢？决定一个人层次的是他们的经验、阅历、眼界、价值观、格局，支配时间的方式以及人生的趣味，缺一不可。由于有了不同的层次，于是呢，便有了不同的圈子。那每个圈子里的人呢，都带着那个圈子里独特的群体特征。群体的叠加，使得每个圈子都自带各种各样的能量场。如果呢，想要自己的人生啊，充满阳光，那就请远离你身边的负能量场，远离你身边那些打引号的低层次的圈子。举个例子啊，阿木跟先生刚结婚的那几年，由于照顾双亲的原因，搬到了城市的郊区与老人同住。那是一座二线城市的城郊，村子呢还算富有，村里年轻人啊过的都是居住有洋楼、出入有轿车、通话有智能手机的生活。经济生活呀与城市没有什么两样，那村里的人呢也热情好客，可是阿木却始终无法融入到村里的圈子。阿木说，我从来不以财富、阶层来给人贴标签，可是有些圈子即使你努力去适应，你也依然无法融入，强制的融入呢，只会让彼此都无比的尴尬。村里的很多人喜欢晚上啊，带着孩子去别人家里串门，家长里短的，一待便是一两个小时，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就是评论各家那些闲言碎语，消耗打发时间。阿木呢，到了晚上啊，需要全心陪伴孩子，或者考虑工作的事情，或者看书、写写文章。对阿木来说，晚上这段时间是很宝贵的，是用来让自己增值或者充分休息的。如果自己的时间被长时间被没有价值的东西和事情占用，他就会觉得别扭，甚至是恼火。并且阿木认为，长时间的占用别人的时间，那同样也是件非常不礼貌的事儿。所以呢，他从来不会带着孩子去东家西家串门，时间长了也鲜有人会到他家串门，他自然乐得清静。他有时候也会同村里的年轻人聊天，但是后来他发现一聊天他就头皮发麻，五官颠覆。阿木不明白，本应该是年纪轻轻奋斗的时刻，却每天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谁家谁家添了件新衣裳，谁家的公公婆婆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儿，谁家的老公挣了多少钱，全把精力浪费在了别人家的日常生活琐碎当中。他还不明白，明明是最好的年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抱怨，永远都在抱怨自己的家庭不幸福，抱怨自己的工作太苦，抱怨自己的男人赚得少，抱怨自己没有什么好命。阿木啊，不爱背后谈论别人的生活，他也不喜欢怨天尤人的生活方式，再加上对他们的价值观确实不敢苟同，因此也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往往一交流气氛便跌至冰点，尴尬至极。所以呢，大部分的时间阿木都待在家里读书写字。于是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阿木都过着这样的生活，既能穿着高级套装，化着精致的妆容出席各种的正式场合，用流利的英文大方得体地介绍自己，亦能不施粉黛粗布衣裳素手羹汤，隐匿在一堆穿着昂贵却不得体涂着劣质化妆品的人群中，仿佛低到了尘埃里。

村里人眼里啊，阿木是个另类。那在他的眼里，那个圈子已然也是一个融不进去的群体。计较与家长里短不一定不是充满了烟火气息的幸福，关注着国际动态不一定不是充满了杞人忧天的忧虑。所以呢，圈子无所谓高低，只是认知和生活方式不同而已。当你到过更高的地方，看过了更远的世界，你就会更关注自身的成长，而不会斤斤计较于那些家长里短的琐碎。很多时候，层次不高的人越容易放弃自己，他们很难以成长，不够努力，不会改变，抱怨是他们批判世界的方式。

刚那首歌来自于周蕙演唱的《寂寞城市》，也希望各位在你所生活的城市里不寂寞。如果你晚上有想说话的地方，来这里找我。那今天晚上我们来聊的是负能量。其实我今天有很多的文章要跟各位分享，大道理讲太多了呢，不如用一篇文章细细的把我们今晚的话题慢慢的讲述给各位。有句话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你身边这个人，假设他是你的朋友啊，或者是同事，再进一步说，你千挑万选选了一爱人，他天天在你身边抱怨，再或者说当你懂事之后，你发现父母抱怨的习惯依然没有改变，于是你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父母的生活的环境和城市，来到另外一个地方打拼。除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其实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远离父母带给你的生活压力和气场。其实有很多同样经历的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私语时跟我聊过这个问题，说哎，我这样是不是不孝呢？其实我们在下周或者找个时间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说以自己的方式选择离开父母的生活圈是不是不孝。其实没有那么不孝或者孝，就是怎么舒服，与长辈怎么相处的舒服，才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希望你的身边呢，没有那么多的负能量和那么多负能量的人，让你永远生活在阳光里，每天早上醒来，微笑着面对初升的太阳。下半段还有很多精彩的片段与您分享，希望您从中受益。下半段，我们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

人静心事与谁说，欢迎你继续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思与时。为什么我们老说要保持一个阳光的心态，远离负能量，远离那些负能量的人？因为道理我们都知道，负能量会让我们产生很多负面的情绪，因而影响一件事的进展，比如说拖延症，甚至是厌恶你现在的工作、学习，甚至环境，还有自己。反正就这么说，有了负能量，一切都变得很灰色。什么叫道理我们都懂，比如说有篇文章叫做《我为什么叫你远离负能量的人》，里边就写了非常多的道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听听这段话。和喜欢炫耀的人在一起，你也会慢慢变得虚弱；和经常质疑你的人在一起，你也会慢慢的开始不相信自己；和满身负能量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变得消极、低沉、悲观。昨天啊，我屏蔽了一个微信的好友，我和他是初中的同班同学，毕业后联系的很少。后来啊，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啊，恰巧碰到了，于是加了微信，又联络了起来。之后他是几乎每天都找我聊天，内容却无一例外的抱怨工作上的各种不顺。一开始我会耐心地安慰他，甚至有同病相怜之感，毕竟我也是刚刚踏入职场不久，理解他的种种难处。但是我渐渐发现，他时常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考虑和看待问题的，然后去数落对方的不是。他口中的受委屈并不全都是他是受害者。于是慢慢的，我就不再像之前一样了，什么事儿都给予他同理心和安慰。这不，当他又一次在大半夜一个语音聊天打过来，依然是抱怨工作，我对他的耐心彻底耗尽，随后屏蔽了他的朋友圈。这我也有自己的事儿，我不可能全天24小时随时奉陪，同时他无止境地对我散播着负能量，也把我的好情绪掠走得一干二净。他自己讲得很嗨，却完全不考虑他人的感受。这是一种有毒的朋友，是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没错，朋友们，负能量就是有毒，而这种负能量爆棚的人呢，会让你觉得生命是灰色的。当这种灰色变成一种生活态度时，其他人往往爱莫能助，毕竟谁也没有那么多正能量拿来挥霍。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身边开始出现了一堆很会的人。这些人呢，都有差不多一样的毛病，每天早上起不来，挣扎着去上班，周末说好回家看父母，却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事情给打乱了，加班只能吃外卖，从沙县料理到兰州拉面，再到称霸外卖界的黄焖鸡，每天和餐饮界三大巨头打交道，身心俱疲。并不是说他们吃的低端，而是他们没有别的选择。朋友圈也不例外，尤其是五月以来，朋友圈各种五月病综合症患者，看看一句比一句更晦涩，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啊，还没卖麻辣烫赚得多，多么负能量的一句话。最近啊，心情不好，做什么事儿都不顺，好烦，好像是水逆。在一个阳光很好的早上打开朋友圈，想看看朋友们的动态，结果一看到如此消极的话，一天好心情全没了。所以呢，对于这类人，我能屏蔽就屏蔽，这不是冷漠，是自我保护。

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你来到今夜思雨时。那人都有情绪失控的时候，负能量来了怎么办？怎么办？别胡乱翻开那些负能量。没有觉知和沉溺的人，建议别在欠缺吸尘工具的情况下乱翻那些记忆的尘土，最后治病的可不是尘土本身，而是翻土的鲁莽和愚昧。有位作家叫素黑，在他写的一本书名为《用自己的方式爱自己》里有一篇文章，他是这么写的：有朋友跟我说呀，素黑，我很羡慕你能看破很多，懂很多道理，不被情绪影响，我就是做不到，经常想起了负了我的人，害过我的事。我想放下不管了，不过看过很多书，听过很多老师的讲座，说要拔起负能量的恶根，要勇敢地面对内在的黑暗面，才能不虚伪不逃避。那真的必须这样吗？素黑回答说，你错了，我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我跟你一样，经常被负面的情绪记忆打扰，有时候呢还会被困扰良久难以解脱，我也是个凡人。然后素黑啊就分享了一段近来坐飞机的小故事。大家都坐过飞机吧？没关系，没有的以后也许您会坐。是这么一种情况啊，飞机座位本来就很狭小，对吧？人人不一定都坐商务舱，经济舱确实不是很宽敞。坐在身旁的人呢还不幸是一个目中无人的家伙。怎么个目中无人呢？就是他不时地会越过我的位置，碰到我的手脚时却毫无知觉，逃避接触我的眼神，不时靠到几乎贴在我脸上的距离，大声地和附近的朋友说话，还会突然无声地跨过我走出去解手。好好好，我理解他们没有这个意识，对肢体碰撞和打扰别人欠缺最基本的概念。那一般坐飞机得好几个小时，那剩下的旅程还是得我和他打引号亲近的度过。那你和一个面黑且怒火上升，不知何时爆发暴力的人在这种失利的情况下交恶，绝对不明智。最初呢主动的给那个人眼神和表情的暗示，甚至开口先对他说不好意思，表示他已经打扰到了我。可是那个人毫无反应的时候，我的第二重体验便是自发闷气。再有修养也会在心里憋闷的想，怎么就遇上这么个素质的邻座呢？你看此时负面情绪已经涌现了，那在负面情绪涌现的时刻，觉醒很重要。当你正在助长负能量的时候，受罪的只会是你，而不是别人。那想起夏天来临之后，家里的厨房忽然多了几只苍蝇，怎么赶也赶不走，老是喜欢粘在饭菜上，怎么办？当你真的没办法去赶走这只惹人讨厌又无法沟通的苍蝇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盖好饭菜啊，再去调教心情。没必要为了无知又挥之不去的苍蝇扰乱了自己的情绪。就这样，我决定把身旁没素质的乘客当成自己的亲人，他碰到我就当是自家小孩一样吧，闭目养神听音乐总好了吧，总有旅程结束的时候，宽容一点吧。调教好共处的气氛，也真的能够平静的心平气和的过好剩下的旅程。所以啊，亲爱的朋友，人人都有负能量，有的呢是因为外在不可抗力的因素，也有情感记忆的负面后遗症。有些负能量呢是可以通过修养自己来处理好的，有些却需要学习清理和重

整身心的治疗方法，不能光靠所谓的打引号的勇敢来翻开内在深藏的黑暗面。若是不懂得正确的方法，后果可能很危险。负面情绪太多，来自于很多的负面的记忆，不像由苍蝇乱飞惹来的麻烦那么简单和容易处理。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失恋之后留下来的伤痛记忆，被攻击之后伤了身体，缠绕于心头的不甘与委屈，被冤枉后没机会为自己平反的冤屈，欲望翻腾时无法满足的难以自控，暗藏多时的感情或秘密郁闷成疾，等等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是负能量的源头。有些人呢，会通过像阅读、上课、做治疗等方式，定期的清理自己的负能量积累。有些人会不时的把旧账、旧伤翻出来，沉溺在痛苦的感觉里而不自觉。有些人呢，会经常执迷于不幸的经历的记忆里，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回放，舍不得离开痛苦所诱发的隐性享受。有些人呢，则时时刻刻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里，负念一旦出现，久久无法回去。这些都是负能量活在我们身上的种种印记啊，像病毒或者细菌一样，跟我们身体同时居住在一起。那听到这儿，好朋友一定会问，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一种最好的处理方法呢？没有，因为不同的负能量源头和惯性也有不同的处理方法。那提醒大家啊，定期主动的清理肯定是最好的，但需要正确和恰当的方法，才不至于把旧病变得复杂甚至恶化。没有觉知和沉溺的人，建议别在欠缺吸尘工具的情况下去乱翻开记忆的尘土。最后治病的可不是尘土本身，而是翻土的鲁莽和愚昧。大家可以做的是平时装备好自己，学习管理和平衡负面情绪的方法，跟突发或者再来的新旧负面记忆和平共存。要做到，首先要学会转移思绪和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体。也希望今天这期关于负能量的节目能让大家洗去身上的尘埃，定期清理身上的垃圾，把它丢进废纸篓，永远的删除。我们的身体就像电脑的系统一样，永远的顺畅，不卡顿，永远有效率。好了，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啊，对您说声晚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继续带着各位来重温这些2021年上半年大火的歌曲。凤凰传奇在为歌而赞的舞台当中翻唱了一曲《海底》。《海底》这首歌的原歌创作于作者一只榴莲确诊抑郁症的时期，风格压抑而绝望，而凤凰传奇翻唱的版本则更加的温和，林花明亮的嗓音和曾毅低沉的声音仿佛吟诵，更加明亮地治愈每一个内心有伤的人。

马琳娜，这是在李健时隔多年之后再次吟唱出来的一首佳作。那些美好坚韧的女性永远在李健的作品当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的这张新专辑的名字中的马琳娜就是一切美好的代名词，再加上李健的声音温柔当中又有力量感，让整首歌犹如三月春风，满怀着生命的热诚，优雅而又美妙。

热爱105度的你，这首歌呢在抖音、 B 站等等的社交媒体的平台当中频频的霸榜，甜甜的风格直击年轻人的心灵，明星普通人都在听它，也都在用它做视频剪辑的 BGM。 作为一支由阿四在洗澡的时候随口哼唱出来的歌，它拥有短视频时代神曲的必备特质，短平快易哼唱的旋律，这些极易具象化适用范围颇广的文本内容，一下子捕获到了每一个听者的心。 Super Idol 的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李荣浩版本的《笑忘书》，我们在那天晚上也是听到了他的这一版的《笑忘书》和王菲版的《笑忘书》，很好的阐述了一段感情分手之后的两个状态。王菲的《笑忘书》前奏的清爽，演唱的空灵，唱出的是明媚的忧伤，是开始找回了能够爱自己的能力的清朗。而我们听到的李荣浩的版本《笑忘书》，前奏的低沉一下子就听得人心里一沉，随着一句一句的倾诉和呐喊，是在没有安全感的迷茫当中的挣扎，最后又一次回归到低沉的音符当中。不知道你听完这首歌和王菲的对比之后，你更喜欢哪一款呢？明天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一场巨大的密室逃脱，好像一直在解谜，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在格子间里坐着，在地铁、公交里晃着，手里捏着各式各样的线索，但你怎么都找不着那一扇门，一扇可以通往高效、自律、完美、不犯错的门。直到有一天呢，台上的脱口秀演员啊，拍着麦克风，把那些关于丢三落四、关于永远都做不到集中注意力、关于疯狂拖延的各种尴尬，变成了一个个包袱。观众们在黑暗里笑成一片。那一刻，没有人觉得被冒犯，反而是长出了一口气啊，就好像多年来潜伏在体内的各种罪名，突然在欢声笑语中被平反了。这事挺有意思啊。过去要是一个人在工作里频繁的走神儿啊，或者他可能丢三落四，粗心到把钥匙锁在车里，或者同时点开八个网页，一个字都看不进去，周围的评价通常是冷酷直接的啊。老板觉得这是态度问题，你这个烂泥扶不上墙啊。长辈们觉得这是作风问题，你这小子魂不守舍的，整天所有评价都跟一记记闷棍似的打在每一个试图在现代社会跟上节奏的普通人身上。挨过痛揍之后，心里产生了各种羞耻感和自我怀疑。但是当 ADHD， 哎，最近特流行的一个词儿，刚刚因为脱口秀变火起来的一个词儿，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这个原本属于医学诊断书上的一个冰冷的词汇，被脱口秀演员们用解构的方法带上舞台的时候，事情发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它不再是让人讳莫如深的一种确定性的疾病，反而成了特别有现代感甚至带点洋气的怎么说呢，我的个人缺陷上了编制了，原来我不是懒，我只不过在基因的博弈当中一不小心选了一个更爱看蝴蝶飞舞的选项。你知道这种心理上的转换是很微妙的，就是我们突然发现啊，那些被苛责成个人能力不足的瞬间，终于找到了一个科学的不可抗力的避难所。所以脱口秀里讲 ADHD， 它不是医学常识普及，它带来了一场大规模的心理防御机制的启动，大家热衷于在各种社交平台上来对号入座，拿着这些简化的症状清单一条条核对自己生活里的碎片。这个背后折射出来的就是我们对于完美自我的极度渴望和现实的无能为力之间的那个巨大的鸿沟。当社会的齿轮转得越来越快，每一个人都被要求像一台精准的仪器一样去运转的时候，在这种高压之下，任何一次小小的走神儿，任何一次对于既定轨道的偏离都能带来巨大恐慌。而一个医学标签的出现，恰好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给紧绷的神经提供了一个合法的休战协议。

在成长的人生轨迹里边，我们或多或少都背过一些标签，而且这些标签总是带着惩罚审视的意味。一个小女孩坐在课桌前面，盯着窗户外面的麻雀看了一下午，而小男孩到了交作业的时候了，还在疯狂地找着橡皮。他们的名字后面在学业报告书上啊，常常被老师写上精力不集中的评语。而这一类的评语呢，会变成一种慢性毒素，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就让这些孩子觉得自己的意志力天生是比别人残缺的。这个后果很严重，因为我们的这个社会逻辑是，只要你足够努力，你就可以掌控很多，一种精英主义的幻觉。那如果你没有按时交上 PPT，如果开会的时候你就是忍不住在那儿刷朋友圈，那就是你的自控力有问题，而且是你不尊重这份工作，甚至你的品格有瑕疵。可脱口秀演员的段子呢，妙就妙在用非常有同理心的口吻把这种沉重的审判给消解了。当他们用自嘲的方式讲自己如何因为注意力涣散而把生活搞得一团糟的时候，台下的白领们就完成了一种集体的负罪感交接，这个好用的医学标签呢，变成了一张免责声明，不是我想摸鱼啊，我的神经递质作祟啊，我不想优秀吗？多巴胺背叛了我，让我也无能为力啊。所以这种转变让本来很压抑的内心呢，得到了一次彻底的按摩。把一个关于品德和能力的道德命题降维成了关于生理和基因的客观现实，对吧？而且这个问题一旦被归咎于不可抗力，那对自己的厌恶和羞耻感就瞬间烟消云散。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往那儿一坐，看着自己满目疮痍的日程表说，怎么了呢？这又不是我的错。可是这种消解它不能解决问题，它更像是局部麻醉剂。我们在面对生活的那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的时候，大不了借着这个由头坐在台阶上休息一会儿，

跟旁边一样坐着的充满疲惫的人开上几个玩笑。认识这个疾病不代表能够治愈这个疾病本身，但是倒是可以稍微的去修补一下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而变得千疮百孔的内心。

把视线从热闹的剧场移开，从综艺的屏幕上移开，看看这些真实的夜幕下灯火通明的写字楼。密密麻麻的格子间就是一个个微型的战场，武器

不是枪支弹药，是各类团队协同软件，是密密麻麻的 KPI 指标，是通讯软体上一直在闪烁的还未读的通知红点。这种环境里，注意力已经是很稀缺的资源了，也是被掠夺的很厉害的资产。每一个 APP 都在处心积虑的设计算法，试图多吸干你一秒钟的目光。每一封邮件都拿紧急、重要这样的字眼，逼迫你立刻在当下做出反应。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不是真空的，我们是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信息洪流里的，被迫接受着超载的刺激。每天接收的数据量早就超过了人类大脑在演化过程中所习惯的极限。对及时满足的重度依赖也导致长周期的深层思考变得异常的痛苦。数字化的绩效考核把复杂的个人价值简化成了几个冷冰冰的数据。这种生态里面，大脑为了自我保护，当然会选择那些阻力最小、刺激最大的路径。所以我们就看到无数个这样的循环，点开一个工作文档觉得枯燥，下意识的切换到了社交媒体刷上五分钟，刷了五分钟觉得因为我活还没干呢，就开始自责，又重新切回到文档，但切回来以后发现已经找不着刚才的思路了。这个和医学上定义的注意缺陷在表现形式上有惊人的相似性。所以我们在脱口秀里看到他们谈论自己是 ADHD 的时候，那种强烈的共鸣其实是对职场逻辑的一种无声反抗。那群每天被 KPI 追着，脑袋里的钢丝绷得比谁都紧的年轻人，特别需要这个理由来解释自己的疲惫。如果说是因为工作本身太枯燥，没有意义而选择抗拒，那显得自己特别没有职业素养。但是如果说是我大脑构造在对抗这种高强度规训里所产生的生理机制的防御，那这就是有很悲壮感的生理局限。这一场在格子间打响的多巴胺战争是没有真正赢家的。我们一边在桌子底下偷偷认领着属于自己的精神疾病标签，一边在桌子面上继续的敲着键盘，试图向世界证明我们还是一个合格高效的社会齿轮。

0: 上。
1: 我们一定要承认这一点啊，脱口秀舞台上的所谓普及啊，跟真正的医学诊疗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舞台需要的是共性，是引发最大公约数共鸣的一种戏剧冲突。医学讲的是严谨，是排他性的精神诊断。为了让段子好笑，演员肯定是把复杂痛苦的病理现象进行了视觉化和趣味化的包装，所以在段子的语境里 ADHD 呢被简化成了一些特别有画面感的日常行为，丢三落四，把手机给关到冰箱里啊，比如一天下了八个考公软件连注册都没完成，或者洗澡前衣服都脱了坐在马桶上居然刷了两个小时短视频，这种无意识的沉迷，这种行为就比较常见，常见到几乎每一个在现代生活里感到压力的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几个重合的地方。所以这种简化带来一种化学反应，就是把原本很苦的那个药丸给裹上了一层厚厚的糖衣，甚至变成了一种时尚配饰。就像我们看到有人在朋友圈里调侃自己啊，又是纯爱战神也是 ADHD 患者，把疾病跟某种个性化特质给绑定到一块儿，如同在某些特定圈子里把馋包装成了低血糖预警，把自个儿的死宅升华成了社交能量的周期性蓄积一样。我们拿着一张漏洞百出的筛查表，把每一个符合的选项上打勾，那一刻的快乐就跟中了奖似的。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呢，这种娱乐化普及确实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和妖魔化，大伙儿可以更坦然地来谈论心理健康，可同时它也带来了一种滥用的风险。当真正的痛苦被消解成段子的时候，那些确定饱受着这种疾病的折磨，甚至艰难到连基本生活都不能正常自理的患者，他们的声音反而可能被日常玩梗的喧嚣给掩盖了。而且这种对号入座的自我确诊往往是流于表面的，它提供了一种虚假的找到病因的确定感，让人沉浸在一种啊原来如此这种恍然大悟当中，更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心理魔术，通过展示一些大伙都有的瑕疵，掩盖住了更深层次的关于生活方式、关于生存状态的真正的危机。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如果把 ADHD 的走红放在更宽广的时代背景下来看，它更像是一个有强烈象征意义的时代病的隐喻。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对应的精神症候群，像19世纪末的癔症，伴随着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禁锢；20世纪中叶的抑郁症，伴随的是消费主义兴起之后的虚无感；而现在这个信息大爆炸、注意力被极度碎片化的时代，多动和分心就顺理成章的成了新的集体底色。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存状态是一种很被动高频的焦虑，社会不断向我们灌输一种观念，就是你必须同时做好很多事情啊，你一定要在30岁之前实现财务自由，你要保持身材，要经营好人际关系，还要跟紧每一个科技浪潮。这种全方位的要求，就是强行要求人类这种生物计算机进行超频运作。你的 CPU 不烧吗？对吧？这个时代是讲究高速高效、全天候在线的，反而我们会频繁的分心，丧失自控力。这个时代的要求是结果导向、数据至上的，反而显在我们身上是慢性的自我价值怀疑。我们被包裹在信息茧房，被要求及时反馈的时候，发现自己深度专注的能力不断的在退化。当这种全方位的超载成为常态，个体防御系统它一定会出故障。分析很多时候并不是真的因为缺乏意志力，是大脑面对过度压力产生了熔断机制。当一个人他面对堆积如山的、不知道该从何下手的跨部门协作项目的时候，他要去刷微博，

他要看着漫无目的的在整理办公桌上的一些根本没有用的杂物，本质上就是对无法掌控的现实的逃避和代偿。这个事儿太重了，我得给自己找个缝先钻进去，假装看不见。就其实大伙焦虑的表面上是，哎呀，为什么我今儿又没看书啊，又浪费了一天，为什么明明答应他的事儿我给忘了呢？深层里其实焦虑的是对自己正在失去生活掌控权，在一个湍急的河里被冲着往前走，哪怕手脚并用，也只能勉强保持不被淹没，不沉下去。这种情况下，我病了，这个结论就成了对抗这种全能型无力感的最后一件武器。但至少证明我的失控不是说我懦弱，而是我出厂设置当中就没有这一段能适应这个疯狂时代的源代码。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在无意间啊刷到一个关于某种心理测试或者症状筛查的帖子，题目写得很精妙，有很宽泛又特别有主观代入感的陈述方式。比如说，你是不是经常会在完成一项复杂任务的最后阶段感到困难呢？正常人都会吧。或者是你有没有在日常生活里经常丢三落四需要别人提醒呢？人都有过吧，对吧？看这些问题，几乎所有人都会心里默默点头，这叫巴纳姆效应。人很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特别适合他，即使这个描述十分空洞。在 ADHD 的自我诊断里，这种效应就被发挥到了极致。我们在那些特意挑选出来的日常行为里看到了自己最疲惫最狼狈的侧面，十条里中了八条。这种当场给自己确诊的行为，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一份自救。就我们可能确实是病了，但不一定是注意力缺陷障碍，可能是一种叫还没出来的，一种叫觉得自己不够优秀的慢性心病。我们总能刷到别人，你看，哎，早上五点就起床打卡了，一边创业人家还一边考研呢，啊，人家还能天天的今天晚上去海边迎着晚霞夜跑，保持体脂率 15%， 多自律啊。这朋友圈就跟哈哈镜似的，把我的正常作息、偶尔的懈怠、合理的欲望都放大成了平庸和失败。所以作为一个普通人，自我评价几乎是崩溃的，每天都在挑剔自己的不完美，都在为自己的不自律而痛苦。而这张筛查表如果筛完了，在里边你挑出了一些跟自己日常行为特别吻合的一些症状，这个表就成了一份温柔的起诉书。等于说，它虽然列出了你的各项症状，但因为你是一个精神疾病患者，所以免于刑事处分。所以通过这种对号入座，我们完成了一次奇妙的心理闭环。它并不需要你真的就此好信儿，说我到医院查查我究竟是不是，我要去做一个脑电图，我要去做一番认知功能测试，不用。大部分人都只是在心里边认领了这个标签，在认领的那一刹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跟自己和解的权利。这种心病的治疗方式虽然不科学，可是对于在职场和生活里已经精疲力尽的人来说，确实提供了一次极为宝贵的喘息机会。

脱口秀本质上是关于冒犯和自嘲的艺术。一个好的脱口秀演员一定是生活的细致观察者，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很多隐藏在体面生活底下的荒诞和尴尬。当他们把这些尴尬揉碎了变成段子讲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在替台下的我们进行一场公开处刑。不过这场处刑是以笑声作为终结的。那把 ADHD 和现代人的职场焦虑做成自嘲的佐料是很聪明的一步棋。真实职场是残酷的，末位淘汰、降薪、失业，这个临到每个人头上谁都难以承受。所以为了不让自己走到这一步，如果暴露出自己的混乱无能的话，那太可怕了。因为等你的可能就是不留情面的 HR，或者至少是一个严厉的处分。但是到了脱口秀的现场，这种混乱被赋予了戏剧性的美感，成了可爱的缺点。这非常像是一剂慢性的止疼药。你说听一场脱口秀就改变你的工作环境了吗？它能让你的 KPI 自动完成吗？能帮你把你不小心锁在车里的钥匙无损地拿出来吗？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你看这些苦难的视角，就原来让你痛苦的想撞墙的事儿，变成了能让好几百人一块哈哈大笑的材料，这种伤害性已经被极大稀释了。喜剧就是这样，他把残酷的现实炒成一盘菜，用自嘲当调料，让大伙在哈哈大笑里把那点不顺心给咽了。这就是很高级的属于成年人的妥协艺术。我们知道生活很糟糕，我们也知道自己不是那么行，可既然日子还得过，就带着这些破绽先笑出来再说。我一个外甥女前两天在聊起她家里的种种鸡毛蒜皮的时候，鸡飞狗跳的时候，她说我现在哭不出来，但是我可以让自己笑。她果然是全程哈哈大笑着跟我爱人讲了她好长一段时间以来令她痛苦不堪的经历。这种笑不是因为他乐观，而是他知道日子还得过，他也逃不开，他看清楚了生活发给他的底牌，他又不能缴械投降，只好用笑来消解浓得化不开的痛苦。

只是当所有演出都落幕的时候，剧场灯光亮起，观众从座位离席，重新回到我们这个现实的世界，重力又像潮水一般重新涌过来。手机上没读的消息还是两位数往上，明天的早会还在那等着你，下个月的房贷已经躺在了邮箱里。脱口秀的热搜可能会在榜单上挂满48个小时，关于当代人有多需要一个 ADHD 的标签，可以在评论区盖起千层高楼。大家在网络上互相的抱团取暖，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组织。而这种线上的狂欢共鸣，生命周期是非常短暂的。那就是一种低成本群体性的情感共振，让人产生一种我被理解了的幻觉。但回到现实当中，你自己作为一个个体依然是孤立无援的，你得独自面对系统性的压力。顶多有可能受这种段子的刺激，去网购或者在微信读书里下单几本关于精力管理的畅销书，但他们大概率会在书架上或者是书单里落满灰尘。生活不会因为你给自己认领了一个医学名词就对你网开一面，银行不会因为你有注意缺陷就免了你的贷款利息，老板不会因为你跟他说我是多巴胺分泌不足就降低对你的绩效要求。社会运转的底层逻辑依然是高效产出，它对任何形式的停滞都有天然的排斥。所以热搜之后的冷静是每一个跟风者都必须面对的现实。你倒是可以给自己贴上一个 ADHD 的标签，但它对你的现实生活有帮助吗？天天在网络上自嘲，在热搜上跟风，最后除了多贡献了一点点击量，多买了几本治标不治本的畅销书，生活该卡壳的地方还是卡壳。我们没有因为看了一场精彩的演出就变得强大，只是在表演过程里暂时忘记了自己到底有多累。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如果一定得给生活找一个贴切的比喻啊，那绝对不是一辆行驶在平坦高速上的豪华轿车。我们大伙多数普通人开的，都是一辆不知道从哪儿逃回来的，浑身散发着机油味和陈旧皮革气息的破车。挡风玻璃可能是裂纹的，雨刮器会滋嘎乱响的，发动机在爬坡的时候会跳得跟我们当时的心脏似的。这辆车里我们每个人都是满头大汗手忙脚乱的司机，一边盯着前方模糊不清的路况，一边还要担心油箱里剩下的油能不能撑到下一个服务区。而且车还没备胎，也没有个一键呼叫救援的按钮。那这个过程当中 ADHD 也好，

或者是什么神经递质不足也好，啊，或者各种脑科学的名词也好，都跟是仪表盘上突然亮起那个黄色叹号一样，他跟你说，这个机器某个部分正在承受超负荷的压力，可能某个零件已经磨损很严重了。可是你能因为这个灯亮了

你车上还拉着其他的乘客呢，你亲近的人啊，有你放弃不了的责任。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纠结于到底是主观上的懒还是客观上的病，没什么意义。这确实是带着点悲壮色彩的现实主义。生活这辆破车是允许带着伤痕和故障上路的，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等到把所有毛病都修好了，把破车变成新车再重新出发。很多时候我们能做到的不是让身上没有故障灯，而是明知道某个零件正在嘎吱作响的情况下，还能紧紧地握住方向盘，稳稳地驶过下一个弯道。

那厘清了这个生活的隐喻之后，我们就不妨稍微理性一点的去看看舞台、医院、段子跟药丸之间的本质区别。把舞台当成诊所，把演员的唠叨当成是医生的诊断，是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最常走进的一个误区。脱口秀确实能提供一定程度的心理按摩，通过情感共鸣、压力释放，缓解一时的酸痛和紧绷。他确实是一个手法熟练的按摩师，能按中我们最疲惫的那块肌肉，甚至让人忍不住叫出声来，感到一阵酸爽。但是按摩师他可以缓解你的肌肉疲劳，却治不好你的骨折，纠正不了你的脊柱侧弯。搞不好你觉得这样能行，频繁的去按，越按越重，折得更厉害。真正的临床诊疗无疑是痛苦枯燥而且很严肃的，他要求你坐在安静的诊室里，面对医生专业的没有修饰的询问，要完成一系列复杂的一点趣味性都没有的量表测试，剥离由于情绪波动带来的各种主观幻觉。就是你真的做过心理测试，你知道他一定要前后矛盾才代表你没有说谎，如果前后高度一致，说明你这个人做了一定的心理防御，没有认真的去投入进去，本能的去做心理测试。而且诊疗给出的解决方案不那么好笑，相反可能比我们经历的还要痛苦。它往往需要我们长期坚持进行药物治疗、行为矫正，还有对现有生活方式、我们各种舒适区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演员本质上是要卖他的笑，靠捕捉你的共鸣赚票房，这是他的职业，也符合商业逻辑。如果我们因为在剧场里听了几个这种 ADHD 的段子，就觉得自己真的找到人生解药，甚至盲目的去寻求药物的控制，那是对自己生命的极不负责。心理按摩是需要的，让我们在活得很累的时候不至于累到麻木，但是我们自身内在也应该保持清醒，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享受按摩，什么时候要走到那个真正需要勇气去面对的诊疗室。别把暂时的止疼当成长久的治愈，也别把那些舞台上的荒诞当成真的指导你生活的圣经。

那既然贴标签不过是一个暂时的避难所，演员的段子不过是偶尔的止痛药，那离开这个欢笑的场域，故障灯还在闪的这个日常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怎么解呢？有什么解法吗？确实，面对不断被标准化要求的成功叙事当中，我们的成长轨迹仿佛应该是线性递增，没有波折的。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都达成相应的目标，才算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人。而当我们发现自己确实适应不了这个模具的时候，痛苦就产生了，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寻找类似 ADHD 这样的标签来作为自己的退路。可事实上，我们能不能尝试着打破这个模具本身，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宽容弹性的个人叙事？我想人的一辈子不会一直都是对自我评价是很低的，你一定有过自己过往的高光时刻，高效的黄金时期，那就也要允许自己有低谷和颗粒无收的停滞期。如果不能在格子间里保持8小时的绝对专注，那能不能把任务拆成10个5分钟的微型的冲刺？分清哪些焦虑是自己真正关心的，哪些是外界塞给你的那些干扰项。当然，重新建立自我叙事意味着要用一个更温柔的、更有人文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那些破绽。丢三落四可能是因为把精力留给了确实能让你感到快乐的那些奇思妙想。我总是3分钟热度，可能说明我就是对这个世界有强烈的好奇心，我就想尝试更多不同的可能性。这不更显示出你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独特温度、独特呼吸节奏的人吗？所以不需要让某个医学词汇成为我们的人生的主语，也不用让社会的考核标准成为我们唯一的形容词。

就是允许自己用一个稍微有点乱，但很真实的方式去存在。之前让我们痛苦的标签，可能也就失去了对我们的绝对控制权了。

技术不断的进步，但是它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宽松的生活环境，反而让我们成了每天24小时待命的在线客服。

物质确实越来越丰富，但并不能驱散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更多的是在无数选择面前感觉到无所适从。我们去脱口秀里寻找 ADHD 的共鸣，在热搜上认领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不是我们真的变脆弱了，是因为人类整体都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心理长征。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已经知道了，生活就是这么辆破车。我们看到了自己身上那些小小的修复不了的故障，所以知道自己变不成一个金刚不坏的机器人。看透生活的种种不堪，看清了自身的诸多限制，那就拍拍身上的灰，笑着往前走吧。所以当下一次你又在格子间里走神儿，或者交作业之前忍不住又点开了与此无关的网页的时候，不用再去给自己贴 ADHD 的标签了。生活这辆破车还在往前开，轮子还在转，引擎还在响，你身边还坐着关心你和你关心的人。所以甭管有病还是没病，甭管自己是爱走神还是会专注，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方式。不论这一路上有多少次卡壳，多少次走神，都记着那不过是旅途当中的一些细小的碎石，顶多会让你颠簸一下，但我们还是要无法阻挡的驶向真正属于我们的生活的远方，带着我们所爱的人。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 持续筑牢

0: 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

0: 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1: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0: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2: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病例本身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0: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3: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6: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2: 全部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6: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2: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6: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

0: 会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五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 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

0: 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1: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2% 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是什么？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7: 日前，全国首个 AI
8: 发现发明，
9: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0: 昨天国家
9: 不断扩大，
8: 发新生，
11: 新生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8: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2: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啊，我们和大家